0: 你是带入上宾呢、啊，就为了要时迁，你跟祝家庄的人他翻得开了公事，要将你所拿到案从重问罪。对不起，哎，把李英带来。李英闻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心说：“我就知道情况不妙嘛，怕什么来什么。”结果被人家五花大绑，往外带着就走。鬼脸子杜兴在旁边一看，赶紧过来了：“府台大人圣明，府台大人明断，我家主人冤枉啊！”啊，你是谁呀？我是李家庄的总管。总管，我听说有个叫鬼脸子杜兴的，是你不？正是小人。啊，好，我还正想要找你呢。你跟梁山的人也是一伙儿。来人，把他也带走。
1: 哎呀，
0: 好一会儿把咱家都给抄了。连全家的人都得受我的株连呐！李英在这路上啊，心里都开了过了，巴巴巴巴直掉眼泪啊！死倒不怕，老娘要知道得怎么办，他就怕家属受到株连。哎，正走着呢，就听树林里头锣声响亮，普天彪大吃一惊，抬头一看，从树林里头闯出好几百人来，打的旗号都是水泊梁山的旗号，过来把关州就给拦住了。为首的两员大将李英一看认识，上垂手的拼命三郎石秀，下垂手病关锁杨雄，每人抓来把李英和杜兴就给救了，绑绳给解开。哎呀，李英死中得活，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要给石秀杨雄磕头，被俩人拦住了。李庄主，你对我们有恩在前，我们救你这是应该的。杜兴也过来了，哎呀，二位要没有你们，后果不堪设想。石秀杨雄也客气几句，这么办吧，李庄主，回家是不行的，官府必然得报复，不如这样，跟我们到梁山暂避一时。李英一看没有别的主意了，跟着去吧。杜兴也同意，进了梁山。宋江早都回了山了，听说李庄主来了，列队迎接。李英一看宋江那么高的身份，礼贤下士，想起了前些时宋江看望自己遭到拒绝，心里头感到内疚啊。咱们在一起共事，你看有多好啊。这就是多谢军师盛情，无奈我现在还做不到啊，因为家中有高堂老母，妻儿老小，还得需要我照应。我看看吧，再过一时咱们可以进一步商议。大伙一听明白，李英这就叫婉言谢绝，不愿意到梁山入伙。宋江就问李庄主，你是不是还有顾虑？我且问你，你即使回到李家庄全家团聚，那么官府能不能不报复？要找到你的头上，你如何解释？你看咱们有理可以讲，你跟官府

能讲得通吗？恐怕那时悔之晚矣呀。宋头领说的对，这是这样。假如说我家里人都在梁山，我一心无挂，那我就不回去了。我愿意入伙，可是我的家都不在，我得回去跟我老娘跟我妻子商议商议。是吗？那好啊，不用回去商议，在这儿商议吧。请老夫人。李英一听，什么？请老夫人？往外一看，他娘、他媳妇、孩子、一家老少都在这儿呢。耶！李英纳闷，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这真是在梦中不成吗？他站起来，扑奔他娘去了。娘啊，你怎么也在这儿？老太太说：“别提了，我听说你被官府的人拿走了。”娘痛不欲生，在你走后时间不长，又来了三四百军队，把李家庄给包围了，把咱们一家老少全给拿住了，不容分说装在车上，而且把咱家的财产也都装在车上了，咱家已经不存在了，放把火把李家庄给烧个精光啊。就这样我们被送进梁山，到这儿我们才知道那三四百人不是官军，乃是梁山的义军，化妆改扮的把他一家接到这儿来了。李英一听，哦，这是奉军师所差化妆改扮把庄主你接到这儿来了。嗨、啊！李英一看上了当了，可是事到现在家没了，一家人都在梁山，李英是明白人，一考虑即使我回去官府也不能饶我呀。罢罢罢，入伙吧。就这样水泊梁山又收下两员大将，蒲天彪李英和鬼脸的杜兴。现在的梁山神气十足啊，打破祝家庄得的那个战利品堆积如山，就在这坐着吃几年都没问题。现在水泊梁山兵精粮足，人数超过一万，广能征惯战的头领已经超过38人，所以呢，天王朝这位黑着脑袋拎着两柄斧子失魂落魄，他就走开了，往哪儿走他也不清楚。李逵一边走一边恨宋江，一边走一边恨吴用，所有的人他都恨到了，一个跟我说好话的都没有。我自从到了梁山之后，把我这样的命都豁出去了，立了多少战功，好到了现在一点情面都不讲，把我给撵出来了。不要拉倒，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就凭我李逵这身能耐，走到哪儿也吃香的喝辣的。可走出两天来，李逵的心感觉到空虚啊。回过头一想，在梁山之时，弟兄们终日团聚，上面有天王晁盖、宋江、吴用给掌着舵，下边弟兄们怎么干怎么得心应手，他心里有主心骨啊。现在落得自己是孤雁单飞，他这心里他能不感觉到空虚？鸡鸣口觉着都发凉啊，这能耐也觉着缩了一大半。李逵

但前面有片树林，他坐下了，把斧子往旁边一放，心里他开过，他娘的下步怎么办？虽然说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那养爷处在哪儿呢？我到哪是个归宿？回江州不行，江州悬赏抓我呢，我到那儿等于自投罗网。回老家不行，老家叫我缴了个地富天翻，野出赏银正在捉拿我呀。我问他，他挺大活人，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着，这再摸摸兜里头，坏了，光顾生气了，也忘了管宋江要钱了，身边那点钱花没了，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子。李逵急得直叫，心说这样的还得干我的老本行劫道啊，不抢就得把我饿死。李逵看这树林不错，前面是一条道，我就在这等着，等那倒霉的。结果说等了有俩时辰，连一个行人都没有。这阵李逵前枪贴后枪，饥肠辘辘啊，饿坏了，眼睛都有点发蓝，站起来都有点打晃。可正在他万端着急之时，听见马褂銮铃的声音，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耶，来人。李逵眼睛一亮，闪身躲到树后，提双斧定睛观看，一看来了有二三十人，都骑着马，那马都膘满肉肥呀，马鞍桥上坐的人都是穿绸裹缎。哎呀，李逵这么一放，心里的开锅，他娘的下步怎么办？我问他，他挺大活人，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着，这再摸摸兜里头，坏了，光顾生气了，也忘了管宋江要钱了，身边那点钱花没了。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子，李逵急得直叫，心说这样的还得干我的老本行劫道啊，不抢就得把我饿死。李逵看这树林不错，前面是一条道，我就在这等着，等那倒霉的。结果说等了有俩时辰，连一个行人都没有。这阵李逵前枪贴后枪，饥肠辘辘啊，饿坏了，眼睛都有点发蓝，站起来都有点打晃。可正在他万端着急之时，听见马褂銮铃的声音，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闪身躲到树后，提双斧定睛观看，一看来了二三十人，都骑着马，那马都膘满肉肥呀，马鞍桥上坐的人都是穿绸裹缎，正中央一匹大白马，这马不说金鞍玉佩也差不多少啊，马鞍桥上端坐着一人，能有三十来岁吧，面似银盆，小黑胡，头戴逍遥巾，身上穿着斗篷，内衬箭袖袍，腰系玉带，这人英华满面，还没意思，好像当大官儿的。那些人前仆后拥的保护着。哎呀，李逵心说倒霉，真倒霉，马劫道吧，遇上这么多人，我还没吃饭。

一伸手，我要吃了亏怎么办？可又一想，错过这村没这店的，这要不结，天快黑了，我这一宿我怎么熬啊？叭叭，妈，胆小难得将军坐呀！我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还怕什么？结！这李逵这胆子是太大了，把双斧一晃，打垫步，噌，窜到大道的中央，把斧子往左右一分，黑脑袋一拨了，站住！此路不通。事出意外，把这伙人也吓了一跳。这只小小的马队就地打盘，全都站住了。为首的有几个年轻的，一抬腿咯楞，把家伙摘下来了，有斩马刀，有双手带，还有几个把弓箭都准备好了。

0: 敬他，他心软下来了。李逵打量打量这个主，是个大财主，挥金似土。你看我这样，人家还给我钱，笑笑呵呵跟我说话，这是个好人呢。我他妈李逵抢了好人，我算个什么东西？但是这钱不拿吧，肚子饿得慌。他琢磨了一会儿，哎呦，我说这位，咱这样吧，我的确没钱，这笔银子我暂时借用，你把地点告诉我，明信给我留下，将来我有了钱要加倍奉还。好，够个英雄。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住到横海郡柴家庄啊，我姓柴，我叫柴进，江湖人称小旋风。师爷，你我，哎呦！李逵一想，这名怎么这么熟悉啊？想起来了，大官人柴进呐、啊，那天王晁盖军师吴用，再加上宋江，跟他是莫逆之交啊。连行者武松经常跟他接触啊，这位是个大善人啊，怪不得这个人出手大方，这么好呢。李逵听完了，把斧子放下，倒身便拜。哎呦，大官人呐、啊，大水冲了龙王庙，咱都是一家人呐、啊，恕我眼拙。得罪大官人，实在罪该万死，我给您磕个头吧。柴进从马上跳下来了，用双手相搀拉住李逵。英雄，你听说过我？哎，何止听说过呀，要提起你小旋风来，天下闻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请问朋友尊姓大名？我呀，黑旋风李逵的便是。你就是大名？你方才说你没吃饭，你饿了？哎呀，前腔贴后腔，来啊，把酒肉摆下。你看人柴进有的是钱，上哪儿去，全套什么东西都带着，吃喝随身不离，好酒肉全给摆上，都是熟食。柴进坐在李逵对面，那些人下了马在旁边看着。柴进说，你先吃，吃完了有话咱慢慢说。
1: 我不客气了啊，我可吃了。
0: 再看着李逵是虎咽狼吞，一会儿吃饱了，把嘴擦了擦，哎呀，多谢大官人赏饭。说吧，怎么回事？哎，您给评评这个理儿，究竟怪谁？您说话我相信，因为您不是一般的人。我们前些日子攻打祝家庄，这祝家庄呢，离这不远还有个小庄子叫扈家庄。我杀人杀的红了眼了，把扈家庄给血洗了。我还认为这是好事，杀的人越多，功劳越大。哪知道宋头领翻脸了，说我妄杀无辜，结果还要杀我。大伙求情才饶我不死，最后他把脸一变，说不要我了，把我撵出梁山，永不再用，害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没有办法了，又捡起老本行，在这儿劫道，没想到遇上大官人您了。哦，原来如此。李逵啊，

0: 我说话你相信不？
1: 相信。
0: 你是好人，大大的好人，最讲直理。要既然如此，不是我说你，怪就怪你呀，不能怪宋朝龄，是吗？那怎么得怪我呢？你想，扈家庄跟你们水泊梁山是朋友呢，多个朋友多条道，多个冤家多堵墙，这道理你不明白吗？你可好，不分青红皂白，杀人杀的眼睛都红了，一高兴把朋友都给杀了。要水泊梁山的人都像你这样，岂不名声扫地，往后谁敢接近，往后谁还敢跟梁山的交朋友，自己越来越孤立，岂不是死路一条吗？这是一。再这一说，如果是当初你和宋江都不是梁山的人，宋江绝不会这样做。现在他是水泊梁山一家之主啊，执掌大权啊！我看宋江能把你撵出来，饶你不死，这绝对够朋友了。要换个旁人，恐怕办不到吧？那柴进威望多高，训教说服，连解劝，把李逵说的背背服服的，这回承认有错了，但是没脸回梁山。柴进担保，我送你去，我跟你们头领出的都不错。那是那是，现在甭着急，你先到我家住几天。李逵这心呐，这才落了地，跟着柴进回到横海郡柴家庄。这个柴进咱不止一次说过，人家树大根深呐。想当年那是柴王之后，家里沾皇亲有丹书铁卷，就在家待着享受王爷的俸禄。但这个人可特别特别好，同情广大疾苦的群众，对梁山他是由衷的敬仰，对朝廷的黑暗相当恨。要不怎么跟梁山人他是朋友呢？简短接说，把李逵接到家里，带入上宾。呵，这李逵可享了福了，一日三餐吃的是珍馐美味，晚上睡觉软和床盖的是绫罗绸缎，没事还洗洗澡。李逵心说也不错呀，你看我在梁山嘛，忙忙碌碌，出生入死，拿刀动枪，光是那个事儿，从来没这么清闲过，怪不都想发大财呢，这玩意儿这滋味不错呀。话虽如此，李逵就能有二三十天。这天李逵实在忍不住了，吃完早饭之后，他跟柴进商量，我柴大官人，我想张几回嘴都没磨得开，我实在住不下去了。当然了，这是太享福了，他妈我这人贱种，享不了福，要太肃静了我还睡不着觉，我打算回梁山，您是不是把我送回去？好，你不说我也想告诉你，明天咱就起身。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明天咱就走。你今天晚上好好烫个澡睡一觉啊，把应用之物准备准备，明天早饭之后咱俩就启程。那行了，一言为定。其实李逵啊，这一晚上还没睡着觉，兴奋的他编了套词儿，见着宋江怎么认错呢？哎，他捉嘴笨塞的，

0: 始就会骂人，不会说好话。这回得服个软，让我哥哥高兴高兴。我屈望我哥哥了，当着满营众将，你说我骂那话有多难听，实在让我宋哥哥下不来台呀、啊。把该我自己找的。天快亮了，他才睡了一觉。后来李逵起了床，梳洗已毕，柴进请他共进早餐。吃完了早饭，院里马匹都准备好了，这就要起身了。正这时候，一匹快马如飞似箭从官道进了柴家庄，一直来到柴进府门前面。人运马匹带住跳起人，跟门上的人交代了几句，匆匆忙忙来到大客厅见柴进。柴进吓了一跳，一看这主满身尘土，四鬓汗流啊，脸上净土，将那汗冲的一条一条的，跟西瓜皮差不多少。说话是上气不接下气，给大官人叩头啊，起来起来，你是？我是高唐州来的，是您叔父派我来给您送了一封加急的书信。哦，拿来我看。柴进这心呢，唰就提到嗓子眼儿。他没有别的亲戚，就一个亲叔叔住在高唐州，叫柴皇城，60多岁了，冒莽的来送这封信，看这个意思，情况紧急呀、啊，进的人下不吃饭，回头看看李逵，有点为难了。哎呀，李大哥，这实实在在对不起。本来我今天送你回梁山，你看我家又出了事儿，我必须马上起身赶奔高唐州看望我叔叔，他们家出了事儿，所以你这个事儿还得往后推迟。这样吧，你呢耐心等着我，我把那块的事儿处理完了，我回来再送你回梁山。这是李逵一听，怎么这么倒霉呢？他早不来信，晚不来信，专在这节骨眼上，他们家又出事了。李逵又一想，人呐，不能光想自己，也得替旁人想想。光许我有事儿，不许人家有事儿啊。李逵说：“这样吧，大官人，我实在在家待太闷的话，你那不有事儿吗？”我陪着。这会儿的家人一看，哎呦，大官人来了，大官人来了，有人到里边送信去了。李逵也跟着下了马，有人拿着掸子啪啪啪把尘土掸干净，众星捧月一般进了宅院。柴进他婶娘领着丫鬟婆子一大帮在这焦急地等着。柴进进屋之后倒身便拜，沈娘一向可好，我回来了。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柴进呢带了几个跟随，一共是9个人9匹马赶奔高唐州。路上无话，这天到了。柴进的叔叔柴皇城呢不是在高唐州城里住，按现在说在郊区，离着东门15里地。哎呦，这地方空气新鲜，风景如画，往柴皇城他们家住这地方前后9层院子带大花园的。在府门前一下马，这会儿的家人一个，哎呦，大官人来了，大官人来了，有人到里边送信去了。李逵也跟着下了马，

有人拿着掸子啪啪啪把尘土掸干净，众星捧月一般进了宅院。李逵一看，我的妈呀，这赶上皇宫了，这得有多少间房子，左一层院子，右一层院子，雕梁画柱，楼阁亭台，假山小桥，你快去看看。我真担心你要晚到一步，你们爷俩见不着了。好，我现在就叔叔叔叔，他呼唤他婶儿也呼唤，老爷先说一波啊，想怎么地怎么地，当官的归他说了算，他照顾他三亲六故，让他亲叔伯兄弟叫高廉上高汤州做了知府。这高廉来呀，还不是普通的知府呢，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既是知府，又是高唐州的兵马都监，掌握军权。你看这玩意厉害不厉害？其他的地方少有这样的官，双指双权。这高廉走马上任，仗着有他哥哥高俅的台柱，他怕什么呢？那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这家伙一到高唐州，一百把耙子他就搂开了啊！心说我当这官，光给我哥哥送了文银100万两啊，我得捞回来，不捞回来我哭，跟着全抖起来了。这就叫一人成佛，九族升天。拽尾巴上来的有的是，那旁人不说，高廉有个小舅子，这小子姓银呐，叫银天锡，因为他是老五，大伙都管他叫银五爷。就他这个小舅子，比不是东西的还不是东西，把这小子腰里拴扁担横晃。自从到了高唐州之后，欺压良善，抢男霸女，这都是家常便饭，谁敢碰他，打死人可以不偿命，想干什么干什么，看上谁们家的姑娘推门就进，搂着就睡觉，比土匪还土匪呀。就说这小子在城里折腾够了，带着伙恶奴到外头来折腾来了，正好走到东门外15里，到了柴皇城他们家了。他没来过，骑着马在庄村一转悠，一瞅，耶耶，这谁家呀？怎么这么漂亮？好房子，啊好，高唐州独一无二。骑马转到后头一看，还带花园的，嘿。妈，我要住在这儿，这都多美呀！他问手下的人，这家主人是谁？那本地有人呢，就向他介绍，哎，这家了不起，姓柴呀，本宅的主人叫柴皇城啊。我怎么没听说？呵，您听过历史上的柴王吗？大宋朝开基的老祖先呢，跟宋太祖赵匡胤，那是过命的把兄弟，这人就是柴王爷的后人，家里头有丹书铁卷，奉了圣旨了，一辈为王，辈辈为王。你别看什么不是，吃着朝廷的俸禄，不然的话他们家能这么阔吗？啊，他妈什么叫历史，那都过去的事，顶个屁用呢。哎，他过去有功，他现在有个屁功劳啊，他有什么资格住这么好的房子？在外边看完了，到里面溜达溜达，大爷我喜欢上这儿了。哎，我五爷，这你可别胡来啊，你他们家可不好惹，待着吧，他不好惹。

0: 能有我不好惹吗？啊，我告诉你，动不动到京里去见着太尉，只要我嘴唇稍微一动就够他喝一壶的。手下人不敢说别的，就这样他下了马，领着人往里就走，门上的人得拦着，哎，干什么的，找谁？
1: 你去
0: 你妈的，找谁？找你。就这么不讲理啊。柴王城那阵正在厅上跟老伴说话呢，听外边一阵大乱，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头子出去了，一看进了一伙人，为首这小子歪戴帽子，斜瞪眼儿，闪披着衣服，嘴撇着，手里拎着把鞭子，后边跟着不少打手。那柴皇城当然不能答应了，生哥把他拦住了，一问你是谁？不认得我呀，嗨，我说老家伙，告诉你吧，五爷，严五爷，高唐州的知府兼任兵马总监，那是我姐夫，这回你明白了吧？嗯，看你们家不错，到这溜达溜达，这是五爷赏给你们脸了。这小子一点修养也没有，顺嘴胡勒勒，得什么说什么。柴皇城哪见过这个，气大连肝肺，不让他往里的闯，跟他一讲理，他妈这小子居然伸手了，啊，去你妈的吧，把老头推了个仰八叉。柴皇城多咱受过这气，就跟他拼了命了，让这小子是拳打脚踢，打得满身是伤，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和这严武领着恶奴东瞅瞅西看看，满屋乱窜，最后进了后花园子了。
1: 嗯嗯，
0: 这的确不错，嗯，这房子我相中了。转回身他出来了，我告诉你，柴皇城老家伙，我限令你五天时间给我滚出去，这宅院五爷我包定了，五天后我就搬到这儿来住。说完了领人他走了。柴皇城又气又有伤，一病不起，请柴进，就是这么回事。柴进听到沈娘说完以往的经过，把桌子一拍，反了，反了，世上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吗？实在是气杀我也。转回身来安慰他叔叔，您老人家好好养病，这件事包到我身上了。老头一听把脑袋晃了晃，告诉柴进，恐怕我这条命保不住了，把我都第二天邻居们到这来致哀，柴进全都陪着，全院的人没有不掉眼泪的。又转过一天来，老头装殓起来，院里高搭灵棚，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一阵大乱，银虎领人来了，五天到了，这小子一心一意想霸占这片家宅，甩灯下马，这小子进了院了，地方柴进出来接他，双方一见面，有人一给介绍，严武这小子撇着嘴看了看柴进，啊，你也是老柴家的人，这么一说是你叔叔死了，不错，怪可惜的，老头挺硬实的，无缘无故怎么玩过了，哎，死了死了，早死早活早操生吧，哎，这事儿我不管，我说他死了你们家谁说了算？我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你叫什么？柴进是也。哎，我柴进，那我可就向你说了啊，

我给你叔叔五天的时间给我造房子，现在期限到了，今天我要搬进来，你什么时候搬家吧。柴进一听这火就撞到脑门子，最后又往下压了压。我这位朋友，这样吧，我们现在家里摊上丧事，等我把丧事处理完了，咱们找个地方再另议此事。啊，不行不行不行，期限已经到了，等你再出了殡，那得什么时候？爷爷我等不及呀。今天我告诉你，搬也得搬，不搬也得给我搬。李逵闻听，火往上撞，心说：就是这帮东西，把个朝廷和这个国家弄得乱七八糟啊，简直是害群之马。心说：柴的官人，你跟他讲什么理呀？这种人就得武力解决。再者一说，柴的官人对我可不错呀，把我接到柴家庄，一日三餐带入上宾，人家有了难，我焉能袖手不管。李逵登想到这，分人群冲出来，把柴进扑了到旁边去了。大官人，你躲着！你想他劲儿那么大，柴进哪架得住他一步了？噔噔噔噔，倒退五六步。这李逵就像一堵墙一样，站在严武的面前，哒哒啦啦啦啦，气死我也！把严武吓得一哆嗦，心说没阴天怎么打雷了，往对面一看，站着个黑灯，真好像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圆睁二目，倒竖胡须。严武不认他，这小子仗着有势力，把脑袋一拨了，又镇定下来了。呀，这是你大胆，你是什么人，竟敢在五爷面前鸡毛子喊叫？去你娘的！你也甭管我是谁，我且问你，你刚才放的什么驴屁？人家的东西你有什么权利要？人家同意了吗？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想霸占人家的产业，真是痴心妄想啊。再者说，你小子有点人味没有？你睁开狗眼看看，人家家正办丧事啊，全家人痛不欲生，在这节骨眼上你是火上泼油，你那心掏出来连狗都不吃啊。哎呦，今天李逵也不从哪儿合计出这么多词儿来，滔滔不断口似悬河，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前把这严武骂了个狗血喷头，那严武哪受得了啊。多少年来他耳朵里头听的都是颂扬之词，不管什么人在他面前都毕恭毕敬，他说鸡蛋是四棱的，没有人敢说是圆的。今天蹦出个黑爹这么骂他，他哪能接受得了？严武这小子脑筋蹦起有多高了，嘴唇气的都青了。你好大的胆子，来人，把这黑家伙给我拿下，往死了打，摘他的牙，给我狠狠地教训教训他！是带着二三十个打手
西小子也是狗仗人势，主人多大奴才多大，平常净欺负良善，撸胳膊挽袖子往上一闯，要抓李逵，那李逵这活还压得住吗？把两只大拳都抡开了，跟提锤差不多高。去你娘的，去你娘的，噼啪呀，噼啪噼啪，一糊了就一片呢。这二三十人让李逵打的是东倒西歪，哭爹叫娘，有胳膊掉环的，有的骨缝错了的，有的打的鼻青脸肿，有的打的是满脸开花呀，四散奔逃。影武一看，哎，好小子，你他妈要造反，你等着我的。见势不好的转身要跑，那李逵能让他走吗？一根布到他近前，捧一把，把这小子腰带子抓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就摔倒在地，用大脚丫子一踩后脊梁，抡拳便揍，啪啪啪，就种下了祸根。上回书正说到严武仗势欺人，倚仗着他姐夫是高唐州的知府，又是兵马都监，欺负老百姓啊，都不知道怎么欺负好了，狗胆包天，还欺负的老柴家头上，逼死了柴皇城，还要占领人家的财产，房屋地亩。小旋风柴进那是个知书懂礼之人，就在院里头跟严武据理力争，但是跟这组人呢讲不出道理去，让黑李逵在旁边听清楚。李逵闻听火往上撞，心说就是这帮东西把个朝廷和这个国家弄得乱七八糟，简直是害群之马。心说柴的官人，你跟他讲什么理呀？这种人就得武力解决。今天李逵也不从哪合计出这么多词儿来，滔滔不断口似悬河，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前，把这严武骂了个狗血喷头，那严武哪受得了？来人！把这黑家伙给我拿下！大帅带着二三十个打手，这些小子也是狗仗人势，主人多大奴才多大，平常净欺负良善，撸胳膊挽袖子往上一闯，要抓李逵，那李逵这活还压得住吗？把两只大拳都抡开了，跟提锤差不多高。去你娘的，去你娘的，噼啪呀，噼啪噼啪，一糊了就一片呢。这二三十人让李逵打的是东倒西歪，哭爹叫娘，有胳膊掉环的，有的骨缝错了的，有的打的鼻青脸肿，有的打的是满脸开花呀，四散奔逃。严武一看，哎，好小子，你他妈要造反，你等着我的。见势不好的转身要跑，那李逵能让他走？一根木到他近前，捧一把，把这小子腰带子抓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就摔倒在地，用大脚丫子一踩后脊梁，抡拳便揍。

0: 救命啊！
1: 李逵一边打一边骂着：“我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你别以为天下的人都好欺负，也有不受欺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待你这种人就得这样。”接拳啪，上的是拳头，下的是脚啊！李逵不解恨，拿两只脚踹他的肋叉子，那受得了？这小子没人动静了，满地翻滚。柴进在旁边看着，可吓坏了。李大哥，李大哥，住手！别打了，别打了，别把他打死！这回只有谁要把他打死？这种人留着一点好处也没有，省得他去害旁人，把他。李逵低头一看，七窍流血，为什么？把肋条骨全给劈折了，他不死等什么呢？李逵有点傻了。柴进低头一看，吓得是魂如浮体呀、啊！哎呀，李大哥，你可惹了祸了，人命关天呐！何况他背后还有知府高廉，另外还有三司太尉殿帅高俅，你可惹了大祸了，他们岂能善罢甘休？我柴多人，我是不怕，我怕我不这么干，我现在所担心的就是您。我看这样吧，该走你们就走，该逃你们就逃，天塌下来我李逵在这顶着，他们想没完，想报复找我。李逵还真够意思。柴进一晃头：“李德，你的心我领了，实在紧急，你赶紧逃命去吧，我在这顶着。”你李逵，我惹的祸我领着，怎么让你受牵连呢？哎，李大哥，你为谁？你为我出气，你为我们老柴家，我怎好让你去打官司？再者一说，我们老柴家有丹书铁卷，我们受了黄风了，即便惊动了官府，他有一告我有一诉，怎么的也不至于把性命丢了。你就不然了，如果官府把你所拿到难，追究起来你是水泊梁山的人，你还能活得了吗？李大哥，你快些逃命去吧。
2: 不行，我不能走。
1: 大哥，我求求你了，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
2: 不行，我不能走。我把这烂摊子给了你，我走了，我算什么东西？
1: 柴进怎么劝他走，李逵就不走。后来小旋风急了：“
2: 李大哥，你不走你也得跟我走，你要再待下去，你我咱俩谁也活不了。你看你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我怎么说都行。可你要一在这儿，把咱俩再连在一块儿，咱们一个也活不了啊。李大哥，我求你了。”小旋风柴进撩衣服给李逵跪下了。李逵一看这何苦来的，你这，哎呀，一片好心把事儿弄糟糕了，柴的官人鼻子都要哭了，难道我又错了？这是没错呀。李逵为难的，这样吧，

大官人，你要好自为之啊！恕我不义，快走！李逵逼得没办法了，长叹一声，憋着骨子，他走了。按下李逵逃走，暂且不提。单说小玄宗柴进，低头一看，好嘛，这阎王虎就在地上躺着呢，鼻子嘴喷出那血，把砖地都染红了一大片。看到这里，小玄宗一拧口，那个参将来在小玄宗柴进的面前，用手一指，哎，你是谁呀？我乃柴进师爷，所长。妈，我说各位，你们锁我不得。哦，你怎么？你三头六臂，你有什么养的？大概各位不知情啊。我们老柴家受过汪风，我家有丹书铁卷，我受过汪风啊，没有砍我的刀剑，没有捆老柴家的绳索。你喊喊，你真能吹牛啊！什么叫丹书铁卷？你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因我来之时匆忙，未曾带在身边丹书铁卷，现在在柴家庄，你们不信我可以派人去请。你拉倒吧，你吹什么牛皮？慢说你没有，你有那玩意顶个屁。我就知道你们打死人了，打死人就得偿命，别听到胡说八道，绑起来。你看县官还不如县管呢。柴进跟他讲也讲不出去，被人家五花大绑。不仅如此，这参将一声令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大人孩子，抓了150多口，一个也没剩，全都押进高汤中。柴进别的不难过，回头一看，沈娘白发苍苍，脖子上挂着脖锁，也在车上，再看那孩子哭得跟泪人一样，心如刀绞一般。柴进心说，等我见着高廉，我得好好讲讲理，这一次的官司得打到朝廷去，让皇上明楼御审。我就不相信道宗天子能不袒护我。我问问他，丹书铁卷还有没有效力，还有没有用。他心里胡思乱想着，被带进知府衙门。有人到里边给知府高廉送信。高廉呢，那五官就像烧麦差不多的，紧坐牙花，他的三夫人哭得跟泪人一般。三夫人是谁？严武的姐姐。严武一死，有人回来报信儿，这三夫人一听弟弟死了，被活活打死的，当时就昏倒在地。等明白过来，跟高廉又哭又闹，高廉这才派出人马。这会儿听说把罪犯全都拿到了，高廉点了点头，夫人夫人别难过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我还你一个公平也就是了。没完了，你非得严厉处置罪犯，问他个死罪，大卸八块，千刀万剐才行，不然的话我跟你完不了。行行行行行行，怎么解恨？我怎么办？夫人你听信吧，

帮他。现在高知府升座大堂，嚯，他这衙门口真威风。前面书咱说了，他是文官化武侠，既是高唐州的知府四品黄堂，又是高唐州的兵马总监，执掌军权，谁惹得起他？再看堂口下排列了800仁义和100名战堂军，高亮把桌子一拍，来宰罪犯，把人全带上来，跪了一大片，唯独把小旋风柴进推推拥拥推到公案前边，柴进是立而不跪。高廉打量打量他，一瞅这人30来岁，面似银盆黑胡，细眉朗目，堂堂一表的人才。点了点头，罪犯见了本官焉何不跪？回大人，小人受过王风，不应该跪你。啊，谁封的你？怎么封的？回大人，你也知道丹书铁卷之事吧，我乃是柴王之后，因为老柴家对大宋朝建国立下赫赫战功，因此武德皇帝亲自颁诏赐我家丹书铁卷，加封没有捆我们。啊，怎么回事？我说柴进，我怎么没听说呢？铁卷你架不住人家不承认。柴进站在他面前据理力争，把叔叔柴皇城怎么被严武欺负，严武怎么提出非礼要求要霸占我叔叔家的财产，我叔叔不答应发生口角以致动武，我叔叔被打得遍体是伤以致一命归西，那严武趁人之危领着恶奴前去搅乱，因为言语不合当场动手，即便把他打死也是一场误会，请大人公断。

0: 家人，姓李，叫李大。李大，他现在何处？他打死人，畏罪潜逃了，不知去向。那柴进，你分明满口胡说，庇护凶手。他要不受你的主使，他能打死人吗？他不受你的主使，敢逃走吗？既然你公然把他放走了，就拿你顶账。你还不把以往的经过从实讲来，究竟这李大是什么人？柴进一口咬定是我手下的家人，高廉自然是不信，最后吩咐用大刑。那封建社会熟视人嘛，真有招，各种名目繁多的刑具都能把人吓死。柴进长这么大没受过这个罪呀，最后被打的是皮开肉烂。但是柴进一口咬定李逵就叫李马，我们就是主仆的关系，是我放走的木匠，他走了你拿我顶账。高廉点点头，好好好好，没有办法。这才给柴进加上25斤的暑假，投入暑秋牢，把柴皇城一家老少100多口也投入大牢。这还不说，高廉马上给其他的属县去了布告，要捉拿这个李大，下了通缉令了。安下这个事儿咱不提，翻回头，我打死的人呢，让人家吃官司掉脑袋，我还够两撇吗？不走吧，这柴的官人不答应，急得给我治磕头。这李逵一想，干脆我回梁山吧。李逵打定主意，一溜烟是赶奔梁山。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小玄宗柴进到了知府衙门，就算掉到后娘的手里，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柴进真有两下子，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说李逵是谁，他这么做就对了。高廉明知道那黑的个子所说的李大不是一般的人，想要弄清楚，到底没弄清楚，没有办法，这才给柴进加上25斤的暑假，投入暑秋牢，把柴皇城一家老少100多口也投入大牢。这还不说，高廉马上给其他的属县去了布告，要捉拿这个李大，下了通缉令了。安下这个事儿咱不提，翻回头说李逵。这李逵离开柴进就走了，上哪儿去？他心里没底儿啊。李逵心说，我成了孤魂怨鬼了，连个收留我的地方都没有，好容易遇上柴的官人，满应满许把我送回梁山，结果半道他还出了事儿，我怎么办？李逵又一想，官府肯定不能善罢甘休，我走之后，柴的官人得谈官司，

0: 掉到他们手里还活得了吗？我打死的人呢，让人家吃官司掉脑袋，我还够两撇吗？吃不走吧，这差的官人不答应，急得给我直磕头。这李逵一想，干脆我回梁山吧，不要我我也得回去，我向我宋哥哥承认我有错，赔个不是，耍个二皮脸。我倒是小事，主要叫他派兵好救柴的官人。不对，就这么了。李逵打定主意，一溜烟回到梁山，先见着石将军石勇。石勇现在在水泊梁山的东面开一座店房，主要是梁山派在外面的耳目和眼线，接待八方豪杰。李逵一进来，石勇认得他呀，哎呀呀，挺好的，哎，惭愧惭愧，石勇啊，我说你混的还不错，可以，咱们靠着大树好乘凉吧，水泊梁山现在家大业大，自然我混的是不错了。哎，李大哥，你自从离开梁山之后，你干什么呢？
1: 哎，语言难尽了。
0: 我石勇啊，哥哥没别的所求，求你一件事，能不能用小船把我送进大寨？我要面见各位哥哥，有急事相商。哎呀，这恐怕困难点，因为宋头领已经下了命令了，你现在被水泊梁山除名了，你不是梁山的人了，那么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外人，怎么能用船把你送进去？这事恐怕不好办。哎，兄弟，我求求你，就即使我现在不是梁山的人，过去咱弟兄处的都不错嘛，就让我来串门子来了，你还不应该送我一趟？不是。哎呦，李逵师叔这人真是他妈怪物啊！外部有人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你说前些时这些人见着我毕恭毕敬的，还现在见着我冷飕飕的。没办法压住了，兄弟，哥哥求你了，我可不是为回来讨碗饭吃，我来救柴的官人，是这么回事。哦，怎么回事？这还有个商量，怎么办吧？您先听个信儿，我到里边禀报一声啊，成与不成呢？你别怪我。哎呦，拜托。李逵在这等着，石勇去送信儿去。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石勇乐呵呵回来了。李大哥，今天各位头领高兴，听说你回来，一开始不想见你，后来经过苦苦的哀求，总算各位头领点头了，让我带你进去。哎，多谢。坐着小船来到金沙滩72道岔岗，弃舟登岸，进了3道碗子城，这才来到中平大厅。李逵往左右一看，好，各位头领按着资历排列在两旁，那不能瞎坐，谁坐哪是固定的。往正中央一看，居中天王晁盖，上水手胡宝义、宋江，下水手军师吴用。李逵嬉皮笑脸紧走几步，跟大家打招呼：“各位老弟老兄都挺好。我三位头领，各位哥哥，我李逵回来了。大厅上毫无反应，就好像进了庙见着泥胎了似的，那些人连表情都没变，一个个捏磕磕的看着李逵。李逵就觉着脸上有点发烧。各位没听清楚，我李逵回来了，哥哥。 和连说了三遍，宋江才微微动了一动。李逵，你已被梁山除名，你怎么又回来了？谁让你回来的？
1: 哥哥，算了，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可我就是这么个人，心肠好，结果把事啊做错了。您看，您当时教育我，我还不服。经过这些日子，我这一琢磨，哥哥说的对，我不对，难怪哥哥要杀我，又把我撵走。哎，这都是我自己找的。哥哥，我已经认错了，您呢，高抬贵手，就把我收下吧。不行，绝不能收你。狗改不了吃屎，山河易改，秉性难移。像你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我的水泊梁山，肯定是害群之马。这事儿你别想。
1: 各位，
0: 好了，上赶着不是买卖，咱撂下这茬。我今天回来，也不一定是非要求回梁山，爱要不要。我主要为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回来的，你们跟柴的官人交情都不错，我不能不跟你们打个招呼。什么事情啊？石勇没跟你们说呀？那你们听我再讲一遍。李逵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闻听大吃一惊，就站起来，果有此事，那我能穷白活吗？这是一般的小事儿，我可这么跟你说，这会儿肯定柴的官人被拿到官府，要落到高廉的手里头，九死一生。你不叫胡宝义吗？你不叫孝义黑三郎吗？哎，你可掂量着吧，你是派兵救还是不管，你自己决定。告辞，走着。李逵还来劲儿了呢，军师吴用赶紧打圆场。李逵，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什么事儿？你呀，先别走。为什么不让你走？你清楚不？
1: 怎么
0: 还想挽留我？有商量不是？你要那么想就错了。方才据你介绍经过，那个叫银虎的，叫你打死的
1: 啊！
0: 我给柴的官人出气，坏事就坏在你身上。要没你，柴的官人能打官司？要没有你，能把事情弄得这么糟糕吗？你想一走了之，没那么便宜。现在暂时先把你留在梁山，我们要救得出柴的官人，还则罢了；救不出来，拿你抵命，拿你做压榨。
1: 文奎，
2: 到了没喽？
0: 李逵他妈，我一个朋友都没有，都冤家，合着我谁也没交下去。吴用往两旁看看，谢珍、谢宝、邓飞，
3: 听令，在在在。
0: 把李逵交给你们杀了，严加管束。他要逃走了，唯你们试问。
3: 是。
0: 咋又过来吹胡瞪眼的？李逵，听见没？拿去，往后你打他。别说我们，别客气。
3: 我，哎呀，杨李逵还谁都管得了我。到了现在，李逵呀、不得不听人家的，忍气吞声。
0: 把黑的脑袋低下了。其实我不说你也清楚，宋江、晁盖、吴用啊，这是有意的教训教训他。把这号人呢，不能给他脸，给个脸他蹬鼻子上脸他就走形了，非得给他点压力他才老实。因此众人心中暗笑。宋江点了点头，好吧，我同意军师的决定。暂时先把你的

留下。在营救柴的关键之时，看你的表现。如果立了大功，柴的关键又没摊什么危险，到那时你的事儿咱们再商量。如果柴的官人真要有了凶险，杀你个二罪归一。好好好，我现在听之任是你们随便摆弄的。李逵的事儿放在一边，宋江马上跟晁盖吴用所有的头领一商议，怎么营救柴进。吴用说呀，二位哥哥，你们尽管放心，你别看大官人柴进打了官司，一半活他死不了，因为他有丹书铁卷保护。这高廉就是狗胆包天，也不敢置他于死地，因此呢，一半活这官司还没头，只不过大官人精神有压力，多受点罪而已。我们利用这个机会，马上派兵点将攻打高沧州。晁盖点头，对，军师说的对呀、啊。那高沧州是本地最富庶一座州城啊，广有钱粮啊。真把高沧州打破，不仅救了柴进，咱们还能发笔横财，对咱们梁山太有好处了。大家决定之后，谁领兵去，宋江请令，吴用也请令去。就这样，宋江统领大军，吴用帮外，率领24员头领，外带李逵，点兵6000，是兵发高沧州。您想想，前者打祝家庄那么漂亮，现在水泊梁山士气正在高涨之时，一说打高沧州，人人擦拳魔掌，信心十足，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一样，穿城过线就来到高沧州城下，离城5里，安营下寨。头天没话，第二天早晨起来，宋江披挂整齐，点鼓声大，24员大将外加李逵全都进中军帐清点。宋江发布了命令之后，这才亮全队赶奔东城，把队伍一字排开，命李逵讨敌骂阵。李逵心说，立功的机会来了，哎呀，得看看我表现如何呀，我呀得打几个漂亮的胜仗，我哥哥们一高兴，哎，就把我收下了，就将功补过了。这李逵手提着双斧，揉揉揉来到护城河边，把大黑脑袋扬起来了，破口大骂，高廉赃官，快出城受死，不然的话，梁山义军攻破城池，杀进城去，把你一家老小杀的是一个不剩，快把柴的官人献出来。早有人到你们送个信儿了，高廉可不傻呀，探马兰旗向的禀报说，梁山的贼寇来了，无边无厌的，看了样子没有10000人，也得有7000-8000人，前面是马队，后边是步兵啊，已经探听明白了，领兵的主将就是梁山的巨魁宋江和吴用。你看高廉呢，一点都不害怕，这小子闻听之后冷笑了一声，啊，哎呀，宋江啊，宋江啊，吴用，吴用，你真他娘的没用啊你！你们狗胆包天，竟敢打高沧州，你们有几个脑袋？哦，你拿高沧州比作祝家庄了。

0: 普通的庄村，这是国家的重要城池。我手下大兵过万，离着州城府县都不远，只要我一指令，调几万人马，不费吹灰之力。
1: 好，太好了，
0: 这回我叫你们有来无回，真把宋江吴用等人拿住，借往东京，交给我哥哥太尉高俅，我哥哥在皇上面前给我美言几句，那阵我就不是小小的知府了，我也许入阁拜相。
2: 哎，这小子净想好事，
0: 但是他也不是没头脑的人，也做了充分准备了。昨天他一道令传下去，命令城外的老百姓全都迁进城中，外边老百姓全撤走，光剩下空房子。另外调动高唐州15000人马严阵以待。除此之外，他给莱州、冀州、运州各地方也发下告急的公文，要求各府县配合，要支援我们高唐州。同时他也派人用600里加急禀报他哥哥太尉高俅。兴奋的人一宿没睡着觉啊，第二天平民听人禀报，宋江领兵讨敌骂阵。高廉点点头，好好好好，我看看梁山的贼寇有什么能耐。来来来，点10000军兵，亮全队迎战，打上！这高廉还换了装了，头顶凤翅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披战袍，怀中抱着令字旗，鸟翅环德胜钩，挂了口大刀，腰中挎着宝剑，走兽胡玄天带也带着弓箭，是全副戎装，身边带着什么监军、指挥、副将、参将、牙将，能有40-50人呢、啊、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大开东门就杀出城关。等到了外头，炮声一响，裂开旗门，摆了一座五斗山财阵。高廉把马往前一提，手捻虚髯，定睛瞧看，一看呢，耶，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在他的印象当中，水泊梁山都是乌合之众，穿什么衣服的都有，长短不齐。今天一看，出乎意料之外，梁山的义军就好像刀裁斧剁的一般，刷旗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的棒小伙儿，大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头上蓝布包头，身上蓝军装、蓝号坎，白坎肩、红月光，前面写着水泊，背后是梁山二字。马队压住阵脚，弓箭手守住中枢，正中央大旗飘摆，有几十员大将威风凛凛在阵前站立。高廉仔细看，黄旗之下一匹黑马，满桥端坐一人，这人个不高，黑惨惨的面皮，三绺短髯，金盔金甲，外罩征袍，怀抱令字旗，往背后大都督旗上一看，倒我打一个宋字，宋江，好小子，你小小的一个运城的押司，今天。

0: 连是120个瞧不起，双脚一点蹬，马往前蹄。
1: 对面，你可是宋江吗？
0: 宋江一看高唐州发来人马，人数众多，服装整齐，刀枪明亮，因此不敢轻敌呀。往正中央一瞅，有一人全身戎装，看年纪40左右岁，黄胡须，就猜出他是高廉来了。宋江也把马往前一匹，高声断喝：“不错，正是宋江。”高廉把马往前一匹，仔细看，黄旗之下一匹黑马，马鞍桥端坐一人，这人个不高，黑灿灿的面皮，三绺短髯，金盔金甲，外罩征袍，怀抱令子旗，往背后大步步起身一看，倒我打的一个宋字，宋江，吓子，你小小的一个运城的押司，今天倒成了气孩。高廉是120个瞧不起，双脚一点蹬，马往前蹄。
1: 对面，你可是宋江吗？
0: 宋江一看高唐州发来人马，人数众多，服装整齐，刀枪明亮，因此不敢轻敌呀。往正中央一瞅，有一人全身戎装，看年纪40左右岁，黄胡须，就猜出他是高廉来了。宋江也把马往前一匹，高声断喝：“不错，正是宋江。你可是高唐州的知府高廉不成？
1: 正是本官。
0: 我宋江，你这料干什么呢？
1: 你说你这胆子有多大呀？反贼呀，反贼！
0: 今天遇上本官，我叫你们有来无回。
1: 各位将军，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位将军去捉拿宋江？敢不将愿马？
0: 旁边窜出一匹大红马来，马鞍桥一员大将，铜盔皮甲，牛皮的眼睛，手中擎着三股托天叉，
2: 是红面，
0: 没有35、36岁了。高廉一看，正是手下兵马副监军，还是他们本家子，名叫高勇。
1: 高勇啊，不要轻敌啊，我助你首开七门。

的兵刃是直奔宋江，在宋江的上水手正是豹子头林冲。林冲赶紧请命，头领头一阵交给我吧。嗯，非林武师不可，多加谨慎。林冲催开坐下马，晃动蛇矛枪要大战高勇。再喊林冲催马摇枪来到梁军阵。咱这么说，要干这手活，林冲是行家，人家过去做过80万禁军的总教头，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手，那比宋江知道的多得多，而且久经大敌呀。就这样，林冲来到两军阵前，跟高勇马打个对头，一通报名姓，高勇破口大骂：“林冲，你吃了朝廷的俸禄，现在你倒反朝廷，你真是狼心狗肺，望而言跟他讲这些理，我怎么被逼的，我怎么上的梁山，说那有什么用呢？不就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二马盘轮，二人站在一处，啪啪啪，也就十几个照面，就见林冲大吼一声：“招！”扑通，一蛇矛枪给高勇来了个透心凉，把死尸绞于马下。高廉在后的观阵吓得一缩脖子，哪位将军给高将军报？

刀来斩林冲，七万的场面就也被林冲挑拉下。简短结束，林冲一口气立上了五阵，挑了五个。高廉一看大事不好，吩咐一声鸣金收劈。锣声一响，领兵缩回高唐州。宋江吩咐一声趁热打铁攻城。还没等到吊桥边呢，城头上早有

宋江为了避免伤亡，没有强攻，见好就收，就这样回了营的，给林冲立下首功一件，传令犒赏三军，大伙摩拳擦掌，准备来日再战。单说高廉收兵回城之后，砖瓦木料运到城顶上去，一定要给我守住。高廉不放心，夜晚之间亲自巡城，恐怕梁山人偷袭呀。到了第二天，高挂免战牌不战，一连三天，梁山的人打高唐州也没打下来，高廉也没敢离开这城圈。到四天头上，有人向高廉禀报，报大人，蓬莱来了个出家人，说奉高太尉所差，拿着高太尉亲笔书信来见大人。哦，出家人，是和尚，是道士。记得有个大和尚是蓬莱的，经常出入太尉府，我哥哥拿他带如上宾跟活佛，那个大和尚就是圆光长老法通和尚，就是他，据说他还有两下子，呼风唤雨，掐诀念咒，撒豆成兵，还会妖术邪法啊。我明白了，一定我的紧急公文到了太尉府，我哥哥对我不放心，派他来给我帮忙来了，这就是这么回事。高廉越想越高兴，吩咐一声枪，他亲自降阶而迎。到了门外一看，面前站着大小五

四个小和尚分立两旁，给扛着金鼎九连环和戒刀，正中央一个大和尚，年纪在50岁挂零，不到60岁，头戴五佛冠，身披袈裟，手拿拂尘，面如淡金，威风凛凛，一眼他就认出来了，就是他，一点不错。高廉一躬到地呀、活佛，哎呀，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恕下官应接来迟之罪。阿弥陀佛，大人不必太谦，老僧奉太尉所差前，腰都直不起来了，在大和尚面前毕恭毕敬，吩咐一声准备款待。那和尚吃荤吃素，法通和尚冷笑一声，贫僧向来开荤不吃素。哎，你听这多好，这和尚不吃素斋，什么解馋吃什么，大鱼大肉烧鸡塔鸭子你随便来，连他带那四个小和尚也吃荤去。酒席宴前，高廉就问活佛从哪里来。哎，贫僧从蓬莱圆光寺来。哦，那么您见着我哥哥高俅了？见着了。前些时我正在太尉府，有一天太尉接到你的紧急公文，因此高太尉命老僧赶来帮忙，我抽时间回了蓬莱避世去了一趟，取了些应用之物，这才来到高汤州。哦，原来如此。阿弥陀佛，请问大人战事如何？哎呀，别提了，一言难尽啊，我是连吃败仗，损失了5员上将。好办好办，大人尽管放心，明日开兵建仗，您那就看我的，老僧一定给死者报仇，让梁山的草寇丧命。是是是，活佛就看您的了。一宿款待无话。次日，高廉这小子二次领兵亮队，大和尚师徒5个人部下跟随。亮队之后，宋江闻讯也亮了队了。两军队员，宋江出马，大骂高廉。高廉冷笑几声，尔等末日就在眼前吧，嘿嘿，我看你猖狂几时。活佛，该您受累了，没说的。再看法通和尚，从小和尚手里接过金鼎九连环，把拂尘让徒弟拿着，他携挎皮囊来到两军阵，钉子步一站，把九连环往肩头上一扛，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二可是宋江不成？宋江一看来个和尚，就是一愣，因为宋江有这个经验，凡是出家人要在两军阵前出现，肯定得有两下子。回过头告诉其他头领，今日见仗要多加谨慎。霹雷火清明在旁边一听，哇哇暴叫。我头领，你听他这套闲的。

秃驴杂毛，今天我们来个医烧会，看我的。他晃冰冰狼牙棒，拍马舞棒，来战法通。法通一不慌二不忙，大量秦明。我你是哪位？皮来又我秦明。啊，听说过。秦明啊，你也吃过朝廷的俸禄，当今对你不薄啊，忘恩负义之辈，也落得梁山城的草寇，看来时也命也运也。秦明啊，你不要白白送死，老僧有好生之德，不愿滥杀无辜，你叫宋江过来。你放屁，你要把我赢了，我家头领自然过来休走街了。泰山压顶，轮狼牙棒便砸。法通和尚一看棒来了，不慌不忙，跨步闪身往他们一躲，棒砸空了。哗啦啦啦啦啦，一晃金兵九连环就下了手，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俩人杀了个难解难分呢。众人看得清楚，这大和尚不白给，年近花甲，气血不衰，跟一头猛虎差不多少，把掌中的九连环舞动的呼呼刮风。打了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就见法通和尚虚晃一九连环，飞身经跳出圈外，单手背九连环，一手打问讯，嘴里是念念有词，吃个鸡。秦明还不下马，等待何时？秦明正愣着呢，先说他犯病了，要抽羊角方怎么的，他干嘛呢？正在这时，哎呀一声，秦明是一头栽个马下，那倒不落个不是，呼啦稍往上一闯，把秦明救回本队。大和尚冷笑一声，还谁来？简短结束。第二个豹子头林冲，林冲不听节，跟他打了十几个照面，大和尚嚷用此法，阿弥陀佛，吃令鸡。林冲大叫一声，从马上摔下。宋江懵了，他会妖术邪法，他这是念的什么咒？这是赶紧把林冲抢救回来，是收兵撤退。高廉趁势掩杀，梁山又兵退五里，冲西安营。就这样，高廉也不敢轻易进兵，请着大和尚回城祝贺。到城里啊，他就问大和尚，胡佛，你使用的什么法术？我就瞅你那嘴嘚吧嘚吧一念，他们从马上就摔起来了。此乃天机，不可泄露，你就瞧好的。也慢说两员平中的鼠辈，就是金甲天神，我也照样将他置于死地。哦，是是是，高廉不敢深问了，对待这老和尚更尊敬了。话分两头说，宋江兵撤五里，安营扎寨，水泊梁山的义军士气大减呐。啊，心说这回可遇上麻烦了，要遇上真杀实砍的人，我们不在乎。这秃驴会妖术邪法，这怎么回事？这是宋江无命到人，把林冲、秦明抬到

细观看，就见两个人面如黄前指，魁似变夜星，是人事不省。两个人共同都犯一个病，仰面朝天，是沉沉大睡，就好像几天几夜没睡觉，可捡着了。睡得真香啊，你怎么呼唤他们也没反应，赶紧把军医找来，号脉医治。六个军医全都晃了晃脑袋，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清楚。从头顶检查到脚心，一看也没伤，也没看见那和尚使用什么暗器，这怎么两员大将这个样？话虽如此，到了第二天，一看林冲和拼火秦明变样了，那脑袋肿的好像牛斗，那大腿粗的好像方坨呀，是无端挪移。嘎吱嘎吱直咬牙，把舌头牙膛全都咬破了，顺着嘴角往外吐血沫子，俩眼肿的都封了喉了。哎呀，宋江吴用大吃一惊，这可怎么办？请军医再调治。军医看完束手无策，不懂是怎么回事，这是中了什么邪了呢？但是号完脉之后，脉波微弱，比昨天差的多得多，看得出再过几天两个人性命就交代了。宋江急得直跺脚啊，那怎么办？难道说眼睁睁就瞅着他们死了不成吗？吴用忽然想起件事儿，三哥，我看要想救这二位不死，非一个人，谁？快说，非得雇云中公孙胜。

姐姐东方夫人提媒。话说完了之后，意思也表达清楚了，王伯党没说什么，侯君集在旁边说了，答应了这事儿，把王伯党给气的。王伯党心想，什么事儿你就答应了啊？东方明一听侯君集说答应了，哎，侯将军，您说答应了就算数吗？王伯党说，他说了不算数，这事儿怎么就他说答应就答应了？侯君集说，哎，您听我说，我说东方将军是这么回事，您一提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应该答应，反正这个事儿吧，您是跟王伯党提，如果这事儿您要跟我提呢，那我肯定就答应了。哎，现在呢是跟他提呢，我先替他。东方明出去了，王伯党就问侯君集，我说侯君集，你瞎跟着掺和什么呀你呀？啊，什么事儿你先跟我答应了？侯君集说，怎么着你不答应啊？你不答应，我可告诉你，你就把这东方夫人给得罪了。你得罪了东方夫人，咱们哥俩在这儿就步步是坎儿，没个好。王伯党说，就没个好吧，我也不能随随便便的我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啊。王伯党说，我要答应了他怎么办，答应了他怎么办，答应他之后我看出来了，这个东方夫人呢，他是着急要跟你提亲，你要一同意，他马上就要跟你拜堂，我敢断言用不了三五日就得给你拜堂。王伯党说，新闻里死了还没过一期呢，过一期呀、啊、他现在不想那个，他更重要的是想着守住红泥关，他要用你给他支撑门面，他那边呢给杨广写到公文，给你任命个红泥关的总镇，他跟你拜堂成亲之后又成两口子了，你就是第二个新闻里，这样的话他什么也不会失去，如果把红泥关守住，相反杨广还会对他们嘉奖，何乐而不为之啊。这个东方氏是誓死为我们瓦岗军为敌的女人，你呢干脆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面熟下照里，你就答应了。王伯党说，我答应了之后，如你所说，他要忙着跟我拜堂称亲，这亲我成不成？成啊，娶媳妇儿那还不乐意吗？王伯党说，你跟我说正哥的，就说成亲娶媳妇儿，拜了堂了，下一步呢？下一步入洞房啊，入完洞房呢，入完洞房你就上床啊。我嘿，王伯党说，侯君集呀，你还会说点人话吗？我就娶了她了。我说七哥呀，我这跟你说个玩笑话，你跟他也可以拜堂，也可以入洞房，但是等不到上床。他然后你就跟他说，说这个红泥关呢得严加防守，把防守这差事就交给我，别人你信不着，你就说我有本事，我把这个巡城防守的差事接过来之后，你那边拜堂，让你东方明，就是东方夫人他那兄弟，我看了这小子是整个一棒槌，他没有什么心眼儿，让他上下张罗着，他张罗着你们那儿拜堂了，我呢借着巡城之机，我就把城门给他开开了，再握握还有南美人计，那可不，谁让你长得好啊，这东方夫人看上你了，可行。不过有一样，侯君集呀、啊，如果说我们的队伍进了城之后，军士要是怪罪我怎么办？他会不会说我跟敌人的夫人结了亲了？侯君集说，我给你作证啊，证明我们两个定的计策，为了破城啊。好吧，那就这样，两个人商量好了，转过天来东方明就来了。东方明来到这里，一见王伯党、侯君集，二位一夜之间想的怎么样啊？

庞伯党看了看东方明，东方将军，哎，我想了一下啊，其实吧，昨天您把这个事跟我一提，我没有马上答应啊，我更多的是考虑东方夫人，我想新闻里这个事情是不是操之过急呀、啊？会不会让别人说三道四啊？我想的是这个。如果说东方夫人对这方面无所顾忌的话，我王伯胆还有什么说的？有您这句话就得了。呵，这东方明屁股没坐下，转身就出去了，干嘛呀？给东方夫人送信去了。见着东方夫人，把王伯胆是怎么说的、怎么讲的，跟他这么一学，东方夫人一听高兴。东方夫人说：“好吧，兄弟，这事就这么样。”我马上起草一道公文，派人送往江都。东方夫人刻不容缓，立即提笔起草一道公文。起草公文之后，盖上红泥官的公章，派人骑快马奔江都，就把红泥官战前这个情形说出来了。这个公文是写给隋炀帝的，另附一封家书是给他爹东方城的，让他爹在皇上面前说话，他知道他爹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连公文再书信派人送走了。这边送走了，东方夫人就跟自己兄弟说了，这个事儿啊，咱还不能耽搁，

说东方将军呐、这两天你可要知道，瓦岗军那边为什么没有讨敌要阵？因为裴元庆刚死，他们在发丧出殡，全营待孝，所以他没有出兵。但是我估算这个日子，他不会停得太久，近日即将出兵讨战。我们这边呢，要办这件事情，我们也是为了抓紧时间，全面布防，好迎接敌人，跟他们作战。现在日子定了，我们这个城防一定要加紧。啊，是是是，东方明说这一定加紧。我告诉城中这些副将，让他们连夜巡城，昼夜不停。不行，我对你们城中这些个副将我都信不过，我信得过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我带来的这侯君集。能不能把这件事情交给侯君集办？后天我们办喜事的时候，恐怕你得张罗着，上上下下，你是个总负责的人呢。对对对，东方明说当然我得张罗呀，我姐姐又再出嫁，肯定我得张罗。是，王伯当说既然你张罗，那么巡城的重任就交给侯君集，只有他办这个事儿我才放心，我们城里边办喜事才可以心安理得去做。好嘞，那就这么着。回去东方明把这事跟东方夫人一讲，东方夫人伸大指赞美王伯党想得周到，想得细致。你看我们这要拜堂成亲，他先想到的是城防军事。东方夫人同意了，东方明马上就带东方夫人传下命令，告诉城中人，巡城的这个事情交给了心投降的这位侯君集了。但是他当众可并没说侯君集是心投降的，就说新来的这位侯将军。侯君集就把巡城的这个命令接下来了，任务领下来了。侯君集开始巡城。侯君集说是巡城啊，后天就要拜堂成亲了。转过天第二天的晚上，侯君集就让王伯党写好了书信，把城中情况介绍清楚，绑在将杆上。侯君集借着巡城上城墙的机会，瞅见别人不注意，发出一箭射往城外。金庸城瓦岗军的营门前面，这箭射了去。侯君集怕一箭他们找不着，接着又发了三箭。说那么徐茂公那边知不知道这边要放箭？他们来的时候就早有准备，告诉了你们，到时候把箭射出来，射到哪个方位，我们到时候派人去巡查。那边把这箭拿回去了，打开书信一看，内容全明白了，就告诉他们等着王伯党结婚那天晚上二更天城外等候，侯君集给他们做内应，落锁开城。这一切都联系好了，侯君集呢天天摆出一副尽职尽责的样子来巡查城防。到了结婚的这一天了，这两天其实就没闲着，这东方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操办这婚事。刚出完了殡，这就要办喜堂。哎呦，马上大堂之上灵堂改成了喜堂了，张灯结彩，悬红挂绿，正面弄上两个双喜字，前边摆上天地桌子，这屋子里边到处都充满了喜气洋洋。临到这天傍晚的时候，红灯蜡烛全都点起来了。东方明呢就先把城中这些副将们都通知到了，说今天晚上东方夫人要结婚，你们务必都到。这些副将一听，心里边都合计，这怎么的了？这是啊，死的那个尸骨未寒呐，不能在坟地里放出来呀！啊，那不气死啊！这怎么这马上这就要结婚了？太急了点吧！啊，一算日子正好头七，嘿！这些副将心想：哎，那就让来就来吧，今后我们都是人家的属下呀。人家他爹那是东方城啊，当今皇上手底下的红人，在皇上跟前说一不二啊。我们总得是听人家的，所以到了这天晚上了，哦，到这天。

正城中的这些副将们都来了，包括有些个小头目齐聚一堂，来到这帅堂之上。东方夫人和王伯党早已经由东方明安排着各自做好了准备，先在侧室里边待着。这功夫东方明在前边，他是主婚人，又是证婚人，还是司仪，还是介绍人，好家伙，一身兼数职。东方明自个儿合计啊，我得在这头前得说两句啊，不然的话大家伙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尽管有的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也是一知半解，所以东方明站在众人前面跟大伙就说了，各位，今天我们红泥关里的各位副将、各位首领、各位校尉全都聚集一堂，今天呢是我姐姐东方夫人啊大喜的日子。或许大伙说了，头些日子我姐夫新闻里刚刚去世，这怎么事隔几天又张灯结彩要拜堂成亲呢？这丧事跟喜事是不是离得太近了啊？诸位不知啊，事出有因，这是情急所迫，只可如此啊。大家都知道现在瓦岗军陈兵城外，他们随时都准备攻城，城中呢主将阵亡，都剩下我们几个副将，只剩下我姐姐这东方夫人一个人执掌这个兵权。我姐姐呢又是一个明清理小大义的人，她深知啊她自己并没有正直的官职，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我姐姐呢就相中了啊这个王伯党王将军。这个王将军是从哪来的呢？这你们就不用细问了，我也不用跟你们说啊，事后你们自然一点一点的就都知道了。反正呢王将军准备接替我姐夫的那官职，那么王将军现在呢今天晚上也就成了我姐夫了。大伙一听这成绕口令了，什么玩意儿，你姐夫今儿又成你姐夫了啊，弄一堆姐夫，大伙心想不仔细听都辨别不清了。王将军成了我姐夫之后，他即将成为红泥关主帅，这公文已经给圣上报去了啊。这样做呢这叫一举三得呀，一个是呢我姐姐呢也算有个依靠，第二个呢我们红泥关啊，众位将士呢也算有了个首领，第三个呢这王将军可以带领着我们打败瓦岗军，取得大胜，所以这叫一举三得呀。这是从我们公事说，从我们大隋江山计，从我们的红泥关上下百姓计，从我们的红泥关众位将士计，我是这么讲。要从家庭来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这个娶妻生子这是人之常理啊。那么我姐夫新闻里刚刚去世了的，这个王伯党又即将成为我姐夫呢，这就好像什么呢，哎，这个东西就好像啊，我怎么比方呢，这就好像啊这个马拉车，这个原马拉着车，比如说吧，原来那原马呢就是我姐夫新闻里，原来那车呢就是我姐，那个原马拉着拉着车呢，这原马死了，这原马死了，这车它不能不咕噜了，不能不走了啊，所以又换了一个原马，那么这个原马呢就是王伯党，所以他拉着我姐的这车继续往前走，要一直走到天涯海角，永无尽头。这位在这通说呀，东方夫人其实在侧室里边都听着了，心想说的什么呀这是啊，把我比成一车了啊，合着谁驾员都拉着我走，东方夫人也没法说。东方明在这说完之后，大家伙就都那听着。接着呢东方明又说了，现在呢这婚礼就开始了，来两郎奏乐。说了一声两郎奏乐，早已经把鼓乐队吹鼓手都找齐了，马上奏请

房。这两人送入洞房，这个新娘子按照当时的这规矩是不能陪着大伙各桌饮酒的，顶着盖头布啊，得在那洞房里边坐帐，等着新郎回去。所以新娘子呢，到里边之后坐在床沿上，顶着盖头布，就等着王伯党了。王伯党在这儿呢，前边设摆酒席，大家伙喝喜酒啊，推杯换盏，王伯党挨桌的都得跟大伙敬酒。东方明对着城中这些将士们的熟悉，挨桌的给王伯党介绍。所以这些个副将们呢，大家都奇怪，说这王伯党哪来的？有的副将知道啊，有的副将就说了，王伯党，这王伯党我听着这瓦岗军里边有个王伯党啊，贾家楼四十六友里边有个永三郎王永伯党啊。哎，不对不对，不是那个，那个哪能上咱们这儿来呀、话又说回来，就是那个王伯党的话要来了，那咱们夫人也不能嫁给他呀，是不是？咱们敌对的仇人呢？哎，对呀，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伙都在无理云雾之中莫名其妙。王伯党走了一圈，敬完了酒了，王伯党转身就来到洞房之内了。倒在洞房之内，伸手把一阵大乱。东方夫人和王伯党两个人拜了花堂，入了洞房。王伯党把东方夫人这盖头布一掀，东方夫人一看王伯党，正当他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时候，忽然听见外面街上一阵大乱。怎么回事啊？瓦岗军打进来了。怎么打进来的？咱们说了吗？这侯君集在王伯党他们拜堂成亲办喜事的时候，他负责全面查访啊，在城上巡视啊。哎，侯君集领着十来个人在城上巡视。侯君集已经巡视了两天了，他自己做了一番安排。就在这天晚上定更天的时候，也就是王伯党这边喜事开办的时候，侯君集呢就上了北面的城楼上了。城外边一望之内，面对的就是瓦岗军的大营。侯君集一看城上面有那么几十名兵丁，都是随军。侯君集跟他们就讲了，弟兄们，跟你们说，今儿个是咱们这城里边大喜的日子啊，东方夫人拜堂成亲了，王伯党是成了他的丈夫了啊，现在呀人家那正办喜事呢，一会儿办完了喜事，人家就开宴席，大家伙是开怀畅饮呐。弟兄们，咱们这些哥们儿们没别的，在这个地方不能够去参加这个喜事，也不能看这个热闹，咱们在这儿守卫着这城墙，瞅着瓦岗军别让他们进来啊。人家喝酒咱就喝清风了啊。哈哈，不过呢，我这个人呐跟别人不一样，别看你们都叫我侯将军，你们心里怎么想的我都知道，你们何尝不想到那儿看看这个热闹，喝两杯喜酒呢，是吧？但是都到那个大堂上去喝这喜酒，城头上不能没人看着啊。我给诸位想个主意，城门楼子里边给弟兄们摆了几桌酒席，咱们就在城门楼子里边喝，留俩人在城墙上看着就行，一旦有什么意外，这俩人一吵一嚷，咱这城门楼子里边人就都听着了，马上就都出来了。没有事儿呢，在外边看着的这两个人倒着班的上里边喝酒去，他们也喝咱们也喝，不能因为办喜事把弟兄们都给亏待了，你们说怎么样？哎呦，侯君集一说这句话，这些弟兄们一听高兴，心想这侯将军，哎呀，太懂得人情了。哎呦，侯将军，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没别的，都到城门楼子里边去喝酒去吧。感情这侯君集呀事先就安排了，在这城墙下边不远就有一个饭店，这饭店还不小，他在这饭店里边就包了几桌席，让掌柜的做好了，拿大石盒提溜着送到城墙上边，搁到这城门楼子里头。

把饭店的大桌面搬了几个都摆在这儿，所以把这个菜都已经摆好了。侯君集才跟大伙说这事儿，大伙一听齐脑脑的呜呜下都拥到这城门楼子里边来了。进来一瞧，满桌子都是好菜呀，热气腾腾，香味扑鼻，这酒坛子已经打开了，这酒味也出来了。这些个随军都是些馋虫子，尤其守城门的这些随军，平素当中哪有机会赴酒席宴呢？所以大家伙都坐在这儿，这就开喝，这就开吃。侯君集呢，吩咐留两个人，这两个人在外边站着。大伙就说了：“侯将军，您也坐当间啊？这您得在这喝，在这吃啊？”“不行，我告诉你们，你们大伙都在这吃，我可不能在这吃。我要是在这吃，万一这东方夫人心血来潮，派人到这一视察，一看我这当头的领着大伙喝酒，这事就不好办了。你们都在这吃，都在这喝，我在外边给你们关风，有人来喽，我身为主将，你看我带头在那儿给他们关风料哨，他们说不出什么来。哎，等你们都吃的差不多了，有人出去替我的时候，我再回来。”哎呦，侯将军，您这人可太好了，我们见过多少好人，没见过您那么好的。侯军就说：“照着说吧，你们敞开吃喝啊，可有一样，酒不许喝多了，不许喝醉了，以不喝躺下为宗旨。”哎，您放心，您放心，我们哪能那么不知深浅呢？侯君集出来了，出来之后，这城墙上还留了俩人。侯君集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我说：“你们两个姓什么？”这时候我姓常，你呢？我姓张。哦，你俩都会喝酒吗？嘿嘿，我们俩会不会喝，咱就甭说了。我俩都有个外号。哦，什么外号？姓张的冲那姓常的说了，他呀叫常四两。这姓常的冲那姓张的说了，他叫张一斤啊。郝金吉说：“你们两位这外号看来都是喝家啊。”常四两就说了：“其实我呢，我突出一点呢，我是喝的常，常喝，我天天不断酒，一顿呢就四两，哎，天天少不了这四两。”他呢，这张一金他跟我不一样，他不是天天喝，他是三天五日的偶尔喝一回，不喝则已，一喝张嘴就是一斤，所以叫张一金。嘿，侯君集说：“你看看今儿个留这俩人，一个常四两，一个张一金，把你俩留这儿了。”得了得了得了，侯君集转身顺马道下了城了，来到城门里头。城门洞子里边把守城门的还有四个门军。侯君集说：“你们四位别在这站着了，上城门楼子里边喝酒去。城上的人都上这城门楼子里喝酒了。今儿个我替你们站岗放哨，料无旁贷。那个城门的钥匙在谁手里？给我。”旁边有一个门军：“哎呦，这钥匙在我们这儿。不过侯将军，这您看着城上还能看着城门吧？钥匙给我，我带着，我上城上观桥。他们要攻城门的时候，我吊桥不放，他们过得来吗？啊，钥匙在我这儿没事儿，你们上去喝酒去。”“哎呦，胡将军，那好吗？有什么不好的？让你去就去吧，给你脸不要脸。”“哎，好好好，那谢谢胡将军。”这四位把开城门的钥匙给了侯君集，四位跟着侯君集一块上了城了。上城门楼子里边喝酒去了。侯君集腰里边带着城门的钥匙，在垛口这往远处一瞧，一看远处瓦岗军的大营还是静悄悄的。侯君集就把城头上这巡视的灯高挂着就摘下来，把这灯往起一提，往下一放，三举三放，停了一下又来个三举三放。这是在书信中定下的暗号，瓦岗军的军营里边已经摆好了架势，就等着侯君集呈上灯火暗号了。现在瓦岗军一个个是马去轮铃，人穿皂衣，皂衣就穿黑色的衣裳，晚上偷袭怕的

丞相发现了，一看丞相的信号给了，顺着吊桥就都过来，放下吊桥，侯君集就下城，下了城就把城门开开了，倒在帅虎堂这，大家伙把这帅虎堂就给包围了。帅堂里边摆了多少桌呀，大家伙正在喝呢，现在已经喝的是舌头发短，俩腿发软，脸上发红，眼睛发行，这些人都在正在划拳行令呢，俩好六六八匹马呀，钻来了，哎，我说这外边怎么回事，怎么这乱呢，有人报瓦岗军进城啦。一说这句话，第一个吓坏了的就是这东方明。东方明现在喝晕了，头重脚轻，晃晃荡荡，怎么瓦岗军怎么进城，他们怎么进的城，他们怎么进的城，我们哪知道啊，已经都到大街上了，快点给我备马抬枪。这东方明到外边上了马，手中一端枪，指挥着随军是仓促应战。就是这么乱的时候，王伯党跟东方夫人在那洞房屋里边听着了。王伯党一听见街上这一乱，就知道往这一冲来，看见瓦岗军可是几桶都往里边灌呢。王伯党这一出来没用多远，就看见程咬金他们就都过来，众弟兄跟随军在大街上就短兵相接，打在一起。王伯党说，你们都来了吗？程咬金说，都来了，放心吧兄弟。怎么样啊，听说你娶一媳妇儿。王伯党说，现在别提这个。正在这个功夫，东方夫人也出来了。怎么回事？这街上乱得太厉害了。王伯党走了之后，东方夫人在屋子里边坐着，她仔细一听，不对呀，这不像几个酒鬼打架，这整个街上都乱了，出了大事了，是不是瓦岗军进来了？所以东方夫人现在匆匆忙忙就出来了，来不及穿戴盔甲，身上穿一身大红的喜服，用现在话的讲，就是结婚的礼服，穿这么身衣裳出来了，来到后院，把日月双刀提过来，自个儿牵过马来，纵身上马，脑袋上还带着花呢，整个一新娘子，骑着马到街上呢。东方夫人来到街上一看，当时他就吓傻了。东方夫人一看，哎呦，坏了，怎么回事啊？他们是怎么攻进来的？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他想起来那王伯党让侯君集在城上巡视，这侯君集这怎么巡视的啊？是不是他们定的这是反间之计，诈降之计？东方夫人现在什么都想起来了。此时刻那东方明胯下马，手中端着一条枪，就在大街上指挥着随军，正在那东突西奔，瞎撞呢，正在那儿撞着撞着，程咬金从对过来了。程咬金跟东方明两个人是马打对面，程咬金把车轮斧一横，哎，我说你是东方明。这东方明也认识程咬金，你程咬金小子还不下马受死。这东方明一看程咬金之后，他醉不刀枪的马往前一提，双手一抖枪，他奔着程咬金就要扎。扎的这一瞬间呢，这东方明心里还合计呢，我知道，听我姐姐说了，这程咬金呢，这斧子最厉害的就是头三下，头一下是劈，第二下是劈，第三下是掏，我得盯着他这劈，他要一劈，我马上抽枪往上就架。他心里这么想的，他枪一抖，奔着程咬金刚一扎，程咬金把这大斧子往空一举，嗨，在这一瞬间，程大爷突然来了一个短暂聪明。怎么短暂聪明啊？程咬金心里合计，这个小子是新闻里的小舅子，疆场上我们两个没有直接交战呢，但是他偷营的时候我给他一斧子，当时我就感觉这小子对我早有防备，我头一下他一劈，完了没等掏，他往旁边一跨，他走了。程咬金心想，我呀

今天改个招了，这三下我非得按着顺序来吗？我就不兴倒着来一把吗？所以程咬金把斧子往空一举，摆了个架势，好像要劈，他没劈。这斧子一晃，嗨，哎，踢牙。说了这个踢牙的大斧转，奔着更嗓咽喉就来了。程咬金这一变招，这东方明就懵了，心想：哎，他怎么没劈？一看这斧转到跟前了，拿枪那么一下滑了。程咬金这斧子往回一扳，这斧头斜着，我这回斜着劈啊！这一斧子斜肩带背劈东方明于马下，扑通死尸倒那儿了。程咬金把大斧子一背，瞧着这死尸，小子，你不知道程大爷今天改招了吧？啊，嘿嘿嘿，上了当了！程咬金催马又往前去。这功夫王八党在大街上带领着瓦岗军和随军作战呢，有的随军还不知道王八党这是诈降进来的人呢，开始还想跟着王八党跑呢，结果跟着王八党这一跑全倒了霉了，除了当俘虏的就被杀了。王八党正往前冲杀着，迎面看见了东方夫人。东方夫人穿着一身红，拿着双刀，骑着马过来。东方夫人一看见王八党，吁，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王八党把枪一颤，东方夫人，我跟你说吧，实不相瞒，现在我让你明白明白，我王八党是诈降进城，这是我们定的一个计策。东方夫人，瓦岗军已经进了红泥关了，你红泥关想保是保不住了。不管怎么讲，我们两个是拜了堂，入了洞房了。看在这个短暂的夫妻份上，东方夫人，你把双刀扔了，马上下马投降，我能保全你一条活命。如果你要是负隅顽抗的话，那么你跟我拜了堂，成了亲了，这是何意？这是何意？这都是作战的需要。这王八党这事儿没说说咱们两个啊就成了真正的夫妻了，没这意思。王八党心想，我能娶你当我老婆吗？啊，就冲你在新闻里死之后一期没出，你就另行嫁人，就这一点我就不能要你。将来我要是死在你前边，你也嫁人嫁得快，大概不出三天你就又找主了。说现在我们是两国交战的仇人，但是这位东方夫人呢，一听说王伯党是瓦岗军，眉头也皱起来。王伯党，你想让我投降，让我与贼寇为伍，让我与强盗同行，那是不可能的。这东方夫人，别看从心里边那么喜欢王伯党，那么爱王伯党，但当一听到王伯党跟他是敌对的仇人的时候，两军交战是对头的时候，这爱也没了。由此看来，这东方夫人虽然很重爱情，但她还政治第一。所以这东方夫人一听王伯党是瓦岗军的时候，她就不管一切了，不投降。王伯党说，夫人，如果你若不降的话，现在四面都是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将官，你可活不了了。东方夫人说，我活不了了，说不上哪个活不了呢，砍刀。说着话，摆双刀照着王伯党就劈过来了。王伯党用枪棒一架，砍枪，抖枪就刺。王伯党跟东方夫人两个人就在大街上马来马往打在一起。这二位一打呀，随军不往上上，瓦岗军也不过来帮忙。他为什么呢？随军呢知道这是两口子，今天晚上就刚结婚呢。这瓦岗军知道王伯党是到这来诈降的，估算着王伯党不能败在东方夫人手里头，肯定能赢。所以他们两个人正在那打着，没想到程咬金跟齐国远来了。今儿个齐国远来呀，马上除了那一对大纸锤之外，这骑的野马屁股

0: 后边还挂着一对真锤。他怎么挂一对真锤呢？这是程咬金给出的主意。自从裴元庆死了之后，裴元庆这对八楞亮银锤，程咬金就把它视为纪念之物，开始呢是摆在棺材前边，今天晚上要夜袭红泥关的时候，程咬金就把齐国远叫过来了。哎，我说国远，你成天弄俩大纸锤到处招摇撞骗，咱来把真的不行吗？齐国远说，什么真的？程咬金说，今天晚上咱们进红泥关，眼瞅着就一举得胜了，你把裴元庆这对锤带着，就好像裴元庆自己跟着我们进了城了，怎么样？齐国远说，行啊。说齐国远这马屁股后边挂着裴元庆这对锤，程咬金跟齐国远两个人来到这儿了。程咬金一瞧，东方夫人和王伯党两个人杀得难解难分，程咬金把斧子往鸟环上一挂，告诉齐国远，把元庆那锤给我一个，你要干什么？程咬金说，我拿这锤，我飞起来砸死这娘们儿。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在红泥关的城中，街上一片混战的时刻，程咬金呐，从齐国远的马上把裴元庆那锤要过来了。裴元庆这对锤说实在的，挂在齐国远的马后头，齐国远觉得是个累赘。秦爷呢，手里边捂着的是一对假锤，拿木板钉的，人家是扎彩匠出身，那锤胡子比谁都大，谁看见都害怕，但是一打一砸就一窟窿，所以使这种假锤使惯了，他用这真锤一般的他不得手，更何况裴元庆这对锤是超重的分量，齐国远耍不动，程咬金非让他带着。程咬金这个心情齐国远非常理解，裴元庆的死对程咬金来说是极大的一个精神创伤，今天我们夜袭红泥关闯进来了，胜券在握，那么程咬金让齐国远把裴元庆这锤带进来，也是为了慰藉裴元庆的亡灵。这一阵齐国远一看程咬金要这锤，齐国远把这锤就给他了，一个锤递给程咬金，程咬金把这斧子挂上之后，俩手接过这一个锤来，程咬金在马上就瞅着那东方夫人，这东方夫人跟王伯党两人激战在大街之上，王伯党一枪奔着东方夫人面门刺过来了，东方夫人双刀往我一挂，二马一错蹬，马打脖头又一对面，这个时候东方夫人这后背就闪给程咬金了，程咬金在乱军之中，东方夫人也没加防备，程咬金俩手抓着裴元庆这一个锤，默默叨念，元庆啊，苍天有灵啊，助我一臂之力，我给你报仇雪恨，我听说了，就这老娘们出的馊主意，定的火攻计把你烧死了，这不叫暗算无常，这叫报仇雪恨，我给他来一下子吧。东方夫人这阵拨过马来，注意力全对着王伯党呢，王伯党手中把这枪一拧，他拧了个枪花，一拧这枪花，东方夫人不知道王伯党要变换什么招数，所以他更加注意，正在他更加注意的时候，程咬金这飞锤就过来了，俩手抓这锤照着东方夫人的那后脊背那就嗡，这一下就飞过来了，这第一锤飞过来之后，他从齐国远手里把那把锤又要过来了，这第一锤正打在东方夫人的肩头，砰的一下子，裴元庆那锤分量重啊，东方夫人那娇弱的躯体哪经得住这锤砸呀，更何况程咬金那是卯足了劲扔过来的，东方夫人就觉得肩膀子被谁推了一下子，哎呦，这一栽愣，由打马上斜着就要往下栽，还没等栽下来，这第二锤就到了，这第二锤正砸到他的腰上，啪，耳畔边就听见砰的一声， 东方夫人是栽落马下，栽落马下就没气儿了。香魂渺渺，杏眼紧闭，玉体横陈，呜呼哀哉！完了，程咬金由打马上下来之后，来到跟前，把这锤捡过来，又递个齐桂园挂上。一看东方夫人两锤给砸死了，程咬金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元庆啊，你要是灵魂有知的话，我告诉你，姐夫给你报仇啦！程咬金一转身，二番上马，摘下了斧子，带领着众人继续冲杀。东方夫人这一死，东方明这一死，隋军呢就没有那主心骨了，剩下几个副将，被杀死的杀死，投降的投降，被绑的被绑。天亮之前，红泥关大街小巷结束战斗，隋军将士被杀的无其在数，投降的也有不少，也有溃散脱逃的，藏在老百姓家里的，咱们就不用细表了。秦琼、秦叔宝兵马大元帅先到在他的帅堂上，在帅堂上一坐，马上传下命令，做一切善后安排。带着程咬金来见元帅，元帅，红泥关我取下来了，这回怎么样啊？到虎力豹、猴毛毛那事儿，咱了了没了？秦琼说：“程先锋，这算你将功折罪呀，功劳簿上不能给你记下，合着我费这么大劲都白忙活了啊，就落一个将功折罪。”秦琼说：“要想立功的话，往前去，兵取黄土关。”兵取黄土关，对，好嘞。还有一样啊，元帅，这裴元庆这棺材怎么办？程咬金挂着裴元庆这棺材，秦琼说：“我早已经安排人了。”秦叔宝安排专人用车辆把裴元庆的灵柩加上他的这一对锤运往小裴庄，他的原籍老家，埋进他的祖坟，立上一桶碑，等着把天下得到之后再给他重修坟墓，就是这么处理的。你像东方夫人东方明了，这个善后也做了，把东方夫人跟新闻里埋在一块了。这是王伯党说的，王伯党说两国交兵各为其主，现在他已经死了，干脆给新闻里埋起来，别让新闻里吃醋。别看我跟他媳妇拜了堂了，我们可没成真正夫妻，叫铁背将军。程咬金早有耳闻，当程咬金的先锋队伍赶到黄土关的时候，这孙天佑啊最初不知道，以为红泥关那边还正打得热闹呢，没想到一夜之间红泥关丢失了。瓦岗军的先锋队伍程咬金到了，程咬金这一来，铁背将军孙天佑胯下马，手中一条丈八蛇矛枪，早已经迎候在城门之外。远处一看，程咬金那队伍来了，营都没扎，大队人马过来，遮天映日。程咬金告诉身后的人：“不用扎营，我先会会这人有多大本事。要是顺手的话，咱一阵就过去了。”立马过来，走枪就刺。这一枪奔着程咬金，这一扎，程咬金白斧子就劈，切西瓜，一斧子往前一劈，孙天佑横枪一架，踢呀，二马一搓蹬，掏耳刀，呜，一斧子横着就过来了。这三斧子，程咬金是乘胜而来呀，而且来势凶猛，意在一举夺关。啪，这斧子横着一扫，孙天佑一低头，略于迟慢，砰的一下子把盔缨就给掏掉了。孙天佑觉得不好，秣马往下就迈，跛马往下一迈的时候，程咬金随后追赶。孙天佑啊是想败回城去，城上的守城的兵卒呢已经瞅见自己主帅败下来了，这吊桥扯好了，那个锁链子准备要拉了， 还没等拉

孙天佑正往下拜着呢，程咬金在后边追着追着，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想起什么事儿来？他想起在红泥关的时候，这辛文礼追他呀，他这马跑得慢，马脖子上挂着三个开车铃，他估算着是开车铃分量太重，坠的这马跑不起来，所摘起一个铃铛来，回手一铃铛正打到辛文礼那马脑袋上，打的辛文礼那马原地直转圈，最后他自个儿逃了命了。今天程咬金一想，我这马脖子上挂俩开车铃，原来是仨，当间一个，一边一个，他瞅着匀称呢，这他娘俩铃铛当间一个，旁边一个，这边没有啊，干脆我把这边这也摘下来得了。程咬金把这边这个也摘下来了，摘下来干嘛？他把这铃铛摘下来之后在手里边拿着，心想我打辛文礼的时候那是扭向回头打着他马脑袋，孙天佑这小子在前边跑，便于我瞄准啊，我干脆就拿这铃铛打这兔崽子吧。程咬金把这铃铛在手里边提着，这马往前追着。孙天佑万万没有想到这程咬金还有出手的兵器，早听说程咬金斧子厉害，没听说程咬金铃铛厉害，所以孙天佑前面跑他连头都没回，程咬金把这铃铛一抖，他往哪儿打？他听说铁背将军孙天佑那胳膊是铁的，刀剁都剁不进去，不能往那儿打，就打他脑袋，瞄准了程咬金，嗡，这铃铛就出去了。铃铛一出去，程咬金就喊了一声招打，他一喊招打呢，引得孙天佑一回头，这一回头正好把这太阳穴闪出来，这铃铛正打到这太阳穴上，梆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孙天佑当时这脑袋嗡咣当，刘达马上就栽下来了，脑震荡啊，那个大铁铃铛那是大车底下挂的玩意儿，打脑袋上受得了吗？尽管有盔甲也扛不住这种重创，孙天佑咕咚往马下一栽，程咬金的马到跟前，马就上来了，上了吊桥过来了。程咬金这一过来，后边瓦岗军跟着也就过来了。城上这随军一看，坏了，主将已经阵亡了，咱们快撤吧。程咬金马到城门前，马到城门前，城门这里边有几个门军呢，还想关这城门呢。这门军刚又关城门，程咬金拿着大斧子一支城门，和咣当冲进来了。呜，瓦岗军拥进黄土关，就这一下子走马取下黄土关。程咬金心想，嘿嘿，元帅你不说我取下红泥关是蒋公捉罪吗？这回取下黄土关来了，这回得给记一功了吧。瓦岗军进了黄土关，随后秦元帅也来了，来到这里，程咬金就跟秦叔宝说，元帅，黄土关取下来了，这回有功没有？秦叔宝说，这回给你记功一件。接着往前又走，程咬金马不停蹄了，来了劲儿了。程咬金说，我以为这隋朝的将士都有几何勇战，闹了半天都是些个草包饭桶。有人说呀，前边再打是颍阳关，颍阳关的守将叫东方伯，这东方伯跟那东方明啊、东方夫人可没关系，也不怎么这府姓东方的都集中到一块儿了。程咬金带着队伍继续往前进，到在颍阳关之后啊，出乎程咬金的意外，这城啊整个是空的，城门开着，吊桥放着，程咬金就手就进了城了，进了城就接着迎接秦元帅进城。秦叔宝到在颍阳关之后，帅堂一坐，程咬金又来要功来了，元帅，颍阳关我是走马而得，得给我再记一功。秦琼说，程先生，我早听探马说了，这颍阳关根本就没用你打，你连出马交战都没有，你还想让我给你记功吗？啊，哎，元帅，这事儿你也知道。秦叔宝说，我是干什么？

继续往前进，在这休整一夜，在影阳关休整一夜，转过天来继续行进，再往前行进，前面就到了五关的最后一关，东岭关。这东岭关，秦叔宝可早听说了，探马向他禀报，东岭关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重镇，是一个要隘，过了东岭关就可以直逼江都，奔杨广那儿去了。正因为这个地方重要，杨广派他手下一个得力亲信，也是一个足智多谋的老将军，三江王杨义臣。这杨义臣虽说姓杨，跟杨广呢可不是近亲，但是杨广对他非常信任。三江王杨义臣善于用兵，而且马上手中一口刀，也有百合勇战。三江王杨义臣在东岭关这个地方早就到了，他知道瓦岗军一路之上势如破竹，节节逼近，杨义臣在这儿以逸待劳。为什么那个影阳关的主将没了呢？那东方伯哪去了？这得力部下元帅黑如龙又调过来了一个东方伯，把影阳城的随军都集中到这儿来了，从其他地方又聚集了人马，凑齐40万。东岭关城外山势险峻，他借着山势摆上了这个铜旗阵，铜旗阵共有8个山口可出可入，但是随便轻举妄动都有生命危险。他还让杨广亲自降旨，请了一些能人到在这里给他助力，所以铜旗阵摆在这儿了。秦叔宝早有探马向他禀报了，秦琼告诉程咬金，东岭关不是红泥关，也不是虎牢关，更不是那黄土关，也比不了那影阳关。影阳关你根本就没打，这个地方我们要费时费力费力气。程咬金，你要多加小心，先扎大营，然后观察完了我们再做决定。程咬金的先锋队到这儿了，果然一看东岭关这个地形，程咬金就有点发傻。程咬金说，这个地方他娘的净山呐，而且看见大隋朝那个营房一个挨一个，隋山就坡，阴山隋势，这要是打从哪儿下水呀？ 程咬金先把大营扎下了，秦叔宝把中军帐也扎好了。扎下大营之后，中军帐聚齐众位将官，先锋官程咬金、单雄信等人也都到了，到在中军帐内，当着众位将官，秦琼就跟大家说了，说众位将官，面前就是东岭关了，过了东岭关我们就可以直捣江都，可以去捉拿杨广。可是东岭关呢，又是最难攻打的一关。听探马报说，三江王杨义臣在这摆的这个阵叫铜旗阵，又名叫八门金锁铜旗阵。这个铜旗阵我们过去一无所知，兵书当中有十大阵图，但是没有这铜旗阵。那么这个铜旗阵怎么打法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打法，我们就不能轻举妄动。从即日起，营寨扎下，严加防守，弓箭手在营门左右随时埋伏，如有敌军偷袭，乱箭齐发，敌军不进，我军不出，听候本帅的命令，有妄自行动者，军法从事。秦叔宝把这命令传下来，众位将官一听，那好吧，仗不打了，咱们就在这等着吧。于是大军扎下，听说对过是40万随军，瓦岗军这回到现在来讲合在一起20万人，比人家差了一半呢。营寨扎下来了，20万人在这干挡着，那每天是多大消耗，那个粮草车得昼夜不停地往这运，好在有柳州陈贾云府傻小子罗世信，他们这个送粮队伍来的可挺及时，紧着吧。

送粮食，大家伙吃饱了就在营里边待着。程咬金跟单雄信就说：“你瞧见没有？咱们这一路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势如破竹，一直打到东岭关，得了，堵住了，不能前进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整天仨宝一个倒，咱们这叫打仗吗？”嗯，单雄信就说：“就是啊。”元帅说了：“这铜旗阵咱没见过呀，啊，哎呀，咱也没听说过有个铜旗阵，咱也不会破这铜旗阵。咱要会破的话，咱给他破了。”程咬金说：“就是啊，没办法，等着吧。”到了这天帮黑天的时候，大营中忽然有人向秦叔宝禀报：“启禀元帅，咱们后营啊，来了一支队伍，人不多。”就是有十几个人吧。哦，谁呀？让我们往里通禀，说是北平府的罗成来了。哦，金钟金将，事到如今到这个时候，怎么罗成来了呢？马上请他进来。这话说出来之后，手下人等出去到外边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罗成给接进了大营。当罗成一走进中军帐，跟秦琼、秦叔宝以及大帐之中众位弟兄一见面的时候，寒暄之后，来到帐中落座坐稳。秦琼说：“表弟，你到这干什么来了？”罗成说：“我到这儿啊，帮着杨广打你们来了。”罗成来到了瓦岗军的，就把我和我哥哥罗松给派来了。说着话，罗成往旁边一指引这罗松。瓦岗寨的这些个弟兄们都认识罗松啊。当年江满娘到瓦岗山去找罗毅，在下边对花枪，大家都知道这事儿。大家伙就冲罗松。

能振兴也好，但是我这心里边怎么也得向着我表哥呀。这一点就我爹告诉我这么做，我都不能这么做，我得听娘您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挑了一个傍晚时刻才赶到这里。为什么挑傍晚时刻？别人不太注目，我们就带了10来个人，我跟我的哥哥一块儿从你们这后营进来的，怕同齐镇那边三江王杨义臣知道。来到这里，先到您这儿报个到，给您打个招呼，告诉您我在同齐镇里边帮着他们了。秦琼说：“还有别人吗？”“别人呐，也有啊。最使我触头，最使我觉得不好办的，就是他还请了一个人来。请谁了？哎，星河寺的和尚。这和尚可不是别人，就是当年在瓦岗山下摆长蛇阵，我那老干爹双枪将丁彦平。您说，当年我在瓦岗山上冒充程咬银，把丁彦平扎了一枪，他负伤，老头走了。我估摸着那个老头很可能怀疑到是我了，尽管我是把脸都抹了，我憋粗了嗓子，但是那老头他可不是傻人，那老头他得后反劲儿啊，他前一思后一想，左一琢磨，他这单枪破双枪的招数除了他徒弟就我会呀、啊、那瓦岗山上谁能破得了他的双枪？我下来把他打跑了。我以为呢，咱就是砂锅的捣蒜，一锤子买卖。那回我把他扎一枪，他跑了就拉倒，再不见面了。哎，这回可好，到了同齐镇，他又把丁彦平请来了，我们两个是难以避免的要相逢见面。我现在正合计呢，到在镇里边跟这老头一见面，这老头会不会直截了当就问我呀：“孩子，当年在瓦岗山破长蛇阵的时候，有一个叫程咬银的，你知道吗？我怎么瞅着像你呀？”我正在琢磨呢，我这瞎话得怎么编，我怎么能编得让他信，这才能行。秦叔宝说：“是啊，表弟呀，你来了就好了。我们现在大家伙正犯着愁呢，这同齐镇是怎么回事？罗成坐在正面，别看他是排行再小，但是罗成远路来的客人，更何况要破同齐镇，现在急需要罗成的帮忙。罗成坐在正座上，程咬金呢、秦琼啊、单雄信等人陪着罗成在主桌上，其他的弟兄都在别的桌。这酒宴摆上，把酒都倒上，罗成和罗松这弟兄两个先站起来向众位弟兄们解释一知半解。当然了，我这个一知半解还要比众位弟兄你们不知不解多少还强点，是吧？我听我老爹的说，这个同齐镇在兵书当中十大阵图里没有这个阵，但是十大阵图里边有八门金锁阵。三江王杨义臣呢，根据东岭关的特殊地形，按照八门金锁阵又有所发展，所以他就设置了这么一个同齐镇。据我所知啊，这个同齐镇之所以叫同齐，镇里边当中有一杆铜旗，而四镇门又有四杆铜旗，它一共有八个出口，这八个出口都是根据东岭关的山势而设置的。这铜旗镇里边有各种小镇，是若干小镇组成的。我听他们讲，这铜旗镇里边有乱石镇，有弓弩镇，有烈火镇，有陷坑阵。所以这些个阵呢，你要不知道情况的进去，往往不是全军覆没，就得死伤大半。据说烈火阵铜旗上面有吊斗，吊斗上面有弓箭手，而且在上面还有指挥者。阵中心这个主铜旗上面有三层吊斗，两层弓箭手，最高处是指挥者。当我们的大队人马要是往里一攻的时候，最高指挥者

看见你从哪里进，就像长蛇镇那个指挥车一样，有打上本，白天用旗，晚上用灯，指挥着镇中人，按照他们的埋伏引你们就范，就这么回事。表兄啊，所以说要听我的，您可不要轻举妄动，贸然出兵肯定就得大败呀！啊，来吧，喝喝喝喝！罗成说到这里，举杯跟大伙喝酒，众位弟兄是一起举杯。这酒喝了几杯之后，罗成又说了：“哎，这是该着啊！我想杨广气数已尽，你说要不是我来呢，这个铜旗阵恐怕就很难破得了。那么今天我来了，我跟众位哥哥们都是贾家楼磕头的弟兄，我到了镇里边用不了多久，我就把这镇里四哥敬您一杯。”程咬金端着酒杯：“兄弟，你这远路而来啊，一路辛苦，四哥这得干喽，干！四哥，您这皇上怎么不当了？”程咬金说：“哎，当到头了。李密呢比我本事大，人家是识文断字、福有良谋的人，我看呐，他做这皇上要比我强得多。你四哥是知道深浅的人。”四哥，你真会说话呀，我觉得您当这皇上也不错，不过呢您不当呢也好。四哥，不管怎么说呀，你连字儿都不认识啊，怎么还能当皇上啊？哪有不识字的皇上啊？对，就是啊。哎，罗成这个话说的半开玩笑，但是程咬金这心里边听着不高兴。这酒喝完了，罗成在这桌的周围这挨个敬，敬来敬去，敬到单雄信这儿了。单六哥，老兄弟敬您一杯酒。单六哥一向可好，这单雄信跟罗成两个人自从打贾家楼结拜的时候就有点小别扭，平素单雄信就看不上罗成这份狂傲，今天给他敬酒来了。单雄信那是讲情面讲礼义的人，单雄信一端杯：“老兄弟，六哥托你的福还算不错，三六哥，咱哥俩把这干了，干了！”一饮而尽。喝完了之后，罗成瞅着单雄信：“三六哥，我知道您这人脾气，您这性子急，脾气暴，嘱咐您一句，这铜旗阵呐，您千千万万可不要往里边去试探去啊！您要一试探这铜旗阵呐，弄不好容易把命搭上。”你说这话是好话是坏话呀？他跟单雄信一说这话，单雄信心里边觉得也不是滋味没什么，你放心吧，老兄弟，你刚才说这铜旗阵这么厉害，我们大家伙也要不知道这铜旗阵怎么回事，哪能敢轻举妄动呢？哎，单六哥，其实啊就这么回事，我呢就是比你们呢多读了几天书，多看了点兵书战策，其实论武艺呀，咱们都差不多，我比你们多读了书呢就知道的多一点，哎，所以我得嘱咐你们呢啊，不要犯急性子，来来来，干干干干。这个酒罗成让了一圈接着喝，单雄信心里边别扭，因为听罗成刚才这一番话带有几分狂妄，罗成这个酒一盖脸儿，心情这么一激动，罗成就又说了：“表兄啊，这么说吧，今天我到在这里，这个铜旗阵指定就破了，咱们瓦岗军肯定能够得胜，不过这个得胜有个前提，您得等着我的信儿，不登我的信儿，想上那就没门，比登天还难。”心情是，程咬金吩咐手下人弄几个菜，又把这酒坛子搬出来了，这叫喝二茶。三位坐着把这酒倒上，程咬金端着酒碗跟单雄信说：“我说雄信，刚才这罗成在中军帐说这话你听着没有？

袁雄心说：“我听着了，齐国元，你听见没？”齐国元说：“我这耳朵也不聋，我怎么没听着？”程咬金说：“这罗成可是有点狂啊！”啊，齐国元说：“哎，谁让人家是北平府王爷的儿子呢？王爷的儿子那就是跟咱们不一样，咱们是谁的儿子？”程咬金说：“你是你爹的儿子。”齐国元说：“我爹是谁呀？我爹可不是王爷。”单雄信在旁边说了：“哼，话又说回来了，别看他是王爷的儿子，其实他沾的是王爷的光，是他爹给他打下来江山，是他爹给他创立了业绩，成了北平王，成了一方之主。他本人干什么了？啊，哪件功业是他自己创立的？”程咬金说：“是啊，话虽那么说呀，别看咱们跟罗成是贾家楼磕头拜把子的弟兄，平常老百姓有句话说，肩膀齐论弟兄，咱们跟人家罗成肩膀不齐，人家岁数比咱小，别敢管咱们叫哥哥。我看出来了，他那心里边对咱们哥们儿没瞧起，他把咱们看成什么呀？咱们是绿林中人。当然了，老六你是好样的，天下总瓢把子啊，就是绿林中人那是露大脸了，你是绿林中的皇上。齐国远，嘿，磨盘山的寨主，扎刺匠出身，能瞧得起你吗？啊，我卖耙子的，卖私盐的，人家能往心里放吗？”齐国远说：“别说，别看你是卖耙子的，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将莫论出身低，你当过一任皇上啊，瓦岗山你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说：“得得得，我要是当着混世魔王啊，那还行，罗成来了心里边还能有我。现在不是魔王不当了吗？咱这天子不是让位了吗？咱成先锋官了吗？人家现在比咱还是强啊！啊，你看跟我一敬酒，怎么您不当皇上了？再者说了，您不认字儿，你也不该当这皇上，瞧不起我，你说是不是？”齐国远说：“对，有这意思。”让程咬金这么一撺掇一点这火，单雄信呢，这心里边就更不是滋味，更何况这三位接着又喝酒，酒越喝这心情就越激动。单雄信就说了：“哼，我就看不上罗成。”罗成说什么？给我敬酒的时候告诉我，别自己擅自探阵，擅自探阵就容易死了，你说这不是咒咐我吗？啊，罗成啊，他是希望我去探探阵，死到阵里才好呢。程咬金说：“老刘伟，他跟你说这话时候我可听着了，我当时心里边都咯噔一下子。两军交战，咱们是疆场上玩命的主，干嘛他说这话？这叫丧气话，这叫咒咐你。”哎呀，行了，有他这句话呀，老六你就听他的吧，也别去探阵，老实在这个大营里边待着。单雄信说：“不，我偏不听他的。罗成要不说这句话，我兴许就在这大营里边老老实实待着，他有这句话，我偏就探探阵。”咱们三个人骑着马，拿着兵器，不带兵卒，咱就上他的阵里边探探，敢不敢？单雄信说：“四哥，你敢挑这头我就敢。”程咬金说：“不是我挑这头，我先锋官呐，我应该打头阵呐，我当然敢了，你们俩敢不敢？”齐国远说：“那什么慌，那怎么就不敢呢？敢。”程咬金说：“我这么想，他这个铜旗阵能怎么的？咱们晚上给这个出骑兵深入敌营，不管咱们仨谁闯进去一个，到在他营帐之中碰见他一个首领，是一个将官也好，是一个头目也好，他不抓他的当兵的，把他的将官给他逮住一个，活擒过来，带进来之后到他营中，咱们审问他，不说实话，咱们就一点点的收拾他，扒他的皮。他就得说这铜旗阵里不是怎么回事，罗成现在还知道的不全的，咱从他们的嘴里

0: 曹贯全了之后，天亮之前，在罗成要走的时候，咱们告诉他，我们知道通缉这是怎么回事了。老兄弟，到里边你再给打探打探，这不是显得咱们哥几个也有点真本事吗？咱们哥几个也不至于让他瞧不起吗？单雄信说：“对，四哥，就听你的。咱们什么时候动身？”程咬金说：“事不宜迟，现在咱们就动身。”齐国远说：“哎，我说四哥，咱们这可是无令出征啊！无令出征，元帅要知道了，可得怪罪咱们。”程咬金说：“无令出征，咱要立了功，就将功折罪。咱们不是要给自个儿挣这个脸吗？咱做点事儿不是给罗成看吗？”齐国远说：“也对，那好，就这么着。”程咬金说：“走。”程咬金、单雄信、齐国远三个人吩咐手下人备马，手下人等谁也不知道这三位要干什么去呀，各自备好了马匹，提着兵器偷偷的就出营了。出营之后，程咬金告诉单雄信：“你走当中这一路，我跟老齐我们各走东西两路，怎么样？”单雄信说：“好了。”单雄信催开艾叶青，手中一托枣阳槊，第一个冲进通缉阵。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
0: 喝完了酒之后胆儿大了，做了些平素当中不敢做的事儿。也有的人呢，平常脾气平静，喝完了酒之后脾气暴躁，闯出祸来了。单雄信呢，有一股英雄豪气。这喝完酒之后呢，这种英雄豪气就有点偏激了。所以单雄信今天催马端槊往这里边这一闯，按说这可是有点违反军纪呀，无令擅自出征。主要还是因为程咬金在那窜腾的。这程咬金整个就是一个煽风点火带焦油。单雄信这匹马来到他的营门之外，这个营门外头有他们随军把守，双方虽然没交战，瓦岗军到这驻扎了十来天了，但是随营将士都夹着万分小心。他们的主将告诉他们注意观察着对过瓦方军营的动静，如果瓦岗军营出兵的话，及时禀报。今儿个单雄信这马来了，单雄信这马一直走到营门这儿，这随营的军士才开始发问。为什么到这儿他才问呢？单雄信就一个人啊，骑在马上，这金睛枣阳槊槊头在身背后往下垂着，由于这酒喝的很多，脑袋有点发沉，单雄信这脑袋低着，这艾叶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到了这个营门这儿了，所以这把营门的门军才问。这门军他老远就合计呀，这谁呀？啊，是瓦岗军的人吗？要是瓦岗军的人，怎么就一个人呢？下书的，下书的得老远打招呼啊！哎呦，盔甲在身。又有马，好像还拿着兵器，这不是瓦岗军的人，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谁出去了？在别的门出去的，认错门了，从这门回来。哎，一看到了跟前了，不能不问了。哎，干什么的？这功夫单雄信一抬头，我来问你，这儿是同齐镇的镇门吗？对呀。你是谁？我来问，你们这个镇门把守者是谁？问我们这个镇门的门将，门将老爷姓邱，叫邱平。你是谁？问我，我乃是西魏王驾下称臣，瓦岗军军中大将军，赤法灵官，单雄信。单雄信这一报出名字来，把这门军吓一哆嗦。门军心想：哎呦，这感情是瓦岗军的人呐，怎么瓦岗军的人一个人就过来了？所以门军这就喊了一声：你要上哪？

0: 善行心，我要找你们的门将和他决一死战。说到这里，善雄心这匹马一催就进了营门了。这儿一进营门，把守营门的随军金氏就喊着了，喂，快点啊，把当军这小子进去了，报告门将。里边几步一岗，几步一哨啊，站岗放哨的一看外边闯进一个人来，这急急忙忙就向门将的大帐之中去禀报。这门将叫邱平，闻听说有瓦岗军的将士闯进营来了，这邱平急急忙忙跨上自己的这匹铁青马，手中端着这口大刀。邱平端刀骑马就出来，拦住了单雄信的去路。吁，一代江什么大刀一横，什么人？单雄信一代思江，吁，这才抬起头来往对面观瞧。单雄信往对面这一看的功夫，这邱平先闻着一股浓烈的酒味儿，呀，邱平心想：这来酒鬼呀，啊！这小子是喝醉了来的，哦，肯定这是瓦岗军营中的一个将官，今天晚上自个儿喝醉了，醉么刀枪的走错道了，以为我们这营门是他们营门的，跑我们这里边来了。嗯，十有八九是这么情况。所以这邱平端着刀瞅着单雄信，报上名来。单雄信说，问我是法灵官善通善雄信，你家善老爷你不知道吗？邱平一听善通善雄信，哎呦，这是瓦岗军里边的名将啊！我们听说这瓦岗山上有五虎上将，其中就有一个善通善雄信。哦，面前这个就是善通。邱平用刀头一点，善雄信，人也到此，意欲何为？单雄信满是醉态，他笑了，瞅着邱平，你是谁？我乃是门将邱平。啊、哦，你们那个镇主将是谁？邱平说，我们这个门主将，他姓黑，叫黑如龙。原来是东岭关的副元帅。
1: 哦，黑如龙，
0: 黑如龙在哪儿呢？邱平说，黑元帅在我的身后，还有很远呢。你要干什么？既然已到我们的营中，你就走不了了，快点下马备绑。
1: 让我下马备绑？你不就是邱平吗？啊？今天我就是抓你这个邱平来的，我要把你带到我们营中进行盘问，你意下如何？
0: 这邱平一听，嘿，这人态度倒不错，想把我抓过去，要对我进行盘问，还问我意下如何？有这个事商量着办的吗？啊！邱平手中把刀一举，单雄信。单雄信由于是醉酒了，所以这个邱平呢，这心里边呢，就对单雄信少了几分防范。邱平以为啊，这是他们的上将军喝醉，窜到我们营里来了。今天我得想个什么招，把他拿下马来，拿下马来，上黑元帅面前请功，上三江王那里领赏。他想的是这个，可是他这么想。单雄信别看这个酒劲是醉了，但是单雄信心里边非常明细此来的目的，我就是要抓他一个营中的守将带回我们的营中详细盘问，盘问一下通缉这怎么回事，问出眉目来，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秦二哥，让我秦二哥明白明白，不是说我们这二十多万人，我们这一堂的将官除了罗成就打不了同旗阵了啊！我一个人就能抓住他们一个将官。所以单雄信呢，这个目的一直在脑子里边非常清楚。两人打了六七个

时候，单雄信突然把右手说，他单手抓着这槊杆，瞅着那个秋瓶那个刀往这一来，单雄信拿着槊往前一挂，这个槊正挂在那刀盘上，一挂在刀盘上，他往右边这么一拨，秋瓶呢没有单雄信的力气大，这个刀随着他这个槊势就过去了。哎，他那么一挨的功夫，单雄信右手的槊挂着他的刀盘，左手有打旁边就伸过去，一把就把秋萍那判甲绦给抓住，抓住那个判甲丝绦往怀中这么一带，右手这个槊往下一裸，哎，判甲绦一抓往回这么一来，秋萍注意力这么一分散，俩手抓刀啊就疏忽了，一下子这刀让他单槊给挂过去，嘡啷啷啷啷，这刀就掉在地下。刀一掉到地下，单雄信生擒活捉秋萍，摁在马鞍桥上。这秋萍能那么老实吗？啊，虽然说刀没了，但手脚还烂账没。他手脚正为单雄信力气大，用这个槊杆一压他的脖子，手扣住他后边的判甲头，使劲往前一按。你不要动啊！单雄信一说这句话，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一拨头就想往回了走，他想出这个阵门。单雄信这马往回这么一走的功夫，身后边秋萍手下这些个随军的将士都看见了，哎呦，我们的门将被这小子给捉住了，不能让他带走了，快点开弓放箭。说了声开弓放箭，旁边就有几个人摘弓抽箭，刃扣搭弦，冲着单雄信呢就开弓放箭。单雄信这匹艾叶青跑的是很快，后边开弓放箭呢，有的那个箭没射中，有的箭呢正射到后边那护心镜上，射上跟没射一样。就在开弓放箭这一瞬间，这个箭射到后边护心镜上，单雄信感觉到，知道箭从身后发射而来，单雄信就把这个秋萍提了起来，往身后边这么一挡，这秋萍成了挡箭牌了。他往身后一挡，紧接着身后砰砰 砰，有三箭是射的最准的，射的最准这个正好给秋萍就射上了。这秋萍啊一啊的功夫，完了，其中有一箭呢正射到左下边心脏的部位，这一箭就把秋萍给射死了。单雄信还不知道这秋萍已经死了呢，他左手背着，右手提着槊，推开坐骑想往阵门外边走，可是这边阵门一里，随军的那些兵卒呢看见刚才进去的这个人到里边把他们的门将擒获之后想逃走，这还得了？怎么办？撤给萧皇挡板。什么叫萧皇挡板？为什么叫阵呢？这个阵门里头这一路上就有好几个陷坑，平素当中没有敌人进攻的时候，这陷坑上边啊是有板子盖着，把这板子一撤起来的时候，底下就是虚假的表土了，踩到这个表土上就得陷下去。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把这个挡板撤掉，挡板往前这一撤，就单雄信这匹马往回来。单雄信由于是醉眼朦胧，刚才进来的时候马踩到那个盖板上他也不知道，回来了人家把这盖板撤掉了，他也不知道躲着这陷坑。单雄信这匹马往前跑着跑着，扑通连人带马掉入陷坑之内。所幸啊，这个陷坑还是个净坑，所谓的净坑是坑里边没东西，因为这是刚一进阵门的地方，如果这坑里边要有削尖的竹签，要是有刀尖朝上的刀子，那单雄信今天就完了。正因为是一个净坑，连人带马扑通着一下去，周围这些随军兵士全都围过来，拿着挠钩套索，端着钩镰枪，旁边还有很多人拿着刀，回头了，

再动我们乱箭齐发，就要你的命了。此时刚才单雄信掉在坑里之后，这个酒啊醒了一大半。单雄信心想，坏，我掉在炫马坑里，此时此刻不能跟敌人硬拼，硬拼真又是乱箭齐发，把我射死在这里，死得不值。单雄信只好任凭他们用挠钩套索把他又打坑里边给搭上去。挠钩套索从几个方面勾着他，他不能动。旁边过来人把单雄信就捆绑起来，五花大绑把单雄信绑上了。这坑里边还一个呢，他们那秋平秋将军呢，把这秋平又到里边也搭上来，往上面一搭这秋平的时候，单雄信这才注目观瞧看了看这位秋将军。刚才单雄信跟他打对面，有一醉不刀枪的，单雄信没注意看这位长什么模样。现在这位也已经被射死了，有点坑里边也倒上来了。单雄信这才注目一瞧，嗯，单雄信心想，这人绝，这人长这模样怎么跟我一样啊？啊，跟单雄信长得还真有点相似。人跟人长得一样的可有的是，这位单二爷大半辈子过去了，还没碰上一个长得跟他一个模样的，因为单雄信这模样不算好看，说很难找到跟他长得一样的。今天这秋平又在这坑里边倒上来，单雄信一瞧，嘿，这小子长得跟我一样，一看那是他死了，他要不死的话呀，将来我们两个得好好的唠扯唠扯，他怎么会跟我一样呢？啊，单雄信心想，我们两个肯定没有血缘关系呀，这就是碰巧了长得一样了。上来之后就跟这些兵士们过来一摸秋平这鼻子，完了，邱将军，邱将军，您，我说这箭谁射的啊？谁射这箭？他们开始自己互相埋怨，后边射箭那几位啊，谁也不承认是。躺在床上正要入眠的时候，兵卒往里禀报说，瓦岗军有一个人闯进我们的营来了，而且把我们的门将秋平秋将军给射死了。黑如龙一听，怎么的？他把秋将军给射死了？对，射到哪了？这箭射的背后。那秋将军跑了？秋将军没跑，秋将军被他抓住了。抓住怎么又被射死的？那这他是我们自个人射的，我们自个人怎么往秋将军身上射？这我们谁没看清楚？裴如龙一听，这全乱套了，心想这帮无用的东西，先把邱将军抬过来我看一看。裴如龙就来到自己的大帐之中，借着灯光一看，外边把这邱平抬进来。抬进来之后，裴如龙检验了一下，这邱平啊那是彻底死了。一看后边的箭射的这位置是致命之处，黑如龙是你们这些废物，邱将军被他们捉住了，你们没射死瓦岗军的将士，怎么捉住的？他掉进我们的陷马坑了。好，元帅黑如龙一转身在正面一坐，手扶左肋下宝剑的剑督，吩咐一声，把那个人给我押进帐来。说到这里，外边有人推推搡搡，就把单雄信给推进来。单雄信马和槊都让人家给牵到旁边去了，人五花大绑。走进大帐之后，这阵的单雄信可以说通过这么一番折腾，这酒啊基本都醒了。单雄信进来之后抬头往上面一瞧，大帐正面端坐一人，黑黝黝的一张脸，两道粗眉毛，一双大眼睛，五官端正，头上戴着冰铁盔，身上穿着乌油甲，外罩皂罗袍，左肋下挎着一口宝剑，

0: 信心想，这个人就是他这个镇的镇主，一方镇的镇主啊，黑元帅。进辕门的时候听他们说了，就是那个人。单雄心进来之后累而不跪，吵了他也不说话。黑如龙在上面往下瞧着单雄心，你是瓦岗军营中的人吗？正是。叫什么名字？报上你的名字我听听。文武，是法灵官单通，单雄信。哦，单雄信战斗退下，我对他要单独审问。
1: 是。
0: 两旁人已都退出大帐，就此善待于我，这显示他的大度。叫黑如龙的人，那么有个叫黑小泉的，您认识吗？
2: 黑小泉，单雄信一听这个名字，似曾听说过。
0: 黑如龙就笑了，单二员外，我是你潞州天堂县开饭馆的黑小泉呐。啊，单雄信忽然间想起来了。是啊，山西潞州天堂县县城里边有一个开回民饭店的黑小泉。这个黑小泉他爹呀是西域人，早年间到这天堂县开了个回民饭店，生意做得不错，后来这个饭店越开越红火，成了天堂县最大的一个回民饭店。黑小泉的父亲呢后来去世了，黑小泉已经是十八九岁了，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刚成亲。说那时候怎么十八九岁就结婚呢？不符合婚姻法呀，那时候还没有这婚姻法年龄界定，十八九就可以结婚了。所以黑小泉的妻子姓韩，韩氏，两口子子承父业继续开这饭馆，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可是没想到啊，人有旦夕祸福。那天突然这饭店里来了一伙子吃饭的，吃饭的这位少爷就是天堂县县的爷蔡知县的儿子，这蔡公子。蔡公子领着四五个家丁到这回民饭店来吃饭，坐下之后他就要这猪耳朵。您说上回民饭店里吃饭要猪耳朵，这不是诚心找事儿吗？跑堂的一听就急了，说您不知道吗？我们这是回民。这蔡少爷就说了，回民怎么着？你这回民就不卖猪耳朵啊？那我问你猪爪有没有？你这不诚心打架吗？这跑堂的就急了，跑堂的一急，这蔡少爷也急，于是就动了手了。蔡少爷带着好几个人呢，这好几个人把这跑堂的给打了。跑堂的一挨打，前面这一乱，这黑小泉就出来了。黑小泉别看十八九岁，会练武艺，而且功夫还不错。在古代年间冷兵器时代呀，男人都讲究文武全才，光会文不行，必须得会武。这黑小泉呢跟他父亲学的武艺正经不错，在天堂县里边是出类拔萃者。一听说自己的伙计挨打了，出来一问是因为这个事儿，这黑小泉就没客气，把这少爷加上他带的这四五个人，他一个人全给划拉了。批求黑小泉说，哎，怎么着怎么着，我就把他得罪了。结果没用几天，这少爷没出头啊，县衙门里边的公差陆续出现，管捐的到这来查他来了，说你这捐哪哪不合理。管税的到这来查他来了，说你这个税哪哪哪都不对。没有几天拿着封条给封门了，说你这个饭店不该开，有很多地方都不合理。哎，你应该拿钱，应该拿多少多少钱。又是捐又是税，左一算右一算，这黑小泉也弄不明白，稀里糊涂让你把门给封了。把这门一封呢，这黑小泉心想，封门就封门吧，这肯定是因为得罪那少爷的原因呢。封了门的第二天，这门

出现了一具死尸。这官府衙门马上找黑小泉来了，就问他说，你门口的死尸怎么回事，怎么死在你门口了，而且这具死尸是被人捅死的，是不是你捅死的？黑小泉就说了，我这门都封了，我还能出去捅人家吗？还能死在我的门口吗？这县衙门的人就说了，不管怎么说，这人死在你门口了，你就得打这官司。其实在门口死那个人呢，是那少爷安排人抬着扔那儿的，也不在哪儿掏这么具死尸来，可能是在别处打架斗殴被人捅死的，给黑小泉摆他家门口了。所以这黑小泉就说不清道不明了。这么一来，在监狱里边一说这句话呢，这朋友们就说，你别犯这倔脾气，你犯这个倔脾气是自个儿吃亏，记住将来一定想法要报。他媳妇就说了，你要死了我还怎么报这仇啊，我一个女人家我能报得了吗？黑小泉说，你就甭管了，再者说了我也死不了。说是死不了，不请大夫不吃药不看病，黑小泉这个病是越来越重，奄奄一息，眼看就不行了。这时候亲戚朋友有的帮助拿点钱，但是他交的这些朋友们没有多少大款，没有多少富豪，都是救得了一鸡救不了百宝，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朋友给他出个主意，给黑小泉的媳妇出了个主意，说是，大嫂啊，你要想救小泉哥，你就上八里二仙庄，你找那善二员外去，求他帮忙，把你们家的遭遇如实跟他讲述讲述。善二员外那个人是最讲义气、最好管闲事的人，你如果取得他的同情，小泉哥这命就有救。他的妻子韩氏听到这里，马上就奔八里二仙庄了。到了善二员外的门口那儿，没进大门，在大门外边咕噔就跪那儿，直溜的往这一跪，这么一个年轻的妇女。这单雄信手下的这家丁就看见了，家丁一瞧这怎么回事，一问怎么回事，说求帮的要见善二员外。家丁马上往里边禀报，单雄信出来了，一见这位韩氏，说快点快起来起来起来，别在这门口跪着，有什么话到屋里说，把他让到屋子里边客厅坐下。单雄信就问怎么回事，这韩氏就如实的讲说一遍，把黑小泉这个经历一说，单雄信听完了点了点头。单雄信说，我想小泉这个病我包了，你给我认真的看，好好的看，有什么好药你尽管抓，账都由我付。这大夫一听，那好吧。所以就这样子，单雄信全力出资赞助，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叫赞助啊啊，把黑小泉这病给看好了。病好了之后，黑小泉听自己的妻子说，这是善二员外帮助才使他活了这条命。黑小泉领着自己的妻子亲自到在八里二仙庄见着单雄信，进屋磕头谢恩，单雄信就把黑小泉搀起来让他坐下。单雄信说，你不用谢我，你碰上那位少爷了，这是该着你倒霉，就像三十晚上出门碰上丧门星一样，谁让你碰上他了呢？这位少爷一般人谁也不敢惹他，你呀别在天堂县待了，我估算着你好喽，如果再在天堂县开这个饭店，这个少爷他还饶不了你，三六九的给你找麻烦，何苦来的呢？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你走吧。黑小泉说，您说我往哪儿走？单雄信说，哪儿不行走啊，上不是天下不是地，人生道路多条路，哪条路上都能活，你往哪儿走不行啊？黑小泉说，走是能走啊，但是我现在是两只动脚没地儿走啊。怎么呢？跟您说呀，您给我出钱看病这钱我还没还您呢，我要再走的话，穿资路费谁给我？

说让我到另处谋生，我拿什么做本钱呢？所以我就得在天堂县，哪地方跌倒了哪地方爬起来。单雄信说，这个用不着，我都给你想好了。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拿过来封好了的50两银子，把50两银子交给黑小泉了。你把这50两银子带着远走高飞，

了河南，到了东岭关。来到东岭关这个地方，恰恰赶上三江王杨义臣在这招兵。这招兵黑小泉有一身好武艺，而且年龄岁数又好，两口子一商量，让他自己的女人就在老百姓家中租了一间房，在那逢连补战，做零活维持生计，他自己参军了。这当兵，三江王杨义臣一看这黑小泉就相中了，一瞧这小伙子好体格，一看好武艺，一听叫什么名，叫黑小泉。杨义臣说，你这名不好，怎么叫黑小泉呢？这小伙子黑不溜秋的，虎招招的，多好啊，我给你起个名吧，你就叫黑如龙。打这改名叫黑如龙了。这黑如龙这名字由于是杨义臣给起的，所以他当了兵之后屡建功勋，接二连三的往上提升，最后就升到了东岭关的副元帅。这黑小泉成了东岭关的副元帅了。当了副元帅之后，那么现在三江王杨义臣在这设摆通缉阵，就把黑小泉，也就是黑如龙，当做一方阵的阵主，一方阵的主帅，就是这门对着瓦岗军的这个阵，黑如龙就是元帅。所以说今天黑如龙一见到善通善雄心，一看这是救命的恩人来了。这些年来总想着回山西潞州天堂县要报当日之仇，由于军事繁忙抽不出块来，总想要见见善雄信，也没见到。所以他手下那个副将邱平长得跟善雄信一样，当年他选拔的时候都有意思，因为怀念单雄信才把这个邱平他重用了。现在邱平死了，单雄信来了，所以黑如龙就把自己这段往事跟单雄信提起来了。单雄信马上就想起这段事儿来，他要不说呀，单雄信还真没记起来。单雄信这个人就这么个特点，对谁曾经施给过恩惠过后就忘了，这就叫施恩不图报。今天他一说起来了，单雄信想起来了，哦，有这么回事情，你就是那黑小泉。对了，单二员外，没想到啊，您上了瓦岗山了。单雄信说，是啊，我也没想到你成了这儿的元帅了。黑如龙说，单二员外，今天咱们两个这回见了面，在这么种情况下见了面，您说我得怎么办呢？单雄信微微一笑，呵呵，我说黑如龙啊，怎么办呢？很简单，当年你我两个在潞州天堂县的时候，你是平民，我是百姓，你有难处我出来帮忙，这都是应该的。今天我们两个成了两国交兵各为其主的敌对冤家仇人，我落在你手里头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要杀你就杀，要斩你就斩，要想把我送给你们的总首领杨义臣，你就把我押送过去，我绝不会埋怨你恩将仇报，因为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也不一样了。黑如龙听到这里，呵呵，上个员外，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啊？哦，现在我当了元帅了，您现在跟我是敌对的仇人了，两国交兵的敌将，我把您捉住了，我把您杀了，或者我把您送去秦宫，我还有点人味儿吗？嗯，没有当初您救我，也就没有今天这个元帅，这个账我还是算得过来的。单二员外，您当初给了我50两银子，借您钱我还没还呢，借账不还把账主子杀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单雄信说，那要依你说怎么办呢？黑如龙说，依我说呀，我先问问您，您今天晚上到这来干什么？

0: 您怎么单人独骑一个人闯到我这营里来了？你们瓦岗军来喽，扎营之后十了天不动，也不出来攻阵，今天晚上您一个人来了，这什么意思？单雄信说没什么意思，我就想着到你这镇里边看看。我听他们说你这个铜旗镇这么难打，那么难打，我今天就到这来瞧瞧到底是怎么个难打法，我见识见识。上个员外跟您讲吧，这铜旗镇的的确确是难打，您自个儿一个人赶往这来探阵，这从用兵之道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那么今天幸亏是碰上我了，也得说您是大命的，也得说您这人是好人呐。吉人自有天相，好人总有好报啊。所以您今天遇险而不惊，这样吧，您回去吧。我本应该给您摆上一桌酒席，咱们多年不见，在这喝两杯。但是呢，刚才把您推进来的时候，我手下人都知道您是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之一单雄信。我要在白酒宴在这款待您，这个事儿要让杨义臣知道了，我没法跟他解释。将来吧，这一仗打完之后，不管是双方谁胜了谁败了，我黑如龙得记着，我得找您。那个时候，咱们两个摆上酒宴，再痛饮一番，您看如何？单雄信说：“照你这么说，你今天要把我放了。”对，我就是要把你放喽。那我现在就可以走了吗？当然，你现在就可以走了。这黑小泉一回身，马上把自己的亲信黑虎叫过来了。虎子，送他出去，把马兵器还给他。单雄信站起身往外走，刚走到大帐门里的时候，外边有一个军兵往里禀报：“
1: 一半下走进办公室。”这来者呀，是一位30多岁的。
2: 别！
1: 李商奇干笑着摆摆手，上前几步。当他距离办公桌还有
2: 哎，往哪儿跑啊？
1: 杭州。你是来自杭州？
2: 没错。
1: 你是青帮的？
2: 是的。
1: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韩飞可是你们的老大呀。
2: 以前是，但现在不是了。奥大哥已经准备罢免韩飞，
1: 到奥天有取代韩飞的意思。现在他派手下向自己通风报信，明显是想借自己和南红门之手除掉韩飞，这更加印证了他心中的想法。好个阴险歹毒的傲天呢、啊、谢文东心中暗笑，他吸了口烟，悠悠地说：傲天是怎么知道韩飞要在近日逃离南京的？
2: 奥大哥在韩飞的身边也安插了不少心腹，可以说韩飞的一举一动都在奥大哥的掌握之下。奥大哥说了，只要谢先生能成功的杀了韩飞，那么他会带领青帮的全体余众立刻撤回台湾去，并且愿意与谢先生和平相处，青帮上下也将永远不再踏入大陆半步。
1: 谢文东揉着下巴笑眯眯地看着李商奇，嘴上没说话，心里却在急转。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傲天说的这些话基本上都是废话。韩非如果死了，只凭傲天一个人独木难支，青帮不回台湾就得全部交代在大陆。至于永不侵犯、和平相处，那更是不着边际的话。先不说傲天会不会遵守承诺，单单是自己这边也不会这么做的。一旦等他感觉的时机成熟，势力足够强大的时候，他首先考虑的就是进军并且征服台湾的黑道。台湾与大陆近在咫尺，如果不能收复那里，台湾黑道对自己来说就是一个隐患，他不可能容忍这根刺的存在。心里是这么想的，可嘴上不会这么说。在谢文东看来，傲天比韩非更可怕，也更难对付。想到这儿，他微微一笑。铲除韩非没有问题，即使你们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但是现在，我却有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既然你们那么希望我杀掉韩非，就拿出点诚意来嘛。谢先生，你什么意思啊？很简单，给我5000万，我给你们韩非的人头。5000万人民币？美元？这，谢先生，您这是在敲我们的竹杠吗？别忘了，韩非也是谢先生的敌人，杀掉他对谢先生也是十分有利的。我们现在是在帮谢先生。我需要你们帮忙吗？要灭青帮，要杀韩非，凭我们自己的实力足可以办到。何况韩非要去杭州，而傲天又要在杭州自立为王，这不是很有意思的事儿吗？既然能坐山观虎斗，看着你们自相残杀，我又何必横插一手呢？5000万换韩非的脑袋。你无奈的走出办公室，临出门的时候，他站定。一大笔钱呢？放心吧，台湾很有钱呐，资助傲天的大财阀更有钱，只要傲天肯想办法，他是一定能弄到钱的。正如谢文东所料，傲天在得知韩非打算向杭州败逃的消息以后，确实很担忧，也很着急。韩非毕竟是青帮的老大，而且为人重情重义，很得青帮帮众的人心，杭州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对韩非忠心耿耿。傲天虽然早就做好了造反的准备，但之所以迟迟没展开实际行动，也正是顾及到这一点，担心自己在取代韩非的同时会引发手下人之间的内斗。为人向来谨慎的傲天当然不想冒这个险。谢文东狮子大开口，要傲天出5000万美金来买韩非的脑袋。听完了李商奇的汇报，傲天怒极，骂声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深吸口气，仔细的琢磨了半晌，答应谢文东，这笔钱我们出了。李商奇暗暗的吃惊，看起来为了置韩非于死地，奥大哥还真是下了血本。他低声说，老大，谢文东明显在敲我们竹杠嘛。哼，即便是如此，我们也得答应谢文东，不然的话，韩非一旦真到了杭州，其中的变数实在太多了，我难以控制啊。是，老大，我明白了。

0: 傲天接受了谢文东的要求，同意给他5000万美金，同时李商奇把韩非退出南京的详细计划讲给谢文东。正如他所说，韩非身边的头目里确实有傲天的心腹，对韩非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谢文东边听边暗暗的琢磨考虑应对之策。上午8点的时候，谢文东找到向问天，虽然已经知道韩非撤离南京的详细步骤，但谢文东感觉只靠自己的力量，即使事先做好埋伏，还是不容易对付对方，只有拉上南红门一起截杀才能有把握。见面之后，他开门见山的把韩非打算退出南京的事情告诉给向问天。向问天听完以后也是大吃一惊，急忙问什么时候。谢文东说就在今天晚上。向问天吸口气顿了好一会儿，他疑惑地说，谢兄弟，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傲天派人来通知我的。
1: 傲天？难道他已经？
0: 没错，向大哥，傲天已经背叛韩非，打算自立为王。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必须得抓住，而且我还打算来个将计就计。谢文东和向问天在办公室里密谈了许久，直到中午11点的时候，谢文东才离开。韩非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傲天出卖，一切都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紧锣密鼓的进行。晚上12点刚过，韩非带领堂口的全部人员悄悄向城东据点而去，同一时间城北的魏东东一众也向城东进发。青帮在南京的所有人力都集中在城东据点，上下人员加在一起超过8000。到达据点之后，韩非下令全体人员暂时休息。等到凌晨2点钟的时候，青帮帮众全部登上汽车，分批从城东向外撤退。城东郊外有南红门的势力，但是人员不多，战斗力也不强。正常情况下，这些南红门人员根本顶不住青帮的全力冲击。但是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得到傲天的通风报信，南北红门的人力全部埋伏在东郊外面，像是一只张大的口袋，只等韩非往里边钻。当青帮车队由城东出来之后，韩非的心也随之提起来，他下达命令全体人员做好战斗准备。青帮在前面开路的是张广以及麾下的2000帮众，接到韩非的命令之后，他让手下人员全速前进，打算一鼓作气直接冲过南红门的势力范围。车队正飞速奔驰的时候，前边道路上突然灯火通明，再向前边看，只见道路中央停满了大大小小的汽车，汽车前边黑压压的都是人。张广坐在车里看得清楚，他心中一阵暗叫不好，急忙下令手下人员停止前进。现在他再想退已经是来不及了。在青帮车队停下的瞬间，道路两旁喊杀声四起，汽油瓶的爆炸声连成了一片。张广怒吼着从车里跳下来，他举目向四周观望，这个时候四面八方映入眼中的都是敌人，己方的2000兄弟被对方分割成几块，各自为战，以寡对多，形势危急。他看完之后暗中惊叹，掏出手机给韩非打去电话，刚一接通，他大声喊着，韩大哥马上掉头，前面有

0: 夫，不能再往前面走了。
1: 听完这话，后方的韩飞大吃一惊，
0: 有埋伏？南北鸿门怎么知道自己要撤退啊？又是怎么知道自己要从东侧撤离南京呢？
1: 他愣了片刻，阿广，那你呢？
2: 我已经被南北鸿门包围了，韩大哥，你别管我，你先想办法离开南京。
1: 张广说完话，直接把手机扔了，随后拔出片刀，大喝一声，加入战团。张广是青帮里边骁勇善战的猛将，可怎奈现在敌人数量太多，他的身手虽然高强，却无用武之地。面对潮水一般的敌人，张广砍退一批又来一批，好像永无止境。但是他的身旁兄弟却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只剩下十几个人，而且个个都有伤在身。张广觉得自己的体力在迅速流失，原本轻如无物的钢刀现在也变得好像有千斤之重，每砍出一刀都要使尽浑身的力气。军当中杀出，直向自己冲过来，对方的速度太快了。当张广回过神的时候，青年已经到了他的近前，感觉一道寒光削向自己的脖颈，他本能的提起钢刀格挡招架，
2: 当当，
1: 随着一声刺耳的金鸣，张广只觉得手腕发麻，虎口生疼，身子不由自主的连连倒退。好不容易把身子稳住，抬头再看，来人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长得白白净净，细眉大眼，冷眼看就好像一个娇艳漂亮的姑娘。不过对方的力气却大得惊人，张广的心里一颤，他惊问着，
2: 什么人？
3: 妈的，你连我都不认识还出来混什么呀？
1: 俊美青年冷笑一声，手里的片刀慢慢抬起来，刀锋直指张广的喉咙。这时候张广左右的十多名手下跳出来5位，齐向俊美的青年杀过去。俊美青年脸上的笑容更浓了，他的身子一晃，面对如狼似虎的青帮汉子，非但没有后退，反而冲进。张广一招不慎，就被对方的刀狠狠地砸在太阳穴上，他踉踉跄跄横着退出好远，还没等恢复过来，俊美青年飞扑上前，手里的片刀抡圆了，准备一击就劈下张广的脑袋。他的片刀还没往下落，只听身后有人大吼一声，
2: 小婷，住手。
1: 俊美青年一愣，他收刀退回去，回头一瞧啊，只见陆寇从己方人群当中挤出来，他脸上带着微笑，扬声说，
3: 你忘了向大哥说过要留活口吗？
1: 这俊美青年呢，正是南鸿门的八大天王之一的周挺。周挺把手里的刀缓缓地放下，他一声问着，
3: 为什么留活口？不知道。难道留下他不是个麻烦吗？
1: 或许是吧。今天咱们留下他，说不定明天就会来杀我们。
3: 嘿，有可能。哼。
1: 周挺翻着白眼，狠狠地瞪了陆寇一眼，沉声哼了一声，转身走了。随着张广被擒，麾下的帮众败得更快。当韩飞带领着青帮的主力赶到的时候，场面上已经是一边倒的状况。车队停下来，韩飞推开车门，慢慢从车里下来，远远的看着前方激战的战场，他忍不住悠悠而叹。张广说不要来救援，可韩飞却不能扔下他不管，他也不是那样的人，只是他来了。

0: 又能做什么呢？
1: 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想不明白。车里的堂堂有伤在身，活动不便，没有下来。可是前方的战况已经看个大概了。他低声说：“
2: 韩大哥，我们来的太晚了，而且也无能为力啊。”
1: 韩飞的目光幽深，他并没有说什么。
0: 就在这个时候，前方道路上突然传来一声大笑，接着道路两旁分别走出一名青年来，在他们身后各自有着无数的彪形大汉，笑声是由左侧走出的那名青年发出来的。
3: 韩兄，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韩飞的身子一震呢，举目望去，走来的两名青年不是别人，正是南红门的老大向问天和北人。那么紧张，他表情镇静，目光丝毫不乱，慢慢的扫过向问天，最后把目光落在谢文东的脸上，他嘴角挑起来，似笑非笑的点点头。
2: 是啊，很难想到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下相见。
3: 你想走？离开南京去杭州？
1: 谢文东悠悠地说。
0: 韩飞微微地皱起眉头，他直勾勾地看着谢文东。
2: 是的，但是我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的。
3: 哼，李先生，出来吧，现在也不用再躲躲藏藏的了。
0: 随着谢文东的话音，李商奇慢慢的从北红门的阵营当中走出来，见韩飞犀利如刀的目光冷冰冰的注视着自己，他心中暗颤，老脸一红，急忙低下头，不敢正视韩飞，小心翼翼的蹭到谢文东的身旁。
1: 谢文东伸手指了一下李商奇，看向韩飞：“
3: 韩兄，现在明白了吧？”
0: 韩飞并没理会谢文东，他目光幽深的盯着李商奇，顿了片刻，突然笑了，先是轻笑，随后是仰面大笑，连连摇头。
2: 李商奇呀，真是想不到你竟然也死心塌地的准备跟着傲天造反了。
4: 只有傲大哥才能救青帮，韩大哥，你还是早些退位的好。混蛋，住嘴！
0: 魏东东满面怒火，牙关咬得咯咯作响，上前几步指着李商奇的鼻子：“
2: 李商奇呀，李商奇，你是个猪狗不如的畜生，竟敢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你罪该万死！”你
0: 李商奇虽然跟随了傲天，一心想置韩飞于死地，但是现在见到韩飞本人，他的气势全无，如同猫见老鼠一般，他吓得身子直哆嗦。这也不能说是李商奇的胆子小，韩飞毕竟是青帮的老大，那种威严已经深深的刻进青帮每一个人的骨子里，李商奇并不例外。听到魏东东的喝骂，李商奇暗打冷战，默默地向谢文东的身后躲。
3: 李商奇，你知道我们的计划？

0: 韩非的表情非常平静。
1: 是的。
0: 为什么？
1: 是因为，
0: 李商奇缓缓的抬起头，目光一转，看向韩非身后的一名青年的头目。那个青年头目见李商奇向自己这边看过来，他脸色一变，下意识的连连后退。可是退出没几步，魏东东一把把他抓住。
2: 是你出卖了我们，对吗？
1: 我是被逼无奈的。
2: 去你妈的！
0: 魏东东一把把他推出去。周围的青帮人员一个个满面的怒气，纷纷上前，几下就把他摁倒在地，一把片刀架在他的脖子上面，随后一起看向韩非，只等他下令把这个叛徒斩杀。韩非长叹一声，心中苦涩，自己对手下的兄弟向来重情重义，可换来的是什么呢？是无情的背叛。突然之间，他觉得自己很可笑。谢文东看着韩非，淡然的说：“
3: 你已经走投无路了，今天该是我们做个了断的时候。”
0: 韩非对着谢文东的目光，他沉声说：“
2: 是的。”
0: 谢文东一笑，转头对李商奇说：“
3: 韩非已经插翅难飞，傲天答应我的条件是不是也该兑现了？”
0: 李商奇闻言如释重负，连连点头：“
2: 是，我这就给奥德哥打电话。”
0: 他一边说话一边往后退。虽然他距离韩非等人非常远，虽然他就站在谢文东的身边，虽然他知道自己的处境绝对安全，可是他的心里边仍然感觉阵阵发毛，急于脱离韩非等人的视线。谢文东的嘴角轻蔑的向上挑了挑，向身旁的张一使个眼色，后者会意，拉着李商奇走向一旁的面包车，进去之后把车里的笔记本电脑打开。韩非多聪明啊，他心里边已经明白了一个大概。他凝视看着谢文东：“
3: 傲天是想借你的手把我杀了，他给了你什么作为交换条件呢？”
0: 谢文东不想说的太多，毕竟现在还有向问天在场，如果说出傲天给自己无，不是吗？
2: 对，是的，
3: 我留下人是他自己。
0: 谢文东仰面笑了，他摇头说：“
3: 真是看人的一幕啊。”
0: 说着话，他转头看向向问天，向问天目光幽深的看着韩非以及在他周围的青帮帮众，没有笑也没有说话，只是心有感触的轻轻的叹气。这时候魏东东怒吼着：“
2: 谢文东，你不用太得意忘形，你以为你赢了？如果不是傲天那个叛徒背叛韩非大哥的话，你以为你能赢得了我们吗？”
3: 哦，你说你们输是因为傲天的背叛，好啊，我就给你们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
0: 说着话，他看向韩非：“
3: 我和向兄跟你单挑，打赢我们你走，输了你也就不用再说别的了，只需要留下你的脑袋。

0: 看怎么样啊？闻言，韩非、堂堂、魏东东等青帮人员，事情看起来不简单呢。韩非摇头一笑，他仰起头，好，在里面确实有一片空地，面积虽然不大，但是足够两三个人打架用了。树林里面没有灯，非常的昏暗，借着月空惨淡的月光，勉强能看到5米左右的地方。韩非站在场中，看着漫步而来的谢文东和向问天四个人，你们谁先来？或者还是一起动手？哈哈，我不喜欢以多欺少。谢文东笑眯眯的走到一个木桩前边，提裤腿坐下，对一旁的向问天说，向兄先动手好了。向问天也不谦让，走到场中，在韩非面前2米左右的地方站住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09集。向问天也不谦让，他来到场中，在距离韩非2米左右的地方站住了。刀枪无眼，我们还是在拳脚上分个高下吧。说着话，他拉开了架势。韩非伸出手来，示意他先等一等。他眉头拧成个疙瘩，我想知道你们究竟在玩什么花样，为什么非要引我到这里来单挑不可？我对韩兄仰慕已久，难得有交手的机会，我不想错过呀。是啊，韩兄，只怕过了今天晚上以后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了。谢文东也说。韩非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你们俩就那么自信一定能赢得了我吗？谢文东一愣，看了看向问天，紧接着收回目光，他淡然地说，不能赢才叫怪呢。好，希望到最后你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动手吧，韩兄，小心了。向问天断喝一声，掀出拳头直击韩非的前胸。在旁边的格桑、萧芳、魏东东三人都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场上的争斗。无论对于谁来说，韩非与向问天的单挑实在是太难得一见了。谢文东坐在树桩上，悠闲轻松地抽出烟来，点着了，边抽边笑眯眯地看着场中打得不可开交的两个人。韩非和向问天的身手都很高强，两个人也同样都是以力量见长，打起来速度极快，常常是一人打中对方的同时，自己也被对方击中。正因为这样，场面上更加激烈。看了一会儿，谢文东也没瞧出谁处于下风，他向格桑招招手，后者一愣，走到谢文东近前，低声问，
1: 东哥，什么事儿？
0: 谢文东在他耳边低语几句，格桑边听边点头。等谢文东说完以后，他晃身向树林外边走去。一旁的魏东东和萧芳都没有漏掉这个细节，后者心中暗笑，不知道谢文东又在搞什么鬼主意。萧芳能沉得住气，但是魏东东可忍不住了，大不了你出谋划策或许还可以，但是论起武力你差得远呢。魏东东的枪法或许不怎么样，但谢文东也绝对不在行，可是他有一个出类拔萃的本事，那就是飞刀。他有自信在魏东东拔枪的一瞬间就置他于死地。看着自

0: 自信满满的谢文东，魏东东确实没把握，伸入怀里的手又慢慢的抽了出来。他重重的哼了一声，站到谢文东一旁，希望自己能起到一点点的威慑作用。向问天和韩飞足足打了五分钟，两个人的身上也各挨了对方不少拳头，鼻尖都出了汗。向问天急出几招把对方逼退，随后并不追击，反而倒退几步，急喘两口气，哈哈笑了。我们打得差不多了，算是不分输赢吧。向问天能这么说，韩飞当然是再高兴不过了，毕竟一旁还有个虎视眈眈的谢文东，他必须得保持足够的体力来对付他。如果向问天与他死拼到底，韩飞还真就很头疼，就算最终能胜过他，也肯定不是谢文东的敌手了。其实向问天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停手的。韩飞深深的看了一眼向问天，只点点头，没有说什么话。他转目看向谢文东，
1: 谢先生，该你了。
0: 不着急，过来坐。什么时候休息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再动手，我可不想占你的便宜。韩飞豪气冲天的仰面大笑，他傲然说，
1: 对付别人或许还用歇歇，对付谢先生嘛，我看没那个必要了。
0: 萧芳听完以后，他毫不掩饰的就笑出声来，为韩飞的这句话暗暗喝彩。虽然韩飞是己方的敌人，但是谢文东也绝对不是什么好饼，而且他比韩飞更加可怕。谢文东脸上表情丝毫没变，仍然挂满笑容，他含笑站起身来，一边走向场中，一边把衣扣解开。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很少有亲自动手的时候，即便是有，对方多半也都挂了，而且他的奸诈狡猾深入人心，所以很多人自然而然的认为谢文东的头脑恐怖，但是身手却很一般，韩飞轻视他也是常情。他走到韩飞面前站定，没有紧盯对方，他反而举目望天。
1: 今晚的月亮真圆呐。
0: 韩飞想不到谢文东的出场白竟然是一句这样的狗屁话，差点笑了，不过还是抬起头举目望天，天空的月亮并不圆，新月如钩，和圆沾不上边儿。他正想出言讽刺谢文东几句的时候，谢文东突然动起来，像是一道黑色闪电，直接向韩飞窜去，同时膝盖高高提起来，猛垫韩飞的小腹。想不到即便是单挑的时候，谢文东也使诈，韩飞多少有些意外，他反应不及，对方来得太快太猛，没有办法，他只能竭尽全力的抽身后退。似乎早就料到他会退，谢文东一个膝盖顶空，小腿顺势就踢了出去。这下韩飞再躲躲不开了，被他的脚尖踢个正着，只觉得肚子像着了火似的，火辣辣的疼。韩飞下意识的又倒退几步，谢文东并没有追击，站在原地笑眯眯的看着韩飞。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输给我吗？因为你太大意，也太自信，给了我很多次机会。韩飞。

0: 对于许多人来说，机会只有一次，浪费了就不会再有了。谢先生，受教了。韩非心悦诚服的一笑，随后他目光一偏，看向谢文东身后的魏东东。
1: 小魏，不要！
0: 闻言，谢文东暗吃一惊，扭头一瞧，只见魏东东好端端的站在自己身后，并没有出刀，也没拔枪。他暗叫一声不好。再转回头的时候，韩非已经到了他的近前，同时还有他的拳头。砰！面对当胸打来的一拳，谢文东连退避的时间都没有，只是本能反应的把身子向旁边侧了一下，避开要害。韩非这一拳虽然没打在他的胸口，却重重打在了他的肩膀上。这一拳的力道非常大，谢文东站不住，踉跄着倒退两步。韩非也没有追击，笑吟吟的看着谢文东。以彼之道还彼之身。谢文东揉了揉肩膀，眨眨眼睛，侧头看向向问天，突然笑起来。
1: 什么叫痛快？这才叫痛快！
0: 着了韩非的道，挨了韩非一拳，谢文东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神采飞扬，脸上写满了兴奋。在大笑声中，他健步上前，与韩非打在一处。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和谢文东交上手之后，韩非是大吃一惊啊！谢文东的力气比自己想象中要大得多，更可怕的是他的爆发力强得惊人。当他猛然攻击的时候，自己竟然很难把他硬接下来，就算能接住，手臂也被震得阵阵发麻。好个厉害的谢文东啊！韩非收起轻视之意，不得不提起十二分的小心，拿出真本事与谢文东对决。谢文东的身手很杂，有些是在实战中积累出来的经验，有些呢是向袁天仲学的，有些是向格桑学的摔跤和擒拿，样样都会，但也样样不精。对付功夫高手当然不行，但是和韩非打还算是个不吃亏。韩非和谢文东的争斗可比韩非与向问天打斗的时候要激烈的多。如果问韩非最怕的人是谁，把有板有眼。过了20分钟，招式都变了形了。等30分钟之后，随着两个人的体力严重透支，打斗也变成了缠斗，不时的在地上翻滚，和普通的地痞无赖没有什么两样。向问天、萧芳、魏东东以及刚刚回来不久的格桑在一旁是看得大皱眉头。作为中国黑道三大巨头中的两位，打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太失身份了。萧芳蹭到向问天的身旁，含笑低声说：
2: 向大哥，这才叫狗咬狗一嘴毛呢。
0: 向天狠狠瞪了他一眼，萧芳吐吐舌头，不敢再多说了。虽然打得很难看，可场中的两个人一点都不轻松。韩非的两只眼眶都被打黑了，衣服也被抓得到处都是口子，谢文东也没好到哪儿去，鼻孔窜血，头发凌乱。以前他只是和高山青丝打得这么艰苦过。不知又缠斗了多久，韩非抓住机会翻身压倒在谢文东的身上，随后他提起拳头对着他的面颊就是一拳，啪！谢文东的嘴角顿时就流出血来。当韩非在打算打第二拳的时候，谢文东的爆发力再一次发挥作用，他猛地一小腿，膝盖重重顶在韩非的后背上， 他感觉自己像是被火

0: 火车撞了一下似的，身子前扑，一头呛在地上。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谢文东翻过身来，扑到韩飞的背上，他的手臂死死的勒住他的脖子。韩飞呼吸困难，本能的把胳膊肘向后一拐，砰啊砰砰！谢文东的软肋连续受到打击，疼得他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越疼，手臂勒得越紧，他勒得越紧，韩飞就越喘不上气来，胳膊肘回击的也就越频越重。谢文东虽然压在韩飞的身上，用手紧紧勒住他的脖子，可韩飞的胳膊肘也在连续的击打他的软肋。谢文东暗暗的叫苦，再这样下去，自己就算能把韩飞勒死，自己的肋骨也会被打折。想到这儿，他眼中金光一闪，另一只手腕一抖，金刀脱落，他双指夹住刀锋，猛地顶住韩飞的后脖根，同时冷声说：哼，你输了。韩飞觉得脖子发凉，扭头一瞧，大吃了一惊。谢文东，你不讲信用。我不讲信用？我什么时候不讲信用了？我们明明是说好的不用武器，只比拳脚的，可你现在却动了刀子。
1: 不等韩飞说完，谢文东仰面大笑。
0: 和你约定的是相兄，我可从来没有说过不可以动家伙，输了就是输了，难道韩兄要耍赖不成吗？
1: 韩飞闻言脸色顿时就变了，细细回想，谢文东刚才确实没说不可以动武器的话，自己只是把向问天提出来的约定自然而然的加在谢文东身上了。
0: 他摇头苦笑，悠悠的长叹一声，想不到自己到最后还是着了谢文东的道。他语气平淡的说：你说的没错，我确实输了，我的性命随便你拿去，不过按照约定，你要放过我的兄弟。
1: 谢文东笑了，两只眼睛弯弯，从里边却射出骇人的金光。
0: 不可能，你要留下，你的手下一个也别想走。
1: 说着话，他的手臂微微一提，接着全力向下刺去，与此同时，魏东东惊叫出声。这时候树林外面的三方人员还在苦苦的等候着，无论是青帮人员还是南北洪门的人，脸上都是担忧之色，因为谢文东、向问天、韩飞三人是单挑，靠的是真才实学，谁都不敢保证己方的老大会没事儿。众人正耐着性子苦等的时候，突然之间树林里传出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众人先是吓了一跳，最后脸色顿时就变了，纷纷惊吓从车里走出来。他目光左右扫动，最后落在魏东东的脸上。
0: 韩大哥呢？
1: 魏东东喘息凌乱，两眼通红，垂下头来，一句话也没有说。见状，堂堂的脑袋嗡了一声，一把把左右的手下人推开，踉跄着走到魏东东近前，伸手把他的脖领子给抓住。
2: 我问你，韩大哥呢？
1: 魏东东仍然没有说话，他垂着头，任凭堂堂摇晃，只是眼泪已经流淌下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连成了一片，
3: 回头却反手抓

0: 住他的衣袖。不要去，不要去。堂堂哪儿会听他的话呢？猛地一甩肩膀，把魏东东的手弹开，接着一步一晃的走进树林。看着他蹒跚的身影，谢文东嗤笑一声。他双手插兜，仰面望天。五行兄弟围上前来，见他脸上还挂着血迹，水镜急忙掏出手绢，把他的脸擦干净。不用了。当堂堂进入树林不久，里面忽然传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声。青帮众人都是一惊啊，他们纷纷向树林里面冲去。可是他们进入的很快，出来的更快，许多人出来都是边哭边吐，因为在树林里根本就找不到韩飞的尸体，有的只是被手雷炸成碎块的血和肉。看着青帮众人在林边哇哇的呕吐，谢文东厌恶的皱了皱眉，把头转向一旁。这个时候，张一快步上前，在他耳边低声说：“
1: 东哥，敖天答应给我们的钱没到账，
2: 怎么查清楚了吗？”“
1: 查清楚了，账上根本没钱。”“
2: 哼，那个李商奇呢？”
0: 张一一转头向后一挥手：“
1: 把他给我带过来。”
0: 话音刚落，几名北红门大汉押解着李商奇快步走来，到了谢文东近前之后，众人合力一推，李商奇站立不住，一头摔倒在谢文东的脚下。谢文东沾满了血污的脸上挂着狞笑：“
3: 李先生，你竟然在欺骗我，这让我很失望啊。”
0: 李商奇的脸色非常惨淡，苍白如纸。他当然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身子一翻，跪在地上，双手连摇：“
4: 谢先生，你听我解释。”
0: 谢文东没理会他的话，他伸出手来，手指勾动，周围人员会意，只听哗啦一声，几把手枪片刀递到谢文东手前。他随手从里边拿起一把手枪，双掌一错，把枪上膛，随后枪口微微抬起来，顶住李商奇的眉心。“
4: 别，谢先生，别杀我，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解释。”“
5: 奥大哥，哎呦喂！”
0: 李商奇吓得小便失禁，裤裆流出水来。正说着话呢，他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李商奇先是一愣，随后他像是见到救星似的：“
4: 电话肯定是奥大哥打过来的，他有话对谢先生说。”
0: 谢文东挂着笑，眼睛却冰冷的几乎能冻死一头大象。他伸出手来，含笑说：“
3: 那就把电话给我吧。”
0: 李商奇手掌哆嗦着揣进怀里，只是一个简单的掏电话的动作，却足足用了十多秒的时间。他双手捧着电话，颤巍巍的递给谢文东。谢文东一把把电话接过来，然后接通。“
3: 喂。”电话那头的人闻声愣了一下：“
6: 哈哈，是谢先生吧？”“
3: 是我。”“
6: 我是傲天呢，不知道谢先生那边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
3: 韩飞已经死了，可是我却没看到我的钱。”

谢先生，不要着急嘛。韩非真的死了？当然。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傲天先是轻笑，随后畅快的大笑起来。韩非一死，等于除去他一块心病，日后的青帮将再也没有人和自己竞争，青帮也将是自己的天下。他开心、得意、兴奋，笑了很久之后，他问着：“剩下的那些人，谢先生准备怎么处置？”“杀，一个不留，绝不留后患。”“谢先生，那我们再做一个交易怎么样？”“什么交易？”“你把韩非的残余手下统统都交给我，我给你再加3000万美金。3天以后，你把他们带到杭州，连同前面的5000万，我当面一起交给谢先生，怎么样？”“哼，你让我如何相信你的话呢？”“哈哈哈哈，谢先生必须得相信我，因为我这里还有谢先生的5000万。我的手下兄弟们都很贪心呐，这笔钱他们可是随时都可能花掉的。”“你在威胁我？”“哈哈哈，谢先生，韩非已经死了，你已经是中国最大的黑道大哥，我怎么敢威胁你呢？我更不敢欺骗谢先生。只要你3天之内把韩非的手下送到杭州，我一定会兑现诺言。8000万美元，我一分不少的交给谢先生。”韩非虽然死了，但是韩非手下有一大批心腹还在，比如唐唐、魏东东等人。这些人在傲天看来也是隐患，必须得铲除。另外，那些大批的青帮帮众倒是可以收为己用，补充自己的实力，等收回台湾之后，使自己的称霸道路更加平坦。当然了，谢文东能把这些人送过来最好，如果他不敢来，结果也不错，自己可以名正言顺的省下5000万美元。不是他不讲信誉，也不是他不给，而是谢文东自己不敢来拿，在道义上别人挑不出他的毛病。傲天狡诈，这不是浪得虚名的。谢文东多聪明啊，他细细的一琢磨，也就把傲天的心思想明白了。他非常生气，嘴上却哈哈大笑：“好啊，3天之后我们杭州见。”说完以后，他把电话给挂了，随后扔在地上，一脚踩个稀碎。还没等李商奇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谢文东的手枪抬起来，对准他的脑袋，冷然就是一枪。枪声响起来，李商奇声都没吭一下，眉心中弹，血从后脑溅出好远，当场身亡。谢文东看都没看一眼，把手枪向身旁兄弟的怀里一扔，把尸体处理了。两名北红门壮汉拖着尸体走进树林，随着一声怒吼，唐唐从树林里跑出来，两眼圆睁，直向谢文东冲过来。看他发了疯似的跑向自己，谢文东冷哼一声：“哼，给我拿下。”随着他的话音，格桑箭步上前挡住唐唐，而唐唐报仇心切，哪儿还管眼前人是谁呀？他手里的钢刀恶狠狠地劈下来。格桑一笑，抬起胳膊，用护腕轻松地把这刀接。

0: 接下来，随后大手顺势向钱一伸，直接扣住堂堂的脖子，把他整个人都提溜起来，在空中停顿几秒，然后往地上一扔，绑了。几名北红门人员上前把堂堂按在地上，把他捆了一个结结实实。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见堂堂被擒，有10多名青帮人员从悲痛当中清醒过来，纷纷提起片刀，咆哮着就冲杀过来。可惜这几个人哪是北红门帮众的对手啊！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又都被人家生擒活捉了。谢文东背着手，环视如临末日的青帮众人，朗声大笑：“哼，哈哈，想活命的就乖乖投降，想死的我也可以成全你们。”说话的时候，他微微点下头。 张一会意，双指伸入嘴里，他的嘴里响起了尖锐的口哨声。随着哨音，树林两旁人影晃动，草木哗啦啦直响。眨眼的功夫，从里面涌出无数的黑衣青年，这些人都是南北红门的帮众。韩飞已经死了，堂堂被擒。 卫东东麻木的如同行尸走肉，青帮人员彻底失去了核心力量，在被南北红门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几乎是没有任何反抗，全部缴械投降。这是一场没有流血的歼灭战，青帮上下8000之众全部做了南北红门的俘虏。看着青帮这些被俘的帮众。 南北红门的干部们都敢头大，要养他们不知道得花费多少钱。张一向谢文东建议，留下青帮的主要干部，至于下面的几千帮众，该放的就都放了吧。谢文东摇头，他含笑说：“我要送他们去杭州。” 张一不知道谢文东和傲天之间的约定。 闻言，他大吃一惊：“东哥，为什么呀？杭州可是傲天一系的所在地呀！”“哼哼哼哼哼。”傲天可是开出了3000万、8000万美金的动力，果然很大。而彭真在一旁担忧的问：“小傲。”闻言，傲天眼中闪过一道利电，冷冷的注视着彭真。 彭真吓了一跳，急忙改口：“大哥，你说韩飞真的死了？”听彭真叫自己“傲大哥”，傲天眼中的金光才渐渐消失。他耸耸肩说：“哼，李商奇那个小子不知道在干什么，我现在也打不通他的电话。”彭真咽口唾沫，他担忧地说。
2: 希望不要发生什么变故才好啊！他根本不担心李商奇的死活，他真正在乎的是韩飞。傲天一笑说：“放心吧，谢文东把韩飞一众全部俘虏是事实，韩飞如果不死，谢文东怎么可能活捉这些人呢？”彭真吁了口气，默默的点点头。
0: 傲天不再理他，看向眼线。谢文东带了多少人呢？有3000多吧，另外，向问天也带了大批手下。哦，向问天也来了，他来干什么？敖大哥，谢文东和向问天不是联手来消灭我们的吗？应该不会呀。
2: 我已经和谢文东讲明了，韩飞一死，我立刻就回台湾，我们对他已经没有威胁。

0: 该没有必要再来和我们拼个两败俱伤啊。
1: 那他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呀？
0: 也许只是为了壮胆吧。傲天这回还真猜对了，谢文东和向问天前来确实不是为了来和傲天打仗的，带来全部的手下只想对傲天起个威慑作用。又想了片刻，傲天向彭真仰仰头：“老彭啊，你带我出城去迎接谢文东和向问天，另外把韩飞那些手下也一起给我带到城里来。对了，至于南北红门的人，不可能让他们进来，必须得留在城外。”
2: 彭真听完以后暗暗的咧嘴，傲天说的倒轻松，可做起来太危险了，万一谢文东和向问天是为了消灭己方而来，自己出去迎接，不就等于是羊入虎口吗？见他久久没有说话，傲天扬起眉毛：“
0: 怎么，老彭啊，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1: 我是怕我有去无回呀。”
2: 傲天嗤笑一声，歪着脑袋，目光犀利的盯着彭真：“
0: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这叫什么话？堂堂青帮的十把尖刀之一，胆子竟然小到这种程度。你那一身的本事，我看你是白学了。如果你不想去，可以，那就立刻给我滚蛋，回家抱你的老婆孩子去。”
2: 傲天当众训斥，一点情面也不留。彭真被骂得面红耳赤，几度想翻脸，最后他都忍住了。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啊？现在杭州是傲天的天下，他如果和傲天翻脸，只怕死的会很惨的。
0: 这个时候彭真有些后悔了，早知道在傲天的手下受这份窝囊气，还不如跟随韩飞呢，哪怕是最终战死，也终能落得个好名声。现在可好，后悔晚了，他领到杭州的那些手下早就被傲天收为己用，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毫无资本。
2: 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11集。这个时候彭真有些后悔了，早知道在傲天手下受这份窝囊气，还不如跟随韩飞，哪怕最终战死，也终能落得个好名声。可是现在他后悔晚了，他领到杭州的那些手下早就已经被傲天收为己用，此时他是光杆司令一个，毫无资本。把心里的怒火压了再压，彭真强颜欢笑：“
0: 傲大哥真会开玩笑，我去，马上就去。”
2: 说着话，彭真转身向外走，看着他的背影，傲天冷冷的哼了一声：“
1: 没用的东西。”
2: 彭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傲天的办公室的，他的拳头握得咯咯直响，恨得牙根直痒痒。当谢文东和向问天抵达杭州郊外的时候，彭真带领着一小部分青帮人员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看着南北红门一眼望不到尾的长长的车队，彭真在心底里打个寒战，如果对方预谋不轨，自己今天就得交代在这儿了。很快车队在距离彭

0: 身十米开外的地方缓缓停下来。随后时间不长，谢文东和向问天二人在各自保镖的保护下向彭真走过来。见状，彭真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是向下放了放。从对方的表现来看，似乎不像是与己方来为敌的。虽然傲天这个人的人品不怎么样，但其眼光确实很厉害。彭真深吸口气，大步迎上前去，脸上带着浓浓的笑意。
1: 谢先生，向先生，两位好。
0: 我说是谁来迎接我们呢？原来是彭兄啊，久违了。谢文东悠然的笑了。彭真尴尬的笑了两声。
1: 我是按照奥大哥的意思在这里恭候二位，轿车已经安排好，两位老大请。
0: 说着他客气的一侧身，指向自己身后的一辆豪华轿车。谢文东摆了摆手，
1: 彭兄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坐自己的车舒服一些。
0: 彭真一愣，举目望了望南北红门为数众多的大小车辆，他笑着说，
1: 谢先生，你们这么多人，这么多车，全部进入杭州，恐怕有些不太妥当吧，而且也太引人注意了，恐怕会生事端呢。
0: 谢文东耸耸肩，看向向问天。
1: 向兄，人家说我们带过来的人太多了，太吓人了，你看怎么办呢？
0: 向问天故作沉思的想了想，
1: 那就留在城外好了。好，向兄，我就听你的。
0: 闻言，彭真大喜，连连道谢。顿了一下，他又问：
1: 韩非手下的那些俘虏都在哪儿啊？都在车上。我是否可以检验一下呀？
0: 当然可以呀。向问天回头叫来肖芳，小心翼翼的走到面包车前，慢慢的把车门拉开，随后他本能的倒退两步，坐的都是他的老熟人，为首的正是青帮的副帮主唐唐，其后两位分别是魏东东和张广。看到彭真，三人齐声怒吼，彭真吓得一哆嗦，几乎是本能反应转身要跑。这时候面包车里的南北红门人员纷纷欠起身来，对着堂堂三人拳打脚踢，同时大声的怒骂，
2: 他妈的都给我老实点。
0: 看到这儿，彭真才发现堂堂几人早已被捆绑住双手，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他暗暗的吁了口气，缓缓上前，走到车门旁边，冲着里面的几个人强颜欢笑。
3: 唐副帮主，小薇，阿广，好久不见了。
2: 去你妈的，
3: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叛徒。
0: 张广是又怒又急，满脸通红，大声的咆哮着。
3: 韩大哥一直待你不薄呀，可是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竟然背后下刀子暗算韩大哥，你他妈的还是个人吗你？
0: 彭真被骂得面红耳赤，低着头无言以对。张广说的都是事实，在心理上他对韩非确实有一种愧疚感，尤其是现在。不知过了多久，彭真低声说，
3: 梁琴择木而栖，我们提着脑袋出来混饭吃，当然要为自己选一个好东家。
2: 你他妈的还好意思说？
3: 你跟谁不好啊？你偏偏跟上了傲天，你认为他能容得下？

0: 可以告诉你，傲天向来无情，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他的手里，你这个大笨蛋。张广虽然说的是气话，可是彭真听完以后却忍不住倒吸口凉气。从他到杭州这几天来看，傲天确实对自己百般刁难，处处提防。也许正如张广所说，傲天确实容不下自己。彭真正低头沉思的时候，校方笑呵呵地走上前来，在后面拍拍他的肩膀。彭真吓了一跳，打个机灵，回过神来，转头看着校方。校先生，有什么事吗？我想问问，你是不是检验完了？再耽搁下去，这天可要黑了。
1: 是。
0: 彭真连连点头，深深看了一眼车里的唐唐、魏东东、张广三人，嘴角动了动，可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话来。他长叹口气，返回谢文东和向问天近前，表情冷漠地说：
1: 谢先生言而有信，令人佩服，成立行吧。
0: 此时彭真对谢文东反而心生不满，感觉他为了区区3000万，竟然把唐唐、魏东东、张广都抓来送给傲天。三个人的命运恐怕都是凶多吉少，现在他打心眼里看不起谢文东。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和向问天返回自己的车上，各带领数十名心腹人员进入杭州。至于青帮的那些俘虏，也被彭真一并带入城里。他突然良心发现，虽然有心想私放唐唐等人，可是他却没那个胆量。一路无话，车队顺利进入杭州，直向青帮在杭州的总部开去。远远的，坐在车里的谢文东看到青帮总部门前是人山，数青帮人员众星捧月般的簇拥下，他漫步上前，含笑说：
1: 谢先生，欧某有失远迎，还请见谅啊。
3: 呵呵，奥兄客气了，我哪敢劳您打架呀。
0: 向问天此时也走下车来，傲天哈哈大笑说：
1: 今天的杭州真是群英聚会呀，两位都是稀客，快里边请。
0: 说着他侧身做出一个邀请的手势。眼前的青帮总部可以算是青帮在大陆最后的老巢，里面拥有的帮众数以千计，但是谢文东和向问天二人都是毫无惧色，也不客套，昂首挺胸的就走了进去。傲天故意停顿留在后面，他目光一转，带着疑问看向彭真。彭真明白他的意思，急忙上前轻声说：
4: 韩飞的手下都已经带到了，另外唐唐、魏东东、张广三人都在那辆面包车上。
0: 说着话，他回手指了指。
1: 很好，带他们进来。
0: 交代完之后，傲天快步追上已经进入据点的谢文东和向问天，在旁笑脸相陪。傲天把谢文东和向问天二人带进一间会客厅，随后他们相继坐下，他自然而然地坐在上首位。现在的傲天已经是今非昔比，在他看来，自己算是青帮名正言顺的老大，可与谢文东、向问天平起平坐的一帮

0: 之主。看了看谢文东二人，傲天笑了笑，随后他正色说：
1: 由于我帮上任帮主韩飞的愚蠢与自大，与谢先生、向先生之间发生了许多摩擦，也是我们三帮陷入常年的争斗，彼此死伤无数。对于这件事情，我感到十分的抱歉。好在罪魁祸首的韩飞已死，麾下的派系也随之灰飞烟灭，这是好事儿。不仅对于洪门来说，还是对我们青帮来说，都是天大的好事儿。日后，我将领导青帮退回台湾，并且保证绝对不再涉足大陆，并愿意与洪门之间永久的友好相处下去。
0: 傲天的场面话说得很漂亮，同时也把青帮与南北洪门长达两年的纷争说得与自己毫无关系。谢文东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所以我说过，我想看到他的尸体。对不起，这不可能了。为什么？哼哼。尸体已经被炸得粉碎，如果我把它收集起来，想必奥兄也不会多看一眼的。谢文东笑眯眯地说着，向问天在一旁大点其头。傲天的眼中闪过金光，竟然没有尸体，他脸色微变，表情也随之阴沉下来。
1: 谢先生交不出尸体，让我怎么相信呢？
2: 如果韩飞没有死，你认为堂堂这些青帮的核心干部能让我活捉到吗？
1: 如果韩飞没死，他那些手下能悉数投降吗？
2: 当然了，为了避免麻烦，我还特意留下一个韩飞已死的证据。
0: 啊！傲天精神一振，双眼一眨不眨的盯着谢文东。谢文东微微抬手打个响指，站在他身后的格桑晃动身形走上前来，从口袋里拿出一只巴掌大小的黑色皮袋递给谢文东。谢文东把它捏起来向傲天一甩，
2: 喏，证据就在里面呢。
0: 傲天伸手接住口袋，狐疑的看了两眼，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随后他慢慢的把上面的拉锁打开，向里边一看，里边有一只卷起来的塑料袋，把它拿出来展开了，这才看见塑料袋里装的竟然是一只血淋淋的断指。即便是见多识广的傲天，看到断指以后仍是脸色一变，他皱起眉头定睛细看，只见断指上还戴着一只戒指。断指他或许不认识，但是这枚戒指他可认识，那正是丁杰送给韩飞的戒指，也是韩飞最珍爱之物。在傲天的印象当中，韩飞还从来没把这枚戒指摘下过。看完之后，随后向谢文东问清楚他的账号，输入电脑，同时打上8000万美金的数额。他手指按在回车上，却迟迟没有落下去。隔了片刻，他目光转动，又落在一旁的断指上，眼神幽深。
2: 谢先生啊，不会是弄的假手指和真戒指来骗我吧？
0: 谢文东和向问天都是一愣，

韩非的手指细长，而这根断指却并不是那个样子。谢文东眯缝着眼睛，眼中射出逼人的金光，没有回答傲天，他反问着：难道傲兄想反悔不成？谢先生想弄假来骗我，怎能怨我不守承诺呢？说着话，啪的一声，傲天把笔记本电脑合上。谢文东冷笑出声，面露气恼：哼，人死了之后，尸体都会发生变形，何况是断指呢？这是常识，傲兄不会不知道吧？如果想在这方面抵赖，那我们之间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恕不奉陪，告辞了。说着话，谢文东腾地站起身来，做事就要往外边走。傲天始终注视着谢文东，想在他的表情上找到破绽，可惜他失望了。谢文东的脸上除了气愤，再没有其他的东西。见他要走，傲天急忙一笑，伸手说：谢先生，不要生气嘛，我只是随口问问。他当然不能放谢文东离开，他明白，谢文东这一走，8000万是省下了，可是自己的性命恐怕也得交代在杭州。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就没把握抵挡南北鸿门以及文东会的合击，而且到最后自己还会落得个言而无信的骂名。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12集。傲天当然不能放谢文东离开，他明白谢文东这一走，8000万是省下了，可是自己的性命恐怕也得交代在杭州。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就没把握抵挡南北鸿门以及文东会的合击，而且到最后自己还落得个言而无信的骂名。在黑道上，名声还是很重要的，尤其对于正准备做青帮老大的傲天而言，名誉更是显得至关重要，这涉及到他能不能服众。其实傲天根本看不出来这根断指究竟是真是假，之所以那么说，完全是在试探谢文东。谢文东闻言面带冷笑，慢慢坐下来，两眼幽深地盯着傲天。傲天老脸一红，他笑着说：对于谢先生的为人，我还是很信任的。既然谢先生说韩非已死，我100%相信。说着话，他重新打开电脑，这回他不再犹豫，把8000万美元干脆利落的转到谢文东的账户上。转完之后，傲天拍拍巴掌：好了，谢先生现在可以放心了吧？说着，他把电脑一推，转向谢文东。谢文东对傲天并不信任，他微微回头向张一使个眼色，后者会意，快速的取出电脑核对账户，看傲天转过来的钱有没有到账。时间不长，张一眼睛一亮，伸着脖子贴近电脑屏幕仔细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暗暗的咽口唾沫，向谢文东点头示意，钱已经到账了。张一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的钱，虽然那仅仅是一长串的数字。看完张一的示意，谢文东微微的一笑：傲兄果然讲信用。与谢先生合作十分的愉快，希望日后能继续友好的交往。

0: 以后，奥兄准备回台湾吗？
1: 没错。
0: 什么时候啊？慢则一个月，快则20天吧。毕竟青帮在大陆还有许多烂摊子需要我去收拾，急也急不来。20天已经是我能给出的最短的时间了。谢文东耸耸肩，他转头看向向问天，向问天哈哈大笑：“奥兄其实不用着急，可以留在大陆慢慢的处理，想处理到什么时候就处理到什么时候。”傲天一愣，他不解的看向向问天和谢文东，不知道他们两个在玩什么花样。按道理说，青帮的存在对于南北洪门来说是一个不也不用再回台湾了。
1: 什么？
0: 闻言傲天大吃一惊，目光渐渐变得幽深，嘴角挑起来：“
2: 谢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0: 色一变。在己方的总部竟然有人打起来，实在是不可思议。不是满面的轻松，似乎早知道外面会发生争斗似的。那青年刚刚走到门前，没等把房门拉开，只听咔嚓一声脆响，一名青帮人员直接从外面撞进来，扑倒在地，满脸都是血的昏死过去。别说那个青年吓了一跳，即便是傲天也下意识地站起身来看看晕死过去的兄弟，随后慢慢挑起目光向外望去。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只见房门外的走廊里，横七竖八倒下一大片，大多都是己方人员，还有一部分兄弟脸色苍白，吓得贴墙而战，冷汗直流，双腿乱颤。向走廊中央看，黑压压的走来一群人，为首的是一名壮汉，虽然赤手空拳，但身上却流露出令人心寒的杀气。出来大吼一声，随即举刀对准张广的脑袋，恶狠狠的就劈下去。张广冷笑出声，怎么现在又突然跑出来了？而且他后面的那些人眼生的很，不过看衣着又是己方人员没错，明显是韩飞的麾下。他们又是怎么进入到总部的呢？自己的手下为什么不拦他们呢？心里边有太多太多的不解，他深吸口气，双眼凝视着张广，顿了片刻，他哈哈而笑，呵呵，阿广，为了救你出来，我可是花了3000万美金呢。难道，哼，说实话，他指了指在地上嚎叫的心腹手下，这帮上下向来团结，怎么就出了你这个白眼狼呢？张广越说越气，猛然长笑一声，从肋下抽出钢刀，直奔傲天冲去。不等傲天出手，他左右的心腹随从同时亮出武器，把张广拦住。看着手下人与张广站在一处，傲天的脸色阴沉的吓人，他猛地一转头，毫无掩饰，怒目看向谢文东。
2: 谢文东，是不是你在搞鬼？
0: 这是你们青帮之间的事情，与我和向兄没有关系，有什么话等你把自己的事情搞定之后再说吧。说着话，他和向问天齐齐站起身，我们在外边等着。说着便迈步向外走去。
2: 站住，不把话说清楚，今天谁他妈的都别想离开。
0: 不等谢文东和向问天答言，这时候门外，
2: 傲天呢？你究竟还在执迷不悟到多久？
0: 多么熟悉的声音呢？傲天听到这个声音，整个身子都僵硬住了，脸上的表情又是震惊，又是惊骇，又有茫然。不知过了多久，他的脖子机械性的慢慢扭动，看向会议室的房门。只见房门那里站着一位青年，身材瘦高，相貌刚毅，脸上棱角分明，一双虎目射出明亮又灼热的光芒。看清楚来人之后，傲天的身子一晃，差点跌坐回椅子上面。

0: 好在双手及时按住桌案，总算把身子稳住。他目视对方，嘴巴张开，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来的这个人正是令傲天忌惮最深，也最想铲除，甚至开出5000万天价买他人头的韩非。韩非明明已经被炸得粉身碎骨，他的断指还摆放在自己身旁的桌子上，可韩非此时却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完好无损。这对于傲天来说太震撼了，也太难以想象了。不知过了多久，他表情呆滞地说：
1: 你还没死，
2: 你就那么希望我死吗？
0: 韩非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此时与张广交战的那几名傲天的心腹也纷纷停手，一个个又惊又骇地看着韩非，表情慌乱。随着他一步步走进来，他们下意识的连谢文东为什么没有杀韩非呢？其实很简单，在他的心里啊，傲天比韩非更加可怕。青帮在韩非的领导下，自己还能有所控制，如果是在傲天的领导下，以后会变成什么局面，他想象不到。无法否认，谢文东十分看重傲天的能力，甚至把他视为能与自己势均力敌的对手之一。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更加不能容忍傲天的存在。在南京郊外的树林里，谢文东那一刀并未刺死韩非，也没有伤他。激战过后，谢、向、韩三人在树林里密谈了许久，谢文东和向问天答应韩非帮他铲除青帮的叛徒傲天，作为回报的是韩非带领青帮离开大陆，退回台湾，结束纷争局面。当时的韩非本已经万念俱灰，抱着一死的决心，想不到谢向二人竟然肯放过自己和下面兄弟一条活路，还肯帮他对付傲天。虽然要他带领青帮残部返回台湾，但这对韩非来讲无疑是个可以接受的条件。何况以现在的青帮实力以及黑道的形势来看，青帮也无法继续在大陆立足。三人很快就达成共识，安排韩非炸死以迷惑傲天，然后再出其不意的杀他个措手不及。可是韩非心存顾虑，他知道傲天这个人生性多疑，如果看不到自己的尸体，肯定不会相信自己已经死了。这一点谢文东早就想到了，与韩非单挑争斗之前，他曾经吩咐格桑出去一趟，实际上是让他带回两样东西，一是尸体，二是手雷。谢文东把尸体的一根手指切掉，再套上谢文东的挚爱戒指，然后把手雷绑在尸体身上引爆，把其炸了个粉碎。当谢文东和向问天等人从树林里出来的时候，韩非其实啊一直都隐藏在树林里边，看到手下兄弟们得知自己已死，那种悲伤欲绝的样子，他又是感动又是心疼。由于魏东东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他很难表现出悲哀的样子，干脆就装出悲伤过度已经。

0: 麻木的样子骗人耳目。谢文东等人倒不是有意要对唐唐等青帮的核心干部隐瞒真相，但现场毕竟人多眼杂，谁都无法保证青帮阵营里还有没有傲天的眼线，一旦走漏消息，事情就前功尽弃了。本来谢文东与韩飞合谋，打算让青帮信得过的帮众装扮成残兵败将，逃到杭州，假意投靠傲天，然后再来个里应外合，把傲天一众人员把唐唐等人带下车的时候，原本被捆绑住双手的张广突然把绳子挣开，嗷的一嗓子向彭真扑过去。彭真哪里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变故，他吓得脸色变了，边后退边抽出刀来准备与张广一战。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身后大乱，只见那些被俘虏的韩飞手下连同看管他们的南北洪门人员纷纷拎着片刀从车里跳出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韩飞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冷冷的目光一直看着他。彭真，你还认识我吗？看清楚来者是韩飞，彭真傻眼了，他满脸茫然，原本抬起的刀又慢慢的放了下去。
1: 帮助我，你没死。
0: 哼，韩飞背着手冷冷的哼了一声，并没有说话。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傅春宝等人来到泰山脚下的泰安镇，这个镇点可太大了，能有2000多户人家，近万人口，买卖铺户林立，街上是车水马龙。因每年上这逛泰山的人太多了，这是交通枢纽，人们都得在这儿打尖吃饭或者住宿，从山上下来的人也得在这儿休息，所以这泰安镇格外的繁华热闹。他们刚进镇子口，对面来个人一眼看着春宝了，就喊：哎呦各位啊，我们出来不少人接你们呢，可把你们找着了，怎么才来？春宝众人一看认识，是双翼镖局的伙计，名字叫刘三。刘三呐，你这在哪儿来？嗨，我们昨天就到了，现在你老师已经把店都打好了，结果等你们，你们也不来，你老师非常着急，派了不少人私来找你们。哦，头前带路，刘三前头引路，大伙跟着他。进了镇子里边一看呢，这什么建筑啊，金碧辉煌的。到跟前一看，是文昌阁，这古代一个建筑，是有名的游览胜地。文昌阁呢，另外这个院里头也是五方杂地，变戏法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做小买卖的、卖吃喝的、卖土特产的人都云集在这儿。就在文昌阁的对面就是店房，这店房叫茂昌老店，店也比较大。刘三领着他们进了店房，直接到了上房，窦尔敦、上官元英其他的人都在屋里坐着呢。刘三进来就喊：窦大侠，上官老侠客，找的人找来了，春宝他们都到了。说话间，春宝、小春等人迈步进了屋。春宝紧走两步，躬身施礼：西夫在上，弟

死叩拜西风，叩拜西大爷。窦尔敦这心才放下，一看和妹子妹夫几个宝贝徒弟都跟来了。窦尔敦就问，你们怎么才来？一言难尽呐，媳妇，官府管不了他，哎，咱能管得了啊？你平时教育徒弟不也这么教育的吗？他们这么做了，你担什么心呢？是大哥，您说的对极了，我也并非是担心，我总觉着这事儿迟早有一天得爆发，哎，爆发再说，咱怕什么？嗯，他有一告，咱还有一诉呢。窦尔敦点了点头，好吧，那么事情已经发生了，点。所以这时间呢比较从容，没事儿，老少爷们坐在一起谈论谈论这五月初五这个盛会的事儿，可能能发生什么事儿，可能不发生什么事儿，怎么样避免这些事儿。上官元英就说，我说兄弟，你千万记住，这超然和尚这化文龙绝不上当。窦尔敦点了点头，大哥说的对，今后啊我学的乖一点，多长个心眼儿，不就结了吗？说的容易，做着难呐，这就叫山河易改，秉性难移呀。另外兄弟，我跟你商量点事儿，离这盛会还有十几天，我打算利用这……那不行，不行，兄弟，你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跟过去不同了。为什么要给你贺号带花？将来你就是山东八大处的总首领啊，总头子，能轻举妄动吗？干这种事是别人的活，你是大帅，你就得坐得住劲儿。哈哈，大哥，您这一说呀，我真感觉到惭愧。即使我做了总头领，我上哪儿领饷去？还不是靠自己挣饭吃吗？哎，兄弟，你说错了。你真要做上总头领，那八大处大小帮派数百家，谁不给你进贡啊？谁不给你打溜须啊？你就往那儿一坐，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吃香的喝辣的，还用着你挣钱去吗？你说的简直是笑话。不见谁都想做总头领，他图个啥呀？对不对呢？上官元英一说，大伙全乐了。这小哥五个在旁边也插言，哼，师傅，你要做了山东的总头领，我们跟着都沾光了，到那时候我们也就不操心了，也省着提心吊胆了。哼，没有你们说话的份儿，退在一旁。是，好嘞。哥五个一乐不言语了。窦尔敦就说，我跟你伯父商量点事儿，你们到街上去溜达溜达去吧。哎，是了。屋里面呢，窦小春夫妻再加上上官元英，上了年纪的在这谈论事情。这哥五个没事出来溜达，上哪儿溜达？就那文昌阁，这地方不错。等进了文昌阁一看，做买的做卖的热闹的不得了，哥五个吃了点风味小吃，买了点纪念品，在里边又逛了逛，听了会儿书，看了一会儿戏，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才回来。这一天就是这样过去了。就在这天的晚上出事儿。什么事儿？大家休息了，天已经很晚了。窦尔敦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了不得了，出人命了，快上西跨院看看去吧。这人拼命地喊，嗓子都出炸音了，夜深人静，听得

0: 情，那传出多远去？窦尔敦、上官元英机灵灵打一冷战，把眼睁开了，心说这谁呀、啊？没分辨出来，西跨院出事了。西跨院是谁？哎呦，窦尔敦想起来，西跨院住的是妹妹跟妹夫。难道小春出事了？窦尔敦呢，把这妹子看得相当重啊，比自己的生命还值钱。妹子要有个三长两短，窦尔敦都不能活呀。大哥，我去看看。不，咱一起去。哥俩下了地，拉开门直奔跨院。谈奔跨院，别的人也听见了，呼啦呼啦出来好几十号，张起灯求火把奔西跨院。到这还没等砸门呢，窦小春把门开开了，后边跟着袁庆，袁庆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外走。小春一看哥哥慌里慌张的来了，就问哥出什么事儿了啊？哎呀，窦尔敦悬着这颗心这才放下。妹子没事吧？
1: 没有啊，我们正睡得香香的，听外边似乎喊了一嗓子，什么没听清。正在这时候你们来了。
0: 哦，没事就好，睡吧睡吧。
1: 哥，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0: 明儿再说吧，睡吧。
1: 夫妻不便多问，关门直灯，
0: 人家睡了。
1: 窦尔敦心说，这就这么一个西跨院，哪来的跨院？
0: 是不是哥五个出事了？
1: 往前面走，再看春宝、
0: 丁蒙几个人也来了。
2: 媳妇，出什么事？
0: 你们哥五个都在吗？
2: 都在呀、啊，一个也不小，一二三四五个，
1: 怎么样？
0: 你们跟着我，咱们转一圈。
1: 前院后院转了一大圈，什么事儿都没有。窦尔敦心里纳闷，谁撒腻子说梦话？是疯子？
0: 不可能，
1: 肯定有所指的。跟上官元英又回了屋，这回可睡不着了，就分析这怎么回事。上官元英也说，这里边蹊跷得很，人都在呀，他为什么喊这么一嗓子？
0: 哎呀，兄长，是不是调虎离山计？窦尔敦猛醒，
3: 是啊。
1: 那么调虎离山的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说到这儿，很本能的回头往床上看了看，不看则可，一看傻眼了。什么原因？虎尾三节棍不翼而飞，不但他的棍没了，上官元英应手的兵器十三节葫芦鞭也没了，原来都在床头这挂着来的，怎么找也找不着，知道上了当了。嘿，终日打雁，叫雁牵了眼了。他这一喊，我们出去光顾看去了，谁能带家伙？家伙丢了，偷兵器干嘛呀？上官元英气得一跺脚，白活，白活呀！兄弟看出来没有？肯定是超然和华文龙冒的坏，肯定是他派人来的。到五月初五比武的时候，咱没有应手的家伙，他们从中好渔利，就这么回事。窦尔敦扑棱扑棱脑袋，未必，超然也罢，华文龙也罢，不是那号的人，偷鸡摸狗的事儿他们干不出来。那你说还有谁？窦尔敦说，你要叫我这么回答，我真没法回答。这个社会这么复杂，练武的人这么多，我怎么能猜得中啊？但是我总觉着华文龙师徒干不出这种事儿来。这一折腾啊，天快亮了，抓紧时间得休息休息。到了第二天

0: 吴小弟兄、窦小春夫妻，你就猜猜这哪个王八羔子干的？那上哪儿猜去？除非咱是神仙，能掐会算，估计没个猜。是不是花纹龙腾干的？谁知道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也许是他，也许不是。咱也没法劝师傅。你说作为弟子的，慢说保护师傅，连兵器咱都看不住。哎呀，这真不配做他老人家的徒弟。石宽就说：“算了，别胡猜了。”在屋里待着，供发闷，他出去溜达溜达，哪有心溜达？哎，他外头转一圈去。你记住，人要一发闷，最好上外头溜达，一溜达能减轻痛胀文昌阁了，因为对门就是，这地方也热闹。哎呀，转呀转呀，果然这个心呐、啊，跟是窦尔敦。那虎尾三节棍和上官元英的十三节葫芦鞭，怎么落到这儿了？再看里边站个人，这人细高挑，大个儿，圆背丰腰，周身上下一身青，寸排骨特钮，蹬着一双靴子，这辫子在头顶上盘着，草帽在旁边放着。春宝一看，嘿，真邪了门了！啊，甭问，这小子就不是好人，这兵器肯定是他偷的。有心打，又想慢着。都说我们年轻人呢不稳重，这回咱也稳重稳重。听他白话什么呢？反正也跑不了。哥四个挤进人群。紧攥双拳就抡上气了，这才看清里边这个人啊，不到五十岁，小窄脸儿，小窄脑门，尖下壳，留着燕尾胡，显着干净利落，正跟围观的人讲呢：“
1: 各位，我是本地人呐。”可能你们不认得我是谁，我也没必要自我介绍，因为我是谁不是谁也无关紧要。那位说你在这干嘛呢？我呀，到这看个朋友，想给朋友送点礼，买点东西，结果遇上小偷了，把腰中的钱呢全都给偷走了，丢人现眼呐、啊，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怎么办呢？只好忍痛割爱，把这两件兵器呀、啊、拿到这儿来卖来了。各位看看没，这叫三节棍，每一节上的都有花纹，这花纹啊就像老虎的尾巴差不多少，所以又称虎尾三节棍。这个兵刃您看这特殊不？像大冰糖葫芦差不多少，这可不是冰糖葫芦，这叫十三节葫芦鞭。这兵器啊，善必宝刀宝剑的。这是遇上买家识货的，价值千两白银。可现在我没说嘛。我落到困地了，今天就贱价出售。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傅春宝、石宽、王大成、张大猛，这哥四个给老师和师伯找兵器，瞎猫碰死耗子，还真就找着了。但是有一件怪事，兵器落在一个陌生人的手里了。最可气的这个陌生人呢，当着这么多的老百姓

0: 兵器要卖了，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呢？这陌生人长得细高挑大个儿，这小脸刷青，狗舌头一条，斗鸡眉，黄眼珠子，鹰钩鼻子，薄嘴片，燕尾狐，能有50来岁啊，一看就不是好东西。这主眼珠嘚嘚直转，两撇小胡上下直蹦，特别他这声音太难听，跟破锣一样那么刺耳。他说什么？他说他钱丢了，现在回去的路费都没了，要把这两件兵器拿出来贱价出售，这玩意儿气人不？但是一听他满嘴胡说八道，这都是骗人的。但是春宝四个人知道怎么回事，围观的群众他不知道，听的是津津有味，有几位还交头接耳，看那意思呢还真想买。就听这主接茬说，
1: 各位，这虎尾三节棍您知道多大分量吗？上秤称一称，100多斤呐、这玩意儿甭说别的，就是铁疙瘩也得卖2钱吧，对不对呢？我说有买的没？还真有人问，老先生您要多少钱呢？没说嘛，平值得2000两白银，因为我情况特殊就得见着卖。这么办得了，卖10个老钱，有人要没有？春宝一听气得鼻子都歪了，我老师的虎尾三节棍那是宝，旁人买卖还差不多。我说老东西，你是个什么玩意呢？我说各位别听他穷白话，他是个贼，这东西是我们的，他偷出来的，别相他的当，修他的骗。
0: 老百姓一听啊，今儿热闹大了，究竟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谎话呀？老百姓怎么想咱不说，单说卖兵器这个主抱着肩膀毫不介意。春宝气急了，我说老东西你是个谁，你叫什么名，敢不敢抱？跟打闪一样转到春宝背后，因此春宝一拳打空了。这个人探出俩手指头来，在春宝的后脊梁上戳了一下，
1: 年轻人别动，崩！
0: 点穴之法，春宝就觉着浑身一颤。老百姓一看开了锅了，哇，心说他这什么武艺，汗也冒出来了。眼瞅这个人没咒念，这我
1: 怎么还不服吗？还想再叫我戳一下？
0: 不，那玩意儿受不了。春宝知道这家伙绝非等闲。
1: 好呀好呀好呀，算你能，小爷甘拜下风。小将这么办，马上我去送信去，我去找人去。对呀，我把你们放了就想叫你们去找人去，快到对门的店房里送信儿，告诉你们那当家的那俩人出来领取兵器。哎，我在这等着。
0: 春宝一听就是他是贼了，不打自招了，转身刚要走，让这人给拦住了。
1: 慢着慢着，送信儿可以，我可不能等的时间长了，你要速去速回啊。
0: 哎，小子你少说废话吧，你跑不了，有勇的你可别讲述一遍。上官元英一听，他娘的来的，哪来的野种啊，咱们看看。

0: 窦尔敦、上官元英、小春、元庆，这小哥四个又带了几个伙计，离开店房，到文昌阁大门。老百姓围的是不少，等挤进人群再看，那个人是踪迹不见。春宝在哪儿呢？
1: 我跑呀！呀哈！这老东西说话是放屁呀！刚才他说在这等着呢，怎么没了？
0: 上官元英说：“别着急，别着急，我问问。
1: 还那么多人呢，
0: 跟围观的老百姓一打听，有个人说了，说他们这几个年轻人刚转身走，就那个人就把家伙夹吧夹吧，转身也走了，奔西边下去了。”
1: 哦，
0: 还有人说，看他临走的时候好像扔点什么东西，这不在这儿。窦尔敦低头一看，是个纸条，团了个球在地上呢。幸亏这人指点，不见还真发现不了。把这纸展开一看，那上面写着几个字儿：镇北槐树下紫金冠六号。这什么意思呢？槐树下紫金冠，跟老百姓打听还真有知道的啊。如果我们猜不错，这是个地址，离这儿不到10里地吧。那儿有一棵特殊大的老槐树，槐树下是一座庙宇，叫紫金观。的确是门牌六号，大概是指那地方说的。多谢多谢多谢！大伙一听，好小子胆儿不小，公开叫号，把地点都留下了，但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嗷一声，大伙都想去。窦尔敦一看不妥，心说这么多人去干什么？攒鸡毛凑胆子，人家单打独斗就来一个人，所以说我们要去这么多人，叫人小看。经过商议，上官元英去，窦尔敦去，小春和元庆不去，在家看家。本来也不想带这小哥几个，这哥四个苦苦的哀求，媳妇就带着我们，
2: 师傅带着我们吧，
0: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我们虽然不是他的对手，跑到送信儿，站脚助威，还可以吧？好吧，就咱六个人，其他的人回到店房听信儿。这帮人一听没有办法了，垂头丧气回到店房听信儿。单说这老少六个人，按这个地址离开泰安镇，找到大槐树下，离老远就看见有一所庙宇。到庙宇近前一看，这庙还不小呢，还紫金冠，就这儿。还没等叩门呢，有个小老道从角门出来了：“无量天尊，六位施主。”一回身，六位稍后片刻，无量天尊转身进屋了，可能送信儿去了。就听里边有人笑，笑的声音好像鸡中一样，嗡嗡的带灰音儿，
1: 哈哈哈哈哈哈！
0: 贵客登门，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吧嗒。连龙一挑，从里边前后走出俩人来。头前是个出家的道士，一看这老道这个儿比石宽他们只高不矮，又胖又高又大，腮帮子往下嘟噜着，面似晚霞，红扑扑的脸膛，脑门倍儿亮，都起宝色，剑眉，大豹子眼，通关鼻梁，厚嘴唇，颌下五柳虚然，那胡须长

也美，都快到肚脐眼了，条条透风，是根根露肉，锃明刷亮。尤其这个道长，这俩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再往老道身后看，就是春宝遇上那个小子，五十来岁，细高挑，刀条的脸，尖下壳，一对小眼睛锃明刷亮，嬉皮笑脸，倒背着双手也出来了。春宝一回身，压低声音跟窦尔敦说：“老西呀、啊，就是这老道先后这老家伙可厉害了，就是他卖兵器。”知道了。还没等窦尔敦上官元英说话呢，就见这个老道迈步下了台阶：“无量天尊，哈哈哈哈，欢迎！”欢迎啊，窦大侠，上官大侠，真想不到你们真来了，真是闭关生辉。里边请，里边请吧。人家笑容可掬，相当客气，你再有火也得压下去。窦尔敦一抱拳：“窦某来的鲁莽，望仙长恕罪。”哎呀，您太客气了，里边请。进了屋了，往屋里看，青堂瓦舍，屋里是锃明刷亮，干干净净，整齐严肃。分宾主落座之后，小老道献茶，那老道坐着，偷兵器那个人背着手站在老道身后，笑呵呵盯着窦尔敦和上官元英，一句话也不说。那窦尔敦不能不说话呀：“仙长，我们来您是知道的，我打算……哎，别说了，别说了，这事儿不怪窦大侠，也不怪上官老剑客，怪只怪我这个兄弟，他没事净捅娄子。你说你心闷，你溜达我不反对，怎么溜达到店房里边去了？怎么没事偷人家兵器，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都跟我说了，我把他痛责了一顿。窦大侠，你们可千万原谅。过来。”身后那主过来了：“哥，混账东西，还不当面向窦大侠、上官老英雄赔礼吗？”这人嬉皮笑脸，一躬扫地：“哎，二位啊，不怪庞子，怪我天生的顽皮，老小孩。”

0: 泰山召开贺号带花的盛会，又听说你要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哎呀，我们心里头非常非常高兴，举双手赞成。话又说回来了，哎，我又不了解窦大侠究竟有多高的本事，也不了解上官大侠有多高的武艺，我想试探试探，这不试探完了吗？哎，把你们请来跟我哥见上一面，我要不练这个戏法你们不能来呀，是不是呢？所以这叫抛砖引玉。哎，果然窦大侠光临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我也全供出来了。任打任罚，窦大侠您随便吧。
1: 窦尔敦一看，你说这玩意儿可气不？
0: 他说的柔中带刚，凭意思，不是瞎话。
1: 你说你能把他怎么地？那个老道还是不错的，
0: 凭这口气他是哥俩。
1: 窦尔敦一笑，老先生您太客气了，窦某不才，初入江湖，我什么也不是，我怎好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呢？那是有人抬爱我。我窦大侠果然是侠客之风，说出话来那么顺耳。窦大侠您这不来了吗？您的兵器自然要给您。
2: 来人，取过兵器。
1: 里间还有人呢，出来两名老道，一个手里头抱着三节棍，一个给拎着十三节葫芦鞭，交给这老道，老道接过来往前一递，窦大侠您看看是您的兵器吧。哎呀，多谢道长。窦尔敦伸手刚要接，老道这手又撤回去了。
0: 且慢，窦大侠您别着急。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
1: 心说话想干什么，出尔反尔，拿我们开玩笑吗？但是他心里这么想，嘴没说出来。就听老道说，窦大侠，闻名不如见面呐，这兵器肯定是你们的，贫道肯定要归还，说话得算数。只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窦大侠继承铜头铁罗汉，那肯定是有两下子，小道不才，想在窦大侠台前领教领教，不知可赏脸否？窦尔敦一听啊，来了，这还听不出来吗？这老道软中带硬，诚心叫号，要看看自己这两下子如何如之何。换句话说，打败了兵器就不给你，你就拿不走。窦尔敦一想，罢罢罢，只有比武较量。
0: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和上官元英来到紫金观，见着出家的道人来要兵刃。咱们说了，哎，这老道啊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一再承认错误，指责他兄弟做事不妥当，但是就是不给兵器，理由是难得见着窦尔敦一面，当面要讨教讨教，跟窦尔敦比试高低。窦尔敦那会儿撞了三撞又压下去了，

心里说话。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看这老道的外表多忠厚，说出话来多好听，但是做的这个事儿不怎么样，真是口蜜腹剑。世界上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呢？平白无故戏耍我们，偷了我们的兵器，又跑到街上去叫卖，又把我们像耍猴似的领到这儿来，嘴上说有错，还不还给我们兵器，这简直是软刀子扎人呐。窦尔敦呢，锻炼的真不善，最后把火压了一压，满面陪笑。县长，能否把名姓赐下来？您究竟是哪一位呀？只要您报出名姓，比试高低，小可愿奉陪。好，好啊！既然这样呢，小道也只好报名了。但我们是无名少姓之辈，说与不说都是一样的。贫道父姓公孙，我叫公孙超。他用手一指身后站他兄弟，这是我的同袍贤弟，名叫公孙燕。我们还有个哥哥叫公孙良，我哥哥有个绰号，人称不倒翁，我人称火龙道长，我这兄弟人称赛方硕。老道不报名还得罢了，这一报名，上官元英机灵灵打一冷战。啊，闹了半天，这就是著名的鲁东三绝呀。要提起他们哥仨来，那是赫赫有名，在武林之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听说这哥仨乃世外的高人，很少跟别的事儿参与，显着性情古怪，十分的骄傲。没想到是他们把兵器给偷来了，不知道我们哥俩哪一点把他们给得罪了，今天呢可遇到喇子上了，替窦尔敦捏着一把汗。窦尔敦听说过没有？听说过，那还是老师海静跟他介绍过，说将来你到了山东，有些人你千万注意，其中也提到了鲁东三绝。没想到在这地方相遇了，但是窦尔敦不像上官元英那么吃惊，也就稍微迟愣了一下。失敬失敬，原来是江湖上有名的前辈，恕窦某眼拙，这厢有礼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窦大侠您太客气了。那么现在我通报了名姓了，能否求您赐教呢？当然可以。有道是，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窦某愿在台前讨教。好，痛快痛快，贤弟呀，在做好准备，马上开始，咱们要跟窦大侠、上官老英雄学几招。明白，这就去准备。那准备去了，他们又坐了一会儿，这公孙燕从外边进来了。这公孙燕呢，就是偷兵器那个细高条，嬉皮笑脸，摇头晃脑。二哥，都准备好了。那好，窦大侠、上官老英雄，行吧，请请。说着话出了贺轩，赶奔后院。这紫金观呢，这庙可不小啊。他们等来到后院一看，就是一愣。愣什么呢？除了院落宽阔之外，
再一看，这就是练武的地方，靠着墙根密摆刀枪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硬弓铁锁石盾子是应有尽有。这还不说，他们往这个道上一看，准备的真特殊啊！从这院的口往里走，正中央是宽阔的走道，能有五尺多宽吧。但是在这个走道上摆着八块青砖，这青砖呢都是小面着地，就是立着在地上放着，每块砖之间的距离是五尺远，正好是一步。在八块砖的前边离着五尺远，空中悬着一个罗圈。这罗圈啊，您看过杂技吗？哎，钻圈，哎，就是那个意思，在空中悬着，离地能有八尺高。罗圈这下边，公孙弟兄满面春风，十分得意，来到第一块青砖的前边，平身站住。窦大侠，我甭介绍，你也看出来了，这乃是我们弟兄练功的场所，无非是活动活动筋骨而已。窦大侠，咱没比之前最好都活着苗条多了。他是虚然飘摆，桨身一纵，噌跳上头块砖，就像那小燕子一样，啪啪啪啪啪啪，连走了八步，迈过八块砖。那砖不带倒的，你别看没倒，你仔细瞅一瞅，每一块砖都劈裂了，说明人家脚上有多大的功夫。在最后一块砖的时候，就见公孙超脚尖点砖，腾身而起，噌，头朝前，脚朝后，两只胳膊往后一顺，跟那个小燕子一抿翅膀似的，噌，从罗圈穿过，然后使了个鹞子大翻身，双腿轻轻落地，气不长出，是面不更色。各位啊，我可献丑了啊！第二个是他兄弟公孙燕。再看公孙燕，好了，最后这一块，舌尖一顶上牙膛，脚尖一点的砖头是腾身而起，跟他二哥一样，从罗圈穿过。双腿轻飘飘落地，是声息皆无，就像没发生任何事儿一样。窦大侠，请吧。这叫什么？这叫下马威，给对方来了个字儿。练武的讲这个，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你怎么样？你不侠客吗？你想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那好啊，你露两手，我们开开眼吧。这玩意可真要命，没两下子当众出丑，叫人将军就给僵住了。上官元英过来了，兄弟慢，老哥哥我先献丑啊，我先活动活动筋骨。我说仙长，二位，咱说实话啊，我可没练过，旁人练我看过，今儿个我试试新鲜，不一定练得好，求二位可别见笑啊。砖换好了，上官元英是腾身而起，啪啪啪啪啪啪啪，卖了这八块砖。但是人们发现八块砖仅坏了三块，那五块纹丝没动，说明上官元英的脚上

这玩意儿也不奇怪。俗话说，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可你在家老练这个，这叫长项，拿这个去将别人的军，这也不算什么特殊。相反的，对方别的有长处，这方面不行，肯定不如他们。就像有的人呢，本来没什么文化，没事在家里老查字典，找这个一难字儿，查明白这个字儿怎么读怎么解释，遇上有学问的人就考人家。哎，我说张老师王老师，有字儿我不认得，您看这念什么，一下把对方僵住了，他拿人家取笑，你连这字儿都不认得，其实他一点文化都没有。这要以自己之长取别人之短，这玩意儿它本身就是小人的行为。这两位就是这样，他们天天练，有什么奇怪的？上官元英忙里忙外，哪练过这个呀？所以没踩坏砖也不新鲜。至于钻这罗圈，老英雄是腾身而起，钻的也不那么利索，这个胯骨碰了罗圈一下子，这罗圈一动坏了，下边有三把刀啊，钻不利索，掉下去就得扎透膛，轻者也得受伤。上官元英就是这样，胯骨一碰这罗圈，头朝下栽下去了，肉八尺高，虽然不算高也不算矮，窦尔敦小弟兄在后头看着啊，窦尔敦心急翻个，再想抢救来不及了。铁罗汉记住，老哥哥，还得说上官元英那是侠客，不愧是天池派当家的，遇上这种险境，凭着原来的功底儿，再看呢，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把自己甩出去六尺多远，双腿落地，既没扎着也没摔着，只是那个罗圈来回晃动，不像人家钻得干净。上官元英也出了一脑门子汗呢，老头子自己解嘲，哈哈哈哈，好险好险呐，好悬没扎了糖葫芦。我二位啊，千万别见笑，老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今儿个落的是丢人现眼。其实这俩人心里头清楚，暗挑大拇指罢了，不愧是云南的高人，有两下子，要我们遇上这个情况还就毁了。老爷子不必客气，佩服佩服，这就不善。那你说说什么呢？上官元英站到月台上，回头看窦尔敦，心说兄弟，你要再栽了，咱就出不去这座庙了，丢人现眼呐！我算个什么，主要是你呀。单说窦尔敦早都收拾好了，把三节棍交给富春宝，抬胳膊抬腿活动活动，等着老道把砖重新换好。窦尔敦心中暗想，好嘛，今天是将我们这军呐，无论如何自己不能丢人。想到这儿，屏息凝神，舌尖一顶上牙膛，练的是达摩老祖易筋经啊。再看他腾身而起，脚尖落到砖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再看窦尔敦脚下这八块砖，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全都碎了。就这一招，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真没想到铁罗汉窦尔敦

0: 脚上的功夫能这么深奥。公孙超看看公孙燕，公孙燕瞅瞅他二哥，那嘴都张多大。当窦尔敦在最后一块砖上腾身而起的时候，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们是头朝前脚朝后。窦尔敦心说，我要跟你们一样就不新鲜了，我得变个方式。他是腿朝前头朝后，这招叫老太太钻被窝，唰从罗圈就窜过去了，干净利落，一点没碰着，身形轻飘飘落在月台之上。就这一下不要紧，院里的大老道、小老道、半大老道以及四小上官元英等人稍微迟愣一下，紧跟着是喝彩声就响起来，好好好功夫，好啊。当然了，四小给老师捧场，喊的声音比别人都响亮，又公孙弟兄也挑起大指，好，的确是好。窦大侠，哎呀，真没想到你这功夫是十分了得呀，佩服佩服。来呀、啊、来，撤下去撤下去。老道七手八脚把院里的碎砖罗圈全都搬运走了，扫的是干干净净。上官元英心里说，难怪我兄弟成名，你说整天跟他在一起，他什么时候练的功呢？都没发现。哎呀，相比之下我可差的多呀。啊，屁兄弟高兴，由于窦尔敦这一招，整个把自己丢人的事儿就掩盖过去了。再看公孙弟兄赞美之后，老道说话，窦大侠，今儿我算开了眼了，咱们明白人啊，不说糊涂话，我们哥仨天天练这功夫，您呢平常很少练，别看您平常不练，但是一鸣惊人，比我们常练的人还要高的多的多。方才我说佩服，这是发自内心的。不过窦大侠，还是那句话，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方才我们呢就是活动活动筋骨，现在该唱正常戏了，贫道不才，打算领教领教您的拳术，窦大侠肯赏脸否？在下奉陪。好，如此说来，窦大侠请今朝吧。公孙超先会斗窦尔敦，窦尔敦也不客气了，准知道不把他们赢了，不叫他们服气，出不了这座庙。所以这窦尔敦亮开门户等待厮杀。公孙超晃动双臂，眼睛盯着窦尔敦，心说，姓窦的，别看你刚才练得不错，交上手你未必能行。再看他两臂一晃，首先发起进攻，赵窦尔敦的顶梁便是一掌，唰刮着风就下来了。窦尔敦看官定势，封住门户，眼神盯着他的手，一看掌下来了，不早也不晚，上步闪身，嘿，探三指一掐他的腕子，这叫鹰爪力呀、啊，在衣上就够呛。公孙超赶紧把正手撤回来，现左臂使了个丹凤朝阳，猛扣窦尔敦的太阳穴，掌上刮风就到了。铁罗汉往下一搓身，老道一掌歇空，窦尔敦 开始进行反攻，两个人就斗在一处。这一打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50回合未分胜负。上官元英和四小在旁边看着，急得额头上就冒了汗了，心中说：哎呀，老天爷睁眼呐，保佑我兄弟别打败仗啊！这是玩这劲儿。其实道尔敦心里头有底，不慌不忙。那么道尔敦有信心把对方赢了吗？当然有，但他没那么做，他要等待时机。80回合过去了，老道有点着急了，
1: 其实我心呢，这姓窦的
0: 就凭我不是你的对手，
1: 哎呀，真气死人也。
0: 他越着急招数越散乱，现出慌张来了。窦尔敦心说机会来了，何不现决意将他降服。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3: 太后把乾隆带进武英殿正殿，太后缓缓说道：先帝崩驾之时，一命8旗骑兵由宗室8人分统，从今日起，8旗骑兵归你们8人分带，务须用心办事，以报皇上的恩典。八王忙叩头谢恩。太后说道：请皇上分派吧。乾隆心想，这一次大大落了下风，反正已经不想举事，暂时分散兵权也是无妨。眼看太后部署周密，我要是不允，他定然另有对付之策。于是就把黄白红蓝正镶8旗骑兵分派给了8王统领。太后手一挥，池玄拖着一个盘子上前跪下，盘子里铺着一块黄绫，上面放着一个铁盒子。太后拿起铁盒，揭开盒盖子，拿出一个小小的卷轴来。乾隆侧头看去，只见卷轴外边是雍正亲笔所书遗诏2个字，旁边还注着一行字：国家有变，着8旗亲王会同开差。乾隆顿时脸色大变，心想原来父皇早就防到日后机密泄露，如果自己敢于变更祖宗的遗规，遗诏中必定命8旗亲王废他而另立新君。他随即镇定了一下：贤弟深远万世的基业，可要好好的看着呀。乾隆送太后出殿，忙召侍卫询问。白振回禀：陈公子已经送娘娘回宫，娘娘在宝月楼候驾。乾隆大喜，急速出殿。到了宝月楼上，果然看见香香公主面壁而坐，她非常高兴：长城好玩吗？香香公主不理。乾隆心想：哼，等我安排大事之后再来问你。他走到隔壁屋里，命召福康安进宫。这福康安呢，就是长得非常像陈家洛的那个人。不多时，福康安匆匆赶到，乾隆命他率领骁骑营军士到雍和宫各殿埋伏，秘密嘱咐了好一阵子，福康安领旨去了。乾隆又命令白振率领众侍卫在雍和宫内外埋伏，安排已定，说道：明儿晚上我在雍和宫大殿赐宴， 你照陈公子红花会所

0: 要是除了达赖和班禅之外，我再封你做第三个活佛，去管一块地方，没人敢为止吧。
1: 呼应客喜从天降，连连磕头，圣皇降恩，臣粉身难报。
0: 现下我叫你做一件事，你回去召集亲信喇嘛，预备了硝磺、油柴、引火之物，等白振传讯给你时，你就放火烧宫，从雍和宫大殿和随城殿烧起。
1: 呼应客大吃一惊，连连磕头，这是先皇的府邸，先皇遗物很多，臣不敢。
0: 怎么，你敢为止吗？
1: 臣遵旨办理。
2: 乾隆布置已毕，暗想，这一下一箭双雕，把红花会和太后的势力一鼓而灭，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做太平皇帝了，心头十分舒畅。见案头放着一张琴，走过去弹了起来，弹到一半，嘣的一声，第七根弦忽然断了。乾隆一愣，哈哈大笑，推琴而起，走到内室来。
0: 香香公主已在窗边望月，
2: 听那脚步声，寒光一闪，又拔出了短剑。乾隆眉头一皱，远远的坐下。
0: 陈公子和你到长城去，是叫你来刺杀我吗？
2: 他是劝我从你。
0: 你不听他的话？
2: 他的话我总是听的。乾隆又欢喜又嫉妒。
0: 那么你为什么带着剑？把剑给我吧。
2: 不，要等你做了好皇帝。
0: 乾隆心想，原来你要如此要挟于我。
2: 一时之间啊，愤怒、妒忌、色欲、恼恨，百感交集。
0: 我现今就是好皇帝。
2: 刚才我听你弹琴，你要杀人，要杀很多的人，你是恶极了。乾隆一惊，心想，原来自己的心事竟在琴韵中泄露了出来。他灵机一动，
0: 不错，我是要杀人，你那陈公子刚才已经给我抓住了，你从了我，我瞧在你的面子上可以放他，要是不从，嘿嘿，你知道我要杀很多的人。
1: 香香公主大惊，啊，你要杀死
2: 最厉害的欺骗过。他本来还只见到皇帝的凶狠，这时才知道恶人还能比这么坏，定要想法子害大哥。我一定得让他明白，好叫他不会上了皇帝的当。可是怎么去通知他呢？宫里全是皇帝的手下人，谁能给我送信呢？事情紧急，只有这么办。
1: 那么你答应不害他？
0: 是啊，不害他，不害他。
2: 香香公主见他说的没有半分的诚意，心里边恨极了。
0: 一个淳朴的少女，在皇宫中住了多日，也已经学会了怎样对付敌人。于是不动声色地说，
2: 我明天一早要到清真礼拜堂去，向真神祈祷之后才能从你。
0: 乾隆大喜，哈哈哈哈哈哈，好。
2: 香香公主见他笑嘻嘻的下楼，就赶紧找到纸笔，写了一封信给陈家洛，警告他皇帝有加害之心，请他急速设法相救，一同逃出宫。

写完了，用一张白纸把信包住，白纸上用回文写着：“请速交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他想，回人个个对他爹爹和姐姐十分尊敬，对自己也非常崇仰，在礼拜堂里，只要找机会交给任何一个回人，谁都会设法送到的。他写了信之后，心神一宽，想到皇帝背盟为恶，凡使自己和情郎有重聚的机会，陈家洛无所不能，要救自己出宫，自非难事。想到此处，心头顿觉甜蜜无比，整日劳顿之后，靠在床上就睡着了。朦胧间，听得宫中钟声响动，睁开眼来，天已微明，忙起身梳洗。扶持他的宫女知道他不许别人近身，只是在旁边瞧着。见他神采焕发，动着书信递过去，和右边那个人目光一接，不禁迟疑，缓缓地缩回了手。校长一个踉跄，险些跌倒。校长大怒：“你来干什么？”那侍卫在他的耳朵边上低声的喝道：“别多管闲事，我们是宫里当差的。”那教长一下不敢多言，就领着众人俯伏礼拜。香香公主也跪了下来，泪如泉涌，心中悲苦已极。这时只剩下一个念头：哎呀，怎么向他发出警告，叫他提防？就是要我死，也得让他知道提防啊！哎，就是要我死，这个念头如同闪电一般掠过他的脑中。我在这里死了，消息就会传出去，他就会知道。不错，再没有旁的法子。但是他马上想到《可兰经》里说，如果自杀了，那就是无穷无尽的受苦。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只觉得全身冷得厉害。但听众人喃喃诵经，教长正在大声地讲着乐园中的永恒和喜悦，讲着堕入火窟的灵魂是多么的悲惨。对于一个虔信宗教的人，再没有比灵魂永远沉沦更可怕的了。可是他没有其他的法子，爱情胜过了最大的恐惧。他低声地说：“至神至圣的阿拉，我不是不信你会怜悯我，但是除了用我身上的鲜血之外，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叫他逃避危难。”于是他从衣袖里摸出短剑，在身子下边的砖块上划了不可相信皇帝几个字，轻轻地叫了两声大哥，然后把短剑刺进了那世上最纯洁最美丽的胸膛。红花会群雄这天在厅上议事，蒋四根刚从广东回来，正和众人谈论南方各地英豪的近况，忽然报告白振来拜。陈家洛单独接见白振，传达皇上的旨意，说当晚在雍和宫赐宴，命红花会众位乡主一齐赴宴，皇上亲自参加这个会。因为怕太后和满洲的亲贵疑虑，所以特地在宫外相会。陈家洛领旨谢恩，心想卡斯利一定是勉为其难从了皇帝，心里说不出的又喜又悲。送别白振之后，和群雄说了，众人听得皇帝信守盟约，行将建立，不恃其功，都很兴奋。吴臣、陆飞卿、赵半山、文泰来等人吃过清朝官员不少的苦头，对乾隆的话本来不大相信，

这个时候见大事进行顺利，都说究竟皇帝是总舵主的亲兄弟，果然大不相同。只是陈家洛为了兴复大业，割舍对香香公主之情，都为他难过。陈家洛怕自己一个人心中伤痛，冷了大家的豪兴，当下强打精神，和群雄纵论世事。后来谈到了武艺，吴臣说道：“总舵主，你这次在回部学到了精妙武功，露几手给大家瞧瞧怎么样？”陈家洛说：“好，我正要向各位印证请教，只怕有许多精微之处没悟出来。”他对于玉童说：“十四弟，请你吹笛。”于玉童说：“好。”陈家洛随着笛声舞动掌法，群雄围观参详。吴臣笑道：“总舵主，你用这掌法竟打倒了张召仲，我用剑给你过过招怎么样啊？”说着仗剑下场。陈家洛说：“好，来吧。”两个人虽是印证武功，却也丝毫不让，单剑斜走，双掌齐飞，打得紧凑异常。正斗到酣处，忽然胡同外边传来一阵漫长凄凉的歌声，群雄也不在意，却听那歌声越来越近，好像是成千人齐声唱和，悲切异常，令人闻之落泪。心燕久在大漠，知道是回人所唱的道歌，好奇心起，奔出去打听。过了一会儿从外边回来，脸色灰白，脚步踉跄，走进陈家洛身边，颤声地叫着：“少爷。”吴臣收剑跳开，陈家洛回头问：“什么？”“香香公主死了。”群雄一时都变色，陈家洛只觉得眼前一黑，啪摔了下去。吴臣忙掷剑在地，伸手拉到他的臂膀。骆宾忙问：“怎么死的？”秦燕说：“我问一个回人大哥，他说是在清真寺李白堂里祈祷之时，香香公主用剑自杀。”咱们再来。他缓步走到场子中心，众人不禁愕然。吴臣心里想：“哎，让他分心一下，以免过悲，也是好的。”于是拾起剑来，两个人又斗。群雄见陈家洛步舞沉凝，掌法惊奇，似乎对刚才这个讯息并不动心。吴臣顾念陈家洛遭此巨变，心神不能够震慑，不敢再使险招。他一招不敢急刺，收剑微迟，陈家洛左手三根手指已经搭上了他的手腕，两个人肌肤一碰，同时跳开。吴臣叫道：“好好，妙极。”“道长有意相让。”笑声没完，忽然一张口，啪啪喷出了两口鲜血。群雄大惊失色，忙上前相扶。陈家洛凄然一笑：“哈哈，不要紧。”靠在新燕的肩上进内堂去了。陈家洛回房睡了一个多时辰，想起今天晚上还要会见皇帝，正有许多大事要干，如何这般不自保重？但想到香香公主惨死，却不由得伤痛欲绝。又想卡斯利明明已经答应从他，怎么忽然又自杀？难道是思前想后，终究割舍不下对我的恩情？他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如果没有变故，绝不至于今天自杀呀。内中必定别有

醒。亚洛听到香香公主突然惨死，情急心伤，吐了两口鲜血，被新燕扶进内室。他睡了一个多时辰，忽然想，卡斯利明明已经答应扶卡斯利，你在天上等着我，我答应你皈依伊斯兰教，绝不让你等一场空。他抬起头来，忽见前面半丈外地下青砖上隐隐约约的刻得有字，仔细一看，是用刀尖在砖块上划的回文，不可相信皇帝。字痕当中有嫣红之色，陈家洛一惊，低头细看，见砖块上有一片地方的颜色较深，突然想到，难道这是卡斯利的血？趴下身子闻的时候，果然有鲜血的气息，不禁大痛，泪如泉涌，趴在地上嚎哭起来。哭了一阵，忽然有人在他的肩头轻轻地拍了两下，他吃了一惊，立即纵身跃起，左掌微扬待敌，一看之下又惊又喜，跟着却又流下了泪来。那个人正是翠羽黄山霍青铜。原来他今天刚随天山双鹰赶来北京，要设法相救妹子，哪知道遇到同族的回人，惊闻妹子已死，匆匆到礼拜寺来为妹子祷告，见一个回人趴在地上大哭，叫着卡斯利的名字，因此拍他的肩膀相问，可是却遇见了陈家洛。正要互谈别来的情由，陈家洛突然看见两名清宫的侍卫走了进来，忙一拉霍青铜的袖子，并肩趴在地上。两名侍卫走到陈家洛的身边，喝道：“起来！”两个人只得站起。只听得叮当声响，两名侍卫把划着字迹的砖块用铁锹撬起来，拿出礼拜寺，上马而去。霍青铜问：“那是什么？”陈家洛流着眼泪：“要是我迟来一步，卡斯利牺牲了性命，用鲜血写成的警示也瞧不到了。”霍青铜问：“什么警示？”这里耳目众多，我们还是趴在地下再对你说。于是他们重新趴下，陈家洛轻声的把情由择要的说了。霍青铜又是伤心又是愤恨，陈家洛哽咽着：“是我害了卡斯利，我恨不得即刻随他而去。”霍青铜本想严厉地斥责他为何相信皇帝，心想他已经伤心无比了，于是柔声地安慰他：“你是为了要救天下苍生，却也难怪。”过了一会儿又问：“今晚雍和宫之宴还去不去啊？”陈家洛咬牙切齿：“皇帝也要赴宴，我去刺杀他，为卡斯利报仇，对，也为我爹爹哥哥和我无数的同胞报仇。”陈家洛问：“你在清兵夜袭的时候怎么能够逃出来的？”“那个时候我正病得厉害，清兵突然攻到，幸而我的一对卫士舍命恶斗，把我救到了师父那里。卡斯利曾经对我说，我们就是走到天边也要找到你。”霍青铜禁不住泪如雨下。两个人走出礼拜堂，新燕迎了上来，他见了霍青铜十分欢喜：“姑娘，我一直惦记着你，你好啊。”霍青铜这半年来惨遭巨变，

父母兄妹四人全丧，从前对心念的一些小小的嫌隙哪里还放在心上。他柔声地说道，你也好，你长高了。心念见他不再见怪，很是高兴。三个人回到双柳子胡同，天山双鹰和群雄正在大声谈。

0: 答应了。今晚不杀皇帝，解不了心头之恨，但要先筹划退路。陈正德说，
1: 中原是不能再住的了，大伙儿去回部。
0: 群雄久在江南，离开故乡实在有点难舍，但是皇帝奸恶凶险，人人恨之切齿，都决意扑杀此元凶，远走异域却也顾不得了。陈家洛命文泰来率领杨承协、魏春华、石双英、蒋思根在城门口埋伏，到时候杀了城门的守军，接应大伙出城西去。命辛彦率领红花会的头目预备马匹，带同弓箭等物在雍和宫外接应，又命于于同立即通知红花会在北京的头目，便告各省红花会会众总舵迁往回部，各地会众立即引伏，以防官兵收捕。他分派已毕，向天山双鹰和陆飞青说道，如何诛杀元凶首恶，请三位老前辈出个主意。吴臣说道，
1: 还是半山兄弟用暗器伤他。
0: 天山双鹰在六合塔上见过赵半山的神迹，对他暗器的功夫十分佩服，当下首先赞同。赵半山从暗器囊里边摸出当日龙俊所发的三枚毒吉利来，
1: 只要打中一枚就叫他够受了。
0: 陈家洛看了看，我怕那姓龙的还在宫里，有解药可治。
1: 赵半山摆了摆手，不妨，我再用鹤顶红和孔雀胆浸过，他解得了一种，解不了第二种。
0: 陆飞青对骆宾说，
1: 你的飞刀和我的金针也都浸上毒药吧。
0: 骆宾点头，咱们几十枚暗器齐发，不管他多少侍卫，总能打中他几枚。陈家洛见众人在炭火炉上的毒药罐里边浸熬暗器，想起皇帝和自己是同母所生，总觉得不忍，但是马上想到他的阴狠毒辣，怒火中烧，拔出短剑也在毒药罐里熬了一会儿。到了申时三刻，也就是下午五点多钟，众人收拾停当，饱餐酒肉，齐等赴宴。过不多时，白振率领了四名侍卫来请，群雄各穿锦袍，骑马前赴雍和宫。白振见众人都是空手不带兵刃，心下暗暗的叹息。到宫门外下马，白振引着众人入宫，随成殿下手已经摆开了三席素筵。白振肃请群雄分别坐下，中间一席陈家洛坐了首席，左边一席陈正德坐了首席，右边一席陆飞青坐了首席，佛像之下居中独设一席，向外一张大椅子上铺了锦缎黄绫，显然是皇帝的御座了。陆飞青、赵半山等人心中暗暗估量，待会儿动手之时如何向御座释放暗器。蔡瑶陆续上席，众人静候皇帝到来。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响，殿外走进两名太监，陈家洛等认的是池玄和武明夫两个人，太监后面跟着一名戴红顶子托花翎的大官，原来是前任浙江水陆提督李可秀，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调到京里来了。李元直握住身旁于于同的手，险些叫出声来，

0: 石玄叫道：“圣旨到！”李可秀、白振等当即跪倒，陈家洛等也只得跟着跪下。石玄展开敕书，宣读：“奉天承运，皇帝制约，国家推根。”身边作了一个揖：“
1: 恭喜恭喜，陈兄得皇上如此恩宠，真是好运气呀。”
0: 陈家洛谦逊了几句。李元直和于余同一起过来，李元直叫了一声：“爹。”李可秀一惊，回头见是失踪快一年的自己日思夜想的独生女儿，真是喜从天降，拉住了他的手，眼中湿润：“
1: 元儿，
2: 元儿，你好吗？”“
3: 爹。”
0: 可是话说不下去了。李可秀拉着女儿的手：“
1: 来，你跟我同席。”
0: 李元直挣脱他的手，和于余同还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李可秀无奈叹了一口气。这个时候，石玄和武明夫两个人走到中间的席上，对陈家洛说：“
4: 哥儿，将来你做了大官，可别忘了咱俩呀。”
0: 陈家洛拱手：“绝不敢忘了两位公公。”石玄手一招：“
4: 来呀。”
0: 两名小太监拖了一只盘子过来，盘子里盛着一把酒壶和几只酒杯。石玄提起酒壶，在两只杯子里斟满了酒，自己先喝了一杯：“
4: 我敬你一杯。”
0: 放下空杯，双手捧着另一杯酒递给了陈家洛。群雄注目凝视，都在想：皇帝没来，咱们如果先动手打草惊蛇了，再要杀他就不容易。这杯酒虽然是从同一把酒壶里斟出来的，但是谁知道他们不从中使了手脚，瞧总舵主喝是不喝。陈家洛早在留神细看，果然看见酒壶把上左右各有一个小孔。池玄斟第一杯酒的时候，大拇指摁住左边的小孔，斟第二杯酒的时候，拇指似乎漫不经意的一滑，摁住了右边的小孔。陈家洛的心中了然了，知道这酒壶从中间分为两格，摁住左边的小孔的时候，左边一格里边的酒流不出来，斟出来的是盛在右边一格里边的酒，摁住右边小孔则刚刚相反。石玄捧过来的这一杯酒从右格里斟出，自然是毒酒，心里想：
1: 哥哥，你好狠毒啊，你存心害我，怕我防备，先赐我一个进士，叫我全心信你共举大事。若非卡斯里以鲜血向我示警，这杯毒酒是喝定的了。
0: 他拱手道谢，举杯作势要喝。池玄和武明夫见大功告成，喜上眉梢。陈家洛忽然把酒杯放下，提起酒壶另斟了一杯，斟酒的时候摁住右边的小孔，杯底一翻，一口干了，把原先那杯酒送到武明夫的前边：“
1: 武公公也喝一杯。”
0: 武明夫和池玄两个人见他识破机关，不觉变色。陈家洛又摁住左边的小孔斟了一杯毒酒：“
1: 我回敬池公公一杯。”
0: 池玄啪飞起右脚，把陈家洛手里边的酒杯踢开，大声喝道：“拿下了！”大殿前后左右唰，顿时涌出几百名手执兵刃的御前侍卫和御林军来。陈家洛大笑：“哈哈

0: 两位公公酒量不高，不喝就是，何必动怒啊？武明夫喝道：奉圣旨，红花会叛逆作乱，图谋不轨，立即拿问，拒捕者格杀勿论。
1: 陈家洛手一挥，长势双侠已经中到迟武两个人的背后，各伸右掌拿住了两个人的脖子，两个人待要抵敌，已然周身麻木，动弹不得。陈家洛又斟一杯毒酒，
0: 这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1: 骆宾和张晋各拿一杯给迟武两个人灌了下去。众侍卫和御林军见迟武被擒，只是呐喊，不敢十分逼近。红花会群雄早从衣底取出兵刃，吴臣的身上只藏一柄短剑，使用不便，纵入侍卫人群之中，夹手夺了一柄剑来，连杀三个人，当先直入后殿，群雄跟着冲了进去。这个时候火光烛天，人声嘈杂，陈家洛等已经冲到了随城殿外，一看之下甚是惊异，只见几十名喇嘛正和一群清兵在恶战，眼见众喇嘛抵敌不住，白振却督率了侍卫相助喇嘛，把众清兵赶进了火势正旺的殿中。陈家洛怎么知道这乾隆和太后之间勾心斗角的事啊？心想这个事儿古怪之极，但是良机莫失啊，忙传令命群雄越墙出宫。李可秀和白振已经得到乾隆的密旨，要把红花会会众和随城殿里的清兵一网打尽，但是这两个人，一个念着女儿，一个想起陈家洛的救命之恩，都对红花会放宽了一步，只是协力对付守殿的清兵。过不多时，殿里的清兵全被杀光烧死，随城殿里大火熊熊，把雍正的遗诏烧成灰烬。群雄跃出宫墙，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只见雍和宫外无数的官兵啊，都是弓上弦刀出鞘，几千根火把高举，几百盏孔明灯晃来晃去，射出道道黄光。陈家洛心想，他布置的也真周密呀，唯恐毒药毒不死我们。转眼之间，吴臣和陈正德已经杀进御林军的队伍，四下里箭如飞蝗，一齐向群雄射来。霍金童大叫：大家冲啊！群雄互相紧紧靠拢，随着吴臣和陈正德冲杀，但是清兵是越杀越多，冲出了一层，外面又围上了一层。吴臣剑光霍霍，当者披靡，力杀十几名御林军，突出了重围。等了一阵，见其余的人并没有跟出来，心中忧急，又翻身杀进去。只见七八名侍卫围着张晋酣斗，张晋啊，全身血污，杀得如痴如狂。吴臣叫着：师弟莫慌，我来了！咔咔咔，三箭，三名侍卫咽喉中箭，余人发一声喊，退了开去。吴臣问：师弟，没事吗？忽然，呼的一声，张晋挥棒向他砸来。吴臣吃了一惊，侧身让过。张晋连连狂吼：诸位哥哥，都给你们害了，我不要活了！狼牙棒着地横扫。吴臣叫着：师弟，师弟，是我呀！张晋双目瞪视，突然撇下狼牙棒：二哥呀，我不成了！吴臣在火光下见他胸前、肩头、臂上都是伤口，处处流血，可是他自己只有单臂，无法相扶啊，就咬着牙说：你趴在我背上搂住我。他蹲下身子，张晋依他的话抱着他的头颈，

0: 吴尘只觉得一股股热血从道袍里边直流进去，当下奋起神威，提剑往人多的地方杀了过去。剑锋到处，清兵纷纷让道，忽见前面官兵接二连三的跃在空中，好像是被人提着抛起来的。吴尘心想，除了四弟之外，别人没有这样的功力，莫非城门有变？仗剑冲去，果然看见文泰来、骆宾、云雨桐、李元止四个人正在和侍卫恶战。吴尘叫道：“总督主他们呢？”云雨桐说：“不见呐，咱们到那边去找。”吴尘心中一宽，心想张晋受伤很重，所以胡言一语，未必大伙儿都已死伤。文泰来刀砍掌劈，杀开了一条血胡同，四个人随后赶去。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白振向乾隆禀报雍和宫那边的情况，吩咐侍卫下楼把等在楼底下的那个大汉带了上来。那个大汉一身黄衣，叩见皇帝，呼应客大喜，叩头谢恩。两个人走下楼来，白振说：“呼应客，你谢恩吧。”
2: 呼应客一愣，心里想：“我早已经谢过恩了。”但是皇帝的侍卫总管既然如此说，就又向宝月楼跪下磕头。忽然觉得脖子一凉，两名侍卫的佩刀架在了脖子当中。呼应客大惊：“怎么？”
0: 白振冷笑一声：“皇上说让你做活佛，现在就送你上西天做活佛。”手一挥，两名侍卫双刀齐下，跟着两名太监拿了一条毡毯过来，把呼应客的尸身一裹走了。
2: 忽然远处人声喧哗，几十个人手执灯笼火把蜂拥而来。白振急忙腾跑上楼：“
3: 皇上，有叛徒作乱，请皇上退回内宫。”
0: 乾隆在杭州见过红花会群雄的身手，知道众侍卫实在不是敌手，也不多问，立即站了起来。陈正德放出一个流星，嚓，就这么一声，一道白光从楼顶儿升起，划过黑夜长空。他大声的喊着：“我们等候多时，想逃到哪里去？”两个人知道群雄赶到还有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先把皇帝绊住要紧，当下破窗扑进楼中。众侍卫也不知道敌人到了多少，都吃了一惊。只见楼梯口站着一个红脸老汉，一个白发老妇。两名侍卫当先冲下来迎敌，白振把乾隆往背上一背，四名侍卫持刀前后保护，从栏杆旁边跳了下去，一直就奔向第三层楼。关明梅手一扬，打出了三枚铁莲子，对手一避，他已经纵身站在三四两层之间的栏杆上，挺剑直刺乾隆的左肩。白振大惊，倒穿两步，早有两名侍卫挺刀上前挡住。陈正德和三名侍卫交了几合，立马知道都是高手劲敌呀，当即施展轻身的功夫，在楼房里四下游走，不和众侍卫缠斗。白振一声呼哨，四名侍卫从四个角都抄过来，后面又是三个人。啊，这七个人呢，顿时就把陈正德困在中间。斗了十几个回合，

陈正德回见挡开左边一杆短枪，一个链子锤，右面一边扫到，啪的一声打中了陈正德的右臂。陈正德几十年来对敌连个油皮也没有擦伤过一块呀，这一下是又疼又怒，当即剑交左手，一招旋风卷黄沙，把众人逼退几步，低头一剑直刺，戳死了那一名挥鞭伤他的侍卫。关明梅见丈夫受伤，猛冲上前接应，两个人退到第二层楼。陈正德见群雄还没来到，只怕自己夫妇缠不住这十多名高手侍卫，被他们冲下楼去，忙趁机会抢到楼外又放了一个流星。回到楼里边，见妻子守到楼梯上，一乱被他刺伤两名，关明梅也抢上了四级楼梯。白振见情势不利，对一名侍卫说：马兄弟，你背皇上。这个人就是在杭州曾经被红花会抓去过的马敬霞。他蹲下身子把皇帝背在背上，白振长啸一声，双爪向陈正德抓去。两个人一交上手，陈正德就无法脱身了，心中暗暗叫苦，加之右臂受伤，越战越疼啊。单敌白振已经是勉强了，何况还有四五名侍卫围攻啊。白振双掌翻飞，招招不离敌人要害，陈正德全神贯注的招架，不提防背后一名侍卫突然冷箭偷袭，刺进他的后心。那个侍卫正高兴得手呢，被陈正德奋力回肘猛撞，顿时头骨撞破而死。陈正德所受的这一箭呢，正中要害，知道今天要毙命于此，他大喝一声，神威凛凛。白振吃了一惊，倒退一步，陈正德提剑向乾隆猛力射了出去。马敬霞见长剑疾飞而至，要想退让却已经来不及了，他只怕伤了皇帝，拼着手掌重伤举手去割。但这一剑正是陈正德临终一掷，那是何等的功力，何等的义愤呢、啊、马敬霞的肉掌怎么能挡隔得开呀，啪的一声，手掌被削去半只，长剑一直刺进胸膛之中，对穿而过。陈正德大喜，心里想，这一剑也得在乾隆的胸前穿个透明的窟窿，自己一条命换了一个皇帝，虽死也值得了。白振和众侍卫见长剑射入马敬霞的胸膛，关明梅见丈夫受伤致剑，个个是大惊失色，顾不得互斗，各自过来抢救。白振忙把乾隆抱起来问：皇上怎么样？乾隆已经吓得脸色苍白，强自镇定，微笑着：总算我先有防备。白振见那剑呐、啊，从马敬霞的身子后边穿出半尺，乾隆胸口的衣服几层全都被刺破，不觉害怕。但是皇帝竟然没有受伤，又惊又喜。哎呀，皇上洪福齐天，真是圣天子又百神呵护。他哪知道啊，乾隆在变盟之后深恐红花会前来报复，想起二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半夜里被侠客割去首级的惨状，甚是寒心，因此这几天来外衣之内总是衬了金丝软甲。哎，果然救了他一命。白振把乾隆背在背上，见楼梯上已经没人阻挡，呼哨一声，众侍卫前后拥卫，

0: 一直就奔下楼去。将要出宝月楼的门，乾隆忽然惊呼，争下地来，只见楼下的门口啊，当先一人，正是陈嘉若。他的身后火光剑影几十名英雄豪杰站在当地。乾隆反身噔噔噔噔噔急奔上楼，众侍卫蜂拥而上，两名侍卫走得稍慢，被常侍双侠截住，斗不起合，三个少林僧上前夹攻，立时把他们击毙。陈家洛等是见了流星讯号，即向宝月楼奔来，但是一路上有侍卫相聚拦阻，是边打边进，牵延了时刻。等杀到宝月楼的时候，皇帝被天山双鹰绊住，竟然没有逃出。群雄大喜，急抢上楼。文泰来虎口一声叫道：“啊哈，原来在此！”却是城隍和瑞大林手执兵刃站在床前。陈家洛一上楼，立即分派个人守住通道。吴岑仗剑站在第三层通下来的梯口，常侍双侠守住上来的梯口，赵万山、大苦、大颠、大吃分守东南西北四面窗口。霍青桐见师父抱住师公不住的垂泪，忙走了过去，只见陈正德背上伤口血如泉涌，汩汩流出。陆飞青也抢了过来，拿出金疮药给他敷治。陈正德苦笑摇了摇头，对关明梅说：“
1: 我对不住你，累得你几十年心中不快活，你回到回部之后，和袁大哥去成为夫妻，我在九泉也心安了。陆兄弟，你帮我成就了这桩美事。”
0: 关明梅一听啊，双眉竖起，大声喝道：“这几个月来，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对你的一片心吗？”
2: 陆飞青心里想：“哎呀，他人都快死了，你们这一对冤家还吵什么呀？就算口头上顺他几句又有何妨？”正要开言相劝呢，关明梅叫着：“
0: 这样你可放心了吧。”宝剑一横，往喉咙一勒，顿时气绝。霍青桐和陆飞青虽然近在身旁，可是哪里料想得到他如此刚烈，都是来不及相救。陈正德放声大哭，突然哭声顿息。陆飞青俯身下去，只见他抱着妻子的身体，两个人都死在血泊里了。霍青桐趴在双鹰的身上痛哭不已。陈家洛手执短剑指着乾隆，且不说六合塔中蒙言如何，我们在海宁堂上曾击掌为誓，绝不互相加害，可你却用毒酒暗算于我，今日还有什么话说？说着走上两步，短剑的剑尖儿寒光闪闪，对准他的心口，凛然说道：“你认贼作父，残害百姓，乃是天下人人义士的公敌。你我兄弟之义，手足之情，再也休提。今日我要饮你之血，给所有死在你手里的人报仇。”乾隆吓得脸无人色，全身发抖。天净禅师踏步上前：“
1: 我们在少林寺清修，与世无争啊，你何以派了赃官将佛门

圣地烧得片瓦不存，今日老衲要开杀戒了。这个时候城隍忽地窜出来，举起齐眉棍当头猛砸下来。天净禅师不闪不避，右手撩住棍梢一拖，城隍收脚不住向前跌来，天净反手一掌，啪的一声把他半个头打进脖子里去了，顿时毙命。天净右手一抖，齐眉木棍断成了三截。众侍卫见这个老和尚如此神威，哪个再敢上前呢？白震到此地步，只得挺身而出了。他叫着：“待我来接老禅师几刀。”天净哼了一声，待要进招，陈家洛说：“师叔，带弟子来。”天净说：“好。”陈家洛往前一站：“白老前辈，请。”呼了一掌横劈过来，白震举臂要格，不料陈家洛手掌忽然转弯，啪的一声打在他肩头。白震大吃一惊：“哎呀，我和他在杭州交手的时候势均力敌呀，怎么不到一年他功力陡然大进？”他转念没完，陈家洛又是两掌打到，白震避开了一掌接了一掌，知道不是敌手，跳开一步叫道：“且住！”乾隆忽然说话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又何必上？那是不忠，不能报答阁下救命之恩，那是不义。不忠不义，有何面目生于天地之间？”他一挥刀往自己的脖子上猛力砍下，一颗首级飞了起来，砰的一声落在地下。陈家洛扶起霍青桐来，把短剑递在他手里：“你爹爹妈妈哥哥妹妹两位师父以及无数同族父老兄弟姐妹都死在此人手里，你亲手杀了他吧。”霍青桐接过短剑向乾隆走了过去。这个时候瑞大林挺着锯齿刀来拦，文泰来斜刺里跃道，左手抓着他背心提起，右拳如肋骨一般呢，在他胸口砰砰砰砰连击八九拳，手一松，瑞大林胸骨脊骨齐断，软软的一团掉在地下。当日他和七名侍卫捉拿文泰来，先是偷袭令他身受重伤，此仇这时方始得报。文泰来见霍青桐持剑上来，乾隆的身旁只剩下寥寥五六名侍卫，哈哈一笑让在一旁监视。霍青桐走上几步，忽听那楼下人声鼎沸，赵半山回头往外一看，只见得宝月楼外火把齐鸣啊，御林军侍卫太监等等何止三四千人齐来救驾。文泰来走到窗口高声喝道：“皇帝在这里，谁敢上来，老子先把皇帝宰了。”他威风凛凛，声若雷震，这一声大喝，楼下众人顿时肃静无声。徐天红和新燕把白震、瑞大林、马敬霞、城隍等人的尸体都扔将下来，众侍卫见这些高手都死于非命，更加不敢乱动，只怕伤了皇帝。宝月楼上的群雄也是默不作声，凝视霍青桐手持寒光闪闪的短剑一步一步的走向乾隆。突然间床帐后边人影一晃，一个人奔出来挡在乾隆的身前，霍青桐

0: 停住了步子，见这个人是个白胡子老头，手里边却抱着一个婴儿。那个老头右手把婴儿举在面前，微微冷笑，左手伸出五指虚捏在婴儿的喉，赶来一场大闹。他老奸巨猾，在人丛中溜了。后来会到城隍瑞大林，知道皇帝要得红花会群雄而甘心，于是定下奸计，率领军马夜袭少林寺，烧死了天红老方丈，还把周启的儿子抢了来。他知道这是大功一件，因此和瑞大林等赶到北京来朝见皇帝。乾隆连夜召见，想细问少林寺中是否还留下什么和他身世有关的痕迹。他三个人上楼之时，正逢陈家洛等杀到，方有德躲在帐后不敢露面。这个时候见世事紧急，他虽然不会武艺，但是阴险果断，立即抱了婴儿出来。僵持片刻，方有德说：
1: 你们都退出宫去，我就还你们孩子。
0: 霍俊同骂着：那是这魔鬼，你骗人。他激动中说的是回语，方有德也不懂。群雄眼见乾隆已经处在掌握之中，就是天下所有的精兵锐甲一起来救，也要先把皇帝杀了再说呀。哪知道忽然出来一个手无寸铁、不会武艺的老头，怀抱一个婴儿，就把众人治得束手无策。群雄看着陈家洛，等他的指示。陈家洛看着霍青桐，想起香香公主被乾隆逼死，霍青桐全家的血海深仇，岂可不报啊？再想到天山双鹰和张晋的牺牲，不觉悲愤冲心。雍和宫外，清兵层层包围，手挥长剑往霍青桐那边杀去。陈家洛和文泰来当先开路，又退回到墙边。吴臣叫着：师弟，你下来吧。张晋只是不动，骆宾去扶他的时候，只觉得他身子僵硬，原来已经气绝了。骆宾趴在他尸身上大哭。文泰来正在抵挡众侍卫，接应赵半山、常侍双侠等过来，听得骆宾的哭声，不由得也洒了几点英雄之泪，怒气上冲，挥刀连毙三敌。群雄逐渐聚拢，这个时候陆飞青和霍青桐已经汇合在一起，人丛里只见那根翠羽慢慢的移了过来，但是到了相隔几十步的时候再也无法走近。常侍双侠夺了两杆长枪冲了过去，把他接过来。霍青桐脸色苍白，一身黄衫上点点斑斑尽是鲜血。陈家洛叫着：咱们再冲，这次可千万别失散了。话声刚完，雍和宫内嗖嗖嗖几声，连射了几支箭出来。原来李可秀和白振手下人众杀进了随城殿里边守殿的清兵之后，蜂拥而至。红花会这一来，前后受敌，处境更是险恶。正危急之间，正面的御林军呢，忽然纷纷退避，火光中几十名黄衣僧人冲了进来，当先一个人白须飘动，金刀横砍直斩。

0: 微不可当，正是铁胆周仲英。齐雄大喜呀、啊！只听周仲英叫道：“各位快跟我来！”文泰来抱起张晋的尸身，随着众人冲出去，
1: 他奔西方。西方那个人高举红灯，
0: 话必有见地。吴臣叫道：“四弟、五弟、六弟，咱们四个去。”文泰来和常氏双侠齐齐答应。这四个人犹如四头猛虎，直扑出去。哈，御林军哪里拦阻得住？沈家洛和天净禅师等跟着杀出，眼见就要冲出重围了，突然喊声大震，吕可秀和白震率领亲兵侍卫围了上来，一阵混战又把群雄裹在了当中。李元直、骆冰以及七八名少林僧人都受了伤。吴臣等冲到墙边，跃上鼓楼，早有七八个人过来阻拦。这些人竟是武功极好的高手，常氏双侠、何迪三个人一时没分胜败。吴臣和文泰来都是以一对二，在屋顶攻聚进退打得十分激烈。吴臣的心中非常焦躁，心里想：怎么这里竟有这么许多硬爪子？只见屋角上，众人拥卫之中，一名头戴红顶子的官员，手执佩刀令旗，正在指挥督战。吴臣叫着：“这些鹰爪都交给我，然后左一剑，心伤血无池，直刺敌人胸膛；右一剑，胆裂奈何桥。”竟斩对手的双足。这两个人呢、或缩身或纵跃，吴臣长剑已经指向缠着文泰来的两名侍卫，千刃刀山斜戳左骨，万壶油锅横削右腰，招招快急狠急。文泰来缓出手来，向那个红顶子大官直冲过去。左右的卫士见他来势凶猛，早有四个人挺刀阻截。文泰来在火光中猛见这个官员回过头来，吃了一惊，险些失声叫出来：“总督主！”这个官员面貌几乎和陈家洛一模一样，若不是肤色完全不同，真难相信竟是两个人。文泰来陡然想起妻子曾经说道：“徐天宏设计取玉瓶捉拿王维阳之事，总舵主乔办官员竟被众人误认为萧其营统领兼九门提督福康安，那么这个人必定是福康安无疑了。”眼下群雄身处危境，如果不抓到这个人，只怕无法脱难。当下他身形一缩，从两柄大刀的刃锋下钻过，竟向福康安扑了过去。统帅御林军都捕红花会的正是乾隆的第一亲信福康安。乾隆因为火烧雍和宫之事万分机密，所以命他总领其事，但是呢又怕他遇到凶险，特别选了16名一等侍卫专门负责保护他一个人。众侍卫当中又有两个人上前阻挡，其余的人拥着福康安避到另一间屋子顶上。吴臣几招之下已经伤了两名侍卫，突然斜奔横走，在众侍卫当中穿来插去，这儿一剑那儿一脚，片刻之间已经连

七八下毒招。文泰来再度缓出手来，双脚使劲跃在半空，向福康安的头顶猛扑而下。这个时候，地下萧七营官兵和众侍卫已经见到主帅的处境凶险，他的身旁虽然有十多名高手侍卫保护，但是还阻挡不住这两个怪杰所向无敌的狠扑。又有七八个人跳上屋来相助，其余的人也暂不向红花会等人进迫，都举头凝视着屋顶的激斗。突然看见文泰来飞扑而下，不由得齐声惊呼。福康安不会武功，当此危急之际，也只得举起佩刀，仰着面在那儿砍，同时两只长枪、两柄大刀一齐向文泰来的身上又刺又砍。文泰来心里想，这一下要是抓不到，他的后援马上就到了，再没有机会了。于是双臂一震，两杆长枪腾在空中，一脚踹在左边一名侍卫的胸前，右手一拳击中右边一名侍卫的面门，大喝一声，两名刚跃上屋顶的侍卫吓得跌了下去。福康安惊得手脚都软了，被文泰来一把当胸揪住，举在半空。四下里的清兵不约而同的又是大声的惊叫。这个时候，常氏双侠已经打倒三名侍卫，双双跃道，往文泰来的身旁一站，取出飞抓，亮光闪闪，舞成直径有两丈的一个大圈子。清兵哪敢过来呀？只见福康安举起令旗，哪知道吴臣的长剑直指福康安的咽喉。来吧，来吧！三名侍卫停步迟疑，互相使了个眼色，又都跳开了。文泰来双手微一用力，福康安的胳膊上透入骨髓，只得又高声的叫着：“快收兵，退开！”清兵侍卫不敢再战，纷纷归队。陈家洛叫道：“咱们都上岗！”群雄奔到墙边，蹭蹭蹭蹭，一个一个都跳了上去。赵半山查点一下人数，除了张晋因为伤重毙命之外，其余还有八九个人负伤，好在呢都还不怎么重。火光中又见孟建雄和徐天红扶着周启跳上屋顶，只见周启头发散乱，脸如白纸。周仲英骂着：“你怎么也来了，不保住自己的身子？”周启叫着：“我要孩子，孩子，还我孩子来！”陈家洛见他神志不清，忙乱中又来不及细问，就用红花会的切口传令：“咱们攻进宫去，杀了皇帝，给师哥报仇！”群雄轰然叫好。骆宾把这个话翻译给陆飞卿、天净禅师、天山双鹰、霍青铜等人听了，众人举刀响应。天净禅师说：“少林寺都叫他毁了，老衲今天要大开杀戒。”陈家洛惊问：“怎么，少林寺毁了？”天净禅师说：“不错，已经是烧成白地。天红人领着红花会的头目，牵了几十匹马，远远的站着等候。个人纷纷上马，有的一人一骑，有的一骑双乘，纵声高呼，一阵风一般向皇宫。”

冲去。徐天红跑在陈家洛的身旁，总督主，退路预备好了吗？陈家洛说，九哥他们在城门口接应，哎，你们怎么也刚巧赶到啊？徐天红狠狠地说，哼，方有德那奸贼，那奸贼怎么了？他勾结城隍瑞大灵，调兵夜袭少林寺，天红老禅师不肯出寺，在寺中给烧死了，他们还抢了我的儿子去。陈家洛听见他生了个儿子，想说一句恭喜，却又缩住了。徐天红接着说，天净师伯率领僧众找这几个奸贼报仇，一直追到北京来，咱们去双柳的胡同找你，才知道你们在雍和宫。这个时候众人已经快到紫禁城了，御林军和众侍卫在后边紧紧跟随，虽然不交锋，但是也毫不放松。徐天红转头对天山双鹰说，要是皇帝得信儿躲了起来，深宫中哪里去找啊？请两位前辈先赶去探明如何？他想这二老最是好胜，刚才吴臣和文泰来擒拿福康安大显威风，他们夫妇却未显迹立功啊。哎，天山双鹰齐声答应，好，我们就去。徐天红从衣袋里边摸出了四个流星火炮，交给陈正德，见到皇帝能杀

0: 两个人一跃下地，隐身暗处，侧耳静听，想查到声息，过去抓人。忽听脚步声急，有两个人直奔而来。陈正德低声说：“这两个人有武功。”“
1: 嗯，不错，跟去瞧瞧。”
0: 话声刚完，两个人影已经从身边急奔过去。双鹰悄没声的跟在两个人的身后，见前面那个人呐，身材瘦削，武功甚高。后面那个人呢是个胖子，脚步却沉重得多。前面这个人呢时时停步等他，还不住的催促：“快快，咱们要抢在头里给皇上报信啊。”双鹰一听高兴了，嘿，他们去见皇帝正好带路啊。这四个人呢穿亭过户来到了宝月楼前。前面那个人说：“你在这儿等着。”那个大汉应声站住，那个瘦子一直上楼去了。双鹰一打手势，从楼旁攀援而上，直上楼顶，双脚勾住楼檐倒挂下来，见一排长窗，外面是一条画廊，栏杆上新漆的气味混着花香散发出来，窗纸中透出淡淡的烛光。两个人纵身落入画廊，只见一个人影从窗纸上映了出来。关宁梅用食指蘸了唾沫，轻轻的湿了窗纸，复眼往里一张，果见乾隆坐在椅子上，手里边摇着折扇，跪在地上禀报的瘦子原来就是白振。只听白振奏道：“随成殿已经烧光了，看守的亲兵没一个逃出来。”乾隆大喜：“很好。”白振又叩头：“奴才该死，红花会的叛徒却擒拿不到。”“哦，怎么？”“太后身边的池玄和武明夫两个人要敬什么毒酒，泄露了机关，动起手来。奴才正在管随成殿的事，给池武两个人放了他们出去。”乾隆嗯了一声，低头沉吟。陈正德指指白振，又指指乾隆，向妻子打手势示意：“我懂那个白振，你去刺杀皇帝。”关宁梅点了点头。两个人正要破窗而入，白振忽然拍了两下手掌，关宁梅一把拉住丈夫的手臂，左手摇了摇，示意只怕其中有什么古怪，瞧一下再说。果然呢，这床后柜后。
2: 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白振向乾隆禀报雍和宫那边的情况，吩咐侍卫下楼把等在楼底下的那个大汉带了上来。那个大汉一身黄衣，叩见皇帝。等抬起头来，双鹰大出意外，原来是一名喇嘛。乾隆说道：“胡英客没露出什么痕迹吗？”胡英客回答：“一切全遵皇上旨意办理，随成殿连人带物没留下一丁点儿。”“
3: 嗯，好，好，好啊。”“白振，我答应他做活佛的，你去办吧。”“
0: 是。”呼应客大喜，

0: 叩头谢恩。两个人走下楼来，白振说：“
1: 胡英克，你谢恩吧。”
0: 胡英克一愣，心里想：“我早已经谢过恩了，但是皇帝的侍卫总管既然如此说，就又向宝月楼跪下磕头。”忽然觉得脖子一凉，两名侍卫的佩刀架在了脖子当中。胡英克大惊：“怎么？”白振冷笑一声：“
1: 皇上说让你做活佛，现在就送你上西天做活佛。”
0: 手一挥，两名侍卫双刀齐下，跟着两名太监拿了一条毡毯过来，把呼英克的尸身一裹走了。忽然远处人声喧哗，几十个人手执灯笼火把蜂拥而来。白振急忙腾跑上楼：“
2: 皇上，有叛徒作乱，请皇上退回内宫。”
0: 乾隆在杭州见过红花会群雄的身手，知道众侍卫实在不是敌手，也不多问，立即站了起来。陈正德放出一个流星，嚓，就这么一声，一道白光从楼顶升起，划过黑夜长空。他大声的喊着：“我们等候多时，想逃到哪里去？”两个人知道群雄赶到还有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先把皇帝绊住要紧，当下破窗扑进楼中。众侍卫也不知道敌人到了多少，都吃了一惊。只见楼梯口站着一个红脸老汉，一个白发老妇。两名侍卫当先冲下来迎敌，白振把乾隆往背上一背，四名侍卫持刀前后保护，从栏杆旁边跳了下去，一直就奔向第三层楼。关明梅手一扬，打出了三枚铁莲子，对手一避，他已经纵身站在三四两层之间的栏杆上，挺剑直刺乾隆的左肩。白振大惊，倒窜两步，早有两名侍卫挺刀上前挡住。陈正德和三名侍卫交了几合，立马知道都是高手劲敌呀，当即施展轻身的功夫，在楼房里四下游走，不和众侍卫缠斗。白振一声呼哨，四名侍卫从四个角都抄过来，后面又是三个人，哈，这七个人呐，顿时就把陈正德困在中间。斗了十几个回合，陈正德回剑挡开左边一杆短枪，一个链子锤，右面一边扫到，啪的一声打中了陈正德的右臂。陈正德几十年来对敌连个油皮也没有擦伤过一块呀，这一下是又疼又怒，当即剑交左手，一招旋风卷黄沙，把众人逼退几步，低头一剑直刺，戳死了那名挥鞭伤他的侍卫。关明梅见丈夫受伤，猛冲上前接应，两个人退到第二层楼。陈正德见群雄还没来到，只怕自己夫妇缠不住这十多名高手侍卫，被他们冲下楼去，忙趁机会抢到楼外，又放了一个流星。回到楼里边，见妻子守到楼梯上，打几个回合退一级，恶险拒敌，当真是寸土必争啊。幸亏这楼梯狭窄，白振见情势不利，对一名侍卫说：“马兄弟，你背皇上。”这个人就是在杭州曾经被红花会抓去过的马敬霞。他蹲下身子，把皇帝背在背上。白振长啸一声，双爪向陈正德抓去。两个人一交上手，陈正德就无法脱身了。

心中暗暗叫苦，加之右臂受伤，越战越疼啊。单敌白振已经是勉强了，何况还有四五名侍卫围攻啊。白振双掌翻飞，招招不离敌人要害，陈正德全神贯注的招架，不提防背后一名侍卫突然冷箭偷袭，刺进他的后心。那个侍卫正高兴得手呢，被陈正德奋力回肘猛撞，顿时头骨撞破而死。陈正德所受的这一箭呢，正中要害，知道今天要毙命于此，他大喝一声，神威凛凛。白振吃了一惊，倒退一步。陈正德提剑向乾隆猛力射了过去，马丁霞见长剑疾飞而至，要想退让却已经来不及了，他只怕伤了皇帝，拼着手掌重伤举手去隔。但这一剑正是陈正德临终一掷，那是何等的功力，何等的义愤呢、啊、马丁霞的肉掌怎么能挡隔得开呀，啪的一声，手掌被削去半只，长剑一直刺进胸膛之中，对穿而过。陈正德大喜，心里想，这一剑也得在乾隆的胸前穿个透明的窟窿，自己一条命换了一个皇帝，虽死也值得了。白振和众侍卫见长剑射入马敬霞的胸膛，官兵没见丈夫受伤致见，个个是大惊失色，顾不得互斗，各自过来抢救。白振忙把乾隆抱起来问皇上怎么样，乾隆已经吓得脸色苍白，强自镇定，微笑着，总算我先有防备。白振见那剑呐、啊，从马敬霞的身子后边穿出半尺，乾隆胸口的衣服几层全都被刺破，不觉害怕。但是皇帝竟然没有受伤，又惊又喜。哎呀，皇上洪福齐天，真是圣天子又百神呵护。他哪知道啊，乾隆在变盟之后深恐红花会前来报复，想起二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半夜里被侠客割去首级的惨状，甚是寒心，因此这几天来外衣之内总是衬了金丝软甲。哎，果然救了他一命。白振把乾隆背在背上，见楼梯上已经没人阻挡，呼哨一声，众侍卫前后拥卫，一直就奔下楼去。将要出宝月楼的门，乾隆忽然惊呼，争下地来，只见楼下的门口啊，当先一人，正是陈嘉洛。他的身后火光剑影，几十名英雄豪杰站在当地。乾隆反身噔噔噔噔噔噔急奔上楼，众侍卫蜂拥而上，两名侍卫走得稍慢，被常侍双侠截住，斗不起合，三个少林僧上前夹攻，立时把他们击毙。陈家洛等是见了流星讯号，即向宝月楼奔来，但是一路上有侍卫相聚拦阻，是边打边进，牵延了时刻。等杀到宝月楼的时候，皇帝被天山双鹰绊住，竟然没有逃出。群雄大喜，急抢上楼。文太来虎口一声叫道，啊哈，原来在此。却是城隍和瑞大林手执兵刃站在床前。陈家洛一上楼，立即分派个人守住通道，吴臣仗剑站在第三层通下来的梯口，常侍双侠守住上来的梯口，赵万山、大苦、大颠、大痴分守东南西北四面窗口。霍青桐见

0: 抱住施工不住的垂泪，忙走了过去。只见陈正德背上伤口血如泉涌，汩汩流出。陆飞青也抢了过来，拿出金疮药给他敷治。陈正德苦笑摇了摇头，对关明梅说：“
1: 我对不住你，累得你几十年心中不快活，你回到回部之后和袁大哥去成为夫妻，我在九泉也心安了。陆兄弟，你帮我成就了这桩美事。”
0: 关明梅一听啊，双眉竖起，大声喝道：“这几个月来，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对你的一片心吗？”
2: 陆飞青心里想：“哎呀，他人都快死了，你们这一对冤家还吵什么呀？就算口头上顺他几句，又有何妨？”
0: 正要开言相劝呢，关明梅叫着：“这样你可放心了吧？”宝剑一横，往喉咙一勒，顿时气绝。霍青桐和陆飞青虽然近在身旁，可是哪里料想得到他如此刚烈，都是来不及相救。陈正德放声大哭，突然哭声顿息。陆飞青俯身下去，只见他抱着妻子的身体，两个人都死在血泊里了。霍青桐趴在双鹰的身上痛哭不已。陈家洛手执短剑指着乾隆，且不说六合塔中盟言如何，我们在海宁堂上曾击掌为誓，绝不互相加害，可你却用毒酒暗算于我，今日还有什么话说？说着走上两步，短剑的剑尖寒光闪闪，对准他的心口，凛然说道：“你认贼作父，残害百姓，乃是天下人人义士的公敌。你我兄弟之义，手足之情，再也休提。今日我要饮你之血，给所有死在你手里的人报仇。”乾隆吓得脸无人色，全身发抖。天净禅师踏步上前：“
1: 我们在少林寺清修，与世无争啊，你何以派了赃官将佛门圣地烧得片瓦不存？今日老衲要开杀戒了。”
0: 这个时候城隍呼的窜出来，举起齐眉棍当头猛砸下来。天净禅师不闪不避，右手撩着棍梢一拖，城隍收脚不住，向前跌来。天净反手一掌，啪的一声，把他半个头打进脖子里去了，顿时毙命。天净右手一抖，齐眉木棍断成了三截。众侍卫见这个老和尚如此神威，哪个再敢上前呢？白震到此地步，只得挺身而出了。他叫着：“待我来接老禅师几刀。”天净哼了一声，待要进招。陈家洛说：“师叔，带弟子来。”天净说：“好。”陈家洛往前一站：“白老前辈，请。”呼了一掌横劈过来，白震举臂要格，不料陈家洛手掌忽然转弯，啪的一声打在他肩头。白震大吃一惊：“哎呀，我和他在杭州交手的时候

0: 势均力敌呀、啊。怎么不到一年，他功力陡然大进？他转念没完，程家洛又是两掌打到，白振避开了一掌，接了一掌，知道不是敌手，跳开一步叫道：“且住！”乾隆忽然说话了：“
1: 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又何必再打？”
0: 白振知道了，皇帝已经有怀疑他的意思了，他就从侍卫手里边接过一把刀来：“
1: 陈总舵主，我不是你的对手。”“
2: 好，我敬重你是条汉子，只要你不再给皇帝卖命，那就去吧。”
0: 赵半山守在东面的窗口，往旁侧一让，白振凄然一笑：“
1: 多谢两位美意，在下不能保护皇上那是不忠，不能报答阁下救命之恩那是不义，不忠不义有何面目生于天地之间？”
0: 他一挥刀往自己的脖子上猛力砍下，一颗首级飞了起来，砰的一声落在地下。陈家洛扶起霍青桐来，把短剑递在他手里：“
1: 你爹爹妈妈哥哥妹妹两位师父以及无数同族父老兄弟姐妹都死在此人手里，你亲手杀了他吧。”
0: 霍青桐接过短剑向乾隆走了过去。这个时候瑞大林挺着锯齿刀来拦，文泰来斜刺里跃道，左手抓着他背心提起，右拳如肋骨一般呢，在他胸口砰砰砰砰连击八九拳，手一松，瑞大林胸骨脊骨齐断，软软的一团掉在地下。当日他和七名侍卫捉拿文泰来，先是偷袭令他身世，
1: 老子先把皇帝宰了。
0: 他威风凛凛，声若雷震，这一声大喝，楼下众人顿时肃静无声。徐天红和新燕把白振、瑞大林、马敬霞、程璜等人的尸体都扔将下来，众侍卫见这些高手都死于非命，更加不敢乱动，只怕伤了皇帝。宝月楼上的群雄也是默不作声，凝视霍青桐手持寒光闪闪的短剑一步一步的走向乾隆。突然间床帐后边人影一晃，一个人奔出来挡在乾隆的身前。霍青桐一愣，停住了步子，见这个人是个白胡子老头，手里边却抱着一个婴儿。那个老头右手把婴儿举在面前，微微冷笑，左手伸出五指虚捏在婴儿的喉头。那个婴儿又白又胖，踢着小指头，十分可爱。周启扑了出来大叫：“还我孩子！”纵身上去就要夺那个婴儿。那个老头叫着：“
3: 你上来吧，你要死孩子你就上来。”
0: 周启失神落魄般的呆在当地。这个老头就是曾任安徽巡抚的方有德。那天在福建德化娶妾，被群雄赶来一场大闹，他老奸巨猾，在人丛中溜了。后来会到程璜、瑞大林，知道皇帝要得红花会群雄而甘心，于是定下奸计，率领军马夜袭少林寺，烧死了天红老方丈，还把周启的儿子抢了来。他知道这是大功一件，因此和瑞大林等赶到北京来朝见皇帝。乾隆连夜召见，想细问少林。

0: 寺中是否还留下什么和他身世有关的痕迹。他三个人上楼之时，正逢陈家洛等杀到，方有德躲在帐后不敢露面。这个时候见事事紧急，他虽然不会武艺，但是阴险果断，立即抱了婴儿出来。僵持片刻，方有德说：
1: 你们都退出宫去，我就还你们孩子。
0: 霍俊同骂着：那是这魔鬼，你骗人。他激动中说的是回语，方有德也不懂。群雄眼见乾隆已经处在掌握之中，就是天下所有的精兵锐甲一起来救，也要先把皇帝杀了再说呀。哪知道忽然出来一个手无寸铁不会武艺的老头，怀抱一个婴儿，就把众人治得束手无策。群雄看着陈家洛等他的指示，陈家洛看着霍青桐，想起香香公主被乾隆逼死，霍青桐全家的血海深仇岂可不报啊。再想到天山双鹰和张晋的牺牲，不觉悲愤冲心。红花会群雄打死了保护乾隆的几位高手，只剩下乾隆一个人被逼到床前。霍青桐拿着短剑一步一步的逼向乾隆，忽然从帐子后面闯出了方有德，抱着周启的儿子。大家都不敢动了，全都看着陈家洛。陈家洛看着霍青桐，想起香香公主被乾隆逼死，霍青桐全家的血海深仇岂可不报。再想到天山双鹰和张晋的牺牲，不觉悲愤冲心。但一转眼见徐天红满脸又是惊慌又是担心的神色，不禁又看了一眼抱在方有德手里的那个孩子。这个婴儿还只有两个月大，憨憨的笑着，伸出小手去摸摁在他脖子上方有德那一只干枯露筋的大手。陈家洛心中一凛，回过头来，只见天净禅师的眼里闪烁着慈和的光芒。陆飞青轻轻叹息，周仲英白须飘动，身子微颤，周启张大了口，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陈家洛心想，周老爷子为了红花会斩了周家的血脉，这孩子是他传种接代的命根子呀。但是今日不杀皇帝，以后他加以防备，只怕再无机缘报此大仇，那便如何是好啊。正自沉吟呐，忽听周启一声呼叫，又要扑上前来，却被骆宾和李元直拉住，只是拼命的挣扎。连吴臣、文泰来、常氏双侠等素来杀人不眨眼的豪杰，脸上也都有不忍之色。赵半山手扣暗器，随便一枚发出，必致方有德的死命。只是这孩子实在太过脆弱，万一方有德临死之时手指使劲儿捏死了他，那便如何是好啊。他扣着暗器的手微微发颤，饶是周身几十种暗器，竟是一枚也不敢妄发。霍青桐回过身来，把短剑还给陈家洛，低声地说：死了的人已归天国，要叫这孩子长大之后

0: 记得咱们的大仇。
1: 陈家洛点了点头，朗声对方有德说：好吧，我们不伤皇帝性命，把这孩子给我。说着环剑入鞘，伸出双手去接孩子。方有德阴森森地说：
2: 哼，谁相信你呀？你们出宫之后才能把孩子还你。
1: 陈家洛大怒：我们红花会言出必践，难道会骗你这个老畜生？
2: 我就是信不过。
1: 好，那么你跟我们出宫。
0: 方有德迟疑不答。乾隆听陈家洛饶他性命，心中大喜，哪里还顾方有德的死活呀？
1: 你跟他们出宫好了，你今日立此大功，我自然知道。
0: 方有德心头一寒呐，听皇帝的口气，是要在他死后给他来个追赠封荫之类。他只得说道：
2: 谢皇上恩典。
1: 方有德转头向陈家洛说：我要是跟你们出去，我这条老命还想要吗？
0: 他是想陈家洛再答应饶他不死。
1: 陈家洛知道他的心意，哼，你作恶多端，早就该进地狱了。
0: 乾隆怕夜长梦多，对方心意又变，就催他：
1: 快跟他们出去。方有德说：
2: 我一出去，只怕你们脸
1: 清脆响亮。乾隆两边的面颊顿时呼就肿了起来。
0: 众人出其不意，隔了一阵才轰然喝彩。
1: 陈家洛骂道：你记不记得自己发过的毒誓？
0: 乾隆哪里还敢答话呀？
1: 陈家洛手一挥，乾隆打了个踉跄，急奔下楼去了。陈家洛对方有德喝道：拿孩子来。
0: 赵半山扣住毒吉利，看着窗外，只等陈家洛接到孩子，乾隆在楼下出现，就要大显身手，几十枚喂过毒的暗器齐往皇帝身上射去。
1: 方有德环顾周遭，愁思脱身之际，
2: 我要亲眼见到皇上太平无事，才能交出孩子。
0: 说着慢慢的走向窗口。
2: 常伯志骂着：你这龟儿子是死顶着的。
0: 紧跟在他身后，只等他一交出孩子，要抢先一掌把他打死。只见乾隆走出楼门，侍卫一拥而上。
1: 赵半山喃喃骂着：奸贼，奸贼。
0: 方有德见几十名侍卫集在楼下，心想与其在楼上等死，不如冒险跳下，必有侍卫接住。突然抱着孩子撑的一下跳了出去。
1: 群雄出其不意，惊叫起来。常伯志唰飞抓抖出，已经绕住方有德的左腿，用力往上一甩，方有德的身子飞了起来。可是孩子脱手了，两个人一起往下落。赵半山双脚用力一蹬，如箭离弦，跃在半空，头朝下，脚向上，左手前伸，已经唰抓住了孩子的一只小腿儿，同时右手三枚毒吉利飞出，打在方有德的头顶胸前。这个时候，楼上群雄，楼下侍卫，无不大叫。赵半山凝神提气，左手一弯，已经把孩子抱在怀里，双脚

稳稳落地，一招太极拳云手，把扑上来的两名侍卫给推了出去，其余的人纷纷来攻。常氏双侠徐天红、周仲英、文泰来等齐从楼上跃下，团团护住。赵本山低头瞧那孩子，只见他手舞足蹈，咯咯大笑，显然对刚才死里逃生的一跃大感有趣，还想再来一下。陈家洛把福康安推到窗口，高声叫着，你们要不要他的性命？乾隆在众侍卫重重拥卫之下再不惧怕，可是火光中突然看到胡康安被擒，大惊失色，连叫住手住手。众侍卫退了下来，周仲英等也不追击。原来啊，乾隆的皇后是大臣傅恒的姐姐，傅恒之妻十分美貌，进宫来向皇后请安之时，被乾隆见到了，就和他私通而生了福康安。傅恒一共有四个儿子，三个儿子都娶公主为妻。这个傅恒啊，懵懵懂懂，几次请求让福康安也上主而为额驸，就是当驸马，乾隆只是微笑不许。他的儿子很多，对这个私生子偏生的特别钟爱。福康安和陈家洛面貌相似，只因为两个人原是亲叔侄，血缘很近。陈家洛不知道其中还有这么一段怪事，但见皇帝着急，胸中已经想好了计谋，当下押着福康安和众人一起下楼。周琦抢到赵半山的身边，把孩子抱在手里，欢喜得如痴如狂。一边是红花会群雄和少林寺众僧，另一边是清宫侍卫和御林军。宝月楼前本已拆成一片白地，这时候让福统领送我们出城。他高声对乾隆说，天下百姓恨不得食你之肉，寝你之皮，你就是再活一百年，也叫你一百年中日日提心吊胆，夜夜魂梦难安。他转过身来对群雄一挥手，走吧。众人拥着福康安，抱了天山双鹰和张晋的尸身，竟向宫外而去。众侍卫和御林军眼睁睁的不敢追赶。出宫不远，两骑马飞驰追来，李可秀在马上高声叫道，陈总舵主，李可秀有话相商。群雄勒马等候，李可秀和曾突南纵马走近。李可秀一拱手，皇上说道，如放福统领平安归去，你有什么意思都可以答应。陈家洛双眉一扬，哼，还有谁会相信皇帝的鬼话？务求陈总舵主示下，小将好去回禀。好，第一，要皇帝拨库银重建福建少林寺，佛像金身比前更加宏大，朝廷官府永远不得向少林寺滋扰。李可秀回答，这是一般。第二，皇帝不可再加重回部各族百姓征赋，俘虏的回部男女一概放归。李可秀点头，这也不难。第三，红花会人众散处天下，皇帝不得怀恨捕拿。李可秀沉吟不语，哼，真要捕拿，难道我们就怕了？这位奔雷手文四爷不在李军门衙门里住过一时吗？

0: 李可秀一咬牙，好，我也斗胆答应了。听着，明年此日，我们见这三件事照办无误，就放福统领回来。好，就是这样。福统领，陈总舵主千金一诺，请你宽心，皇上一定下旨办理这三件事。小将尽心竭力，刻刻以福统领平安为念，自当监督尽快办成。陈总舵主或能提前让福统领回来。福康安默然不语。陈家洛想起白振和李可秀攻打随城殿清兵之事，虽然不明原因，但想内中必有重大隐情，大可吓他一跳。
1: 哼，你对皇帝去说，随城殿中之事我们都知道了，要是他再使奸，可没有好处。
0: 李可秀一惊，只得答应。陈家洛一拱手，
1: 李军门，咱们别过了，你升官发财，可别多害百姓啊。
0: 李可秀也一拱手，不敢。李元稹和于于同双双下马，走到李可秀的跟前，跪了下去。李可秀一阵心酸，知道此后永无再见之日。
2: 孩子，自己保重。
0: 他伸手抚摸李元稹的头发，兜转马头回宫去了。李元稹看着他远去的身影，
3: 爹爹，你也多保重。
0: 说完，趴在地下哭泣。随后，于于同扶他上马，群雄奔驰到城门，和杨承协、魏春华等会合。福康安叫开城门，钟楼上巨钟当当响彻全城，正交四更。众人出得城来，陈家洛惊问：“湘湘公主葬在这里吗？”那个回人老者指着一座黄土未干的新坟，
3: 就在这里呀。
0: 霍青桐流下泪来，
3: 咱们不能让妹子葬在这里。
0: 陈家洛点了点头，不错，他最爱那神峰里面的翡翠池，常说我能永远住在那里就高兴了。咱们把他遗体运去，葬在池边。霍青桐眼含热泪，
3: 正是。
0: 那老年回人问：“
3: 两位是谁呀？”我是湘湘公主的姐姐。
0: 另一个回人叫了起来：“
3: 啊，你是翠羽黄山。”
0: 霍青桐说道：“咱们把坟起开来吧。”当下和陈家洛几名回人、新燕、蒋思根等一起动手。少林僧当中以方便铲做兵器的很多，个人铲土片刻之间已经把坟刨开，撬起了石块，先闻到一阵幽香，众人都吃了一惊，坟里竟然空无所有。

0: 陈家洛接过火把照去，只见一滩碧血，血旁边却是自己送给他的那一块温玉。众人惊诧不已，众回人也很奇怪，哎，我们明明送香香公主的遗体葬在这里，整天没离开过呀，怎么她的遗体忽然不见了呢？洛宾想了想，啊，这位妹妹如此美丽神异，自是仙子下凡，现今又回到了天上，总舵主和霍青铜妹妹不必伤心。陈家洛拾起温玉，不由得一阵心酸，泪如雨下，心想卡斯利美极清极，只怕真是仙子。突然一阵微风过去，香气更浓，众人感叹了一会儿，又翻土把坟堆好。只见一只玉色大蝴蝶在坟上翩跹飞舞，久久不去。陈家洛对那老回人说道，我写几个字，请你雇高手石匠刻一块碑立在这里。那个回人答应了，心燕取出十两银子给他作为立碑的费用，从包袱里拿出文房四宝，把一张大纸铺在坟头。陈家洛提笔蘸墨，先写了香冢两个大字，略一沉吟，又写了一首铭文：浩浩愁，茫茫劫，短歌中明月缺，郁郁嘉城终有碧血，碧意有时尽，血意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群雄伫立良久，直至东方大白，才连骑向西而去。
1: 听众朋友，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今天就播送完了。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3: 马英一想，这个地方不能久待，我要穿车而过，渡过青阳江，找自己的同志们，大步流星在这穿过去。谁也没问他，马英心里暗自高兴，眼看就要出这个村子了，正走着呢，在对面公路上来了一队伪军，四路总队，队伍挺整齐，为首有个人骑着高头大马，满身将校呢的衣服，外面披着将校呢的斗篷，黑皮子高筒的马靴，带着刺马针，腰里挂着指挥刀，手里戴着雪白的手套，拿着打马的鞭子。马英一看，吓得吸了口冷气，谁呀？这家伙正是汉奸刘忠正。马英在县里的开会跟他见过面，知道这小子投降了日本人，当了县里的连队长，赶紧把头一低，在他对面走过。 刘忠正跟着日本人是扫荡出来的，他催着马正往前走，一看对面来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他把马带住了，回头看了看，站住，你过来。马英没走过三步去，听着一叫，不能走，干脆把心一横，从容镇定地站在刘忠正的马前。刘忠正摆弄着马鞭子看了看，喂，我怎么瞅你这么眼熟啊？咱们两个人在哪儿见过？马英机灵一动，司令，咱们是见过，我是县城的生人，开了个卖烟火的小铺，就在司令部的对过，因此司令，我见过你几次。你这是上哪儿去？给我娘抓药去。你娘抓药？药方拿来我看看。哪有药方？这话是临时编的。马英也聪明。司令，我娘有病，这不会假。药方也有，不过没在我手里了。因为吃了一副药呢，这药方在先生的手里。哪个先生给看的？刘高手，刘先生。哪个药铺？广德堂。刘忠正听了听，这都对，但是觉着奇怪，这个人我怎么见过，实在是想不起来了。他突然把眼睛一瞪，真他妈会说瞎话啊！我认识你，你一定是八路。司令，我有门有户，有家有业，我怎么是八路呢？既然你有门有户，我问你，往东去什么地方？大东庄。往西呢？西河店。往南呢？大柳村。往北呢？靠江村。说的都对呀、啊。刘忠正没有别的词儿了，又没有证据，但是又不甘心把他放了。看了看马英身体强壮，又很年轻，他吩咐了一声：“啊，他绑起来，带。”过来几名伪军，把马英五花大绑，拴到队伍的后头。捆得太紧了，马英的两只胳膊功夫不大，完全都麻木，两只手全变成黑紫色了。那伪军也发坏，把他拴在大车的后边。马英一瞅车后的还有两个人，有一个不认识，有一个他认识，谁呀？正是县委的吴秘书。吴秘书也看着马英，两个人对吃了一惊啊。马英一想，这怎么回事？难道我们县委的人都被捕了？抓紧机会他问吴秘书，当然不敢公开的问了。哎，老乡，我打听打听，我打算给我娘抓药，请问药铺里的伙计都跑了没？吴秘书多聪明啊，一听马英说的是暗语，关心县委的同志，马上就回答，都跑了，一个都没剩，你甭抓药去了。意思就是说县委的人安全转移了，你放心。刚说到这儿，过来个伪军，啪就一鞭，再他妈说话打死你们，走。两个人谁也不言语了，在车后边跟着，往前又走了一个村子，这个地方名叫驻马店。等进了村子

0: 马英心说话给犯了，吴秘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转身就走，没走出五步去，就见这个日本兵把三八枪一端，吴秘书的身子一摘来，躺在地下光荣牺牲了。马英心里头一动，多残暴的敌人，拿着人命开玩笑一样。中村平，只要你把刀一举下来，我就喊中国共产党万岁。马英把这几句话都挤到嗓子眼儿，就等着喊。就见中村拎着带血的大战刀到了马英的前边，看了看马英的脸，又猫了猫心脏，转身又看了看双手，突然把眼一瞪，哎，把这战刀搁到马英脖子上，你的小话八路，八路的没有，瞎花大大的死了，死了的八路也不是啊。咋把刀往空中一举，马英刚要喊，就见李小把刀又放下，然后一阵的奸笑，八路的没有，良民大大的，这就变成良民了。他告诉后边的伪军，把马英就拴的那些壮丁一起。马英心里就想，多悬呐，又过了一道险关呐，可下一步怎么办呢？他心里正在想着，敌人吩咐集合，壮丁们排好队，在日本鬼子和伪军的严密监视下开始进城。日本人嘴里哩啦哇啦唱着东洋歌，也不知唱的是什么，大车上装的都所谓是胜利品，还抓了不少嫌疑犯。马英跟着进了县城，一共挑了他们六个人，这为什么不知道，就押到警察局看守所。马英心里犯嘀咕，这是什么意思呢？可是警察押着往前走着走着，把他们手里的绳子全解开了，站着，到屋里老实点啊，起来哗啦，把铁门开开，进。马英的屁股上挨了一脚，身子一摘呗，进了看守所这屋了，就好像掉在井里呀、啊。这里边伸手不见纸，对面不见人呢、啊。警察把这门再一关，更什么也看不清楚了。马英往前一迈步，有人叫了一声：“哎哎，往哪儿踩呀、啊？你看着点，这有脑袋。”哦，这屋里还有人吗？马英蹲下，用手一划了。是土地，再往前一摸是草，这草还挺软乎，但是潮的，用手一攥都能攥出水来。这是什么时候？十冬腊月正冷的时候，可见这屋子的条件多残酷了。这时候屋里的人说了话：“你们来了几个？”马英也不知是谁说话。这个人挺热诚，来来，坐下坐下，大伙挤着坐。啊、哦，大概我们来了六个人，
1: 六个，好啊，我们屋里也六个，咱们一共十二名，凑一打，来来坐坐，
0: 大家挤一挤，往两边靠靠。味儿，都在青阳江的江边等着我呢，他要恨自己太急躁。不应当离开大东庄，要在常云秀家里忍着天黑，也许不会发生这些事儿。满不大把脑袋掉了，掉了头还能换取民众，这也是革命的需要。马英登想到这儿，心里的气儿鼓鼓的，睡觉，睡醒了看敌人把我怎么样。说睡觉睡不着啊，

半夜间起了北风了，嗷嗷的跟鬼叫一样，恨不能把房盖都鼓起来。屋里的人呢，也乐意把这房子刮走呢，跟个活棺材似的，实在是别扭。马英睡一觉醒一觉，一阵造一阵，迷迷糊糊，盼着第二天天亮。那个农民周德贵叫了一声，哎，你们看看，大家呼噜全起来了。闹了半天，这房子年头多了，从房上面露个窟窿，大概有鸡蛋大小，这窟窿射进一线阳光里，就拿这个做凭据，说我私通八路，你说冤不？就把我押到警察局看守所。多长时间了？快一个月喽。家里边一点信儿都不知道。这个叫肖阳的嘴那么说，看这意思满不在乎。这小伙很有风趣，他又问马英，哎，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常铁生。马英呢编了个假名，因为这小名叫铁生，别人是不知道的。姓常，他就根据那姑娘常云秀那块挪过来。你们为什么？马英说，我们还为什么？一个做小买卖的，做着买卖就叫人家抓来了。这年头咱们中国人全是亡国奴，人家乐意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周大贵把大腿一拍，可不是，当着他妈亡国奴什么理都没了，人家怎么摆弄都行。哎，怪我们国家软弱哦，要国家国富民强，哪他妈能吃这亏呢？人们你一句我一句，说什么的都有，但总的来说都恨透了鬼子和汉奸。这时候大门上那个小门哗啦一声开了，阳光射进来，紧跟着伸进一个警察的脑袋。这警察够老的了，足有60多岁，白胡，满脸的皱纹，脸蛋都往下嘟噜着，看这意思年轻的时候是个大胖子，现在不行了，显得脸蛋的皮松肉不紧的。你们别乱吵吵，根据警察局的规定，你们可以往家里捎信呐啊！谁往家写信呐？你们跟家里要点什么东西，到我这儿报下名啊！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被抓来的都是壮丁，经过训练之后还要给日本鬼子效力，所以说管的就松一点，允许给家里的捎信，允许要些东西。这些警察呢，借这机会也可以炸点油，捞点外快。人家别人都过来报名，有的要被子，有的要吃的。马英一想，我自己家败人亡，我给谁写信？怎么办呢？哎，他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住到东关外，开馍馍房子，叫侯老魁。这老头心地良善，而且很进步。如果让他来一趟，我好跟组织接通关系，那比什么全强。想到这，他跟这老警察说：“请您转告东关开馍馍房的侯老魁，让他来一趟。”好吧。还有谁报个名一块啊？人们全都说完了，小门关上，马英他们坐在黑屋里头等着。要么过了半小时，那老警察把小门又开开了。谁叫常铁生？我过来，侯老魁来了。马英赶紧站起来，隔这小窗望了一看，侯老魁真来了。老头中等个红扑扑的脸庞，

0: 里还系着个围裙，一看是马英，侯老奎大吃了一惊，孩子，你怎么被抓了？大伯，我昨天就被抓了。哎呀，这怎么说的？都是好人家的孩子，这就犯了什么法呀？侯老奎说完了，问马英：“铁生啊，你都用什么东西跟你大爷说话？我不要别的，要一支笔和两张纸。好好好，一会儿我就给你送来。”十分钟以后，郝老奎把这些东西都拿来了，又用手绢兜了十来多个白馒头，从这小窗户递进来了。马英十分感激，大伯，您等一等啊。他用鞋底当桌子，给杜平、杜政委写了封信。等写完了，他看了两遍，发觉一点问题也没有，他交给郝老奎。您交给他，告诉您送给赵振江的爹，我赵大伯，这封信就能交给我们人的手里。好好好好，侯老奎接信转身就走。马英写完信刚一转身，就听院里跟狼嚎一样，都出来集合，马上过堂。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0: 看守所的门被打开了，这小屋里的十二个人全给带到院里头。马英心里知道挺高兴，是死是活来个痛快，总比这活棺材里闷着强。不但他这么想，屋里的人都这么想。周德贵也蹦到院里了，哎，这回来个痛快。可是没想到刚到院里，一见刺眼的阳光，谁也受不了了，就觉着头重脚轻，全都躺在地下了，迷迷糊糊跟睡着了一样。那老警察对这事儿懂，经常遇上这个事儿。这个阳光对人来说最宝贵，要总见不着，冷不丁见了一回就受不了，这是自然的一种现象。老警察很清楚，因为他经常遇着这个事儿，捋着胡子在旁边瞅着，睡吧，休息一会儿啊。哎，这警察还不太着急，要么过了五六分钟，人们恢复了正常，一个个在地起来。老警察走到马英的前面，小伙子，刚才郝老奎给你送了点馍馍，吃几个吧啊！我不饿。哎，你没经验，吃得饱饱的，挨打不疼。另外，我再告诉你啊，这一次审讯可严格了。你要熬过这一关去，那就没问题了。过不了几天，把你们送到壮丁训练所，那吃得住的都比这儿强得多，再发给你们枪，就没事了啊。哎，这老警察还不错。马英把馍馍拿过来，法庭的时候觉得挺高兴，等迈步一进去，不由得吸了口冷气。这屋子跟森罗殿一样，不但光线不太明亮，而且这里边全是刑具。马英一抬头，在那房上吊着两个人，这两个人简直打得跟血葫芦一样。其中有一个人两只胳膊在上面吊着，两条腿往下耷拉着，看这意思这人吊的时间可不短了。就见他二目紧闭，紧咬牙关，脸白的好像一张纸，那鲜血顺着两只脚滴答滴答往地下流着。

在这人的脚底下有一滩鲜红的血迹，那边还吊着一个人，这人吊的是两个大拇指，两个拇指怎么能禁住这身子的分量？鬼子多残忍，还在这人的脚脖子上加了一摞砖，这个人更受不了。可是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猜不透，再往两旁一瞅，列摆着各种刑具，老虎凳啊，灌辣椒水的台子，夹棍杠子，还有很多的东西叫不出名来。往那个犄角一瞅，生着通红的炭火盆，铁烙子铁链子都在里头烙着，烧得通红通红的，房梁上还闲着七八条绳子。往正中一看，有一张特大的桌子，是红木雕刻的，后边一把圈里坐着个鬼子。这鬼子个太小了，桌子高椅子高，他个太小，并排站到桌子的前边，听候鬼子的审讯。这个鬼子叫小野，现在是城里的宪兵队的队长。要说这个小野杀死多少中国人，他也统计不上来。从918事变那年，他就到了我国的沈阳，经过特种训练又派到华北，最凶狠毒辣一个家伙。他对待中国人就是一个字杀，他拿杀人就当开心解闷的一种游戏。现在他看面前站着12个人，连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盯着鼻子挨个的看看。你们腾腾八路的，这12人好像是一起回答的一样。八路的不是，起来，腾腾撒谎。撒谎的没有，确实是良民，不是八路。说话没有撒拉撒拉的，他一声吼叫，警察们过来把这12人全推出去了，滚蛋走。大家纳闷，哦，审讯结束了，怎么进去问这么两句话给撵出来了？可是刚转过影壁墙没走了几步，过来一个特务，站那都在这站好啊，在影壁墙这排队。先进来一个，哦，一个一个往回蹬。马英头一个就想进去，那个有病的老头过来了，哎，大家站住吧，我头一个，别让我着急了，我有拉痢疾又有病，要死死个痛快，别受罪了。我去，那特务点了点头，把这有病的老人带进去，剩下这11个人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听到法庭上传来一阵叫个声和老头惨叫的声音，紧跟着就听着汪汪狗咬的声音。啊，老人在受折磨，老人在受刑啊！哎呦，这种叫声谁也受不了。马英把俩耳朵堵上，周德贵攥着拳头直咬牙，这他妈是什么事呢？这是。

0: 不错，是不是？给大家唱首歌曲啊，
1: 来首歌
0: 曲。您听着，我唱歌纯是业余，咱是一点搞笑啊。给大家唱一首《午夜香吻》，喜欢嗨背的，大家随着节奏一起嗨背一下，在这温馨浪漫夜晚，保持好你们的情绪。大家随着节奏，还有外国的好朋友们。OK， 三八的这边给高兴，三八的对，把一首《午夜香吻》带给你们，掌声热烈。我再给大家翻两跟头，148节，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东北老娘们带眼瘾。
1: 看，有请音乐，
0: 有请音乐 ，Please。

也不重。

186斤啊，我这体重。

0: 哥先到先走了。
1: 等着。
0: 大家挺高兴，少说给家玩点尖短绝活。你看我搭档胖的糊的跟猪羔成精，今天叫你就卖了卖了，是不是、啊？把你所有的绝活拿来，废话少说，喊他妈在这边给 go。
1: 我说两句，这半天就听你说了。
0: 就这样，我都跟他过够勾的了，我呀啊，我这辈子跟他呀，我真是我生的伟大，我活的憋屈呀，我呀。你笑，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家那成穷了，穷到啥程度上？耗子进屋转三圈，都得含着眼泪出去呀！你、啊、音乐老师，年轻时候，那跟你说，手风琴拉的咔咔的，有一天喝点小酒，回家拉一个多点，没拉出声来，这家给我气的咔咔俩大嘴巴子，打醒酒了。我说你喝点小酒，你抱暖气骗你拉啥你？现老远了嘛，上农村去过春节，年年我过春节回我们那拉拉屯那地方过年去，到农村过年了，那老亲少友那好容易回来了找吃饭呢、那家吃你有多大酒量喝多是呗，往死往死喝，喝多了掉猪圈里去了，搂猪睡觉去，敢睡觉还敢说话，媳妇儿的还不脱毛衣呢，这跟着就到了，可别说话去，不让人笑话。

0: 死了都。
1: 这一天可能编了，是不是？
0: 编啥？给咱来一个，来一个。
1: 给来点八戒之歌。
0: 行。
1: 每天我基本都坐着拉。
0: 今天高兴趴地下了。
1: 那我就站着拉啊。这么的，给我拿吧。
0: 我给你拿话筒啊，把这八戒之歌奉献给好朋友们。有请我们的 DJ 柏林斯。

人呢、啊、你啊，你对得起大伙的掌声吗？他给拉一股了，他给拉一股，拉你就都拉完的啊，你拉一股了干啥？别说话。一般有的看过猪八戒那里头，那进行曲是这么拉的，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

0: 噔噔哒哒哒噔哒噔，对，你给这轱辘，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打，给这嘎给拉了。这不是人呢，你哎，你多了都来了，就差那一轱辘了啊！出人咋能这样呢？闭了个瞎肚脐子眼睛，你瞅瞅你。
1: 怎么的？
0: 我一天我跟你俩去拉上。拉上他怎么的？
1: 我这不说是给大家补上吗？我也没说不拉。
0: 早干啥了啊？
1: 我给大家补上，我说这早上怎么
0: 拉上？

0: 称号，众王侯你就列在最前茅，皇宫内我给你把房子造。
1: 几室几厅啊？
0: 多室多厅，
1: 整个别墅呗。

0: 肉、猪肉、粉条，别的我都不挑啊。
1: 说话间特别的公宴已备好，饭菜可口，保你没个挑。他王爷太后的旨意已传到，你老的膳食要特调。他说你黏饽饽是顿顿不能少，切糕豆包粘火勺，一盆饭菜下精亮，一个菜也不

那猪肉炖粉条啊，今天我一定要放开量的造，那粉条猪肉猪肉粉条粉条猪肉猪肉炖粉条啊，只吃得我够吗？

0: 州道啊，可就是啊，咱们娘俩总也见不着啊。
1: 想吃都吃不着啊，
0: 这什么好玩意儿啊。

0: 粉条，粉条猪肉，猪肉粉条。
1: 啊、
0: 老娘我会吧会吧，一块熬吧。啊啊啊啊！
2: 叫声老娘，我实在吃不了啊。
0: 马连宽粉当那你长磨刀，莫非说前娘做的不好？除了皇上，他们谁能吃得着？你言说有朝一日生活好，365日你天天猪肉炖粉条，你还说把它吃个爆？难道说这么几天你就吃腻了？
2: 妈呀，你瞧着，
0: 哎，
2: 我给你。

0: 的飞镖，
1: 有我一个劲儿的冒啊，
0: 四口粉条在嘴里，
1: 一个劲儿的直滚包啊，
0: 十五口糖的一个劲儿
1: 穿水帽，
0: 十六口肉的肚里，
1: 直鼓包，
0: 十七口舔着肚子，
1: 饭直包。

0: 也别占盆，省下剩了长了毛。
1: 是
2: 儿啊，多吃多吃。见儿吃饱，娘说好。对娘时时会会，娘就睡得着。过几日娘再给你亲自溜炒，外加猪肉炖粉条，宽粉细粉一块熬啊。
0: 老娘一走，我肚子要挤爆啊！小太监，快问御医有没有特效药啊？什么利特灵啊、舒胃宁啊、利珠德乐、胃舒平，都给我找来。

0: 子不娶媳妇，怎么能够睡得着啊？
1: 太后啊，亲自啊来接上啊！哎呀，
0: 怎么喊他呢？
2: 只见他呀，眉清目秀，嘴唇像个红樱桃啊。我生来性情有爱好，不合我的情意呀、啊，媳妇是不能要啊。不知道你有啥特长，手头还巧不巧啊？
1: 今日我们学会做菜一道，
2: 啥菜呀、啊？
1: 学会了独特的手艺，猪肉炖粉条。
3: 谁呀？这是
4: 咋的了？
3: 你干啥呀？王爷，王爷没头呢，你说话贱不呲咧的。
4: 我这功夫不得讨你喜欢，温柔的吗？
2: 温柔
1: 哟，王爷
2: 哟，这是要揽活啊？
4: 跟你这种人在一起，啥感情都没有了，这不得做戏吗？人我现在是个大家闺秀，特别温柔那种。
2: 等会儿呢，刚才咱俩唱的明白，我说。他就是金枝玉叶，名字就叫金阿娇，对吧？
4: 对呀、
2: 啊。你们家那金枝玉叶就这样了？
1: 这不是王爷啥时候来的呀？
2: 哎呀，二爷名字来死鬼！
1: 王爷、
2: 啊，
1: 我妈说了。
2: 你妈说什么了？
1: 王爷对这道菜百吃不赖。必须学会做这道菜。

0: 那上是不能用广物啊，啊不能用广。
1: 啥呀？不对，一个都没说对。听着，小根蒜是一个一个，只能说是味道好。四老牙是一根一根，只能说是不用热水焯。青麻菜是一颗一颗，只能生吃不能用火烤。金针蘑是一朵一朵，只能生吃不能用锅熬。哎，不能用锅熬。
0: 哎呀妈呀，都是一些小野菜啊。
1: 癞蛤蟆上树梢，不是一个林子的鸟啊。我不喜欢你，咱们小白菜再见。

0: 我就把他脑袋张开瓢，我武艺最高也学会了菜一刀。
1: 啥菜呀、啊？
0: 绝活酒是猪肉炖粉条啊！哎嗨呀！
2: 王爷。
1: 啊。
2: 王爷，王爷，说话。
3: 王爷，你喜欢我吗？
1: 你是杨爷派回来求我的。
2: 说话，喜不喜欢我？
1: 把帽子都打掉了。
2: 跟我过你就享福了。
1: 跟你过享老福了。
2: 嗯。
1: 一天得挨好几遍打。
2: 你现在不也挨好几遍吗？
1: 小姐，小姐，
2: 怎么
1: 样？你好，
2: 你好，哎，
1: 你好，你比他们都漂亮，
2: 是不是？
1: 你老招人喜欢。
2: 我也这么想的。你喜欢我吗？
1: 我呀，
2: 啊，
1: 小姐，请了。
4: 你武艺太高，我配不上您老。你爱法太强烈，我怕吃不消啊。富贵人家虽然好，日子长了不服管，就得耍我大马勺啊！我呀不行。

0: 眼望着房保我睡不着觉，总爱想起我那破瓦寒窑。我爱在那河边树下打野枪啊，我爱在那乡间小道上自在逍遥啊，我爱在苞米树下闻味道，我爱在沙滩上光着身子撩啊，情不自禁我唱起那莲花落，越唱眼睛越发吵。
1: 娘啊，这皇宫我实在是待不了了，不行，我得走。
2: 太监，取笔墨来。

会写字，用圆圈做代号，在墙上写封信，留给老娘瞧啊，上写着哎哎哎哎呀，尊生老圈你圈好，你圈我圈紧挨着啊，你爹父圈儿圈受不了啊，儿不愿为了父圈把罪遭，好心你不愿求好报啊，跪在后宫啊，擦擦眼泪好啊，老娘啊，天寒无冷你别感冒啊，睡觉时睡炕头可别睡炕勺啊，牙口不好常喝点豆腐脑啊，睡觉前洗脚水可别晾晾了啊，胃口太虚你常吃点消化药，可千万别吃猪肉炖粉那条，只要老娘你身体好饭中华，虽然我在乡村啊，我也把香烧啊，我写好书信。

0: 说荣国好，你有富贵为何逃？一世受苦也不少，为何贪恋破瓦寒窑？百思不解，我的热泪掉啊！范中华的恩德，我记呀着太监范云，我传道派人除修破寒窑。
1: 范中华从此别了魔，落叶归根。
2: 混水鱼混了这个一时，少两晌混了那个两晌少一时。阎王爷好比这个打鱼汉，小鬼好比勾鱼时勾着老弟，老弟去勾着那个年轻弟，他就不敢误食。夜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提不提，阎王爷叫谁这个三更死，谁也留到那五更时。这就叫人生一世，非同小可，那个养育之恩报不起。

0: 猛虎不在当斗物，困龙也有丧天时，那个悬崖勒马是收钢板，这个船到江心不露直，龙卧在沙滩被鱼虾戏，虎离深山被犬欺，这个佩的狸猫的就欢如虎，落魄的凤凰不入鸡，那个有朝一日凌云志，放着凤来鸡屎鸡，劝在座老少爷们儿、年轻哥们儿、小姐们儿，咱们看人别在近处看，没看着谁家是十贫九富的，没看谁穷穷到底儿，也没看哪家富裕扎根的，打墙板子分为上下，那么人活一世有志气，吃食曾看三七，你要是能喝你就喝，你要是能吃啊你就吃，那个攒下金山追命鬼，这个交下朋友这护身皮，那个攒下金山如北斗，临死两手空空的，我说此话朋友不信，没看谁死能拿啥去，像过去死人能得六块板，现如今国家的新形势，不管多少金银当不了礼，火化厂里头爬烟头去，这就叫吃肚子东西才算得，穿不得绫罗才算衣，那个养老送终是儿女，白头到老才是夫妻，这个上得台来给在座三老四少说一段大实话的小快板，说的不好一见题，那个我在台上恭恭敬敬深实一礼做个揖，你们鼓不鼓掌我都没挑的。
1: 我也给大家唱首歌，把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江涛演唱的一首《愚公移山》送给今天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掌声告诉我想听吗？谢谢。
0: 奏要
2: 讲起来是奇闻，听起来是笑谈。

0: 哎呀，现在哈，看看我们这二人转多火。这话说回来了，二人转火了，你可要知道二人转演员是多辛苦啊，是不是？
1: 那
0: 哎呀，你唱的也得好，演的呢还得出色，
1: 必须的。
0: 嗯，
1: 对，还得有功夫。
0: 对，
1: 装啥像啥，你看一个装老头，一个装老太太。
0: 嗯，
1: 哎，最近有一种就又是演法，你知道吗？
0: 啥演法呀？
1: 就男的演女的。哎呀，那家演的都这感觉，
0: 嗯，
1: 死鬼讨厌！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大伙儿看看，光望就有点男不男女不女的了哈。人家那叫啥？那叫反串艺术。
1: 啊，我说就艺术，但有的吧，他太投入了，不行。
0: 咋的呢？
1: 回家都管自己媳妇叫老公了都。
0: 现在这瞎扯，有那么严重吗？
1: 有那么严重？有的都演到这程度了都。
0: 啥呀？
1: 都嘚瑟了都。
0: 谁呀？
1: 谁？你看就知道了。
2: 沈阳的好朋友，我又回来了，你们还认识我吗？先生们、女士们、雷特森还有简特们、阿姨夫们，很高兴又一次来到咱们沈阳电视台，跟沈阳电视机前的好朋友又一次见面。小明呢，心里非常高兴。有的好朋友啊对我比较了解，有的朋友可能对我还不是太熟悉，自我介绍一下吧。我的家乡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是人类，我姓孙，叫孙小

名，我的英文名字就是施文孙西小小莫阳宁。我今年30岁，属马的，属公马的。因为我这个演员可能是比较有点另类，跟他们别人不太一样。因为我的演员不会说什么，不会像一般的演员站在舞台上跟好朋友说什么太多的华丽语言。哎呀，好朋友啊，我祝你们抬头见喜，低头能捡大钱。朋友，你听，那是人话吗？捡钱你高兴了，丢钱你多憋屈啊，丢钱呀、啊，对吗，朋友？哎，我去，因为我这个演员，不瞒朋友说，我现在发现了，我们沈阳电视台的现在这些演员，我不瞒朋友说，都精神病，我比他们强点，因为我吃药了，我刚吃完药，但是我不瞒朋友说，我不会说什么，因为我是农村人，但是小明呢，站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能够仅代表我爹，代表我妈，代表我的生产厂家，站在舞台上，问了一声，朋友们吉祥。非常感谢大家能给小明这么多热情的掌声。其实我不瞒朋友说，我这一晃啊，我溜达2年了。我从咱们沈阳，哎呦我去，我一直溜达到哈尔滨，我在咱们哈尔滨又溜达回来了。真是的，朋友，你看我的衣服跟去年的也不一样了。我不瞒朋友说，我这件衣服就是我去年在沈阳地下街相中的那件。哎呦我去，我当时我都那么野货了，我都野货了。我当时我就相中这件衣服了吗？我说多少钱？完他就说卖我了吗？我说我不买，我就那么溜达，我就跑了吗？哎妈呀，这几个大小伙子拿棒子就那么撵我呀！我在前面跑，他就撵我。我说你别跑，我说你别撵我。他说不行，我就撵你。我说你别撵我，我都怀孕了我。但是我没干，这富婆比我大5岁，大5岁。其实大5岁也不算他，但是我一打听比我妈大5岁，妈大5岁，我就没干嘛。但那富婆比较苗条，哎我去，体重就100斤，其实100斤属于苗条淑女型的，但是我仔细筹划，宰一条大腿就100斤呢。哎呀妈！当时我真受不了了，受不了我就抓着我害跑。这几个富婆，哎呦我就给我送哪儿去了？给我送4平精神病院去了。朋友，他说我有精神病，我哪有精神病啊？我说你别送我，我都刚吃完药，你怎么还能说我有精神病呢？哎呀妈！我就跑，完那几个人说啥就给我押到4平精神病院去了。往精神病院里一进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精神病。拿了一把小刀，小刀呢？拿把小刀，戳，戳，戳，戳，正磨刀呢。我跟你说，朋友，这都是经验呢。下一回你看到精神病磨刀，你别跑，你要跑他就撵你。我也不明白呀。妈呀！当时我那心呐、都突突的。我说我心里搁心里琢磨，我说妈，这精神病杀人他也不赔呀、不是他也不偿命啊。我说跑吧，我就在前面跑。精神病拿小菜刀，你站那，我说别点，他说来，你站那，就唰唰就这满精神病院撵我呀。朋友，你说我点多背呀？精神病院那么多个活胡同，就那么一个死胡同，我钻进去了。我当时我咕咚我就跪那了，我说长天大地，今天我死定了。这精神病跑到我爸那说句话，差点没把我气死了，把菜刀啪嗒扔地了。哥们儿来，起来，该你撵我了。他跑了。哎我去，真是甭你说我命大不？
我不瞒朋友说，真事儿的，我没事，我看完报纸，拎着报纸我就往。

0: 先走，走着走着我就碰到他们主持人郭旺了。我一心想出国呀，我当时我就问郭旺，我说郭老师，我想出国，我想上外国去溜达溜达。郭老师说，你想去哪，你就不如你去咱们最近的国家吧，离咱们最近就一江之隔，你去朝鲜。这是平阳吗？大娘也不吱声。我说阿玛尼，这是朝鲜吗？大娘回头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这疯子，这不沈阳浑河旁边的白塔铺吗？朋友，能不能伸出金掌银掌八卦连环掌，来点掌声欢迎我的昭康舰内闪亮登场。
1: 好，我可是的父老乡亲，大家新年好，谢谢。来了啊，
0: 朋友，你看怎么样，行不啊？哎呦我去，我媳妇儿，
1: 你有病啊。
0: 别说话，我媳妇儿，别说话，我媳妇儿，
1: 能
0: 别说话，我媳妇儿，
1: 行，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的？
0: 怎么的？
1: 上台介绍明白的啊、哦，别说我是你媳妇儿，知道不？再说了，我也不是媳妇儿啊。
0: 那你是什么玩意儿？你说话，你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你是什么玩意儿？你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1: 我告诉你，我不是娃了。
0: 我看你就不是个娃了。
1: 人家我是姑娘啊。
0: 什么玩意儿？
1: 姑娘。
0: 什么玩意儿没吃着？你跟我俩嘟呢？
1: 我告诉你，就我吧，还没结婚呢，知道吗？
0: 啊，没结婚。
1: 我还没结婚呢啊。
0: 老妹儿没结婚，有小孩没呢？
1: 你废话，什么都不懂啊！没结婚，没有小孩啊？
0: 不对呀。
1: 啊？
0: 俺家猪没结婚，一年好几窝羔呢。
1: 你废话呢？他是猪，我是人。
0: 妈呀，你连猪都不如啊！哎呀，
1: 不，你玩我呢你、啊？
0: 我玩你怎么的？我玩你怎么的？我不瞒朋友说，现在们什么沈阳电视台这些演员全帅上、
1: 啊。
0: 我不瞒朋友说，这里边我的文化水平最高。
1: 有文化？
0: 哎呦我去，我真是的，我是咱们嘎咕屯北屯的。我不瞒朋友说，我给好朋友唱两句英语二人转、
1: 哦，
0: 简单的，注意了，朋友，冷静一下。
1: 英语二人转。
0: A B C D E F G 呀、啊、，H I。

0: 你这什么玩意儿了啊？
1: 那我唱的不是英语，我唱的是俄语呀、啊。
0: 就你唱那段两岁小孩都会唱知道吗？
1: 老妹儿啊，你别说那话、啊、真是的，2008年奥运会你看我领你去参加去，是不是来了很多外国人、
0: 啊、
1: 当时外国人要跟你打招呼，你是不是听不懂英语？老妹儿，那么的、
0: 啊、
1: 我教你两句最简单的英语吧。
0: 行
1: 好吗？外国人如果
0: 打招呼
1: 一跟你打招呼说、啊、说你好、
0: 啊、
1: 用英语怎么说知道吗？
0: 啊，怎么说？
1: 你好用英语就是 good morning teacher、
0: 啊、
1: good morning teacher、
0: 啊、
1: 你知道英语说亲爱的怎么说吗？
0: 怎么说
1: ？Sit down, please.、
0: Oh.
1: Sit down, please. 你知道英语你的名字叫什么吗？
0: 我的名字叫什么？
1: 英语你的名字就叫 dog、oh.。
0: 导导。行吧 ，dog 那是狗。
1: 妈呀，你怎么懂英文呢？
0: 你玩我
1: 的、这事儿我怎么没发现呢？但是我开句玩笑，我不瞒朋友说，我不但英语说得好、啊，我朝鲜语说得也特别好。朝鲜语。
0: 那为什么呢？
1: 因为抗美援朝我就去了嘛。
0: 啊。
1: 俺家我爸，俺家我爸，真事儿的。
0: 那我考一考你。
1: 啊。
0: 妈妈用朝鲜语怎么说？
1: 阿玛尼。
0: 哦，爸爸呢？
1: 阿巴吉。
0: 哦，爷爷呢？
1: 阿巴吉他爹。
0: 太爷呢？
1: 阿巴吉他爹的爹爹。
2: 怎么的呢？
0: 你有病啊！你怎么像变态似的？你天、嗯，你有病啊！你啊！
1: 你跟我说什么呢？
0: 我说你变态咋的？
1: 干什么说我变态？
0: 我就说你变态。
1: 干什么侮辱的人格？干什么当着全国的好朋友面，当着电视机前的好朋友面，你侮辱的人格？说我变态？
0: 就说你变态了。
1: 我不瞒朋友说，你别说我变态，现场的好朋友可以出一下证实。朋友，你感觉我是爷们的，掌声有多少？感觉我是女人的呢，掌声有多少？那你们感觉我是不男不女的呢？
0: 掌声证明。

0: 那你是变态知道吗？
1: 朋友，我让你看看，我是爷们儿，我是真正的爷们儿、啊、你真瞧不起我，我让你看看我的功夫。
0: 哎呀，就你这人还，
1: 我让你看看靠边啊，靠边，别跟你身上写瞅着。
0: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呦我去，你太有爷们样了，谢谢。
2: 如今笑贫不笑娼，管他品质臭与香，感情真假一边去，我傍个大款把府降。我一见你就笑，因为你天天兜里有钞票，如果你没了钱，咱们两个就玩完。
3: 哎，宝贝儿。
2: 哎呀，你怎么才来嘛？
3: 大姐呀，刚刚走了5分钟，还慢呢。那你要再嫌我慢，那可真是吃冰棍拉冰棍，我没话了。
2: 嗯，那人家不是像你想的心急火燎的吗？
3: 小样，宝贝，其实我要一会儿看不着你呀，也有点刺挠。
2: 啥呀？
3: 亲呗。正经玩意。
2: 亲爱的，你说咱们俩现在上哪儿去玩啊？
3: 你说上哪儿，我陪你上哪儿，好不好？
2: 我想去夜总会。
3: 夜总会？
2: 嗯，
3: 行，走，哥领你到夜总会。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情人到大街转转，喝点小酒，抽点。
4: 考古队进入了精绝古城的王城，神殿中供奉着一只玉石眼球。胡八一无意中发现了神殿的屋顶，还有一只闪动着奇异光芒的眼睛。突然，这只眼睛落下来。无数条黑蛇从中流出，胡八一又一次点燃了固体燃料。
5: 火光把全是大石柱的神殿照得通明，数百条黑蛇还没来得及展示他们的毒牙，就被烧成了焦炭。我长出了一口气，幸好先下手为强，这些黑色怪蛇的出现，难道是和我打碎了的玉石眼球有关吗？或者，那玉眼是个祭器？把那块古玉装在玉眼上，就完成了某种仪式，把这些怪蛇从那个所谓的虚数空间引导出来了吗？不管是什么，以后再见到这种玉石眼球，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了。我让众人检视四周，唯恐有漏网之鱼，又仔细地打量屋顶，到处都是平整的石砖，实在揣摩不出那大眼球一样的蛇卵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一仔细检查不要紧，果然又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方。神殿中的16根巨型石柱，每一根石柱的柱身上都有6个眼睛的图案。石柱的底座都是正6边形，其中5边每一边都雕刻有一个小小的符号，各不相同，分别是恶鬼、羊首、狐人、巨动人、守护兽，还有一边是空着的。这些石柱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陈教授把这些符号的方位、种类一一用笔记录下来，让我们转动石柱下的6边形的石座。一试之下，原来下边是个石槽，和柱身分离，只要用力是可以旋转的。陈教授说，看来这都是大石柱的建筑，时间用于祭礼的神殿

0: 而且是一处多功能的祭祀的场所。柱底的六边形的符号表明了它的作用。这些石柱每四根一组，现在的排列是守护神的符号交叉相对，刚才那个玉石眼球就是这个祭祀的神器，而享用祭品。而且说这是一间多功能的神殿，是因为这石柱上不仅有地位高的守护神，也有处于最下端的奴隶、牲畜、恶鬼。神殿可能也会用来做一些镇压恶灵、惩罚奴隶之类的仪式。通过石柱下符号的排列的变化来确定不同的仪式和对象。薛里扬问教授，这座神殿应该是以王宫同样重要的场所，这里会不会有暗道呢？连着地下王宫，咱们到处找一找好吧。现在小叶的身体不好，必须尽快找到宫里的水脉才行啊。陈教授说，
1: 老朽可以打保票，肯定有这样一条暗道。不过既然是暗道，这神殿规模又如此之大，咱们一时三刻哪儿找得到呢？
0: 胖子插嘴说，
2: 哦，掌柜的，俗话说得好啊，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我老胡有多大本事。咱这儿不是有这么多的苏联黄色炸药吗？您几位出去歇会儿，我呀炸条通道出来，让你们也见识见识我的手段。
0: 陈教授急忙摆手，
2: 不行不行，不能胡来，这些都是古代文明遗迹，破坏一块砖头那都是犯罪的。
0: 我心想，刚才我摔碎了那玉石眼球，现在正是我将功赎罪的机会来了。天下山川地理五行风水尽数都在胸中，想找条暗河，何难之有啊。于是我对他们说，
3: 哎，我说我看这神殿的十六根石柱的布置与透地十六龙排列相同，这布局到暗河巨门之术。汉代我迈步走至的神殿的中央，我观看四周的石柱。
0: 其实这种透地十六龙柱的排列不算太难，也无非是按五行二十四方的变化，只是地点场合不同，略加变化而已。在石柱之间反复走了几个来回，我心里头暗暗地计算着，这透地十六龙其实呢就是蛇。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有云呐，尾蛇飘忽，突然南北。这十六条当中只有一条透过地脉的，那才是真正的龙。不过说着简单，实际用起来那要着实费一番头脑的。最后我把目标锁定在神殿深处的四块地砖之上，我用小型的地质锤敲了敲，其中三个是实的，只有一块发出了空空的回声。这块是两米见方的大石砖，边缘上没有任何经常开动造成的磨损，看来这个通道很少有人用到过，除非是用炸药，想撬肯定是撬不开的。最近的一根石柱那就是机关了，不知道这个机关现在还灵不灵。我招呼胖子过来帮忙，我把手放在石柱下边的六边形的石槽上，万一转错了方向，触动了什么机关，可就大事休矣

0: 便又让另外的陈教授等人退到神殿外边去等候。我抹了抹头上的汗珠，告诉胖子说，先把空的那一面对准有可能是暗道的那块石砖，然后准备使劲儿啊，顺时针的转动五格，然后反向转一格，再顺时针转动十一格，然后反方向再转动两格，一下不能多，一下不能少，否则会发生什么事儿可就不好说了。胖子说，
1: 老黄，你当我不识数啊吗？当初上学的时候我成绩比你好多了，你别废话了，你转。
0: 我心砰
1: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一通响声，地面上的石砖陷下去了，
0: 露出了一条深不见底的地道。我见那暗道已经开启，松了一口气，用手电筒向暗道中照了照，有一条黑石修筑的石阶斜斜的通向了下面。手电筒的照射范围有限，再深的地方就看不见了。胖子一挥手，把在神殿门口等候的五个人招呼进来了。众人见打开了暗道，都对我的分金定穴法赞不绝口。这个时候天已经过午了，我谦虚了几句，就让大家伙收拾收拾，尽量轻装，先到神殿外边喝点水，吃点干粮。这条暗道啊，那还不知道要走多远呢，得准备充分了才能进去。吃干粮的时候，萨蒂鹏好奇地问我是怎么找到暗道的，这也太难了吧。我对他说，
2: 不难，一看那十六根大石柱的排列便知，这暗道的布置是古的时候传下来的巨门阵法。
0: 为什么叫巨门呢？就是说这种机关多半是用在通道门户上的。这些术数都是由落数以及天上的星斗排列演变而来的。
2: 这里面的奥秘啊，
0: 那可深了去了，
2: 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0: 众人稍事休息，便由我带领着下了神殿中的暗道。在入口的下面发现了一个石头拉杆，可以用来从下面打开这段地砖。这些机关设计精巧，隔了将近2000年，这些机关仍然可以使用，而且构造原理都迥异寻常，虽然用到了不少艺术的理念，却又自成体系。如果这些都是那位精绝女王发明的，是一些古怪鲜艳的壁画，那画上出现最多的就是眼睛了，大的小的都有，睁着的合着的，有的只画了眼球，有的还有眼皮和眼睫毛。精绝人视眼睛为图腾，这条甬道通着神殿，又会有如此众多的眼睛，想必只有神职人员和女王那样的统治者才有资格进入，可能从建成之后就没用过几次。这条甬道非常的密闭，空气不流通，因而壁画的色彩如新，没有丝毫剥落，

0: 这可是陈教授等人看的是激动不已呀、啊。陈教授说，远在19世纪的前期，被外国探险家发现的那些新疆古城的遗迹中也有大量的壁画，几乎全部是宗教题材的。可惜那个时候政府没有加以保护，都遭到了彻底的洗劫，流失到国外了。想不到这儿竟然还能看到保存的如此完整的壁画，而且又是西域36国中最古老最神秘的精绝壁画啊。呵呵，这可足以震惊整个世界呀。我听教授如此说，就想到那女王是妖怪的传说了。这座古城诡异无比，倘若真有妖怪，也许可以从这个壁画中找到一些线索。万一真碰上了，也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啊。于是，我打着手电筒，一幅一幅地观看着这些壁画。然而，所有……薛立阳对陈教授说：“您看，这个洞窟和……”鬼洞族的名称的由来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啊？
1: 很有可能啊。你看这洞壁上盘旋一般的楼梯，小得像一条细线，和这个大洞完全不成比例啊。啊，这么个直上直下的大地洞，那绝不是人力所能挖掘出来的。难道这便是鬼洞吗？我曾经听他们讲过，传说鬼洞一族来自地下。当时听了也没有多想，认为那纯粹是古代人的瞎扯。现在看了壁画，我心里起疑，这些壁画中的事物我们有些曾经亲眼目睹，看来并不是故弄玄虚画出来唬人的，说不定在精绝古建为实。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听他们说地下洞穴，我就想起在昆仑山地底下见到的那9层妖楼的往事。那次我失去了好几个战友，从那以后我对深处地下的洞穴多了几分畏惧的心理。我很担心考古队中的人再出现什么意外，若不是必须进入地宫寻找水源，我真想就此拉着他们回去。既然这次沙漠考古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我想也就不差这个地洞了吧。我对陈教授说，这个教授，这个啊，千金之躯啊，不作微堂，对吧？你们都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没有必要去冒险，对吧？嘿，等咱们找到地宫里的水源补充完了之后，我想就该回去了。既然已经寻到了精绝古城，咱们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啊，您那份评估报告交给上级的有关部门啊，那剩下的事情啊，以后就让政府来解决就行了吧。啊，陈教授摇了摇头，没说话。他毕生都想一探鬼洞文明的奥秘。已经到了这儿，他心痒难耐啊，他怎么能答应呢？况且雪莉杨也一直认为他父亲的那支探险队曾经到过精绝古城，不找到他也不会甘休啊。哎呀，他们俩是说什么也不会回去的。我无奈之余，只好跟着他们继续往前走，心想反正我做到了仁至义尽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万一要是真出了什么事，我可是问心无愧。

0: 胡八一运用自己的阴阳风水知识，找到了进入地下王宫的暗道。暗道的墙壁上画满了诡异的眼睛和怪蛇，一道细长的阶梯盘旋向下，大家拾阶而下。
1: 甬道并不算长，尽头处也没有台阶儿，只有一根石柱子，没有任何门户。难道这神殿下的甬道是一条死路，只是为了会上那些祭祀仪式的壁画？胖子四下瞧了瞧，转身对我说：老虎，这回还有没有招？没招，咱就上炸药啊！我说：胖子，我说你除了暴力手段，你还会点别的吗？动动脑子啊，先看看再说。我估计这暗门呢，多半还要着落在这根单独的石柱上。这根孤零零的立在天砖甬道里的石柱，比起神殿中的那16根大石柱小了数倍，但是造型完全一样。柱底也盘着6边雕像，空着的一边正好对着尽头处那堵矮墙。这就好办了，原来这透地16条龙的龙尾在此。我仍然让胖子帮手按照16字阴阳风水秘术中与寻龙令相反的撼龙诀，转动石柱下的6边形的石盘。龙气人诀，阳指易经方脸，阴分5分不斩。以撼龙诀推算，其实只不过是将先前在神殿中转动石盘的顺序颠倒了做一遍。我们把那石盘最后的一根转完了，面前的天砖墙应声而开。胖子抄起了突击步枪，一马当先出了天砖甬道，其余的人呢，也都是鱼贯而入。众人来到了外边，用手电筒四下打量，虽然是在地下的建筑啊，四周空间宏大，雕梁画柱虽已剥落，却仍可见当年的华美的气象。我真是到了地宫之中了。我们身处的似乎那就是地宫的正殿，出来的那堵砖墙出口是在一个玉石雕成的王座的后面。这道暗墙修得极精致，在殿中完全看不出玉座后面那是一个暗门。终于来到了这曾经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精绝王宫。我们为了看得仔细，使用了带在身上的一切照明设备。只见大殿的王座和地板都是玉石，天花板上的灯盏链子也朽烂的断裂了，掉在了地上。各处角落中还有几只杀手在爬动，看来这里空气流通，除了一些玉石制品之外，陶器、木器、铁器、铜器、丝织品等物都被空气侵蚀损坏的极其严重。对我们来讲，这种情况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既然地宫中有流动的空气，那就说明和地下水脉相通，叶以新的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忧的是呢，地宫中的古物损坏的比较严重，有些陶罐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一碰 便会成为祭坟。四周散落着无数锈迹斑驳的盔甲兵刃，诸如触角式的弧形剑、鹤嘴巨斧、虎背凹刃刀，盔甲上有各种富有民族特色的古怪牌饰和带扣，而这些圆盾弯刀的主人却连骨头都不见了。仔细找，也许还能找几个残缺的骷髅头。不知道这个时候从什么地方钻进来很多的沙鼠。沙鼠平时以沙漠植物的根须和沙漠地下的昆虫为食，很喜欢用硬物磨牙，这地宫里的不少东西都被他们给啃没了。正殿中保存最好的，那就属玉石的王座了。王座最上方刻着一只红色的玉眼，座身通体镶金嵌银，镂刻着仙云、花鸟、鱼兽等物。基座是一大块如羊奶般的洁白的玉石，在以黑色调为主的大殿中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胖子见此破败不堪的情形，大失所望，他一屁股坐在一座之上，拍着扶手说：哎呦，也就这个还值点钱，哎呦，剩下那些就干脆直接联系收破烂的，就往废品回收站送吧。我心想，这个胖子他到哪儿都改不了这散漫的脾气，无组织无纪律的，我得吓唬吓唬他，免得让雪莉杨他们笑话。我对胖子说：哎，我说，王凯旋同志，这座可是封建王朝剥削阶级坐的位置啊，啊，您可别忘了啊，您也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你坐在那儿，你的原则立场你还要不要了？胖子大笑：得了呗，得了吧，老胡，你还装政委呢？你什么年月了，还要什么立场？你说这玉石宝座能值100万美金吗？哎，这头忒大了点儿，不拆散了还真不好搬这个。我接着对胖子说：你先别想他怎么搬，我告诉你，你还别不信，这玉座是精绝女王生前做的，说不定他的亡灵现在正游荡在这地宫里呢。几千年来，他的亡灵是又寂寞又孤独，正好这时候你来了，往这一坐，说不定就让他给看见了。他肯定觉得呀，哟，这大胖子不错呀，啊，这浑身上下这么多肥肉，得了，留下吧，啊，当精绝国倒插门的女婿算了啊，没事啃两口还能磨磨牙呢。没想到我这番话没把胖子吓着。叶一心本来已经勉强能走了，雪莉杨一直扶着他，听我一说精绝女王的幽灵还在地宫里，叶一心双眼一翻，倒被吓晕过去了。雪莉杨急得直跺脚：哎呀，你们俩能不能不胡闹啊，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还不快快过来帮忙啊。我跟胖子见又惹了祸，也不敢再斗嘴了，过去把叶一心抬起来放在胖子的背上，让他背着。胖子刚才少说了一句，觉得不太上算，心中还接着嘟囔说：倒插门的女婿，嘿，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没文化的人，你当女王是乡下的寡妇呢，女王的丈夫那应该叫什么来着，好像不应该叫驸马吧， 雪莉杨见胖子还唠叨，气得忍不住说：“叫太监。”考古队中死了个好爱国，气氛很压抑。这个时候笑，实在是不合时宜，我强忍住。和众人一起在宽广的地宫中搜索着，我们一起寻找着有水源的地方。精绝古国地下的王宫，没有我先前想象的那么大，只有正殿颇具规模，两侧的配殿都比较简陋，前殿的大门和石阶都被沙子封得死死的。靠近前殿大门的地方，一块黑色的石顶被炸药破坏了，这说明以前也曾经有人进到过这地宫之中。看那石门的损坏程度和痕迹，都不是近期所为，少说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很可能是那张黑白照片的主人所为。现在这个缺口早就被黄沙埋没了。看过两侧的配殿，又转到了后殿。这里是王室成员休息起居之所，这里有几处玉石围栏的喷泉，不过早已经干涸了。一行人边走边看，雪莉杨忽然说：“
2: 哎，你们听，是不是有水声，流水的声音？”
1: 我直起了耳朵倾听，果然在不远处，我听到了水声潺潺。看那方位是在清殿的后边，

0: 一个湖心小岛，只有十平方米的大小，平湖如镜，环绕在四周。哎呀，我们这伙人连续一个星期都只喝最低标准配给的水呀，别说是在沙漠中了，啊，就是平常一天就喝这么点水，那都够瘦的。这个时候见到了清凉的地下水，都急着把头扎进去，狂饮一番。雪莉央拦住了众人：“
1: 等一等，等一等，先不要喝。这水源已经废弃了多年，也不知是死水还是活水，何况地下河流不断改道，现在的地下水未必就和2000年的一样。西域地下的硫磺最多，水中万一有毒怎么办？得先看一看。”
0: 我就近一看，见那湖中有数尾五彩的小鱼儿在游，我笑着说：“
2: 哈，多虑了！你们看，这里边有鱼，深处肯定有泉眼，是活水，不会有毒。”
0: 这话一出，其余的几个人再也顾不上什么了。他们抢到了湖边，大口大口的喝呀，都把自己的肚子灌了个溜圆，还是觉得没喝够。直到一动，那水就从嘴里往外流的时候，方才罢休。叶以心有脱水症，不能直接喝大量的清水。雪莉央用食盐喝了一壶水，一点一点的给他喝。我们呢，水喝的太多了，都动弹不了了，只能就地休息。哎呀，我从来没有觉得水这么好喝呀！我四仰八叉的挺着肚子躺在地上，闭目养神呢。这个时候，四周都安静下来了，我好像听到远处还有水流的声音。看来这地宫中的水脉不止这一处，我们喝水的这个小小的湖泊非常的安静，在后殿中听到的水流声是来自更远的那个水源，那应该是一条流量很大的地下河，说不定就是绕过扎格拉玛山的慈都暗河吧。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忽然，雪莉央，咦，他叫了一声，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惊奇。我急忙双手撑地坐起来，我问他是怎么回事。雪莉央用手指着湖心的凸地，示意让我看。陈教授等人也纷纷的从地上坐起来。众人顺着雪莉央所指的方向看，见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情景。湖中的土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爬满了密密麻麻的一层青色的浮游虫，足有上万只。他们的身体逐渐的变成灰白色，一只一只的从外壳中蠕动着爬出来。蜕壳后的虫体上似乎有很多荧光在闪闪的发亮，如同漫天星光一样的灿烂。虫子们舒展着刚刚得到的翅膀，再过一会儿就可以向天上飞了。就在这个时候，无数的大老鼠从四面八方窜进了山洞。这些老鼠一点也不惧怕人类，对我们这些人视而不见。他们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湖里，覆水而去，争相爬上湖心的凸地，贪婪地抓住了刚蜕壳的虫子，不断地送进他们的嘴中吃。

0: 风卷残云，一会儿就吃了个精光。我们见了这许多大老鼠在湖中游泳，看来这些老鼠一定经常在此聚餐了，否则怎么会如此的熟练呢？想到这儿，我们有说不出的恶心，张开嘴哇哇的吐，把那一肚子的湖水原封不动的又都吐出来了。鼠群吃得饱饱的，纷纷的游回了岸上，四散了。土建捡起了地上的碎石头，想抛出去驱赶那些走得慢的大老鼠，我把它拦住了。我们家从我祖父那辈传下来的规矩，老胡家的人不许伤害老鼠，反正这些老鼠也与人无争，随他去就是了。胖子骂着说：“
1: 我说老胡啊，你这叫什么？你知道吗？啊，您这就叫姑息养奸，知不知道？原来这水啊，是老鼠们洗澡吃饭的地方啊！嘿呦！”可把我给恶心死了，刚才那一通喝啊，也不知道喝下去多少老鼠屎尿和老鼠毛呢。
0: 我说：“胖子，你别提了行不行？你越说越恶心，咱别在这儿待着了，咱换个地方。
2: 这儿的水是没人想喝了，只好继续向山洞的深处寻找地下暗河。这里别无他路，只有一条通路，流水声就是从通路的另一端传过来的。我们顺路前行，越走水气越大，四壁越来越潮湿。这条通路的两边有不少人工开凿的石室，都装着铁栏杆，上着大锁，里流量大而且很深，在它的尽头会同塔里木河河流。不过新疆沙漠中的内陆河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管河水的流量多大，都没法冲出沙漠进入大海，最终都会被慢慢的被沙漠所吞噬。河对岸还有另一个大洞，中间有一座黑色的石桥相连，桥身也同样是用扎格拉玛山的黑石头铸成的，飞架在慈都河那汹涌的水流之上。黑桥另一端的山洞前有一道千斤闸，用人臂粗细的大铁链子吊起来一半，下边还垫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从闸下看，那洞内深不可测，不知是个什么所在。陈教授吃了一惊，先前发现地宫的石门被人炸开，想必是有人曾经进来过。这闸门如此厚重，又在这地宫的第三层的最深之处，极有可能这里便是精绝女王的长眠之所了。

幽默。这一点，我们先前在西叶古城已经领教过了。那孤墨王子的古墓就建在旧城胜景之中，所以教授认为精绝女王的古墓在地宫之下，这并不奇怪。只是众人

0: 觉得有些太过顺利了。以前也曾有探险队到过这个地宫，这洞窟又不隐蔽，肯定被前人发现过。莫非是进入女王陵寝的人都死在了里面？那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呢？难道壁画中的巨型的洞窟也在里面？我请示陈教授的意思，进去还是不进去？陈教授毫不犹豫地说：“
1: 进！
0: 我必须要去看一看，精绝女王的古墓有没有遭到盗窃和破坏？如果不看上一眼，我死不瞑目。我这把老骨头如今被埋在里面，那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什么都不在乎。但是你们这些孩子还都年轻啊，啊，你们都不要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雪莉杨正在给他的照相机装新胶卷，头都没抬说：“我自然也去。”他说的轻描淡写，似乎他完全没有想到过是否要进入精绝女王的古墓，而只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进去的问题。我一看，既然如此，我是不能不进去了。他们俩要是有个闪失，我于心何安呢？我就让胖子留下来照顾三个学生。胖子一听不愿意了，我说，就这托儿所阿姨的活怎么就都归我呀？你们仨进去，我不放心啊。要去，我跟你们一块儿去，要不然咱们谁都别去。你们放心。那里面要是有什么金银财宝，我一概不拿就是了呗。楚剑、萨蒂鹏等人一听不带他们进去，急忙恳求，无论如何也想进去看看。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千里迢迢穿过黑沙漠，吃了多少苦才来到这精绝古城，怎么能不看看这最重要的女王的陵墓呢？而且万一有什么事儿，也可以给大家帮帮忙啊。这一来呀，人人都要去了，就剩下那个身体虚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的叶一心了。他怎么办呢？叶一心补充了一些冷盐水，此刻已经有了一些力气了。他对众人说：“
2: 你们可千万别留下我一个人在这儿。我身体是没问题的，我跟大家一起去，没问题。”
0: 我看这回麻烦了，我和胖子本事再大，也照顾不过来五个人呢。何况还尽是一些老弱妇孺，这也就大个子楚剑还能帮我们一点点忙。于是我壮了：“
2: 我跟你一块儿去。我以为我听错了，是谁？你跟我一块儿去？哎呦，你别开玩笑行不行？要是有什么危险，我自己一个人容易脱身，你跟着去，
0: 我照顾不了你。”雪莉杨说：“说不准谁照顾谁呢，反正不能让你自己一个人进女王的古墓去冒险。”说着，他把楚剑手中的运动步枪拿过来，哗啦，拉开了枪栓。看到子弹是装满的，他一推枪栓，把子弹顶上了膛。这两下子我看的心里头暗暗的吐了吐舌头，嘿呦，感情也是位使枪的行家呀。

以前还真没看出来。我们俩各自忙着收拾应用的装备，胖子悄悄对我说：“哎，老婆，我说这女的最近看你眼神不太对劲儿啊，是不是对你有点什么意思啊？哎，这才哪儿就开始粘上了这个？”我笑着说。 我看你是眼神不好吧，我都没看出来，你就看出来了。哼，我跟你说，我对她呀不感兴趣，就这太强势的女人，咱不敢要。再说了，我们家老爷子要看我领回一美国妞，哎呦，还不把我大卸八块喽？胖子说：“嗯，行，有这觉悟就行。” 我真怕你找个这样媳妇儿，就这种人，仗着有俩臭钱儿呀，就牛皮哄哄的，谁也瞧不起。娘的，以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这个什么小皮鞋儿咯咯响，资产阶级臭思想。哎，我说，你可千万顶住这糖衣炮弹攻势啊！我把在山谷中。 捡盗贼杨烙捡来的突击步枪，装满了子弹，把炸药和工兵铲都背在了背上，又给电筒更换了新的备用电池，把穿山甲爪子做的摸金符放在了手中，也握了一会儿。我心里说：“恳请祖师爷。” 保佑吧！这个时候，雪莉杨也收拾完了。他问我能否瞧出这墓的内部结构。我说：“这种城下的墓啊，那我是闻所未闻呢。如果让我从外部看一个墓穴里面的结构，我必须通过寻地脉、查形势、觅新风、变水源、测方位、定穴场、究深浅等等步骤。” 用这些风水术确定古墓的年代和内部的构造，但是这个墓在城下呀，这样的古墓，那我还是真是头一回见着啊。墓门前有桥有水，嗯，这不合风水的理论呢。墓中有什么名堂，我还。 这真是看不出来，咱们进去之后，一切那都要小心，特别是要小心，不要触发什么机关。另外，最需要提防的，就是那种头上长个黑眼的怪蛇，他们动作奇快，难以闪躲。薛丽阳点了点头，当先走过了石桥，我紧紧的跟在了他的后面。 在另外五个人的目送下，我们俩一前一后过了黑石桥，从千斤闸的下边钻进去了。闸门里的，纵然如此，我们也不能稍有大意，每走错一步，都有可能是粉身碎骨啊。 我边走边仔细的观看周围的环境，我觉得似乎有点不大对劲儿，但是究竟哪儿不对劲儿，我想不出来。雪莉杨对我说：“哎，你有没有看出来？这里可没有老鼠的踪影啊！”我点了点头，说：“啊，对了。” 对了，我刚才就是觉得不对劲儿。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这里闸门半开，又有石桥相连，那地宫里的老鼠如此的众多，怎么在这儿半只也看不到呢？不单是看不到老鼠，这地上连老鼠屎、老鼠毛都没有。难道这些老鼠凭着它们动物的本能，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处？ 充满了危险的禁地吗？雪莉杨却没有答话，他又慢慢的向下走了几步，突然回头对我说。

0: 你可不可以说实话呀？你是不是做过盗墓的事？
1: 我万没有想到他有这么一问，我一时语塞，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由于这次同行的这些人都是从事考古工作，考古和盗墓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差不太多，但毕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是水火不容的。我这事儿是极其机密的呀，这个雪莉杨他如何得知呢？雪莉杨见我不说话，便接着说：我也只是猜，我突然想到了，就问你一句。我想你懂这么多早已经失传的风水秘术，对各种古墓一点都不陌生，似乎比自家的后院还要了解。哼，倒真的有些像做盗墓行当的。我心里头骂：这臭女人，你原来是瞎猜呀，你差点让我心脏病都给吓出来。表面上我装作了平静，对薛立阳说：啊，这可是我家传的本领啊。我的祖父在解放前是十里八乡那有名的风水先生，专门给人指点阴宅。我爹呢，当了一辈子兵，没学会这套东西。我呢，也只是有点业余爱好。我这人您还不知道吗？就是喜欢钻研。哎，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那归根结底呢，就是一钻研。说到后来，我就把话题给岔开了，避免再和他谈风水、盗墓等等的事情。我们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坡道的尽头，这里却无路可走了。四周空间异常的广大，唯独脚下无路。坡道下是个平台，平台上立着数百尊巨动石人像，平台边缘都是陡峭的山壁，向上看看不到头顶，全是一片漆黑。前边是个巨大无比的地下空洞，看不出究竟有多大。能照20米的聚光电筒根本照射不到尽头，莫非是走到头了？不过细看这平台的周围，又完全不像是天砖甬道壁画中描绘的那个地下洞窟啊。雪莉杨说：可能女王的棺椁还在下面，在她被安葬之后，精绝人就把与这里相连的通路毁掉了，这样就没有人可以去打搅女王的安宁了。我笑着说：那不是挺好吗？咱们就此就回去，是不是？话没有说完，就见雪莉杨取出了3枚冷烟火，他分别扔下了平台，他是想看看下面到底有多深。我们两个人趴在了平台边上向下张望，只见冷烟火就掉在了下边不远的地方。原来这平台的落差不大，只有30来米。借着烟火的光亮，我看到下面是一大片平地，地上堆着小山一样的各种金银器皿、珍珠宝石、钻骨玉髓。我惊到，我的娘啊！原来这好东西都在这儿呢！啊，看来成连精绝女王的棺椁一定也在下边呢。只是没有路下去呀。这个时候， 月里阳在平台的一端找到了一条绳索，绳索挂在平台突出的一块大石头上，从平台的侧面垂下去，两端都扣着老式的安全锁。月里阳说，这可能是以前来过的探险家们留下的。绳梯虽然坚固，毕竟年头啊。雪莉杨说，我懂你的意思，你是说他们绝不会入宝山而空手而归的。之所以这些财宝原封不动地放在这儿，是因为下边有什么机关猛兽之类的陷阱。
2: 没错，我就是这意思。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看上去越简单的事往往做起来就越复杂。
0: 您还记得安里曼说过的黑沙漠中有一个古老的诅咒吗？
3: 那诅咒说，无论是谁要是拿了黑沙漠中的财宝，他就会同这些财宝一起永远的被埋在黑沙漠里。
0: 雪莉杨说，对，这个传说在《大唐西域记》里的也有记载，那座被埋在黑沙漠中的城叫杰罗加雷。我觉得这个诅咒不是问题，陈教授他们都是考古人员，不会随便动这些东西的。而我最担心的就是你那位胖搭档，你可得看好了他。
2: 我生气了，我说您这话怎么说的呀？那这合着我们俩就长得就像贼。我告诉你啊，我们人穷志可不短，我可以用我的脑袋担保，只要我说这里的东西不能动，我那个哥们儿就绝对不会拿。哎，你呀，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想当初庚子年，八国联军来中国杀人放火，抢走了我们多少好东西啊！这八国里面有你们美国吧？你们有什么资格觉得我们像贼呀？
0: 薛里阳气得脸都白了。
1: 这么说，你看我倒像贼了。
3: 我一想，得了，他怎么说也救过我。我刚才那话确实有点过了，我只好忍着性子赔了个不是。我们两个人就又顺着原路返回。这次谁都不再说话了。这个时候，我走在最后，在进去的时候，我摸了摸那道千斤闸，我心里想，哎呦，这家伙要是掉下来，那谁也就再也出不来了。不过有这么多炸药，也可以不用担心。我想到这个地方，便觉得安心不少，一低头走进了墓道。

0: 胡八一和许立阳先行进入山洞探路，看到了一处更大的洞中洞。借着烟火的光亮，发现洞中大量的金银珠宝，认定精绝女王的棺椁也一定在这里。在他们的带领下，考古队员全部进入墓道。
1: 众人在平台上忙碌着准备绳梯，我估计到了这种时候，我劝他们也没用了。我只好嘱咐胖子，千万可别拿下边的东西，什么诅咒。

我倒不相信，但是不能让雪莉杨抓住把柄啊，咱们得给国人争光，不是吗？胖子说：“老王，你就放心吧，啊，咱呐好赖也是一条汉子，咱不能跌这份儿。这回啊，不管是有什么，我就连一根老鼠毛都不拿。”想了一会儿，他又补上了一句说：“要拿呀，就等下回来了再拿。”绳梯放好，我仍是作为尖兵头一个下去。我见这附近没有老鼠的踪影，初时认为下面可能会有那种黑色的怪蛇，所以老鼠们不敢下来。但是我下去之后，发现这里死一样的寂静，别说老鼠、毒蛇，就连一只小小的虫子都没有。附近岩壁上钉有不少青铜的灯台，都制成了灯奴的形状。双膝跪地，手托宝盏，盏内的灯油早已经烧干了。这些铜灯一盏下来的人，都被这堆积如山的珍宝给惊呆了。如此之多的奇珍异宝，都是当年精绝从西域各国搜刮而来的，就连教授都没有法一一叫出这些珍宝的名称。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一件那都是价值不菲啊。胖子看得两只眼睛都发了直了，他早把在平台上对我的保证忘到了脑后，他伸手就去抓最近的一只玉酒壶。我赶紧把胖子拉住，我小声对他说：“哎，你他娘的怎么说话跟放屁似的，你不是说好了不动这里的东西吗？”胖子愣了一下，回过神来说：“我这怎么怪了，刚刚我这手他就不听使唤了，我心说别动，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手。”我说：“别找借口了，我看你就是主观上见财起意，你别在这站着，赶紧往前走。”说完了，我转头看了看雪莉杨，他正和楚剑忙着搀扶从绳梯上爬下来的教授，他们没有注意到胖子的举动。我问楚剑：“嗨，你小子怎么也下来了？我不是让你在平台上照看叶一新的吗？”楚剑说：“大哥，我就想看看下边的古墓啊，我看一眼就回去。”不仅是他，在场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迫不及待的想看看精绝女王的棺椁。传说的神乎其神，虽然可能有危险，但是到了这儿，谁都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特别是这些专门做考古的人。陈教授刚从绳梯上爬下来，他累得气喘吁吁的对我们说：“好啊，就是让他们看看吧，啊，这可是个难得的学习的机会呀，啊，长长见识也是好的嘛，啊，不管那女王曾经有多厉害，现在她不是已经死去2000年了吗？啊，她统治的国家也是在她死后被奴隶们攻陷，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啊！咱们大家只要牢牢记住考古工作者的原则就行了。哎，千万千万不要损害这里的任何物品。”哎，我一想，也是啊，反正这个女王她死了，就算她有什么妖法，她施展不得了。

前，那些在这古墓中遇到危险的人，大概都是被这些珍宝迷了心窍了，所以他们永远都走不出去了。看来这些陪葬品就是最大的陷阱，只有尽量的不去看，才能克制自己的贪欲。精绝女王的一生有这么多的传说，她权倾西域，到头来还是不免于死啊。可见世事如棋，居居心呐、啊，从来心肺由天定，凭他多大的本事，也难以逃脱大自然的规律。这个时候，叶以心也在萨蒂鹏的协助下顺着绳梯下来了。众人摸索着向前走，四周全是漆黑的山岩。看这个样子，难道我们是到了扎格拉玛山的山腹之中了吗？这处大山洞的空间太大了，无法看清楚周围的地形地貌，在这种场合下，我们一直没有舍得用的强力照明的装备就可以派上用场了。食人像，断崖下是个圆形的大洞，和神殿通道中壁画所描绘的完全一样，直径在1000米左右，这绝不是人工能够挖出来的。环绕着这处深不可测的地洞，人为修筑了一条螺旋向下的台阶，用强光探照灯照，这台阶在洞壁上转了数圈，就此断绝。看来人工已至极限了，最深也只能下到那里了，再用探照灯往下照，则深不见底。洞下呼呼地冒着阴风，一股巨大而黑暗的压迫感使人不敢再往下看，如果再下去，说不定心头一乱就会身不由己地跳下去。雪莉杨说，这一定就是精绝国的圣地了，鬼洞族这个名称可能就此而来。鬼洞，鬼洞，鬼洞下边连着哪儿呢？我建了这么大的一个洞穴，我的心里也冒出了一丝寒意。我说，鬼洞，鬼洞说不定连着地狱呢。他娘的，看着就是让人眼晕。这个陈教授说，哎，我老弟啊，你也是当过兵的人，你怎么还信鬼神之说呢？我看呐，这个大洞一定是大自然的造化呀，正所谓鬼斧神工啊，2000年前的古人一定是把它当作神迹呀。胖子用探照灯照到一处，然后他大呼小叫的让我们快看。只见探照灯的光柱停在大地洞洞口的中间，那里有一处悬在半空的石梁，那道石梁是又细又长，从山崖上探出来了，刚好延伸悬挂到地洞上方的位置。最关键的是石梁的尽头摆放着一段巨大的木头，这个木头直径有2米多，像是一段大树的树身，被直接截下来的这一截没有任何加工，树干上的树杈还在，甚至还长着不少绿叶。原木树干上捆了10几道大铁链，连接着石梁，把巨木固定在地上。更奇特的是，这段木头上生长着一朵绿色的巨大的花草，那花大小如同一个大水桶，它口小肚粗，
花瓣卷在一起，通体翠绿，四周各有一大片。

长血红色的叶子在木头上生了根，它的枝蔓同大铁链一起紧紧地包住了那段木头。我大吃了一惊，这个木头是昆仑神树啊。我曾听我祖父说过，棺木的材料最好的便是阴沉木的树心，还有那就是一种极品中的神品木料了，极少有人见过，那便是只在古书中有记载的昆仑神木啊。传说昆仑神木即使只有一段，离开了泥土、水源和阳光，它仍然不会干枯。虽然不再生长了，它却始终保持着原貌。如果把尸体放在昆仑神木里边，它可以万年不朽。难怪那精绝女王的尸体就在这昆仑神木的里边嘛。这个时候，雪莉杨的声音也有点发颤了。他说：“好，好啊，不会错，这就是昆仑神树。”据说，结果在情急之下，他脚却踩到了一块碎石，扭伤了脚脖子。我们只得又回去把教授扶起来。他这一下扭得个不轻，再也没法行走了，只能坐在地上说话了。他说：“千万呐、千万千万不可以轻易过去破坏了那些东西。你们难道没有见到棺木上那朵奇花吗？”胖子说：“老爷子，你是说那朵花吗？哎呦，这长得这真怪啊，我还以为是个超大的芋头呢。我说这棺材上怎么会长植物呢？莫非那女王啊，把女王当种子埋进神木了，它就发芽了，它就开花了。”陈教授揉着受伤的脚：“你可知这花的学名叫什么吗？它叫做尸香魔芋啊，它是极珍稀的植物，世上恐怕仅剩下这一株了，而且这种植物十分危险。尸香魔芋。”我们闻听此言，心里打了个突，包括雪莉杨在内，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奇花异卉。这名头倒是不俗，就请陈教授解说详情。陈教授说：“我当年研究古西域文明啊，曾经在一些残存的古壁画和史料中看到，尸香魔芋本生长于后月氏国，曾经过丝绸之路流入中土，只因水土环境不适，就此绝迹呀。这尸香魔芋可以生长在古墓之中，据说能够保持尸体的不腐不烂，还能让尸体散发芳香，极是珍贵啊。古西域文明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宗教繁杂，神话传说和史实混为一体，非常的不好区分。我本以为这是上古的传说呢，还以为它不足为信

0: 那远处石梁上的奇花。他问教授说，既然是如此神奇的花卉，教授，您为何又说它很危险呢？
1: 我刚才所说的只是它的一部分特性。传说石香魔芋中富有恶魔呀，它一旦长成，那活人就不可以再接近。难得有神木制成的棺椁呀，上古魔花尸香魔芋才能生长在这里呀。我一生经历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遇到现在这么神奇诡异的棺木和恶鬼之花。我就对陈教授说，却可奇了，在这扎格拉玛山的山腹中也没有光合作用，还能生长植物，这些神秘的东西同那女王的身份果真是十分吻合。这是些
2: 不知道，我觉得它是一个食人花。
0: 雪莉杨说，不会是食人花，这附近连只蚂蚁都没有。如果这个花靠吞食动物为主，那它早就枯死了。那昆仑神树制成的棺木一定给它提供了足够的养分的。胖子哼了一声说，
2: 管它什么鬼鸟啊，我给它来几枪，我打烂了它，那就什么危险都没有了。然后咱们过去瞧瞧啊，那西域低美人的粽子究竟得长什么样。
0: 陈教授说，
1: 万万不可，咱们宁可不过去，也不能毁坏这株珍稀的石香魔芋。
0: 我转动探照灯，照射棺椁的四周，好让教授等人瞧得清楚一点，却在灯光下发现了石梁的边缘上刻着很多文字，密密匝匝的都是鬼洞文，足有数百个之多。
1: 这一发现非同小可呀，整座古城包括神殿地宫很少有文字，多是以壁画来记事的，只有神殿中的玉眼上有一些鬼洞文，可惜还没来得及细看就让我给摔碎了。可没想到啊，这石梁上竟有如此之多的鬼洞文。

0: 进入充斥着奇珍异宝的巨大山洞之后，考古队又发现了一条螺旋向下的台阶，通往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洞。洞口中间的悬梁之上有一具由昆仑神木制成的棺椁，上面有一朵鲜艳的尸香魔鱼。
1: 文字是人类传递信息的一种最基础的符号。古代壁画带给人们的信息是一种直观的感受，而文字中含有的信息则更加精确。如果破解了这些鬼洞文，在解读精绝文明上会少走很多弯路。陈教授让学生们记录，一部分一部分的把石梁上的鬼洞文都记下来。好在这些字刻得很大，不用离近也可以用探照灯照明后就记录。雪莉杨也在用照相机拍照。只有我跟胖子没什么事儿可做，

教授又不让我们在这儿抽烟，我们俩只好坐在地上干等，等他们干完了好收工。看来这次的考古工作到这儿也就快结束了，这收获不能说不小啊。单是那一条天砖甬道中保存好的壁画

0: 他们不是去看棺木，石梁中间积了很多的灰，把字体啊都给遮蔽了。他们过去啊，把灰扫开就回来了。啊，都戴了防毒面具，不会有事儿的。我想把这两个年轻的学生叫回来，由我替他们去。陈教授说：“不用了，这石梁上的鬼洞纹意义十分重大呀。你们不是专业做这个的，万一要是碰坏了，那就麻烦了。楚剑他们会用毛刷一点一点的清理掉灰尘和碎木的，他们手脚利索，一两分钟就可以做完。”我还是觉得不太放心，坐立不安。我的直觉那一向是很准的，肯定会出事儿。以前曾到过这里的那批英国探险家为什么没有把这么贵重的神棺带走呢？除了一个神经错乱的幸存者，其余的人都到哪儿去了？这山腹的地洞中看起来安安静静的，没什么危险，但是接近了女王的棺木，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能再等了，我必须赶紧把楚剑他们俩叫回来。我刚要开口喊为时已晚，只见一前一后走在石梁中间的两个学生，后边的萨提鹏突然一弯腰，捡起了一块山石，赶上脸部，恶狠狠地砸在了前边的楚剑的头上。楚剑哼都没哼一声，他身子一歪，就掉下了石梁下的无底深洞。这一切发生得非常的突然，生死不明。其余的人都被这血腥诡异的一幕惊得呆了。这个萨提鹏他怎么了？一向斯文木讷的他，他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杀人狂了？他杀死了自己最要好的同学，然后自杀在棺木的旁边。我叫道：“
1: 糟了，这个小眼镜一定是被恶鬼附体了！胖子，你快抄黑驴蹄子，他好像还没死，要救还来得及。”
0: 陈教授一瞬间就见自己的两个学生一死一伤，死的跌进了深渊，连尸骨都不见了，伤的这个头破血流，倒在了石梁的尽头，一动也不动，也不知道是否还活着。这些事对他来讲实在是难以接受，他急火攻心，一头就晕倒在地上了。叶以心赶紧扶住了教授，他也吓坏了，但是他除了哭什么都不会做。我心想还是救人要紧，就算是这个石梁上真的有鬼，也得硬着头皮斗上一斗了。我一边让胖子和雪莉杨两个人救助教授，一边抄起了武器，把防毒面具扣在了自己的头上，心想管他多厉害的恶鬼，也得惧怕辟邪的黑驴蹄子和糯米三分。如果那个尸香魔芋有毒，我戴上了防毒面具，我也不怕他。我来不及多想，迈步就上了石梁。这个石梁宽有三米，它悬在无底深洞的上空，往下一看就觉得浑身的汗毛都倒竖起来了。我刚走出一步，忽听到背后有脚步声，我回过头看，却是胖子和雪莉杨他们两个人跟上来了。我问他们说：“
1: 哎，你们不去照顾教授，你们跟着我干什么？”
0: 胖子说：“
2: 这石梁上也不知道有什么鬼东西，你一个人来我不放心，再说你一个人背这个萨底鹏吃力呀，咱们一块儿抬了他，速速的退回去，免得再出什么意外呀。”
0: 我心想时间紧，

0: 方若要是再多说几句，这个萨蒂彭失血过多可就没救了。于是一招手让他们跟上，三个人直奔石梁尽头的棺椁处。这回离得近了，才觉得那奇花尸香魔玉，妖艳的异常。那花儿那叶的颜色之鲜艳，瞧的人是惊心动魄。我想起了陈教授说，这魔花中藏着恶鬼的灵魂。事已至此，哪儿还管他有什么世间稀有？我破口大骂：“你娘的！说不定就是这妖花捣鬼！”一边喊，我一边挥动手中的工兵铲儿，我对准了尸香魔玉一通的乱砍。我砍的那巨花一团稀烂，直到它流出了不少的黑色的液体，这才住手。雪莉央见我手快，已经把魔花斩烂了，她也来不及阻止，她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说：“算了，砍也砍了，快救人要紧呢。”我说：“对呀，赶快给萨蒂彭止血。”我边说边去掏急救绷带，准备先给他胡乱包两下，然后赶快躺。没想到我这一巴掌拍在棺木上，那萨蒂彭倒在地上的尸体忽然像触电一样的痛坐起来了，他两眼瞪得通红，指着精绝女王的棺椁说：“
1: 他活了。”
0: 我和萨利昂和胖子三个人都吓了一跳，刚才明明摸着萨蒂彭已经没脉了，他怎么现在突然坐起来了？我下意识的在兜里头抓了一只黑驴蹄子想去砸他，却见萨蒂彭说完了话，双腿一蹬，又直挺挺的倒在地上。这回像是真的死了。我不由得抬头一看，昆仑神木的棺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打开了一条缝，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胖子和雪莉杨也不知所措，三个人的手心里都捏了一把冷汗。是祸躲不过，既然精绝女王的棺椁打开了，摆明了这是冲着我们来的。胖子端起了枪，瞄准了女王的棺椁。我紧紧地握着工兵铲和黑驴蹄子，就看里边究竟会有什么东西出来。就在这一瞬间，我脑子里转了七八个圈儿。这个女王，她是鬼还是粽子？是鬼便如何如何对付，是粽子便如何如何对付，石梁狭窄施展不开，如何如何退回去，这些情况我都想了一遍。但是除了盖子挪开了一条缝，那棺木却再没有任何动静。这么耗下去不是办法啊。现在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不管女王的棺木有什么动静，先从石梁上退回去再做计较；二以进为退，直接上去把棺板给打开，无论里边是什么怪物，就用工兵铲黑驴蹄子突击步枪去招待他。

我的头脑中马上做出了判断，第一条路看似稳妥，却不可行。这石梁上肯定潜伏着某种邪恶的力量。萨蒂鹏和楚剑离奇的死亡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种魔鬼般的神秘的力量正在伺机而动，他要找一个适合的机会干掉我们这些打扰女王安息的人。如果我们立刻返回的过程中，走在这狭窄的石梁上，突然遭到袭击，根本无处可躲。这个时候，只有硬着头皮上了。我希望这无底洞上的石梁不会变成我们的绝路。我看了看胖子和雪莉杨，三个人心意相同，我们互相点了点头，都明白目前的处境。虽然暂时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已经形成了背水一战的局面，只有开关一看，先找出敌人，才能想办法对付。胖子把突击步枪递给了雪莉杨，让他随时准备开枪，随后往自己手心里吐了两口吐沫，示意让我和他一起把棺材盖子推开。由于棺材上缠着几道人胳膊粗细的铁链子，不能横向移开棺盖，只能顺着从前端推。棺材自己露出的那条缝就在前端。我压制住内心的不安，我和胖子一起数，一、二、我们用力地推动了棺板。这昆仑神树的树干制成的棺材没有过多人为加工的痕迹，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样，树皮还像新的似的。如果不是他自己移开了一条细缝，还真不容易看出哪儿是棺材盖。这个棺材盖并没有多重，只用了七分力便被我们俩推开了一大块。我们都戴了防毒面具，闻不出棺材里边是什么气味，但之间一具身穿浴衣的女尸，她平卧在棺中，除此之外棺中空空如也，什么陪葬品也没有。这个女尸应该就是精绝女王了，她脸上戴着一张黑色的面具，瞧不出她的面目，身体也没有露在外边，也看不清这尸骨保留的程度。这就是那个被传说成妖怪、残暴成性的精绝女王吗？啊，娘的，死了还要装神弄鬼，还要蒙着脸吗？胖子问我：“老黄，你说啊，这楚剑他们的死，是这女王在棺材里头搞的鬼吗？哎，不玩啊，把他那个面具给他揭了，我看看他究竟是西域第一美人的，还是妖怪啊？”我说：“好，我也正想看看。你揭他的面具，我准备着用黑驴蹄子塞进他嘴里头。他就是真妖怪，先叫他先吃咱一记辟邪驱魔的黑驴蹄子。说吧，

0: 我握住了黑驴蹄子，我做好了姿势。难道这个棺材里的尸体不是女王，而是雪莉杨本人？我觉得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一阵阵绝望刺激着大脑的皮层，伤心、害怕、紧张、无助、疑惑，多种复杂的情绪同时冲进了我的大脑，一时间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们的对手，他真是太难以捉摸了。我们简直就是案板上的肉，是煮是炖，是炒是炸，全由不得自己，完全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手是谁是什么。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忽然觉得身旁刮起了一股阴风，好像有一个阴气森森的物体正在快速的接近。我心里说：“来得好！”我举起了工兵铲，回手猛劈。我感觉看中了一个人。
1: 我定睛一看，胖子的半个脑袋被我劈掉了，他鲜血喷溅，咕咚一声就倒在地上，眼见是活不成了。我呆了，我究竟做什么了？我怎么这么冒失？
0: 难道我真被那妖怪女王吓破了胆，竟然把我最好的兄弟给砍死了？这一瞬间，我心如死灰。
1: 这一回倒好，考古队九个人不到一天的功夫就接连死了五个，就连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胖子，我们几十年的交情，就被我一铲子就砍掉了脑袋。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0: 也许我这条命早就昆仑山和云南前线的时候就该送掉了，也免得我误杀自己的同伴。就算我死了，道德那九泉之下有何面目去见胖子呢？我万念俱灰，我头疼的像是要裂开，我只觉得从头到脚都好像掉入了冰窟窿，只有一死了之。我从腰间拔出了匕首，对准自己的心窝，我一咬牙就刺了下去。就在刀尖碰到皮肉的这一瞬间，我的耳中突然听见了"啪啪"两声枪响，一发步枪子弹击在了匕首的刀刃上，把我手中的匕首打落在地。四周忽然变得雾蒙蒙的，什么也瞧不清楚。谁开的枪？谁啊？我心神恍惚，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所有的逻辑都颠倒了。隐隐约约的听见有人喊：“
2: 老虎，快回来！”快往回跑！
0: 这声音像是在黑夜中出现的一道闪电。我虽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却本能的感觉自己落入了一个陷阱。我莫不是中了什么魔法？想到这儿，我用牙咬破了自己的舌尖，我全身一震，我发现自己正身处石梁的

0: 中间，我并没有站在女王的棺椁前，石梁尽头的棺木完好无损，棺上的尸香魔玉正在绽放，原本卷在一起的花瓣都开了，露出了中间的花蕊，它正像个雷达一样对着我的。而石梁的另一端站着两个人，是胖子和雪莉杨，他们急得蹦起来，怎么了？胖子说：“娘的，你他妈的差点把我吓死啊！你不是想过去抢救萨利鹏吗？你刚走到石梁的中间，你就突然回过头，也不知道你怎么了，你就跟梦游似的，你就抡着这工兵铲，你就一通乱砸，然后你就比比划划的折腾了半天，我们怎么喊你就听不见，然后你拿着匕首就要自杀。我想过去阻止你，不赶趟了，我只好开枪把你手中的匕首打掉了。哎，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心疯了你啊？啊，你还是被鬼附体了。”我回头望了望那头狭长的石梁，这个时候我把前因后果一揣摩，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刚才经历的这一切都是那妖花尸香魔玉制造出来的幻觉，他是想引我自杀。尸香魔玉，我想他不仅是通过他所散发的香气对人的心智进行干扰，更厉害的是他的颜色，只要离近了看一眼，你就会产生幻觉。难怪精绝女王的棺椁附近没有任何防卫的机关，原来这株魔花那便是最厉害的守墓者，任何企图接近女王棺椁的人都会被尸香魔玉夺去你的感觉，你会自己被自己头脑中的记忆杀死的。看来我们面前这条悬在无底巨洞上的石梁，便是尸香魔玉所控制的范围。一旦踏上石梁，你就会产生幻觉。想必啊，以前曾到过这里的探险家、盗墓贼们，都和楚剑萨利鹏一样，死的是不明不白。恐怕他们到死都没有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好雪莉杨多长了个心眼儿，他没有让胖子过去拉我，否则我现在已经死在石梁上多时了。我越想越怒，我恶狠狠地大骂精绝女王的老母，我抄起枪来对着远处棺椁上的尸香魔玉开了几枪，子弹射在魔花的枝叶上，就如同打进了糟木头，连大洞都没有打出一个，更是没有任何反应。无可奈何之下，也只能作罢。萨利鹏倒在石梁尽头的棺木旁，鲜血流得满地，看来已经是没救了，但是总不能把他的尸体就这么扔下不管，还得想个办法过去把他抢回来。我同雪莉杨、胖子商量了几句，苦无良策。陈教授虽然没有性命之忧，却兀自是昏迷不醒，叶一心在他的身旁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局面当真是乱麻一样啊，真的是让人无从着手了。这个时候胖子说：“
1: 老王，我倒是有一条妙计，

0: 什么办法？他那么厉害。
1: 虽然他挺厉害，可是不算难对付啊。他不过就是干扰视听啊，把接近他的人诱向死亡。你们过去的时候都戴了防毒面具啊，可是仍然是上了他的道。这说明啊，他并不是只通过散发出来的气味置人死地的，用眼睛看他一眼，你就会被他迷惑，分不清真假，故此呢，无从下手。我的妙计是，咱们呢，不去看，咱们把眼睛蒙上，咱们趴在地上摸索着爬过去，把那花连根把它扒了，怎么样？我说，也好。你快快蒙着眼睛爬过去，我们在后边替你观敌聊阵呐喊助威。薛立阳说，不行，除了陈教授知道一点尸香魔域的常识，咱们大家都对他一无所知，你们又怎么肯定尸香魔域是通过五感来催眠的呢？这个魔鬼之花实在是太邪门了，万一判断失误，那很可能就要死在食粮之上啊。胖子说，
2: 那要你这么说，那就把他的尸体丢下不管，咱们脚底磨油就开溜了。
0: 我说，就算是走，也不能便宜那个尸香魔芋，咱们不是有这么多的黄色炸药吗？啊，我去把石梁把它给炸了，让那魔花摔到地洞的深处去。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正在争执不下，忽然远处萨蒂鹏的身体好像剧烈的动了一下，我们连忙停止了争论，全神贯注的观看着石梁那边的情况。强光探照灯一直是保持着比较低的角度，是为了让人从石梁上走回来的时候不被灯光刺到眼睛。这个时候我把探照灯的角度稍稍的提高，以光柱照准了远处的萨蒂鹏。萨蒂鹏的身体滚了一下，似乎正在被什么东西所拖拽，他正不断的被拉向石梁下的黑洞。我正在细看，那强光探照灯却闪了闪灭了，也不知道是接触不良还是没电了，整个山洞立刻陷入了一团。现在正是紧要的关节之时，我使劲拍了拍探照灯，仍然没有亮。我急忙让胖子把备用的窸窸窣窣，窸窸窣窣，这样的声音响成了一片。这声音不大，像是什么动物在蠕动着、爬行着，而且数量之多无法估量。我想起了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怪蛇，我急忙让胖子快去背起陈教授，不管那洞里爬出来的是什么，毫无疑问那东西绝对是不友好的，咱们36计走为上。冷烟火的照明时间是有限的，我们都取出了狼眼手电照明。胖子背起了陈教授，雪莉阳拉起了双腿发软的叶一心，众人寻准了方向便向来路退了回去。这个时候只听见四周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大了。薛立阳举起了照相机，连续按动快门，闪光灯咔嚓咔嚓咔嚓连连闪烁，一瞬间四周被照得雪亮，借着闪电般雪白的光芒，只见四周爬出了

0: 无数的黑鳞的怪蛇，有大有小，最小的只有十几厘米，最大的将近一米。他们的头上都顶着个黑色的肉瘤，有的显然已经发育成熟了，那大肉瘤已经长成了巨大的黑色的眼球状。群蛇头顶的黑眼对光线异常的敏感，被灯光一闪都纷纷后退，但是数量太多了，成千上万呢，从地洞中不断的涌出来，他们堆积纠缠在一起。来的时候的道路已经被堵得死死的，没法逼他们闪出一条路。相机的闪光灯和手电的光线虽然可以暂时抵挡蛇群，那却是个饮鸩止渴的法子。一旦相机的能源耗尽，我们都不免会被蛇咬死。黑蛇越来越多了，我们进城的时候携带的一桶固体燃料在神殿中就用光了，现在真的是无计可施了，我们只有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到处都爬满了黑蛇，此刻火烧眉毛，万分危急。胖子忽然指着身后数米远的山体叫：“
1: 这里边有个山洞，先进去避避再说吧。”
0: 我回头一看，那不是洞，是山腹中年深日久裂开的一条山溪，仅有一人多高，不知里面的深浅，但是情急之下也只能退到里面支撑一时，然后再另图良策。当下拖拽着不能行走的陈教授、叶以心，我们快速地退进了山体的缝隙。这里边上边窄，下边宽，里面很深，脚下也是裂开的缝隙，不过地上仅有几厘米的宽度，人踩在上面不会担心掉下去。萨利扬的心理素质极好，他身处绝境并不慌乱，一看这山隙中的形势，身后数米远有个横向的大裂缝，心里便有了计较。他对我说：“能不能先把入口炸塌了，挡住这些群蛇的冲击呢？”这个时候有几条黑蛇已经爬进来了，正准备飞起来咬人。薛立阳按动照相机的快门，黑蛇被照相机的光芒一闪，都急忙回头躲避光线。胖子出手如电，工兵铲专照着蛇头去砸，随后用铲子一扫，把死蛇扫出了洞外。我想起了郝爱国死亡时的样子，心想，就算被炸死活埋，也好过被这些毒蛇咬死。我急忙取出了几包黄色炸药，这时候根本来不及计算炸药的用量了，我只能凭着当过几年工兵的经验，我随手插上了雷管，让胖子等人快向前边那条横向的山体的缝隙深处跑。我启动了炸药，边退边用枪射击爬进洞口的黑蛇。我退了几步，与雪莉阳等人挤在了一处拐弯。我刚要让他们把嘴张大了，堵住耳朵，小心被震聋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一声剧烈的爆炸响起来了，闷雷般的在山洞中回荡，碎石、爆炸的气浪一起冲进来了。我们虽然躲在转弯的地方， 避开了直接的冲击，仍然被爆炸的冲击气流撞了一下，感觉胸口像是被人用重拳猛击了一下，双耳鸣动，满脑子都是嗡嗡的声音，什么都听不见了。

胆包天，敢替老爷名字大胆包天，手举纲刀啊！

响。

行。

家园一路美景无稀看，眼前来到蓝河湾，手摇小扇把桥下，见一位女子站在井台前，那只见她呀，上穿蓝下穿绿，绿缎罗裙登山山，山斗头上的青丝反反变，横边镀金簪，腮间镶衬元宝耳，耳片一环左右旋，旋的鼻子芙蓉面，面向柳眉月牙弯，满面杏眼樱桃口，口里就把银牙含，含情不露多娇女。

0: 越想蓝瑞连着勇气上前说句话，又怕人家不理咱，低头一记呦呦呦假借糖水把话谈，走那进前忙施礼，口尊先嫂听我言，学生放弃啊，从此过走的心热口发干，山高路远茶不变，来到井台讨清泉，先嫂舍我清泉水，多给银子多给钱呐、啊，先嫂。
1: 要戒烟，不叫婆母管得紧，请到家中把茶餐，井台喝口清泉水，还要了什么银子，要了什么钱呢、啊、不要钱，
0: 亏怨我收起玻璃扇猫腰，就把水桶搬头一口，头一口喝的喝的甜如蜜呀、啊，一口喝的喝的比蜜甜呐，
2: 这水真甜呐，
1: 三口不喝那呛饮水，
0: 我咕噔周哥欢呐，
2: 这水真甜呐。

0: 魏公子，又看更笑魏家男呐、啊，我仗着胆子把他们呐、啊，你可是河东的魏奎元呐、啊？
1: 莫非你是兰家女？
0: 奴家正是兰玉莲呐、啊！
1: 你不说我还。

0: 二人难见面，一晃就是好几年呢、啊。没想到啊，没想到小妹如今变成大嫂了。
1: 这年我出哥家才28天呐、
0: 啊，才28天呢，我要早来已经一月十五赶上了。问霞妹，你的婆家在哪住？改日登门去问安呐。
1: 玉莲，我这里忙回话，我家不远在那边。
0: 保持大家，谢谢。
2: 来，全场的好朋友，保持好你们情绪，拿出今天下午热情的双手，拍拍手，好吗？感谢乐队老师们，互动一下好吗？拍拍手好吗？哎呀，赶紧。

那么这么的卖的力气，给鹏鹏接的丹丹先给鹏鹏翻两个跟头，感觉翻的话也可以的话，那么决战的输入，阿姨拿出今天上午下午对人双手拍个手好吗？好的。

0: 多少如此在梦中与你相航于牺牲之后，无敌到底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的感情的往后的日子。
1: 那么这回这么的，再接再厉，再给朋友们露点少林寺真正的功夫。那么朋友们拿出今天下午激情的双手，给朋友们来个什么？来个空中大劈叉。
2: 来，这回让我小哥再接再厉。来，这回让我小哥慢慢立一下，来个空中大劈叉，大家看好，准备好，激动的人心时候到了啊！来，能不能先鼓掌，后先赏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走了，拍手，谢谢，谢谢你们热情洋溢的掌声，谢谢啊！劈着了，
0: 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梦一场场唱，你是否还会勇气去爱？歌曲完毕，掌声鼓励，
1: 谢谢。

好朋友们，你们好吗？鼓掌辛苦了，一周不休息带你们，我喜欢。鼓起勇气，你是我骄傲。鼓起勇气，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鼓起勇气，你是我骄傲。鼓起勇气，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嘿，好朋友们，你们好吗？这些朋友们鼓掌辛苦了，雪雪鼓掌辛苦了，这些朋友们你们好吗？鼓掌辛苦了，雪雪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鼓哪个姐回来，你是我骄傲，鼓起勇气。

0: 你给我来一个。朋友们，这全硬是，家洗衣服洗板用手套，被孩子给套在脑瓜子上，使鼻子给吹爆了。
1: 来，小伙子卖点力气啊！来，气功表演。家庭用的手套啊，来，还接下气啊！掌声呢，朋友们。行了，憋下气啊，再憋着。哎妈！干啥？来，准备好没？非常不容易啊。

0: 我数三个数，能不能吹爆啊？掌声来！太厉害了！哎妈，太卖力气了！
1: 音乐停，掌声来呀！
0: 谢谢。

一样，给大家也来展示个绝活啊。这个可能朋友们不知道，我把这条腿迈过去啊，注意，掌声激烈一点，我把它蹦过来咋样？掌声鼓励，音乐停，谢谢。

0: 有面，
1: 养育臣啊，
0: 养育臣名，看能不能答上。
1: 你出花名，我答。
0: 对呀。
1: 那你出吧，大姑。
0: 那就猜起来呀。

0: 丫鬟头上多块肉，起名那叫金花子花。
1: 方美容笑根嘎，就是丫鬟情根摇。你往大姑脸上看，大姑脸是什么花啊？
0: 小丫鬟蹦哒哒，叫声大姑情根呀。我往大姑的脸上看，大姑的脸是芙蓉花。眼是杏核花，
1: 大姑的嘴什么花啊？
0: 大姑的嘴是樱桃花。
1: 你往大姑耳朵上看，大姑耳朵什么花啊？
0: 我往大姑的耳朵上看，大姑的耳朵元宝花。

0: 将鼓，
1: 六
0: 村民六鼓齐吃黄啊，
1: 七
0: 七牛郎会织女，那八仙过海笑脸羊，
1: 九
0: 九里山前数寒
1: 食，
0: 十面埋伏。小孩
1: 海边大
0: 哪吒闹海
1: 斗龙王，
0: 有一个小孩
1: 海边大
0: 哪吒闹海
1: 斗斗龙王啊，有个小孩把梨让
0: 哎烤肉让梨美名扬，
1: 有个小孩骑驴
0: 骑庆有一画一张，
1: 有个驼子他扛铁棒，
0: 那是土行孙上战场啊，
1: 有个驼子他扛铁棒，
0: 金眼猫随
1: 一帮驼子在玩耍，
0: 小儿国里小儿郎啊，
1: 有个驼子街上走。

0: 情或又能。
1: 嗨，风大这墙，
0: 风那墙，
1: 那墙闪出过一张
0: 秃脑瓜，
1: 硬腾腾，
0: 背着个女子走地忙。哎，你说那是谁呀？
1: 那是小尼姑，像跟小和尚啊。
0: 我再给你出一个，
1: 说嘛，
0: 大嘴巴，耳朵长，背着个女子走地忙。哎，你说那是谁呀？
1: 猪八戒被媳妇得意洋洋啊。
0: 我说一个，
1: 猪八大狗刚，红脸膛啊，背着个老太太走地忙。哎，你说那是谁呀？谁呀？谁呀？挡上来了吗？
0: 雷锋同志背着个老大娘啊。
1: 不是阴阳老话吗？
0: 我们家里东山墙贴着画一张啊。
1: 画的这座墙啊，
0: 画的这座墙啊，
1: 大墙又闪出啊，
0: 闪出画八掌啊。

0: 猪脑袋。
1: 嗯，
0: 老妹儿怎么那么能长呢？
1: 你猜到底是啥？
0: 哎，猪八戒的。

0: 东北的风土，东北的民情，
1: 东北的二人转火辣辣的红。
0: 今天我们小哥俩把二人转由地面转到空中。
1: 二人转要发展先进城，保持原生态又增添新内容。
0: 接下来我们小哥俩就来上一段欧洲风情《泰坦尼克号》，让大家欣赏欣赏这段生死恋情。

一段悠扬而凄美的乐曲，让我们仿佛回忆起了那段凄美的爱情故事。现在你所看到的，就是由我们和平大剧院青年团的演员为您带来的，在二人转剧场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段由二人转演员自己演出的空中绝技。这个节目融合了我们东北本土艺术特色，又融入了西方杂技空中芭蕾绸吊的技巧。在您的掌声中，我们的演员要飞临您的头顶。

0: 妈，可算到我媳妇家了。啊，娘子，开门来，开门来，
1: 外面活人叫门。
0: 扯啥呀，赶紧开门吧，你猪老公回来了。
1: 哎

0: 人啊，苦熬苦受，那心里头肯定闹腾啊，守活寡的那个滋味啊，你不说我也懂。欠你的呀，这份情我一定那能摆平。
1: 当神的逍遥自在烧香有人供，

0: 赌上了一辈子的气，历尽艰辛不回一头，老朱拉套劲儿不收。
1: 是吗？
0: 必须的。就是那夫唱夫随女之男耕你恩我爱其乐融融，葡萄架下相抱相拥，摆上炕桌小酒一盅，啃着苞米嚼着大葱，嗑着瓜子扒着花生，咱俩人乐呵呵的五五渣拿小家庭啊。
1: 那个生活也成为过去光景，牛郎织女日子早已行不通啊。
0: 老婆你说这些我有点听不懂啊，你有啥要求尽管照直崩。

0: 给我点阳光，天天里面啊，让我以爱夫成龙，富贵其荣，阳光灿烂，
1: 走不掉这身穷啊。

0: 寻找安慰呢。
1: 去你的吧，老公啊，你回来了，挣多少钱呢？
0: 什么玩意？好好不要脸了！
1: 哎呀，我的妈呀，这趟广东去的，说话还变味儿了。哎，你说谁呢？
0: 孙富啊。
1: 孙富。
0: 哎呀，就是和李甲、倒腾杜思良那个小子。我就是跟他合伙做生意了。
1: 干的啥买卖呀？
0: 好多好多，偷税漏税走私行贿发了。干什么？安检呐？
1: 我要钱，你挣的钱呢？
0: 要钱呐？
1: 啊，
0: 我还哪里有钱了？
1: 别给我整那味儿。你是不是挣完钱在外边找？
0: 没有，媳妇儿，没有，绝对没有。
1: 你别整那没用的，给我钱我就要钱。
0: 我真没挣着钱。我看孙富吧不干好事，我就不想跟他扯那份儿，只因我跟他没签合同没立字，他瞪眼跟我耍光棍。你老公不但赔了本，还白搭了半年苦大粒儿啊。
1: 这太缺德了。
0: 他也没得着好，最后一把整犯事，法院给他定了罪，吃大眼窝头的。
1: 哎呀，我的傻老公啊，这人心你咋就看不透呢？
0: 媳妇儿，这些年你老公我竟在天上住啊，这凡间有些人揣摩着还不
1: 熟。既然你做买卖脑瓜有点木，我看你不如走仕途啊。常言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到那时我也跟你享享福啊。
0: 我两眼一冒黑上哪儿找门路？哎，
1: 我给你找靠山，先把路子铺啊。
0: 二迷糊了，媳妇儿，咱管他叫啥呀？
1: 叫叔啊。
0: 叫叔
1: 啊？
0: 他是谁呀？
1: 高俅啊，我跟他是弟兄。孩子呀，出五夫啊，好不好？
0: 这家把他剁了。
1: 这么硬的门子，你一定把握住。
0: 不混个一官半职，我就是蠢猪啊！猪八戒，我胸有成竹，踏上从政路。
1: 高

0: 你输的那个球
1: 啊，
0: 气死我也。

求，实在

我恶贼八辈子还，死后到了阎王殿跑官身，千人之来百人马，只是侯歹不得安了，我怎能去打的换大院做大损拉大山，闹得血劲往上转。

0: 百家讲坛探秘中国汉字上，主讲人赵世明。
1: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的汉字与埃及的圣书字、苏美尔人的楔形字并称为三大古文字。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唯有中国的汉字生生不息，沿用至今，成为世界上生命力最强的象形文字。对于现代人来说，汉字只不过是一个指代对应事物的符号，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然而，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研究认为，汉字的背后潜伏着我们先人的智慧、情感，甚至文明。小小方块字真的如此神奇吗？汉字最初的字形和现在的字义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中央音乐学院教师赵世民走进百家讲坛，和我们一起探寻汉字的奥秘与神奇。
2: 我们知道，汉字是象形文字，这是简单的说法。但事实上，象形字在汉字的比例里面所占不到10%，那也就是说，其他90%多不是象形字。但是它尽管那90%多不是象形字，它都是以这个10%不到的这个象形字为基础的。所以说人们要概括汉字，基本上都说是象形字。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字，自己的字它像个什么。有人会说了，它像木啊，上面带一撇儿，这一撇儿也有人说了，可能是指的是眉毛。那么如果是个木又带一撇儿，这个字形和那几个字义，自然、自己、自由、自从，它有什么关系？到底它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作为汉朝的一个文字学家许慎，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汉字学家，他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字形，它离我们老祖宗所创造的最早的字形怎么样呢？有变异了，有改观了。那么如果我们要想找到最早的字形，那就得怎么样呢？去找古字。这个现象非常有趣。在上个世纪初，我们知道甲骨文挖掘出来了，在河南殷墟。
1: 甲骨文的发现非常偶然。1899年，北京城里一位熟悉古代文字的学者王懿荣，在药店购买一种叫龙骨的中药时，发现上面刻有从未见过的文字。刻有文字的龙骨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大量发现。龙骨实际上是龟甲和牛的肩胛骨，是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用来占卜的工具。上面所刻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殷商甲骨文的发现让史学界认可了商王朝的存在，成为19世纪震惊世界的文化事件。甲骨文也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成熟的汉字。那么甲骨文的发现对我们探寻汉字会有哪些启发？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又是怎样演变而来的呢？
2: 好，我们回到刚才这个主题。我们说了，这个是字，那么最早的字形是什么样的呢？甲骨文是这样的。我们说它象形字，这个象按照现在说这是目，目指眼睛，这一撇好像是眉毛。实际上我们知道了古字形以后再看这个根本不搭嘎。它我估计有点生活经历、观察敏锐的能发现，它实际上像的是什么呢？像的是人的，对，有人说出来是像人的鼻子。我们看自己的字，它为什么用鼻子来象形？这有什么道理？实际上， 我们古人在造这个字的时候已经隐含了很多的思想在这里头。比如说我们先人知道最根本的人是什么呢？是气。而鼻子是什么呢？是呼吸的器官，是外在。实际上呼吸器官还包括肺，还包括气管，但是在外在显示出来的是鼻子。我们现在有时候看电影看电视还知道，当这人生死不明的时候，把手放在什么呢？他的鼻孔这儿，探探他有没有气息啊。于是乎我们可以推想，当古人用鼻子来象征自己的时候，我们看直到今天还有人，谁呀？我指自己的鼻子。那么它不过象征的就是说呢，我有气儿，我是活着的，我是有生命状态的。可见就是甲骨文的发掘，就古文字的发掘，确实为我们今人跟古人怎么样呢，搭了一个桥，使我们能够走向古人的内心，去探秘他们到底想的是什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字是而且的而，这个而且的而，我们知道现在至少有四种语义，但有两种是最重要的。第一种是什么呢？是递进。比如说孔子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那么这而它是起个递进的作用。第二个是转折，那么这个递进和转折，当然在现代汉语里它不是实词，是指虚词。但这虚词这语义怎么来的呢？跟这字形也有关系。那么也是经过前人的考证，在殷墟挖掘的甲骨片上发现了这样一个字形，完了再跟许慎说文解字对照，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儿。这是什么象形呢？是人的胡子的象形。我们看是不是挺像的，当然这个字形有很多种，这儿这儿啊，我们看一下汉字有一个耍，对吧？耍是上面是儿，底下是女。那么过去古代男人是要留胡子的，而且这个字里面它体现出了一种对女性的不尊重，用胡子挑动女性叫耍。还有一个字，一个儿，这边是一个寸，也有的是一个利刀，它的意思是什么？是耐。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中国古代如果你犯的错不是特别大，就把你胡子怎么样给割了剃了，这是可以承受的，所以叫耐。但是这个儿和递进和转折它有什么关系呢？为这个字我也想了好长时间，怎么也想不明白。当然你可以简单的比附嘛，胡子软好

0: 撅起来好转折，但递进呢？有一天突然我在王夫之，也叫王传山的书文广义里头发现了他姐这个儿，这段记录太珍贵了，因为除了他记录别的地儿我没有发现。也就是说我们先人除了管人的胡子叫儿，也管鱼的鳍叫儿。鱼我们知道有腹鳍，有背鳍，有胸鳍，有尾鳍，像小翅膀似的，这个确实特别像胡子。那么我们先人也把鱼的这个东西叫儿，但是很多字典很多词书没有这种解释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能想明白了，当鱼要奋进的时候怎么样呢？使劲拨了一下它的鳍。当鱼要拐弯的时候怎么样呢？尾鳍怎么样呢？拨了一下。这样这个儿的转折和递进的意思就想得明白了，它原来是跟鱼的鳍是有关系。
1: 从远古到现代，汉字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和演变。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古汉字的探寻大多是以东汉时期许慎的《说文解字》等著作为参照。然而甲骨文的发现让史学家们找到了埋藏在地下3000多年的活化石，也使得对汉字的研究有了更为有力的依据。汉字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多音多义字，比如说乐是我们现在常用到的多音字，打在现代汉语中衍生出20多种语义。那么这些字的读音和语义与他们最初的字形又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
0: 我们再看一个字，这个字我们都知道是音乐的乐。那么这个字形它和我们今天听的音乐有什么关系？这个字还有个读音叫什么呢？叫乐。它和我们今天的快乐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看到了最古的字形就明白了，这个是甲骨文的字形，它是个象形，像的什么呢？像的是个乐器，有的说是架子上架的各种鼓，有的说是架子上木架子上绷的丝弦，这都无所谓，但肯定一点，它象的是什么？像的是乐器。那么现在我就明白了，那么原来这个乐器的乐这个字最早它就是什么呢？乐器的象形。那么它这出的声叫什么呢？叫乐。它出了声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快乐。怎么样，这一个字形它包含着3个意思全有了。当你不知道字形，你光看这个想不明白。我们再看这个字，这个是打，打人的打，打人的打。目前发现最早的字形就是小篆，小篆跟这个现在的楷书差不多，一个手一个钉，一个手加一个钉，它组合起来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今天关于打意思现代汉语词典是26种意思，汉语大字典是29种意思。有一个语言学家叫陈元，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神奇的打》。为什么神奇呢？这个打，我们看，当我遇到我的仇人，我给他一拳，这是跟他有矛盾。可是，这我们是打他，可是我们还这么用打，我和老李打成一片。这个打成一片不是指什么呢？不是指我跟他打架打成一片，而是指我跟他关系太好了，这是打。还有我们现在出门，今天有很多朋友就是这么来的，举手干嘛呢？打的。我们也没去打这汽车呀，为什么叫打的？再有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女同志啊，现在一般人不玩这个了，但是过去女同志怎么样？这个都是自己织，当时不叫织毛衣，叫什么？大毛衣。我们拿起电话叫什么呢？叫打电话。再有我们回忆我们 小的时候我们去买酱油买醋买酒叫什么，叫打酒等等，这些意思它跟这个字形有什么关系呢？一个手一个丁。所以陈元说了这么一句话，汉字神奇啊，就这么一个打，这么一个字形能包含那么多的意思，但是里面却不见得统一。那么我们要研究古人他造这个字他到底凭什么，而且他凭什么又能引申出这么多意思来。当然我们可以说汉字这字形造出来以后就像一个载重汽车，它随着往我们这儿越来越靠近，它载的重量怎么样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在刚刚造出来的时候它已经要承载的一些货物，也就是信息，这个是最根本的最原始的。那么为了解这个打这个字我下了很大功夫，原来我对这字也没太看重，只是我有一个朋友在人民大学教书，他当时是给外国人，就加拿大人印度人英国人，就讲汉语，他说这些外国朋友想不明白这打，而且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一个字形能有那么多很冲突的意思，说让我去给讲讲，这我才对他进行了研究。那么我研究汉字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还原这个字形，它是两个部件构成，一个手一个丁，还原到最远古的时候，我们想象我们的先人拿这个象征什么，当然这得有一定的状态。那么进入状态以后呢，我想到了，也就是说我们先人是拿着一个东西把一个钉子，当然过去的钉子也不一定是金属的，有可能是木质的也有可能石质的，给楔进去一个物体里头，比如说树木或比如说土。那么这样的话刚才我说的所有的意思都能够通过这个动作还原出来。我们可以看，我们按现在的动作来看，假如你拿个锤子来打这个钉子，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是举，第二个是挥，第三个是击，第四个是进入。那我们想想一个打字它不过是人四个动作给它概括出来了这样的字形，如果你不还原，你不知道有这四个动作它给分解出来了，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个打能分解出那么多的意思呢？那么现在我们看吧，刚才我说打所有的意思都可以被分解为这四个动作，刚才说的打毛衣是指什么呢，进入，打酒打醋，提子过去知道吧，现在是一摁那液压的，当然现在连液压都不用了，是用桶装的，过去要搁酒缸里头醋缸里头，一个提子伸到底下怎么样呢，进出来，和谁打成一片是进入，打电报最开始打电话是跟打电报过来，你打电报得需要手怎么样呢，要敲击，也就是说我们解了这个汉字最早的字形和最早的字义，我们怎么样呢，也就明白了那29种意思，或者说现代汉语词典所说的26种意思怎么样呢，都有根据了。那么现在我估计大家会有一个问题，你这么琢磨汉字是什么目的呢？当然可以说一个最简单的目的是满足我的好奇心，因为我对汉字始终有一种神秘感好奇，但光这个够不够呢？如果光是好奇光是满足自己对汉字的这种神秘感，远远不能构成我对汉字研究的动力。这里头有一个更根本的目的，就是我想解读中国的古典文化。在我看来我们中国的文化昆仑，真正的文化昆仑是在先秦时代，那个时候是我们国家文化最灿烂时代。
1: 先秦是指从远古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历史时期经历的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在长达18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祖先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以大思想家孔子、庄子等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一代先贤，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文化。

0: 术的繁荣，也为今人留下了旷古卓绝的汉文经典。那么作为现代人，怎样真正读懂古人的典籍著作，对汉字的追根溯源与我们解读古典文化又有哪些联系呢？
1: 有人可能又问了，很多人老人我们的先人早把这些字给注解了，你按他们注解去读古文，去读古书不就完了呗？但根据我的研究，我发现往往一个著作一个词语它有不同的解释，而且有些解释怎么样呢，还是对立着的。那你说你听谁的？那我这个时候就干脆谁都不听，我听古人的，我去寻找古人的足音，看看他们当时造这个字是怎么想的。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孔子《论语》的第一句话叫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第二句话是什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第三句话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三句话我们看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我最早知道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啊，你们是做学生了吗，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要经常复习功课是很快乐的，所以我觉得孔子这句话特别的平常。因为我同时也研究老子，我觉得老子太棒了，老子道德经第一句话在座的肯定都知道，叫道可道非常道，那多玄呀，孔子这句话太平常了。那么当我对古文字有了研究以后，我再重新看这段话，我发现过去我把孔子看低了。比如说我们先找一个字，学而时习之的习字特别简单，这是最早的字形甲骨文，跟今天的繁体字特别像，这个习字上面是羽毛字，更要什么呢，习之就是学的这东西，更要去做。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恰好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命题，知行合一。你只有学了你去做你才是快乐的。如果我们再把学而时习之这个时字给解一下，我们会发现这句话的寓意更深了。时间的时这个字最早的字形上面是个之字，是我们的脚步的意思，下面是一个日。我们看看时间的时，它表示的是太阳的什么，脚步，太阳的脚步，这个发现太了不起了。我们直到今天对时间的定义还是什么样呢，还是以太阳为参照。但是这个句话这个字时间的时放在学时习之里面，那么它又起个什么作用呢，它不仅仅是时常经常的去做，它还有一个意思。我们知道太阳西边落了东边起来，它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轨道，这个轨道太阳走，就是用我们的肉眼来看，或者说我们大概来看是怎么样呢，是不变的，是永恒的。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什么都不会永恒，都会要有个生壮大和结束的过程，但是最起码在我们人的有生之年，太阳怎么样，这轨道是不变的。那我们想想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它什么意思呢，学了接受了，更要像太阳这样不变的怎么样呢，去做。他讲的恰好是什么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悟道的过程，你只有做坚持怎么样，你才会有结果，有了结果自然怎么样，不亦说乎，你就很快乐。我们看看由于对这几个字的解释跟传统的

0: 解不一样。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它的意义立马就从地上飞到了天上。可见我刚才这句话，我认为是正确的。你只有对我们祖宗留下的文字去认真的研究，找到它最原始的意义，那么我们对先秦的文化才能怎么样呢？才能有一个更准确、更真实、更深刻的理解。
1: 人们常说读书以识字为先，但认得了现在通用的文字，就未必能读懂古典书籍，因为古今的字义有很大的变化，而古书中却常用它的本意。中国是世界上古代典籍文献最为富有的国家，理清了汉字发展和演变的脉络，也就为我们领悟古人思想、解读古典文化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初唐的诗句，用说文解字的方法来重新理解，是否会有新的意境和感悟呢？
0: 初唐有个诗人叫王勃，王勃有一个诗，在座的肯定知道，我只说两句，这是送杜少尉去四川当官去，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估计像我这种年龄的人，对这句话会更熟悉，因为在60年代、70年代有一首歌，那是谈我们跟中国、跟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叫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当国啊，讲这个。因为阿尔巴尼亚离我们很遥远，这首诗我们先解一个字“存”，这是“存”字。这个“海内存知己”在《唐诗百话》里面，这个《唐诗百话》的作家呢是施哲存，有点岁数人肯定知道这个人。他前年去世，活了90多岁，他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书，他《唐诗百话》里面解这个“海内存知己”说什么呢？海内有我的知己，就像街坊一样、邻居一样这么近。我为什么取施哲存的解释呢？因为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存”字，但是这个老先生对“存”字却没有解透。这个“存”最早的字形，这边是个才，这边是个子。才表示小树苗、小花、小草刚刚长出来，子表示小孩。那么当人看到了小树苗、小花、小草，又看到了小孩，人首先产生的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是爱恋的感觉，是怜惜的感觉。那么这个实际上才是存的什么呢？最本的意思，最根本的意思，最早的意思。接着引申出什么呢？由爱引申出思念。那么现在我们再看这首诗，还是这一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我思念我的知己，他就像街坊这么近。正是这个思念才使得这个空间怎么样呢？一下缩短了，就像街坊一样这么近。我们看看，由于对这个存字解释不同，一个是有，一个是思念，那么这一联诗的语境怎么样呢？也是天壤之别。好，我们又由唐朝再折回到先秦时代。先秦时代有一个大哲学家，也是一个大文学家，在座的肯定知道庄子，一般把他跟老子搁在一块儿说老庄哲学。庄子里面在养生主有一个寓言，讲的是庖丁解牛。
1: 庖丁解牛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叫丁的厨师给文慧君杀牛解苦，动作和响声宛如音乐和舞蹈一样美妙。文慧君好奇地问其原委，庖丁说，我是按牛的生理结构解苦，所追求的是道，超越了技术。于是文慧君从中悟到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养生之道。
0: 庖丁解牛前面怎么复杂我不说了，我只说跟这个字儿有关的，叫奏，有印象吗？叫奏刀，豁然，莫不重音，和桑林之舞，重经手之会。好，我们先有个印象，对庄子这段话，我们先抛开庄子这段话，我们想这个字奏有什么语义。最近电视里面播皇帝的戏比较多，常用的字什么？哎，奏折。我们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去看音乐会，音乐会有一个人在弹钢琴，字不一般，人们宁可舍去跟他最准确的这些动词，吹拉弹唱，而用什么呢？而用奏这个字，说明它里面有东西。有什么东西呢？我们先人创造的这个字形是这样的，这是甲骨文，经过前一代人破译，它表示着什么呢？这是手的意思，两个手，这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它象征性的，头上戴着饰，比如说孔雀毛什么的，底下也戴着饰，比如说孔雀尾。那在干嘛呢？在唱歌跳舞，载歌载舞。如果大家熟悉中国历史的话，可能会看到这样一个文物，青海出土的一个陶盆，盆里面有画，画呢一些人手拉手，后面有尾饰在跳舞，特别像什么呢？今天的芭蕾舞剧四小天鹅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堆人或一群人在一块儿载歌载舞。那载歌载舞干嘛呢？祭天、祭地、祭祖宗、祭丰收。也就是说这个奏，我们先人用这个字形，它表示了人在一块儿进行的一种仪式，这个仪式要唱歌要跳舞，有的时候还要朗诵，还要奏乐器。那我们知道了这个字形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我们再去理解，比如说奏者呀，好理解了，因为奏这个行为方式是怎么样呢？是朝上的，当然也有平视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在音乐会，它这个奏字它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台上的演出者和台下的我们欣赏者构成了一个循环圈，这是欣赏音乐、欣赏艺术一个非常重要的氛围。好，我们现在回到庄子的庖丁解牛。庄子的庖丁解牛，刚才我说的这奏刀，很多人的解释叫进刀或者叫运刀，可是我在查了所有的字典关于奏的语义，其中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进刀或运刀，而举的例子就是庄子的庖丁解牛。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孤证，什么意思呢？奏他进刀运刀的意思只有庄子用，后来的人全都没有用过。什么道理？是人们不知道这字儿有这个意思吗？不是，我以为是很多人是当作一个艺术品，当作一个艺术活动，我们来去解牛的话，他才能够进入到一种审美状态。实际上也正是对这个奏字的解释不同，使得我们能区别出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屠夫，一个是 什么呢？

0: 审美大师。我们再看一个字，这个字是毅力的毅，这边是最早的字形，是个金文。孔子《论语》里面有句话叫做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个毅怎么理解呢？按照今天的字形，底下我们都知道这字念矢，是什么呢？是猪的意思。这个字形是我们今天的辛，叫辛辣的辛。辛是什么东西？辛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刑具，这个刑具很细很锋利，又可以拉人把人耳朵割掉，又可以在人脸上刺字。不有这么一个刑吗？叫穷手，怎么样？就在你脸上刺字。辛是指这个刑具。那我们想一想，这个毅这个字，猪加上这个辛，我们先不看这半边，它表示的什么呢？过去的这个矢猪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圈养家猪，还有一种是什么呢？野猪，也有叫豪猪。野猪怎么样呢？它后脊梁上毛或者叫鬃特别的锋利，很尖很硬。当然如果我们养家猪，如果这猪尤其是像公的种猪的话哈，这个毛也很锋利，能把手给扎透了。那它表示了什么呢？什么叫毅呢？而且最早的字形确实还没这个，它是指猪的毛，尤其是后脊梁的毛立起来了。猪在什么情况下毛才立起来呢？想一想很明白，很顺当的时候不会的，肯定是什么呢？是遇到了危险，比如说遇到了比它更强大的野兽，或者说遇到了孔子这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那就是作为一个士就是属于高等的人了，你必须得有毅力。现在我们讲毅力，你必须怎么样呢？要经常把自己放在什么呢？困境当中。也可能你是顺境，但你得想到自己在困境当中。为什么？因为任重而道远，你没有毅力你是坚持不下去的。我们看，我刚才解了孔子还有庄子，只是因为对这几个字解释不同。注意这个不同不是我故意的要跟现代人的注解不一样，而是我要寻找我们先人他挖掘这个字，他创造这个字，他到底是什么意图。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先人的著作里面包含着那么多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看现在的注解是理解不到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研究汉字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读通我们的经历。
1: 汉字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的历史由口耳传说进入了文字记录时代，有文字就有了文献，因而炎黄

0: 本期百家讲坛特邀中央音乐学院教师赵世民继续和我们一起探秘中国汉字。
1: 百家讲坛探秘中国汉字下，主讲人赵世民。
0: 汉字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的历史由口耳传说进入了文字记录时代，有文字就有了文献，因而炎黄子孙一代接一代的总结历史经验，创造并推动着社会发展进程。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告别蒙昧走进文明，汉字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在世界流行汉语热的今天，我们对汉字的了解又有多少？汉字是如何诞生的？汉字真的蕴含着先人的思想和智慧吗？解读汉字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本期百家讲坛特邀中央音乐学院教师赵世民继续和我们一起探秘中国汉字。
2: 我讲的题目是探秘中国汉字，我想在座的都非常熟悉汉字。那么汉字我们都知道，跟世界其他国的文字相比，尤其和拼音文字相比，我们叫象形字。为什么我们这个汉字叫象形字？它是怎么产生的？谁发明的？谁创造的？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代有个传说叫仓颉造字。
0: 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在研究探寻文字的起源，西方有上帝造字之说，在汉字来源的传说中，仓颉造字最为流行。仓颉是皇帝的史官，他受鸟兽足迹的启发创造了汉字。传说因为仓颉造字而震动了天地，天欲树夜鬼哭，天上架虎子，鬼在夜里哭。而且仓颉是四目灵光，汉字真的是仓颉创造的吗？被广泛认同的看法是，汉字不是某一个人创造的，而是汉族先人在劳动中创造的，是我们祖先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汉字的结构和组成究竟凝结了先人哪些智慧呢？
2: 比如说这个字，这个字我们都知道是活，望文生义，水加舌头，哦，舌头是很灵活的嘛，如果你口干舌燥，舌头就动不了了，所以得加水啊，用舌头来象征。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我刚才说了，我们要想知道汉字一定要找到它最早的字形，当然是尽可能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发掘的甲骨文出现的单字是四五千个，到现在解释出来有定论的不到两千个。当然我相信还有地底下埋着很多很多的甲骨，也就是说可能某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天找不到的最早的字形以后可能会发现。那么这个活最早的字形是这样，这是水，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士族的士，这个是口啊，也有的活呢没有口，底下是一个点儿，它表示什么呢？表示的是根。那我们看看，我们先人太了不起了，有根有水怎么样呢？就能活。这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观察，通过活这个字怎么样呢展现了出来。
0: 作为世界上流传使用最久远的文字，汉字的由来犹如千古之谜，吸引着历代文字和考古学家。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期的学者许慎曾在他的著作《说文解字》中写道，远古时期的人们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揣摩野兽虫鸟的斑纹。

0: 迹，进而创造了文字。由此可见，文字源于自然，很早就有了史料的记载。世界万物纷繁复杂，最初先人在结构汉字时是否有规律可循？汉字能否折射出远古社会生活的影子呢？
1: 我们再看这个字是朱，最早的字形是甲骨文，谁都能看出来这是一个房子，房子里面有朱啊，这就是家。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这么解这个字，房子里有猪啊，就是家了。为什么房子里有猪就是家了呢？我的老师没有解释，我看了一些前人研究甲骨文的解释，研究甲骨文的一些人解释，说什么呢？说猪在我们远古是重要的财产，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山西人，比如出嫁陪嫁，嫁妆是什么呢？不是现在，是以前，是看你家里有几缸的醋啊。你家里如果有七缸八缸醋，嗯，你家很富有。那么过去呢，是猪是重要的财产，你家有猪你家就富有。但是我有个疑问，这次我就不写出来了。同样是房子里面有个牛的话是什么？牢，牢房的牢。所以呢，这在逻辑上叫什么呢？叫不周延。还有呢，甲骨文还有这样字形，也是房子，底下是羊，也是牢房的牢。难道说我们先人羊跟牛就不是财产了吗？一样啊。那为什么割猪就是家，割这个羊割这个牛就成牢房了呢？逻辑上说不通。那么又有学者解释了，说过去每一家都有一个台，祭祖的台，祭奉祖先的台。那么祭奉祖先要把猪怎么样杀了搁在上面，他表示这个。可我们同样知道吧，在我们远古的时代，牛和羊也是牺牲品呢，所以还是解释不通。还有一个人这么解释说，你看这个猪有这么一小道，表示什么呢？表示它的生殖器啊，这是指的公猪，所以家里头有公猪，房子里有公猪，那就是家。这个是靠点边儿，但是我用同样的原理还没反驳它。公牛为什么就不是呢？公羊为什么就不是呢？那么得怎么解释呢？这又涉及到对古文字研究的一个方法，还原法，还原到古代的一种动作。那么如果我们要想知道这个字产生当时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也必须还原，把自己还原到那个时代。
0: 时过境迁，汉字从原始到成熟毕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目前有证可考、有据可查的记载大约为4000年。远古洪荒时代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已无法将其还原，但透过汉字的体貌特征再加以史料分析，其中可供探寻的脉络和踪迹依然清晰可见。那么文字学者又如何在汉字中复原早已不复存在的社会状态呢？
1: 我们想一想，那个时代我们人家周围养了有六种动物，叫六畜。六种动物当中只有鸡是卵生的，鸡的繁殖力是最强。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概念，胎生的比卵生的怎么样高级，所以呢鸡就排除在外。在这五个里面来算，羊、狗、猪、牛、马，谁的繁殖力强呢？是猪。如果你有点养殖经验的话，你会发现那么猪正常情况下一胎能生十几个吧，狗呢一般不超过10个，羊呢更少，顶多2个，有的时候超长是4个，马也少，牛也少。

0: 所以说，我们先人用房子里搁猪，它首先象征的是什么呢？生殖力强，讲究的是什么？人丁兴旺。可见，对一个汉字的解释和要去水。那去水跟法有什么关系呢？找到最早的字形，这个最早的字形，这个是个金文，我们看，它表示了什么？这是水，这个是去的意思。这个有人说这个字念贱，加个草字头就是动物的草料。贱是什么呢？中国古代的一种神兽，人传说的，长着一个角，叫独角兽，类似今天的犀牛，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犀牛，没有考证过。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当引起诉讼的时候，这个人死不认罪的情况下，把这个剑请来，剑有识别是非的能力，他照着有罪的人哐就顶过去了，而起这个作用。那我们看，我们先人太了不得了，这几个要素搁一块，它构成了什么东西呢？第一，这只是刑，惩罚你，惩罚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把你的罪恶怎么去掉。那作为法得怎么样呢？我用的词是向往，没用现实，因为要真正能形成这样的法治社会，在远古时代那种专制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我们先人在思想上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度。
1: 只有对汉字进行深入的解读，才能真切感受到其中的趣味和故事。古代典籍中有关文字游戏的描写更加出神入化。有一次，匈奴进犯中原，给汉朝皇帝书有“天心取米”字样的战表，皇帝和满朝文武全都大惑不解，只得张榜招贤。一个叫何唐的官员接榜解字，他说：“天者，吴国也；心者，中原也；米者，圣上也。天心取米，就是要夺我江山，取君王之位。”何唐在战表的四个字上各加了一笔，交给信使。匈奴元帅看后，急令退兵。原来，何唐在“天心取米”四个字上各加了一笔后，变成了“未必敢来”。汉字本身就是一本博大精深、奥妙无穷的百科全书。有文字学家认为，汉字不仅折射着先人的社会生活，更闪烁着古人的科学精神。那么，这种观点有什么依据呢？
0: 我们下面再来分析汉字对科学的凝结。我们再看这个字，这个字是思想的思。人们常常说，思想嘛，就是心田，是心。上面是什么呢？上面是信。知道是什么信吗？头盖骨汇合处，这叫信。经常讲信门，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生过孩子的时候，小孩刚抱到你怀里的时候，如果你摸摸他的这儿，摸摸他的信，怎么样呢？软乎乎的，还没合好。当我看到这儿以后，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霹雳。你们能想想，过去人们始终认为中国的思维落后，一直以为思维的器官是心，但是这个字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思维的器官是大脑，跟心相同。为什么我刚才说不仅仅是心，要包括心呢？因为我们中国过去古代把这个思概括了不仅仅是今天的思维，还包括情感。确实，我们的心脏参与着我们的情感。我们每个人

0: 可以反省一下自己，当你特别痛苦的时候，你这儿难受，注意这个难受不是心理难受，真是产生生理上的心痛。所以我们古人根据这个把它合起来，也就合起来今天的感情跟思维加起来都叫思。什么证据呢？孔子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诗三百，一言以蔽之，什么思无邪。因为诗它不光有思想还有感情嘛，所以这包括感情在里头。我们看看通过思想的思，我们发现我们的先人他的科学是多么的发达，多么的前卫。如果我说这观点成立的话，那么认为思想的器官包括大脑的话，那比西人西方人呢要早了很多，绝不像我们现在流行的谬语似的说中国过去古代认为思维的器官是心。这是对科学。我记得我在上节课谈学而时习之的时候已经把时给解了，现在把字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脚步的意思，就是之，这个是太阳，太阳的脚步。后来加了一个寸，寸什么呢？这叫寸，这叫尺，在这里指的是刻度。那么连起来什么叫时间？就是太阳行走的刻度。我们看一下我们中国古代计时是不是就是这么计时，有什么呢？到现在世纪坛有一什么跟避雷针似的，那不是，那是日晷。看时间就是看它的刻度。我上节课讲了，直到今天时间也是以太阳为参照的，在我们地球上。可见时间这个时，这个我们先人造这字已经就是对科学的认识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和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没有什么两样。
1: 有关汉字研究的典籍文献中，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是最为广泛全面的，但在汉代之前对汉字的研究就从未间断过，直到今天汉字依然吸引着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之锲而不舍，如醉如痴。有当代学者认为，中国的哲学范畴与汉字有密切的关系，这种观点又给汉字增添了几分神秘。可汉字又是怎样与古代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呢？
0: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先人造字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办法来解释很难解释的问题。在座的肯定都知道，去年年底12月26号印度洋发生了一个大灾难，海啸。据现在不完全统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多少？18万，也有人说是20多万，但咱们按照确切的说。那么这个时候有很多幸存者回来说，哎呀，知道人生的意义了，可得好好活着。我看了这样一篇报道，我特别感动，说有一个女孩子特别想过丁克家庭，知道丁克家庭吧，就是光一个丈夫不想养孩子，通过这个事件以后跟她丈夫说，咱们赶紧养孩子吧。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死了，知道人生的意义了。我们看看我们先人怎么造死这个字儿，太绝了。这是现代字，这是古字，这个是死人的残骨或者说是尸体，这个是一个人在怎么样在悼念。可见死这个问题永远是活着人的事儿，死了人不想这事儿，他不可能想，只有活着的人才想死这个问题。那么汉字它恰好表示了这种概念。而且我们也知道，人的自我意识成长几个标志，其中一个标志就是死亡意识。当你还没有死亡意识的时候，实际上 你对这一生是不会珍惜的。我记得我在我的班上做过一次思考题，让同学们回答讨论。思考题是，假如你的生命只剩下了120小时，你怎么办？哎呀，讨论特别热烈。这个说要去做善事儿，那个说要去做恶事儿，等等。而且把这120个小时，120小时几天你知道吧？哎，分配的非常仔细。然后我一句话接底儿了，其实你们说的这120小时如何分配，不可能是你们临死的时候之前的120小时，是你们现在的心态。但是你只有知道死逼近你了，你听到死亡的脚步、死亡的呼喊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怎么样呢？去认认真真的安排你的活着的每一时每一刻。这个字的造法体现了我们先人的智慧，它既表示了死这个事实，同时又告诉我们，我们得有这个意识。有了这个意识，这个死才成立，没这意识实际上跟你没关系。我们再看这个字，这个字也特别有趣儿，这是幸福的幸，甲骨文的字形，太棒了。如果说我要是带来一个刑具的话，你们就知道这表示什么。这是中国古代的智库的象形，就类似今天的铐子。可能有人会问，戴上手铐是人是不幸的，但为什么恰恰要用它来干嘛呢？表示幸福的幸，这又是我们先人的智慧。人只有把脑袋摁水里头，才知道空气多么的金贵。你只有被铐起来，你才知道自由是多么的幸福。也是通过哲学的思辨来创造了这个字，这是我们先人的智慧。我们再看这几个字，这个是默，沉默的默。我们都知道沉默就是什么呢？就不说话。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呢？沉默是金，雄辩是银。为什么沉默是金？看这个字，这个字的最早的字形跟现在字差不多，所以我用现在的字形。这是一个狗，这是一个黑，黑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沉寂，象征着无声。我们都知道狗是善叫的，狗最会叫，为什么用狗和黑来象征无声呢？这我们就能体会出沉默是金的含量到底在哪。假如你是个哑巴，沉默对你有意义吗？没意义。你只有能说的情况下，你会说的情况下，让你不说，这个沉默怎么样才是金，才有意义。换句话说，沉默是金是在雄辩是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先人这么造这个默字，多么的巧。我们再看裸这个字，一个是衣服，一个是果。这个果是个象形字，就是象形树上长着几个果，它本身就体现着一种裸。那为什么要加衣呢？这又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动物我们不会说这个猪是赤裸的，不会说，因为它是动物。它体现了我们先人感觉到了人跟动物的区别，人得穿衣服，人把衣服脱了这叫裸，所以得有衣服。这两个字它都是在冲突当中体现了一种语义，这是我们先人的智慧，这是哲学的智慧。
1: 先人造字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有内在规律和体系的。同时，这套汉字体系又是古人表达思想的逻辑系统，因而华夏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和汉字体系相伴而生，如影相随。这种创造性的论断会找到相应的依据吗？

0: 我们再看这四个字形，这个是比，这个是从，这个是北，这个是化。大家可能发现了他们共同点，共同点都是由什么，由人构成。这是人的最早字形，单边啊。人的甲骨文字形它体现出了什么呢？人的直立。会发现我们的哲学体系是隐含在汉字这个网络里的，我们汉字它构筑了一个哲学体系，笔实际上是我们人认识的起点，两个人叫笔。我们看看，我们当反省自己意识的初级阶段的时候，是不是去跟另一个人比？如果不是跟人比，你拿动物比，实际上你产生不了这种感觉，只有跟人比你才有意识。所以说我认为比应该是中国哲学概念的起点，是一个大范畴，没有比一切认识甭说。比完了之后是什么呢？这是从，从跟从怎么样？学习模仿。我们想想我们的认识是不是这样，当我们发现了差别，发现了别人的好，我们是不是就要去跟从别人？人有这么一个阶段，比如崇拜谁，比如说现在的追星族，实际上我们在那个时代，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追星族，不过我们追的星不是今天的歌星，我们追的星有可能是什么呢？是刘英俊，是金秀华，是雷锋，是这些英雄人物，欧阳海啊。所以人都有一个从的阶段，那么再发展发展，这是北，北是两个人背向而站或而坐，是指这人怎么样有矛盾了。我们想一想我们的意识经历，从完了以后是不是有一个逆反心理，突然过去特别高大英俊的父亲这个时候跟自己不对付了，看不起他了，产生了逆反心理，要离家出走，这就是北。再经过一个阶段到了化，化是什么呢？一个正人一个反人，动态转化。那么等你到了一定阶段，笔过了，从过了，北过了，就进入化的阶段，一切都为我而用，都可以转化。这正是孔子说的什么呢？其实随心所欲不逾矩。怎么做都是自由。为什么它能化转化？而且这个字形也特别像我们中国古代的阴阳图，我们想一下那个图，阴阳转化。我们通过这人这一组字构成的这个系列，就发现原来怎么样，原来我们中国是有体系的，不过我们以前没有发现，我们以前没有发现，我们却错怪了老祖宗，以为我们的祖宗只会直觉。注意，直觉是很高级的，直觉的来源是什么呢？必须是你胸腹当中有极为严密的体系，你才能产生直觉，否则直觉不会出现的。这是对哲学的概括。那么我们经过刚才这些分析，我们发现汉字它是产生汉字以前，我们远古人对社会的认识结晶，对自然的认识结晶，科学的认识结晶，还有呢哲学的认识结晶。当然关于汉字体系我还能举出很多，比如说用是象形字，是个木桶，用上面加了一个钮就是雍，雍是象形字，像的什么呢？像的是钟，这个声也像嗡，中间空的，加了一个斗汁儿，传得远了叫通，这也是一脉相承的。你看通过这个用怎么样，又展示出一个体系，也就是说你抓住一个汉字的字族，它的不这个民族的族，那个族啊，不断的去演化演化，它就构筑了什么呢？一支体系。这支体系实际上不就是一个哲学体系吗？
1: 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任何一种文明

0: 你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相应的方法论。可以说，汉字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创造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也正是先人给我们留下了诸如汉字这样的宝贵遗产，中华文化的繁荣历史才出现了孔子、老子这样的文化昆仑。而领悟这些先贤的思想和智慧，汉字能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1: 那么还有一个字，也是中国哲学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字道。这个道是最早的字形，这是个金文，它跟这个类似，这是指的面首头面，这是指的行啊，走行道。很多人都说先秦是哲学家是思想家都说道，比如孙子说道，孔子说道，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般人说这道远指的是路途遥远，但为什么不说路远或途远呢？实际上这个道啊，也表示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抽象的这个道，道还很远，能理解吧？不只是路。那么它跟这个面首面跟这个行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发现很多人解道意思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再不一样，我们先人通过这汉字都给你概括了，叫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面之所向，行之所达，这叫道。这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又是一个行，因为老子说了，道可道，非常道，你说出来就不是我要的那个东西了。我们可以做一个试验，比如说我们假如把大海象征为道，有一天四个人面对着大海表达对道的感觉，这四个人谁呢？我，还有一个诗人阿坚，还有一个印度国歌作者也是诗人泰戈尔，还有一个老子。我当然比较浅薄了，面对着大海无数的感觉汇成了一句话，海你真大。当然我分析一下，我是要陈述这个概念海大吗？实际上在座的如果面对大海有这种感受的话，绝不是。他要表达的是你非常非常无限的感觉，实际上我表达的不是海大，难说。那么这个诗人阿坚面对着海吟诵了一首诗，海男子引诱他们来献身，不信你看那出海的红日凝聚有多少美丽的心，潮涨到这块沙滩，这片海就归你，虽然它明天就将退去，但今天足以浸透你这青春的岸。这诗太美了，表达了他对海的感觉。但是我们细分一下，你能说这首诗就把他的感觉完全表达出来了吗？尽管这么表达，他也远远没有把阿坚内心对海的感觉表达出来。那么剩下泰戈尔了，泰戈尔对海，注意我刚才说了这海是象征的道，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杯中的水是光辉的，海中的水是黑色的，小理可以用话来说明，大理却只有沉默。这话说得太棒，特别的形象，而且又把他对道对海的感觉怎么样呢，比较准确地表达出来了。剩下老子不说，被逼无奈，你不说就给你扔海里头，说了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我们看老子这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实际上讲了什么？我要说出来就我刚才说的什么都不是。可见道这个东西没法说的，但是你看我们先人造字儿说出来了，你面之所向，你行之所达，怎么样呢？就是道。这特别符合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因为我们每个人对道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座的如果熟悉庄子的话，庄子在《至北游》里面有这么一段寓言。
0: 《至北游》这则寓言说的是，有一天，东郭子向庄子请教说，人们所说的道，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庄子说，大道无所不在， 松郭子说，必定得指出具体存在的地方才行。庄子说，在蝼蚁之中。松郭子说，怎么处在这样低下卑微的地方？庄子说，在稻麦中。松郭子说，怎么越发低下了呢？庄子说，在瓦块砖头之中。松郭子说，怎么越来越低下呢？庄子说，在屎尿里。松郭子听了之后不再吭声了。
1: 倒在哪儿？倒在墙壁里头。怎那么下呢？在瓦地里头。怎那么下呢？在稻麦里头。怎那么下呢？在屎尿里头。人会觉得，因为这段话呢特别像一个说相声啊，道很严肃很崇高的，他怎么说是这些东西啊？但事实上他表达了什么呢？你面向哪儿，道就在哪儿啊。刚才我说了，这四个人对大海，实际上对道的感觉表达不尽的时候，我们汉字表达出来了，我们先人的智慧表达出来了，而且非常的准确。
0: 先人的智慧，汉字的精深，对于古老汉字的探寻，无论是先前许慎的《说文解字》，还是今天对汉字的解读，谁都无法确定它的真正来历。我们既要尊重文字学家的合理假说，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一部分是望文生义。但不管怎样，了解汉字的根本目的是让全世界使用和喜爱汉语的人们便于对汉字的理解和记忆。与此同时，通过汉字的广泛传播，也使得中华文明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在中国儒家文化中，特别提倡孝道。孔子认为，孝是做人的根本道德，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倡百善孝为先。但是从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封建社会发展出来的孝道，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是否还是那么重要？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里，儿女和父母之间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认知事物的不同，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代沟，发生矛盾和冲突是难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做才为孝？孔老夫子毕竟生活在2000多年以前，他有关孝道的准则在我们现代社会中还能够适用吗？我们现代人又该如何理解孝道呢？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继续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孝敬之道》。
2: 大家好，我们都在说我们这个民族有一种美德是孝敬，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孝？可能每一个儿女都有自己的做法。中国民间有个说法叫做百善孝为先，一切从孝开始做起，因为这是自己最深刻的亲情，我们人人不可回避。而在孝顺这件事儿里，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叫做论心不论迹，因为不一定每一个孝子都有充分的钱财、很高的地位，能够按照他的梦想把他的爱折合成一种物质条件给他的父母。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很深刻的心愿，但是做出来是一件普朴素素的小事，小到微乎其微。很多学生曾经问过孔子，什么叫做孝？子游问孝，子曰，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游去问老师，什么叫孝啊？老师说，是谓有养。有很多人说能养着自己的老人，我们今天经常说赡养自己的老人，这是孝吗？孔子接着反问说，至于犬马，你看动物皆有本心，我们知道羊羔是贵乳的，乌鸦是反哺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动物都有这样的心， 犬马也知道养它的长者。

0: 这就叫做孝吗？所以孔子提出一个很深刻的命题，他说不敬何以别乎？如果你只是让父母做到衣食无忧了，你如果心中对他没有那种深刻的尊敬，没有你的心在里面，这能叫做孝吗？所以中国人一说起来叫孝敬，孝敬，孝为行，敬为心。关键是我们的心中对父母有这份深深的敬吗？不同的学生问过孝，子夏问孝，子曰：有事弟子服其劳，有九祀先生传，曾是以为孝乎？子夏问老师什么叫孝，孔子又说了一种现象，他说有事弟子服其劳，凡是有一些要做的事情，杂物外在的能干的事情，孩子们都会抢着去干，晚辈们去做了。有九祀，在一个物质条件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下，那有吃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先生传，你的长者比你年长的人先请他们去吃，说这样算孝吗？曾是以为孝乎？又反问一句，你觉得这是孝吗？包括他最看重的那些礼仪。有一次宰我去问他说，老师啊，这个守丧一守就是3年，好像太长了吧？说你想想，一个君子难道他3年不为礼乐，他不出去干点事儿吗？孔子就问他说，如果你服丧1年之后，你就吃精米白面，你就穿绫罗锦缎，你自己觉得心安吗？宰我说我心安，没什么不安。孔子就告诉他6个字，说今汝安则为之。你自己觉得心安的话，你就可以这么去做，没有什么，不必特别的刻意。宰我就走了。他出去以后，老师就很感慨，孔子说一个孩子他出生以后要3年才能免于父母之怀，对吧？一个小孩子出生以后，我们都手里头抱着，抱到3岁的时候还有些父母很惆怅，说孩子要长大了以后我就抱不着他了。很少有父母说抱到孩子1周岁就烦了，说我抱你什么时候到头啊，我还要抱你3年吗？那太烦了吧。这种父母心很少，都是抱不够。所以孔子说这个天下通丧都是3年呀，他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孩子要3年才能免于父母怀抱。
1: 在中国古代时期，父亲或母亲在世时要孝敬，去世后还要服丧3年，这3年里要清心寡欲，粗茶淡饭，不能嫁娶，不能为官，不能做生意，此为孝道。虽然这种服丧3年的规定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但由此可见中国古时对孝道的重视。那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为什么如此注重孝道？又为什么说百善孝为先呢？
0: 我们今天总在说孝敬是一种美德，但是它不是一种本能。但是我们反过来说一个命题，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有人说过那是美德吗？那是本能。有这样一个故事，只有一个小男孩，他从小呢就在一棵大树旁边玩，大树长得很高，硕果累累，是一个大苹果树，又漂亮又有很多甜美的果子。这孩子呢天天围着树，有时候爬到树上摘果子吃，有时候在树底下睡觉，有时候捡树叶，有时候他也拿着什么刀片瓦片在树身上乱刻乱画。这大树特别爱这孩子，从来也不埋怨他，就天天陪他玩。玩着玩着孩子长大了，有一段他就不来了。过了很久他再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少年了。这大树很想他，说孩子啊，你怎么不跟我玩了？这孩子的表情里面呢就开始有忧伤，而且很冷漠，他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想跟你玩了，我现在需要很多高级的玩具，我还得去念书，我还得要学费呢。大树说，孩子真对不起，你看我也变不出玩具，

0: 你可以把我所有的果子都摘了，然后你去卖了，你就有玩具有学上了。这孩子一听就高兴了，他就把果子都摘了，然后呢他就欢欢喜喜的走了。这样的话每年呢他匆匆忙忙的就是在摘果子的时候来，平时就没有时间来玩。这样的话等到他读书以后他又有很长时间不来了。再过一些年呢，这孩子已经长成了一个青年，他再来到树下的时候，大树就更老了。大树说，哎呀，你这么长时间不来，你愿意在这儿玩会儿吗？那孩子说，我现在要安家立业了，我哪有心思玩啊，我连我安家的房子还没有呢，我也没有钱盖房子呀。大树说，孩子啊，你千万不要不高兴啊，你把我所有的树枝都砍了就够你盖房子了。这孩子就高兴起来了，他把树枝都砍了，自己就去成家了。这样的话又过了很多年，这孩子再来的时候心事重重，徘徊在树下。这孩子说，我得在世界上做大事儿啊，可是这世界的海洋这么浩瀚，我要去到远方，我连个船都没有，我能去哪儿啊？大树说，孩子你别着急，你把我树干砍了，你就可以坐船了。这孩子呢一下就高兴了，所以他砍了树干，坐了一条大船就出海去了。又过了很多很多年，这个大树就剩下一个快要枯死的树根了。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回来了，孩子这个时候呢年纪也大了，他回到这个树底下的时候，大树跟他说，说孩子啊，真对不起，你看我现在也没有果子给你吃了，也没有树干给你爬了，你就更不愿意在这跟我玩了。这孩子跟大树说，其实我现在也老了，说有果子我也啃不动了，有树干我也不能爬了，我从世界上回来了，我现在就是想找个树根守着歇一歇，我累了。他说，我就是回来跟你玩的。这个老树根那个高兴啊，这个时候他又看见了孩子小的时候。其实这个故事我们想一想，这就是我们的父母和我们自己的一生。啊，对不起，我要停一下。
1: 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就像这棵老树一样，是无私的，是全部的，是永远的，是不计回报的。天下有多少父母为孩子耗尽了毕生的心血，而孩子们是否能够理解父母的这一片心呢？
0: 这个故事听起来好像很残酷，但其实儿女的一生不就是从父母身上获得了那么多的机会吗？父母付出的就是他用生命的提携。有一个美国的小故事很有意思，说有一个小男孩，他从小呢是得了脊髓灰质炎，所以他很小的时候腿就瘸了，而且这个病还导致他长了一口参差不齐的牙齿，也不好看，所以这孩子从小呢就备受冷落，小伙伴们啊什么都觉得他又瘸，长得又不好，所以呢就都不跟他在一起。他的父亲呢有一天拿了一把小树苗回来，跟他很多个儿女说，你们一个人拿一棵树苗，然后看看你们谁的树能种得最好，谁的最好我就给他买礼物。这小男孩就跟他的哥哥姐姐一起都拿了树苗种下去。这个孩子呢由于老受冷落，心里就有一种自暴自弃，所以他给那树苗浇了一两回水以后，他心里就有一种很阴冷的想法。他想，嗨，我不管了，还不如让我那棵树早早的死了呢，就像我反正是不受人喜欢的，我再想要礼物，我那个树也不会替我办到的，所以他就再不给那树浇水了。可是后来呢他就发现，一天一天的，他那棵树就是长得比别人好，那个树呢长得特别快，树叶长得特别鲜亮，就是一棵特别茁壮的小树。所以他父亲就不断地说，天哪，儿子你长大会成为一个植物学家的，说儿子你真是天才，你的树怎么这么好呢？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父亲说，大家都看见了，在这些棵树苗中只有这孩子种得最好，我的礼物得买给他，就给他买了一个他特别喜欢的礼物。 这孩子后来就越来越受到鼓励，他就想这是天意。所以有一天半夜他睡不着觉，他想，哎，书上说植物都是在半夜生长的，我夜里去给我那树再浇点水。他跑出来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他父亲在那个树底下正在一勺一勺地浇那个树。他突然明白，他的父亲在每天夜里都在悄悄地为他养着这棵小树，这棵小树就是父亲在他心里种下的一个意象，让这个孩子信任自己。看见这一幕以后，这个孩子的生命态度就改变了。后来他没有成为植物学家，他成了美国总统，他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其实我们想一想，这是父母对儿女的爱。我曾经看到有一个杂志上说，当天神把每一个小孩子派到人间的时候，总是给他们很多祝福，总是跟孩子说，你们去吧，到这世界上去创造吧，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享受生命的成长，可以有这一生成长中无数的奇迹，你们可以去为这个社会创造辉煌，多好的人间，你们去吧。这些个小生命呢就很忐忑，他说，哎呀，都跟我们说世界这么好，那我们也听说人间有很多的丑陋，有很多的竞争，有很多的挣扎，我们真到了人间，在成长过程中遭遇这一切的时候，不是在天上了，没有天神保护了，怎么办呢？然后天神说，放心吧，每一个小生命在下到人间之前，我们早早的已经都派下去了天使，每个小生命都有一个特定的天使在等着他，这个天使会终其一生忠诚地对待这个孩子，在最黑暗的时候也会给他光明，在最寒冷的时候也会给他温暖，在所有风险来临的时候，这个天使最后会拼着他的生命保护这个孩子。孩子们一听就很放心了，说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我自己的那个天使呢？那天神说，很简单，你只要叫一声妈妈，他就出现了。
1: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说不完道不尽的，这也许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如此注重孝道的原因。那么作为儿女，又应该如何对待给予我们生命、呵护我们成长的父母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论语中有许多道理，如果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孔子认为忠恕二字乃是做人最根本的出发点，但是当自己怀才不遇时，怎么忠于事业？当受到别人伤害时，如何宽恕为怀？我们现代人应该怎样理解忠恕二字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忠恕之道》。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就征服了天空，征服了珠穆朗玛峰，征服了月球。现在飞利浦征服了下颚，全新飞利浦 Architect 瑞风系列电驱刀，创新全智能面部轮廓贴合系统，每个刀头都能紧贴面部轮廓，灵活转动，甚至连下颚难剃部位都能轻松征服，就这么简单。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0: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孤立的现象，孤立的标准，我们都用自己的心去揣测它。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换位去想，那么与其等到父母身后我们去说尽一年之孝三年之孝，都不如父母在的时候我们再多做一分一毫。其实父母跟孩子这种关系

只要父母在一天，孩子不会不挂在他心里。但是孩子跟父母经常说的话就是，妈，我最近没回来看你，实在是太忙了。忙有时候是可以忙忘的，有时候忙是可以有取舍，取重而舍次。那么什么是重呢？在人权重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事业是重的，然后自己朋友的那种快乐是

0: 态度呢？有的时候这一生的成长中，孩子也会长大，孩子长大了以后也跟父母有矛盾有冲突，孩子跟父母从小就有逆反心，他有代沟，而长大以后作为做人标准也不是天下父母都正确。当父母做的不对的时候，孩子真跟他有冲突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孔子有这样的建议，子曰：事父母积谏，谏至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事父母，作为儿女辈对待他父母的时候，如果有意见相左不合，甚至你觉得父母有什么错的地方，你可以去提建议，要说这个话，但是叫做积谏，就是几乎的这个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定要有克制的，很轻微的，能够用一种柔和的方式去进谏。我们去说一个道理，道理本身是什么样不重要，但是表达方式很重要。我们怎么样用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把一个很好的道理说得通？这件事情可能我们经常看人际交往准则的时候会说，你跟同事要怎么说话，你跟朋友要怎么说话，几乎没有一本社交宝典上面会教你跟父母怎么说话。因为大家都觉得父母是亲人，跟父母说话还需要方式吗？孩子们老想着说，我在外面受了气，有了埋怨，人在受到惊吓或者劳苦的时候，往往就喊哎呀妈呀，这个时候就想，我跟我妈怎么不行呢？所以回家跟我妈还不能发发脾气吗？跟我妈还不能撒撒怨气吗？但是其实往往就是自己最亲的人就成了自己情绪垃圾桶，有的时候还会受伤。其实孔子就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说你最亲的人是最伤不得的。好话能不能好好说呢？积谏，轻微的柔和的跟他说出来，这个结果有的父母会听，有的父母可能就没听，在坚持自己的想法，那就叫谏至不从，没听你的怎么办呢？又敬不违，做孩子的还要心存尊敬，很多事情你就不一定要违背他，你心中可能对这事儿继续担心，甚至还有点怨恨，这就叫劳而不怨。你对这事情可以继续有忧思有担心，但是孔子劝你不要有很深的怨恨，对父母没有什么怨的，你可以心有忧思为之劳，但劳而不怨。这就是儿女辈跟父母发生意见相左时候圣人所提供的一种建议。其实大家放心，他从来都不要求必须怎么做，宰我不愿意守三年，他也说一年你心安则为之也没什么，他更不会要求我们2000多年以后的人你必须怎么做，他只是提这么一个建议。但是这个建议对很多儿女来讲意味深长。
1: 儿女和父母之间，无论在生活习惯上还是在对待事物的看法上，肯定有很多不同之处，发生矛盾和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有的时候儿女出于好心为父母做了一些事情，而父母却非常不高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中国民间有个说法叫孝顺，里头也委屈，因为它就是出自孝心。我们做儿女很容易跟父母形成的冲突就是愿意他生活好，比如说经常指着老妈说，你看看你攒的这瓶瓶罐罐，你看看你这剩菜剩饭都舍不得倒，看看你去买的全都是处理的菜处理的水果，咱们家生活不至于这样，现在日子已经过好了，你还是过去日子过得不好时候的习惯，你就不能把日子过好吗？不能改掉吗？这种话我们都经常会说。我们有时候也会指着老爸说，你看我先带你去吃西餐，我带你外边去下馆子，你老舍不得吃，还老说吃不饱，非要回家来蹲在墙角吃那碗

0: 面条，这都是你原来在农村时候生活习惯，你现在就不能改改，你不能适应现在的生活吗？这也是我们经常数落老人的话。能说儿女不孝吗？其实这是我们自己的心。但是孔子说了一句话，叫幼敬不违，就是我们能顺着他吗？能不违吗？每一个人可以不计较的时候，儿女心对父母多一点懂得，多一点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过一种快乐的日子，也许就是最好的。
1: 无论是劳而不怨还是幼敬不违，都是孔夫子关于孝道的准则。但是孔老夫子毕竟生活在2000多年以前，他有关孝道的全部准则在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中都能够适用吗？
0: 其实今天我们想想论语里面关于孝的很多描述，不见得它都符合今天的标准，因为他说的那个时代生活环境与我们不同，更重要的是社会基础宗法制度不同。大家知道在论语里面曾经还提倡一种行为，叫做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就是家里人如果要是做了错事儿，小到偷只羊，甚至比这更大的事儿，觉得要瞒着不能把这事儿说出来，这种态度在今天就不值得提倡。但是要从事情推断背后的道理，有些道理对我们今天是仍然适用的。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天的孩子都要少年壮志漂洋过海出去留学了，父母在的时候怎么能不远游呢？当然那个时候也说了这句话，叫游必有方。你真正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要去做的大事是可以走的，但是走了之后要对父母有一个交代，也就是说不是守在父母身边就是真正的大志。大家都知道太史公司马迁，他这一生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在天下游历，但是在他父亲司马谈病重的时候，他在外漂泊10年终于回来，回来是为了接下这个史官之志。所以当司马谈跟他讲，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发愁没有一个史官能够把历史真正传承下来，能够去体会那些哲学的义理，真正把这样的一些事迹记载下来的时候，司马迁说，小子何敢让焉，这个使命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所以其实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去写这样一部大作，他之所以能够完成一语究天人之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样一部史记，这是打通了文史哲呀。这里面不单纯是他对于家国使命的担当，也有上一代史官司马谈的托付。所谓游必有方，这样的游历是一种人生见识的成长，这对于他父亲的交代可以说是最大的欣慰。
1: 游必有方，就是说远游时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和方向，在家侍奉父母是孝敬，但外出游历增加知识和本领也是对父母最大的安慰。司马迁这是因为在外游历10年，对社会有了深刻的认知和理解，才能够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完成了千古不朽的史记。
0: 所以在《论语》里面其实也说到了这些，什么叫真正孝敬的儿女？儿女不简单是侍奉父母、供养父母，更重要的是弘扬父母之志。能够把他的志向真正在天下行于大道，能够为社会去担当责任，做一些有用的事。其实我想古圣先贤的很多教诲可以让我们从远方让自己的灵魂漂泊而归，回到一个温暖朴素的地方，就是不忘记这些基础道理。

0: 些到底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孝就这么重要呢？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也。孔子说，君子务本。什么是本呢？大家看这个中国字哈，木头的木底下八打这一点儿，这是本吧？这个指示打的这点儿是什么位置？就是树根。所以什么叫本？就是大树的根。人生可以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但是一切源自于这个根系。所以很多东西要务本，本要是牢固的话，树就可以长得好。孝在孔子的语录里就是作为这样一种根本的道德而存在。我们今天已经远离了那样的一种宗法封建的社会，在今天的社会中，父子这样的一种关系已经不存在着跟君臣的对应，但是不是孝就过时了？是不是在今天这样一种法律平等公民的社会里，
1: 将智者拔其情，将弱兵颓其势自危，利用御寇顺将保也。此计的关键之处就是充分利用人的情感来瓦解敌将的斗志。那么为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当中，美人计都造成了哪些令人心虚不已的故事？且听小杨教授讲新解三十六计之美人计。
2: 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今年穿新衣，七喜兰男装迎新春优惠促销活动火热进行中。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0: 伪存真能够在最朴素的地方的道理。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一生啊，步步行来，点点滴滴，父母能做的往往是一些背后的小事，一生相伴。父母从来不会为儿女说嫌烦，父母也从来不在儿女面前表功。翻翻《论语》，有那么多关于孝的说法，其实说到最后，我觉得有一句话是需要我们每个人记住的，那就是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一喜。

这天上不着，待俺救出钱大王。

0: 小快板，
1: 哎，说的是别着急来，别嫌慢呐、啊。

说不仅呐、啊，吴曼这么更好看。各位这么观众朋友、叔叔大爷这么神神大娘，您就这么请坐好，听我从头说上一段呐、啊。说的是，自从我八岁，我把书念书念了二年半，肩不能担担，我手不能提来，写不能写，算也不能算。这爹妈看我长得小，累坏了身板，可怎么办呢？一心呐、啊，让我学唱二人转。我长得丑，扭得难看，唱厉害难听啊！全凭着各位观众，您就这么多包涵。自从我走进呐、啊、江湖的门，我的东西南北到处窜，四面八方交朋友。你敬我，我敬你，我也不是一个薄情的汉呐、啊。说哪位观众？朋友啊，您要是走到了这么我的家，这么早是接了晚四店，但有那一件事儿，那可不行。你要是跟我媳妇儿不了不了毛事，那我可不能干。要问着我弟怎么家住哪儿，住在怎么中共中央辽宁省铁岭市，姓王，我叫着王。

0: 陪行。
1: 对了，
0: 哎，这回你就去那谁呢？
1: 去那个，我去王凤英了。
0: 哎，去我的恩嫂王凤英。
1: 你呢？
0: 我呢就去你的那个三弟黑包公。
1: 哎
0: 哎，咱俩呢是替古人交辙啊，唱不好了，唱好唱来，还请各位观众朋友多有担待，是不是？
1: 对了，
0: 还有啥说的没有？
1: 没啥说的。
0: 没有啥说的，哥呢？哥，我这边先来吧。
1: 哎，这回咱们俩这出戏是实木人抓蝈蝈干青的戏啊。
0: 哎，
1: 咱们俩让他小猫吃小鱼，有头有尾的，一字一板的给他稳稳当当交代下来啊。
0: 对，掰瓜露枣送君软。
1: 对了，
0: 跟我这边先来，
1: 跟着他
0: 来吧。

前走，包袱二门呐、啊，不远眼前迎，光我记着二门外，不用禀不用报啊，杀了侄儿我就没有功啊，这北楼好比这阎罗殿，烧烧好比五道阎龙，烧烧好。

不能去，大奉包勉与你践行，只见

心中啊，三弟我担着八百有余灵，你要是那一呀尖

该活，人家就该死啊，做

一梦醒，头一梦一落花碗全都打碎，二一梦一腿包子全都蒸上，三一梦三间房子塌了钟林，四一梦地下塌个那是大窟窿啊，花碗打碎家也散，包子蒸生了那一回笼啊，房子要是塌了那钟林烧当家的死啊。

老包家的男子汉还有几名啊？你今天杀了三弟我呀，老包家从此后可就断了后上啊。

位那靠山的王爷，名叫虎皮仙呐、啊；二一位济南府

要连着登啊，去一位镇守的当官，那位杨元帅啊，把一位山西伯父叩来供啊，把那朝臣把信件包勉的冤家进了罗棚，小包勉一进罗棚说好话，句句说的全都他妈是真情，他说是山地做了三年定原先，人这赔了几百方，有这三年长知府老包家家业让我给赔空啊，三弟闻听我这哈哈笑啊，还是我们老包家做官的情啊，一个情字没出口错断了烟叉伞，人魂没散的进了罗棚，怎么到处包勉吹口气，小包勉当时就是放了羊角棒啊，就记得棒起有三尺，是个胡说乱胡行，忘了三叔他不叫手拉手的论弟兄啊，他说是我们两个乳师一个这么出个乳，他为弟我为兄啊，他说是那三弟做了三年定远县，人人是搂了几百方，怎么又做三年的长知府，老包家地血呀，安长百万兵，单等八月中秋后推倒宋主有刀龙啊，抓住那那是大臣用刀剁，他冲冲怒黑脸，但是我气得只有亲吻出人，便把包勉骂，骂他包勉是书生奔虎一生，帮帮忙我拉上来人家拧拴上扣三上扣哪扣不紧，用书当青山绑道天国无兵，我有一人来讲情，头上要有乌鸦叫也算包勉救命性，从砸不败自己起三个铜鼓六下崩，我来砸了小

一心你要看着水清，今天水清你全都不看，看一看你死去的公婆，我的大长兄啊，死去公婆我的长兄啊，嫂嫂子们你不看，看一看你从小侍奉我，开始刮尿脏

去不成，嫂嫂要结啥子的汉呐？咱的位情愿把命定啊，嫂嫂你切息怒，你可这慢动手。

了王昭的包家老坟，落下了伤心的泪呀、啊，哭一声我死去的父母，

了干娘，那位长嫂兴啊，早来一时能见面，晚来一时我可活不长了。这人活百岁总该死啊，不如早死早脱生。说罢火岗递过去。

啥什么的团团转，霎时间荷花叶四季往上升啊，早早我一见心欢喜呀、啊，我把你接在了寒烟中啊，在当时不知道咱的能有多大劲儿，那三道烤药赠的不知忧啊，老嫂嫂嚼脖子给你把鸡葱，我说此话你不信，到老了做了一个牙根都疼啊，咱的你生来好尿炕啊，左边尿完了右边行，前后左右都尿到，嫂嫂把你拖在前胸啊，我说此话黑贼你不相信，到老了做了一个腰腿都疼啊，咱弟你生来好吵呀，嫂嫂我抱着你打能能啊，我打能能啊，女人都不乐，抱着外边数星星啊，数到了别的星星咱的不言语，数到了文曲星啊，大笑乐出声，不用人说我知道，就是你到后来能有关心啊，你一岁两岁嫂嫂

你念书念到五更鼓，一夜没睡陪到天明，也是你念书念得好，好似吃书一般从宋祖爷开考场说了一声进京城，咱替你进京啊去可好，西茂南山了早做成，别人当书童放心了不下打破包勉，去给你当书童也是你三篇文章做得好，得了头名状元红，你三宫六院夸官去拜相，吓坏了西宫娘娘唐子彤啊，夜晚龙床坐一本头名状元了，贬了一个七品卿，你初次做官做过定元仙了，无头男子审的清，大堂审过玻璃夜癞蛤蟆告状神水坑啊，那乌盆告状拿过赵大，黑驴子告状撵过薛二凤啊，一年撵到官王庙死人头上钻出双钉，宋祖爷看你做官清如水明如镜啊，刷到圣旨把你调进京啊，宋祖爷亲自定你三杯水酒，酒后无得耍酒疯啊，你大街也上砸烂家呀，打死了西宫娘娘庞子彤啊，宋祖爷看你做官特闹上丢官革职撵出境啊，你丢官革职拿回故里，相国四没落法去修行啊，偏赶上陈州翻了四大国舅啊，万年花战表进京城，朝大空虚无良将，金殿跪倒人一名，要不跪倒哪一个王炮都督老先生啊，他来说要想陈州去把粮来发，除非是相国四内请包公啊，宋主闻听啊包公两个字不由低头打开声，万般出在无忌奈，刷一道圣旨把你调进京，他封你元方旧职，三弟你不乐，你来说官呀小料调不动兵啊，宋主一见不怠慢，今天二次把你封，他封你倒坐南衙开封府，铁面无私黑包公，赐给你三口铜章，

谁能做草来陪灵啊？头戴白来身。

我扎个拍子把你听啊，搜一搜啊，搜鞋给你穿身上啊，脚底下点上一盏照事灯啊，拜手是绊脚石我来给你拜，我鼓良心压在你前胸啊，头上蒙上一张蒙脸纸，嘴里喊声哑口痛啊，临头供上一碗倒头饭啊，里边插上三根棉花蛹，上盘的一里多烧纸，亲戚朋友来吊孝，我头戴白来三人穿的逍遥。

0: 边画上犀牛望月，右边画上海马腾空，前边画上楼台殿阁，二十四孝列西东，左边写金空牵引路，右边写玉女送西行，后怀头画上莲花一朵，招呼嫂嫂脚踩莲花去托上啊。赶到那三殿头上走马玉莲，我扯脏芦溪遮住太阳星，抱着嫂嫂光锅里边放半首诗半脚诗，用剪子脚下关锅，外边扔我拿过一碗天河水，我给嫂嫂开光明啊，周上开光我愿意，周上开光我愿意啊，包厢师傅来撒扣啊，我跪在林前喊亲妈亲妈，周先躲惊别碰你眼睛啊，嫂嫂啊，
1: 三天就把江水送啊，不跟嫂嫂身上愣啊，把嫂嫂魂灵驮到土地庙，左转三圈右三行，老忙的点起来一堆无情火，指牛指马里边愣啊，手拿扁担就把板凳上，西南大路啊指指明啊，西南大路倒有大山谷，不走西不走东，三条大路走当中，步步就把姚氏路登啊，黑贼呀，
0: 嫂嫂啊，三天头上庙上江水我给送啊，我到了嫂嫂托招你魂灵，把你的魂灵托到当庄土地庙，左走三转右走三行，老忙的点上无情火，紫然的芝麻火里愣，我能够拿个扁担就把板凳上，西方大路我该指明啊，人间的道有三条路啊，照顾嫂嫂不走西。

我老招一根老桑桑，三十二杠我抬头一杠，打铃翻来我鸳鸯卖路纸钱，我给嫂我把嫂嫂送到包家老飞鹰，宽大木子深大井，在里面扒了上两条土龙，四个鸡脚馒头店，五谷粮食井里面硬啊，硬硬先生来不脏啊，头三条黄沙我给忙啊，嫂嫂啊。

我正面的。

0: 将灯送到你的坟上，也免得烧烧你坟前坟后黑咕隆咚。我能守孝三年了满，家母天上烧烧你的名，你叫王凤英，我有儿子管你叫爸，奶奶叫我儿子，再有儿子管你叫祖宗。这回中包中啊，嫂嫂啊，
1: 那范大人大事啊，还在都应下，有一件事情啊，谁愿应啊？宋祖爷赐给我八宝金丹和玉钗，谁能驮着我八宝龙楼啊见主公啊？
0: 宋王爷赐给你八宝金丹和玉钗，我托你八宝龙楼见主公。
1: 你说此话嫂嫂我不信，当我面前呀、啊、要是硬啊，
0: 要是硬就是硬，我的连脚老张你是听，赶快背过平安贺玉灿托你让太太进了蓝宝殿的建筑工的嘛，老张闻听不怠慢，连脚相验你是听，从今刀斧从头论，哪有奴婢背

连叫老张，你是听，赶快倒过三杯酒，与你家